0: 而香港呢，英国人只有不到25000人，而有500多万的华人。在谈判之前，撒切尔已经知道他手中没有什么牌了，但是他还是必须得争。1982年9月24号，历史上的今天，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受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实际的掌权者邓小平的会见。那个时候，福建厅还没有改成现在的镀金大门，是红漆的沉重的木门。撒切尔夫人红地毯都快走到头了，红漆的大门还是紧闭着。撒切尔夫人心里想，是不是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大门突然缓缓打开，邓小平出现了，他满脸微笑。英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共国家政权的西方大国，但是直到撒切尔夫人才是第一位走进红色中国的英国首相。宾主寒暄一番，按序入座。撒切尔夫人首先提出来三大条约，按照国际法依然有效，英国希望可以继续统治香港。满手好牌的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没得商量。他强硬地说，中国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撒切尔夫人说，在考虑主权问题之前，应该首先考虑怎样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安排。邓小平认为，香港的繁荣就看收回香港后用怎样的政策，以后可以再说。97年收回香港是前提，15年后不收回，中国政府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撒切尔夫人说，英国没有从香港谋取任何东西，建议为中国和全人类着想，由英国管理香港。邓小平回头对助手说，我简直没办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然后邓小平回过头对着撒切尔夫人说，不超过1-2年，我们就要宣布收回香港，如果不行，我们就另外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还可能会提前收回，可能还会用不是和平的方式收回。铁娘子还是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权益。会面结束，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据英国媒体报道，撒切尔夫人在马岛战争期间连续3个月在唐宁街首相官邸内几乎是彻夜无眠。在与邓小平会面之前1个月，他还做了一次腿部静脉曲张手术。不过喜欢看兆头的中国人宁愿相信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栽了。撒切尔坚持保持香港繁荣的强烈要求，导致了邓小平的妥协和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邓小平说，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1: 贯彻实施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
0: 香港命运从此改变。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深圳。当天，数万小学生挥舞鲜花为驻港部队送行。5点钟，突然是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天文台录得20年来当日最高降雨，孩子们被要求不准离开街旁，浑身都湿透了。家长心疼的在后面打伞，被组织者要求离开。作为前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参加了移交仪式，她回忆说，这是她人生中最悲伤的一天。2017年，香港回归20年，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称，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香港未来的成功无疑将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权利和自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2: 一起去追。杭州人世相聚，
0: 历史上的今天，中英香港问题高峰会，主权与制度并不从来高高在上，要得要不得，还要看他对自己的人民是否良善。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今天是我们大话西游第二季的第一集的节目啊。说到西方艺术史啊，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有一个欧洲大国在这方面好像是乏善可陈，那就是英国。不信大家可以仔细想想，是吧？英国有哪些著名的大画家、大音乐家，是吧？一下子你还真想不出谁来，是吧？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英国虽然自己没出几个很牛的大艺术家，但却延揽了不少其他国家的大艺术家到英国去发展，而且还混得风生水起。在音乐方面，有巴洛克时期最著名的大音乐家亨德尔啊，他和巴赫被后世称为巴洛克双星啊。在美术方面，除了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德国画家霍尔拜因之外啊，还有后来巴洛克时期比利时的大画家鲁本斯的高徒凡戴克啊。凡戴克后来不但成了这个巴洛克时期代表画家，还是在英国啊被封为贵族啊，成了史上少有的有爵位的艺术家啊。这个汉斯小霍尔拜因啊，论知名度啊，可能真的是不是很高，是吧？话题度也非常的欠缺啊。他本人的生平呢，也平静到乏善可陈，但他可是巴洛克时期北方画派的重要画家，尤其是他的肖像画不但极具艺术价值，更是研究欧洲历史的重要的参考。他后来去了英国发展啊，而这个那个时候的英国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啊，却是英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跌宕起伏的一段岁月。那百年间发生的故事不断地被后世的小说家、历史学家这个拿出来玩味渲染、改编流传，而且伴随着那段历史的都是一些显赫到不能再显赫的名字，亨利八世、血腥玛丽、伊丽莎白一世、莎士比亚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格瑞夫兰海战啊等等，这一切都伴随着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都铎王朝。而在都铎王朝之前，是那场名字美丽到动人、场面却血腥到窒息的玫瑰战争。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史诗级大片的感觉了？那段历史呢，要细讲起来绝对是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篇幅。今天我就只写举其中的几件事和几个人，咱们来回顾一下那段风云激荡的狗血历史。当然了，既然是我们是艺术史嘛，所以就要请这位小霍尔拜因来担任我们的导游。霍尔拜因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的奥格斯堡，这里是德国的工业重镇和金融中心。霍尔拜因的爸爸也是一个画家，所以后世跟他叫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后世为了区分父子俩，就把他叫做小霍尔拜因。1517年10月，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德国神父在维滕贝格的一间教堂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结果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那份大字报就是著名的95条论纲。宗教改革呀，对欧洲人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别的先不说，单是对画家这个群体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很多画家就没工作了，失业了。为什么呢？那时候很多画家都是这个靠给教堂啊、给修道院画壁画、画圣像画为生的。可是宗教改革之后，画这个圣像画就成了一种不太符合时代精神的行为了。要求不要放弃这些崇拜嘛，而且对这个虚幻的画，这个画像啊、塑像啊，放弃对他们的崇拜，要向内心寻找精神诉求，从内心回归天堂。所以你看，新教之后，宗教改革之后啊，包括美国的很多教堂都盖得那么简约，怎么区分天主教的教堂、基督教的教堂、东正教和新教教堂呢？就看他们的是奢华的尖顶哥特式那么繁复的漂亮的大教堂，那就是天主教的。你在美国教堂就很简单，甚至外面都看不出这个非极简单的房子，它就是个教堂。因为新教要求放弃这些繁复的这些形式上的东西。那么东正教呢，就是个洋葱头的尖儿，所以你只要看到洋葱头尖的这个尖顶啊，那就是东正教的教堂。哈哈，这样。所以这个改革之后的新教啊，要求的是信徒在心灵上对神的皈依，而不需要对着一个画像、一个雕塑来表达自己的虔诚。而新教最痛恨呢，就是原先天主教教会靠着这个宗教信仰大肆敛财的行为。而天主教教会敛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要大量的修葺教堂和绘制大量的圣像画、壁画，要画画，要养这么多工程啊，是吧？这下呢，包括霍尔拜因在内的很多画家就面临着失业的窘境了。好在这个时候，有钱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小商业主不断的涌现，另一个绘画品类就成了主流，那就是肖像画。于是很多画家呀，为了生计便转行画起了肖像画。凭借高超的画技啊，霍尔拜因的肖像画成了抢手货。后来霍尔拜因来到了瑞士的巴塞尔，
当时的巴塞尔是欧洲最大的出版中心，所以呢，为图书画插画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啊，不少画家都以此为生。初来乍到的霍尔拜因也开始了插画师的工作。由于他的技艺精湛、为人谦和，以及画作中泛出的浓厚的文化气息，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哎，这个人就是当时著名的人文学者伊拉斯莫。伊拉斯莫很有名啊。霍尔拜因折服于伊拉斯莫的学养和人格魅力，将其尊为老师。那么对霍尔拜因而言呢，尊敬你就给你画像吧啊。于是呢，霍尔拜因为后世留下了这幅经典的伊拉斯莫的肖像画。这幅画伊拉斯莫太喜爱了，他批量复制了很多，到处送人。在这幅画中，身穿黑色毛皮大氅的伊拉斯莫神态安详地注视着前方，眼神柔和却坚定。昂贵的毛皮大氅也恰如其分地凸显出了这位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他的双手放在一本象征着知识的书上啊。那么画作文艺复兴式的这个柱子啊，正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词。伊拉斯莫沉稳的性格和高洁的气质展露无遗。后来伊拉斯莫最喜欢的一些肖像画均出自霍尔拜因之手，甚至可以说霍尔拜因的国际声誉正是因为他给伊拉斯莫画的这些肖像画而建立起来的。哎，当然了，如果不是因为因缘际会霍尔拜因去了英国，那他的人生看起来也就这样了啊。但是宗教改革的浪潮的激烈程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啊，在瑞士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于是呢，伊拉斯莫就给他指了一条明路，去英国吧，并给霍尔拜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啊。1526年，29岁的霍尔拜因带着伊拉斯莫的推荐信去了英国，找到了一个叫做托马斯·摩尔的人。这个托马斯·摩尔啊，是当时英王亨利八世的宠臣，英国上流文化圈子的大腕儿。哎，他最为后世所知道的就是他写了那本大名鼎鼎的《乌托邦》。哎，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呢，《乌托邦》应该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阐述，其观点和理论被后世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奉为圭臬。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些荒谬可笑理论的始作俑者，托马斯·摩尔后来的下场并不好啊。他最终因为触怒了亨利八世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啊。但是当1526年29岁的霍尔拜因投奔他的时候呢，他还是正是春风得意呢。作为法律专家和政坛的这个实权人物啊，他正得亨利八世的宠幸。霍尔拜因呢给他画了一幅精致绝伦的肖像画啊，你看没什么表情的摩尔啊，是面色苍白，眼神忧郁，一副时刻隐藏自己情绪、客观冷静的政治家的模样啊，一个无懈可击的廷臣。既然说到了亨利八世啊，那么这位英国历史上最富戏剧色彩的君王，那么咱们的故事啊就要先聚焦到他的身上了啊。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君主，都铎王朝执掌英国王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100多年，期间诞生了总共6位君主啊。除了第三位爱德华六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之外，其他的几位君主都充满了故事和传奇，所以后世史家都公认啊，这个都铎王朝是英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王朝，最有戏的王朝，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在都铎王朝之前，执掌英国权柄的是金雀花王朝，后来这个金雀花王朝的两个分支为了王位继承权大打出手啊，这就是后来那场著名的玫瑰战争。为什么叫这么好听的名字呢？因为交战双方，一个是以红玫瑰为族徽的兰开斯特家族，另一个是以白玫瑰为族徽的约克家族啊。这场听上去很美丽其实很血腥的战争持续了近30年，最后双方打的是人仰马翻、精疲力尽，结果呢被都铎家族的亨利都铎捡了个大便宜，他最终以红玫瑰兰开斯特家族的这个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迎娶了白玫瑰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把红白玫瑰都收入囊中，成功终结了玫瑰战争，并以亨利七世的王号开创了传奇的都铎王朝。哎，亨利七世啊，都铎王朝的开创者啊。在亨利七世之后呢，就是这位著名的亨利八世了啊。前几年有一部大热的美剧就叫都铎王朝啊，就是以亨利八世为主角展开的故事。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满屏幕的粗暴狂野啊，很黄很暴力以外，故事讲得很一般啊，与这个历史的真实也很脱节啊，所以收视率后来是一路狂跌啊。这位亨利八世一生共娶了6个老婆啊，其中2个被他砍掉了脑袋。他为了迎娶第二任老婆安柏林，不惜和罗马教廷翻脸，弄出了一个英国国教。这件事对英国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正因为英国有了一个自己的国教嘛，啊，
于是国内的这个宗教矛盾就更加的激化了。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传入了英国之后，渐渐成了后来的那个著名的清教，清教徒嘛，啊，清教徒呢在英国不断遭到国教教会的宗教迫害，不得已1620年102个清教徒乘坐一艘叫做五月花号的木质帆船远渡重洋，来到了北美新大陆东北部一个叫做鳕鱼角，就现在麻州的鳕鱼角的地方，就现在美国麻州的那个波士顿那个地区那附近啊。再后来的历史大家就耳熟能详了，是吧？而这个五月花号只是大批从英国的那些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来到北美的其中的一艘而已。在五月花号的前前后后有无数的船只给北美大陆送来了无数的英国人，所以你看亨利八世为了娶个老婆竟然间接促进了北美新大陆的发展，哈哈，这就是历史的这个有趣之处啊，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啪一推倒，是吧？步步呼应，环环相扣啊。亨利八世的第一任王后呢是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但由于凯瑟琳一直没有能够诞下一个男孩，再加上凯瑟琳啊比亨利大了6岁，年老色衰哈，亨利就动了废后另立新人的算盘。但是那个时候啊，欧洲各国的国王的婚姻那可不是你想离就可以随便离的，国王们的结婚和离婚都要得到天主教教皇的许可才具有合法性。于是呢，亨利八世就找到当时的教皇克莱门七世，以王后没有男嗣为由要求离婚。哎，其实这个克莱门七世很想做个顺水人情，说不别得罪人家们，但他不敢啊。对，教皇不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罗马教廷刚刚遭到西班牙军队的洗劫，史称罗马浩劫。克莱门七世都差点在这场浩劫中丧命啊！就是这场浩劫导致罗马城内大量古代的建筑和文物遭到了毁坏啊，于是才有了后世的重建吗？也就有了今天洋溢着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新罗马啊。后来好不容易西班牙军队撤退了啊，心惊胆战的克莱门七世逃过一劫，那他哪还敢再得罪西班牙人呢？而亨利八世想要甩掉的这位王后凯瑟琳就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亲姑姑。对，如果克莱门七世同意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那就等于直接得罪了查理五世啊，人名有点多啊，大家这个注意听啊。所以这个教皇也实在是不敢啊，怎么办呢？那就拖着吧，是吧？可是亨利八世那边可拖不及啊，因为安柏林他的新欢已经有了身孕了。据说这位安柏林不但美艳动人，而且极富手腕，弄得亨利八世爱得他是死去活来啊，是吧？而且安柏林信誓旦旦的承诺，哎呀，一旦我成为王后，我一定会为你诞下一个小王子的。但是教宗那边迟迟拿不到离婚协议，这边结不了婚，这生完孩子不合法呀，那怎么行，是吧？怎么办呢？哎，有办法。当时整个欧洲大陆都在轰轰烈烈地搞这个宗教改革，难道我大英帝国不能也改一改吗？是吧？于是亨利八世就想了一个主意啊，他宣布英国从此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个管辖，成立一个新的教会体系，叫做英国国教圣公会。亨利八世呢，自封是这个国教的最高宗教领袖。哎，我们依然信仰上帝啊，依然还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英国人不再归你罗马天主教会管辖了。我们直接受命于上帝啊，自己管自己了，是吧？这样一来，我是国王，是吧？我想要离婚，我直接跟上帝那儿打个招呼不得了吗？这多省事啊，不需要通过你了，是吧？呵，亨利这哎，开心坏了，是吧？终于休了凯瑟琳，娶了安柏林。然而啊，安柏林最后并没有给亨利带来小王子，亨利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依然是一个小公主。哈哈，这个小公主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哎，女儿出生之后啊，让这个亨利八世对安柏林有点失望啊。虽然失望，但是当时并没有失去对安柏林的宠爱。但是接下来安柏林的所作所为却彻底断送了自个儿的前程和小命啊。这位王后不但野心勃勃地想凭借这个亨利的宠幸染指权力，而且生活奢侈，对身边的人态度蛮横，颐指气使。再后来虽然再度怀孕，但后来以这个以流产告终啊，呀，使亨利的耐心慢慢丧尽了。而且由于缺乏政治智慧以及骄横跋扈的为人，安柏林在宫中树敌颇多，就不但失去了亨利的宠幸，还因为触怒了亨利而被砍掉了脑袋。哎，安柏林是第一个被亨利砍掉了脑袋的老婆，但却不是最后一个。亨利后来一共娶了6任妻子，其中2个都被砍头了啊，2个被迫离婚了，一个因为生小孩得了产乳热死了，最后一个妻子凯瑟琳帕尔
多亏亨利八世死在他的前面了，不知道他最要不然的话，不知道这个最后这任老婆是不是能得以善终的啊。安柏林被处死之后的第二天，亨利八世随即与第三任妻子珍西摩订婚。这时候安柏林的女儿啊，不到三岁的这个伊丽莎白被褫夺了公主的头衔啊，作为私生女被赶出了王宫。又是一个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老套故事，是吧？小伊丽莎白饱受风霜啊，经历了一番艰辛的人生历练，最终成功上位，成为一代英主。这个待会儿再说啊。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画家霍尔拜因啊，霍尔拜因正在干什么呢？哎，因为托马斯摩尔的关系呢，霍尔拜因渐渐成了英国上流社会的宠儿，达官显贵争相邀请他为自己和家族成员画肖像画，最终他成了亨利八世的御用宫廷大画师。霍尔拜因啊，为这位一言难尽的君王留下了数幅彰显历史的画像，尤其是在1537年，霍尔拜因定格了这位国王最著名的形象，哎，就是这幅画。亨利八世双脚分开啊，以英雄般的姿态矗立在那儿。亨利八世对霍尔拜因非常的满意，他曾说过，他说只要我高兴，我能把七个农民变成七个伯爵，但即使是七个伯爵，也变不出一个霍尔拜因。这不废话吗？当然，这个霍尔拜因啊，为亨利的这个六个王后也都画过肖像啊，但唯独被砍头的安柏林的画像没有被留下来，都被销毁了，只留下了这幅素描草图啊。关于亨利八世啊，还有一件事啊，有点颠覆我对他的这个认知啊。有一首非常好听的，也几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英国民谣《绿袖子》，却竟然传说是出自亨利八世之手啊！来，咱们来听一下，哎。

怎么样，肯定听过吧，是吧？据传说啊，一次亨利八世出巡，在乡间偶遇了一位身着一袭绿色衣裙的美丽姑娘。呀，亨利一见之下是颇为倾心啊。但人家姑娘一看见亨利八世，吓得扭头就跑啊。哎呀，看来这个亨利喜欢砍自个儿老婆脑袋的事情已经皆知相闻了，是吧？但是姑娘虽然跑了，但是亨利却动心了啊。得不到的爱情激发了他的灵感，于是呢，他就谱写了这首著名的绿袖子的这个动人的民谣啊。听到现在啊，这位亨利八世是不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家伙，是吧？其实他不断更换王后的一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希望能够诞下一个男性的继承人。可惜除了第三任王后珍西摩生下了一个男孩之外，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合法的儿子了啊。这个珍西摩的这个儿子呢，就是后来的继承王位的这个爱德华六世啊。但爱德华六世从小身体就不好，继位短短六年之后就挂了啊。亨利八世生前就担心他儿子会命不久矣，因为健康身体不好嘛，是吧？于是对自己的遗嘱啊，在这个去世前做了补充说明啊，一旦这个爱德华去世以后没有子嗣的话呢，王位就要由他的女儿玛丽和伊丽莎白以及他们的后代顺位继承。于是紧接着三位女王登上了英国的历史舞台。首先是一个叫做简·格雷的16岁的女王继位。这个简·格雷啊，完全就是阴差阳错被推上王座的。仅仅当上女王9天之后，就被亨利八世的那个女儿玛丽发动政变逮捕下狱，你给赶下去了啊，并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被送上了断头台，所以史称9日女王。后来的法国学院派大师德拉罗什画过一幅名作，就叫做简格雷的处刑啊。这幅极为杰出的画作现在就保存在英国伦敦国家画廊里面啊。在简·格雷之后呢，英国的权柄就落到了这位玛丽的手里啊。前面我说过，亨利八世为了迎娶安柏林，废掉了他的第一任王后凯瑟琳，那个西班牙公主凯瑟琳，是吧？还记得吧？这个凯瑟琳和亨利有一个女儿，就是这个玛丽。玛丽刚开始那可是英国王室的长公主啊，身份尊贵，备受礼遇。15岁的时候，她的爹爹啊移情别恋了，对自己和老妈变得大为冷淡，是吧？待遇也大不如前了嘛。后来这个凯瑟琳被废为庶人，不是离婚了嘛？废为庶人。那时候啊，玛丽刚刚17岁，不但立刻被从豪华的宫殿赶出去啊，赶到了简陋的茅舍，更是从一个千金贵公主变成了别人的侍女，去伺候别人了，变成仆人了，是吧？可想而知，这个落差、对她的打击有多大，是吧？尤其是在安柏林得宠之后，她对凯瑟琳母女是极为刻薄，动辄打骂。导致玛丽的性情扭曲，脾气乖张。终于到了玛丽上位执掌王权之后，你想这样一个心理扭曲的女王，她就以残暴血腥的方式肆意弄权。玛丽自己是一个天主教教徒，所以在她统治的5年间啊，便以极为残酷的手段迫害那些清教徒啊，所以逼得很多清教徒大量的逃到北美大陆去嘛，是吧？导致英国国内宗教矛盾非常的激化啊。由于他冷酷残忍的统治，于是人送外号血腥玛丽，杀了很多这个清教徒啊。血腥玛丽，血腥玛丽这个名字，但凡这个喝过酒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听说过吧，至少是吧。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鸡尾酒的名字了嘛，血腥玛丽啊。Blood Mary 嘛，看上去就像一大杯鲜血，是吧？以这种方式活在人们的这个记忆里，也算是很有创意，是吧？玛丽在位期间曾经几次动心啊，想杀掉她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是吧？就是安柏林的女儿嘛，亨利八世和安柏林的女儿伊丽莎白，但却最终没有狠得下心来。很快玛丽掌权5年之后去世啊，玛丽死后伊丽莎白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伊丽莎白1世女王。这是在她的手中啊，英国进入了黄金时代。伊丽莎白统治英国时间长达45年啊，在位期间呢，不但政治开明，民生富庶，而且国力日渐雄厚。就是在她的统治时期，英国打败了当时欧洲的海上霸主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跃成为新一代的海洋霸主，并开启了殖民北美大陆的步伐。同时，由于文化昌明啊，英国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啊。这一时期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化学者，像什么莎士比亚啊、斯宾塞、培根等等。2002年 ，BBC 曾经做过一个全民公投啊，让英国人评选英国历史上最受民众爱戴的君王，伊丽莎白一世名列榜首啊。伊丽莎白一世呢，有一个称号叫做"童贞女王"，就是她终身未婚的。那由于不结婚就没有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了嘛，所以在她去世之后，这个都铎家族咔就断了香火了啊。后来来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走上了英国的历史舞台。
好，现在要再翻回头来讲我们的画家霍尔拜因。他在英国期间留下大量的重要的作品啊，其中有一幅一定要说一说啊，这幅画也是美术史上一定会提到的一幅杰作，就是这幅《大使们》。这幅画作于1533年，细心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正是在这一年，亨利八世发动了宗教改革，正式和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廷分庭抗礼。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呀，法国派来了一位特使出访英国，啊，就是这个画左的这个叫做丁特维尔的年轻人。那么画右呢，则是一名来自法国的主教，叫塞尔维啊，大使们啊，两个年轻人，两个帅哥啊。这幅画中有诸多富含代表意义的这个物件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去找一找有关这幅画的各种解读，挺有意思的。我在这儿重点要让大家来关注的是这儿，哎，大家注意看啊，在这幅画的前景的下方这儿，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是吧？是不是看不出来的？来，如果咱们呀换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提醒大家一下啊，这幅画当初呢是被悬挂在一进门的门廊的中厅的上面的这个墙上的。画的右侧啊有一个旋转楼梯啊，直通二楼，所以当你从二楼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由上而下的哎，那么看下去，一扭头就看下去了，从右上方来看清这个画中的这个神秘的东西，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哎，是个什么呢？是一个骷髅，直通二楼。所以当你从二楼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由上而下的哎，那么看下去，一扭头就看下去了，从右上方来看清这个画。

0: 世人说，而他们要说的东西往往就隐含在他们的作品里啊，解读各中深意就成了我们后人的一大乐趣啊。霍尔拜因呢是一个有趣的画家，他对艺术史最大的贡献应该是他画中的那个历史价值。他兢兢业业地画下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啊，在他画的这些标准像里面记录着他们的样貌、气质、地位、信仰、服饰啊和当时的环境等等等等，这些重要的具有历史感的细节，通过他们我们就可以一窥历史的真实，感受历史的气息。把这些肖像画串在一起，就是一部16世纪的英国史。想到这儿呢，我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了唐代诗人元稹的一首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都铎王朝风流云散，权杖王座早已荒芜，只留下了这些故事，任人闲坐笑说。好，今天的大话西游就到这里，咱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刚结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130个国家的领袖在下面听他说什么哈。那到底川普今年的联大演讲有什么重大的看点？还有就是联大的演讲本身有多重要？那么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川普在联大除了今天见11个国家领袖，然后呢明天再去见习近平，跟习近平叫做近距离又拉手又斗剑的同时，川普又掀起叫做媒体大战哈。那么和几乎所有的这个建制派的媒体正面对刚。那与此同时呢，川普宣布川普电视台诞生。好吧，欢迎收听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首先呢，今天纽约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第81届联合国大会呢一般性的辩论今天开启。那么严格的说呢，现在叫做高级别辩论哈。什么叫高级别辩论？就是国家元首都来。那么这一次呢，大概是130个国家的元首那么出席这个高级别的辩论，从今天呢一直要开会开到9月26号。那么27号休息一天，28号再补一天，这就是每年一届的哈，叫做联合国的世界峰会。那川普呢已经抵达纽约了哈。那么今天上午9:55，他作为东道主第二个走上联大的讲台，来做他的联大演讲，这是我们待会儿报道的重点哈。但是按惯例，第一个不是他，第一个是巴西。那么联大演讲哈，从来都是巴西第一，美国第二。那其他国家就按照领导人的级别、你的报名时间、那么外交安排来综合来排队。那么为什么是巴西啊？其实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历史传统。联合国在成立初期呢，这个叫做发言没啥顺序，那巴西的总统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活跃哈，那么总是愿意率先发言。其实你率先发言是优点还是缺点搞不太清楚，大家就有点面面相觑啊。你要去就去吧，你爱先说你就先说。结果呢就形成了一个从1955年以来到今天的一个惯例，70多年了哈，巴西基本上就成为开场永远是第一个发言国。好，那美国为什么第二呢？因为联合国的总部设在纽约，美国是东道主哈，所以东道主有地利之便，大家都尊重东道主哈。第一位这个总是抢先发言的巴西说完之后，哎呀，请这个叫做主人上台吧，上台，就这个情况哈。所以呢，这个第一跟第二呢，总是巴西，总是美国，是传统的历史形成的，而不是这个联合国的规则决定。啊，这是一点历史知识哈。啊，那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川普今天整个的行程，大家听听看。80岁的老人今天干多少事情哈？如果换做你跟我的话，我们撑不撑得住哈？9:55做联大的演讲，10:40跟丹麦格陵兰的总理签署格陵兰安全协议，就是上个星期川普所公布的这么一个协议，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正式的宣布给大家看。那么11:45呢，将会晤英国来访的英国首相。那么在12:30呢，就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么下午的1:15呢，会晤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2:15呢，那么参加叫做美洲之盾啊，美洲的各国领袖的一个会议。大家听我说哈，我没有跟他讲川普吃饭的时间，大家没有听出来他的吃饭时间，对不对？半个小时之后，2:45跟海湾这个国家6国领袖做会谈，只谈30分钟啊、哦，不，才3个多小时哈。到了这个晚，到了 晚上7:15是联合

0: 国大会各国总统领袖的酒会，这酒会呢就参加25分钟，啊，晚上7:40再跟委内瑞拉的总统罗德里格斯，就代总统罗格里格里德斯见面，之后呢赶回华府，准备明天这个迎接习近平到来，啊，这个习近平来访的事情我们待会再说哈。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川普现在多少岁了？是80岁还是81岁？他是1946年出生的哈，他现在已经是80岁的高龄。我刚才没有在他的行程中看到他吃中饭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完全就没有啊。那他，我想他应该会吃中饭吧，大概就一个汉堡吃5分钟哈，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川普真是玩命啊！想想看，换做你跟我，你能做得到吗？一天见11位国家领袖，还不包括刚才说的美洲国家的领袖跟这个联合国的酒会。好，那么再往下，哎，川普今天到底说了什么哈？那说这个之前先插一句哈，美国人今天怎么看联合国，以及说川普的联大演讲有多重要，那么或者说多不重要。那么盖洛普在去年的8月份做了一个民调哈，那63%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做得很差，只有32%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做得好。而这个 PU 哈 PU 这个民调呢，在今年8月份呢做了一个数据类似哈，43%的人觉得对联合国没有好感，54%的人觉得有好感啊，但是这个呢比去年都跌掉了3%啊，就是没好感上升了3%。好，其实呢这两个数据呢并不是准确的面貌，准确的面貌要看美国内部的叫做民主共和两党，或者叫做自由跟保守两派群众的意见。在盖洛普前面盖洛普的民调中呢，民主党给联合国好评的有46%，共和党只有21%。但你知道哈，46%都没有过半哦。而这个 PU 的统计呢，就自由派76%对美国有好感，啊，对，说错了，对联合国有好感，保守派只有35%，啊，所以这两派群众啊，对这个联合国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啊，整体来看呢，仍然有79%的美国人支持美国留在联合国，60%的人认为联合国扮演必要的角色，但是呢，比2019年的66%。跌了6个百分点，这其实是盖洛普的哈。那么6年滑掉6个百分点，这其实下滑的幅度是蛮快的，蛮厉害的哈。但是整体来说吧，就是说美国两派群众啊，对联合国看法非常不一样。那么但是共识有没有？也有一句话，就是说我来总结一下，就是美国人觉得联合国需要存在，但是没啥用啊。那么再说到联合国的经费哈，联合国那，美国负担联合国叫常规经费的22%，是最大的金主。那么联合国的经费一般有两种哈，一种叫常规经费，就是日常这个叫做办公用的经费，第二呢就是维持和平的，其实说白了是军费哈，那就是参与的各国调兵去哪个麻烦的地方维持和平哈，就是经费跟军费。那么联合国现在这个叫做说美国欠他51亿美元啊，分在常规经费跟这个叫做军费中间。那结果呢，川普在9月上旬刚刚付了8.3亿美元啊，下面呢说下面还要再付个11亿，但是没有说定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付。基本上我帮川普这个翻译一下的意思，就是说看你听不听话，你不听话我就不给你哈。但很多人要说哈，欠这个几10亿美元啊，又不是天大的数字，有什么了不起？那中共不是天天都支持多边主义吗？美国不付，那中共不是正好接手吗？反正也一点点钱嘛，对不对？那么中共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员国哈，它是要该付的这个叫做常规经费是6.4亿美元，它确实前几天就付了，9月1号之前就缴了，但是中共也是拖到最后才付。大家知道它付的费用是2026年的费用，到9月1号，2026年只剩下122天，所以等于是。连年底如果没有花完的话还得退回去哈，这是联合国的宪章。就等于是呢限制了联合国用钱的空间。那中共还联署了削减联合国预算的提案。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很奇怪哈，美国已经不管了，中共明明可以就伸手去占领一个真空，为什么他不管呢？那美国大家知道在1945年哈，只有美国主导建立的联合国，当年美国出最多的钱30%多哈，给最多的地，还给了联合国一幢大楼加上其他周边的房子。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哈，等于是70多年来，中共用一国一票的方式把联合国搞残废了。那么所以呢美国就不想给钱。那你说为什么中共不接盘呢？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为什么不乘虚而入呢？因为啊，就我的看法，下面是放尾评论哈。因为联合国它是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 一个世界俱乐部就是联合国，或者联合国就是一个俱乐部而已。这个俱乐部要说了算，要能成事，一定要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哥来带头才行。那中共最大的本事就是在联合国搞出美国足够多的对立面，搞出足够多的反对票。那比如说他做成什么事情呢？两个非常典型的哈，就第一，把台湾逐出联合国。有的人说台湾是蒋介石当年哈自己退出的，不是的，他是在联合国把他逐出之前自己选择退出，否则就是面临羞辱哈。那横竖是逐出，因为中共已经当时做出了这个局面。所以你想，蒋介石为什么要退出这个联合国？为什么南北韩可以同时待着？本来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就是可以同时在联合国的，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之下，在中共做出的局，蒋介石是被迫退出。那么这就是联合国起的当年起的这个作用。第二就是把以色列在联合国造成一个空前的孤立。第三呢，在某种意义上哈，也是把美国孤立起来。那他成功的把台湾赶出去，把以色列孤立，把美国造成半孤立，但是他自己又不能服众，因为他自己不能够。没法德高望重哈，他也不可能为世界着想，真正的去叫做承担世界领袖的那么一个责任，他没那个心思，我们都知道哈。所以呢，就变成说中共是把联合国搞残掉，然后自己不想管，因为他管不了，他没有那个威望，他不可能成为那个带头大哥哈。所以联合国这被他折腾下来，就变成是困顿不堪，就是今天的局面，这是我的看法哈。那么像世界卫生组织也是一样哈，那么中共霸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岗位，把持了它的领导层之后，就等于是把世界卫生组织搞残废。那么在疫情这么大，新冠疫情这么大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是几乎就可以说是替中共遮掩。那么搞到现在，连美国也不给他钱了，完全退出了哈。美国退出之后，阿根廷再退出，但阿根廷都无所谓了，美国退出的话，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中共也是不管的。他因为他自己领导不了，他没那个既他没有一个做世界领袖服务大家的心思，对，他也不想花这个钱，所以搞残掉他也对他来说也算某种成功吧。好吧，那这就是联合国目前的状况。那么去年哈，川普在联合国演讲，大家记得吗？这个川普跟梅拉尼亚哈一起走进联合国大楼的时候啊，手扶梯突然停了，然后在演讲期间提词机坏了，然后呢这个会场里的领袖有些人听不见他讲话，除非戴上这个翻译的耳机。川普就当场在演讲台上开玩笑说，我从联合国得到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烂的手扶梯哈，这英文叫 escalator， 一个是个烂的提词器啊。后来他说，这不是巧合，特勤局调查清楚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呢？说手扶梯是美国代表团自己的摄影师为了拍川普上楼，他倒着走，结果触碰了安全装置，让电梯停下来。提词机呢，说是白宫自己弄出来的问题。我其实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就问大家哈，你到任何一个这个叫做 escalator， 你往上走的时候，你倒着走，你有什么本事把这个楼梯给停下来？我都不知道任何人有什么办法停下来。一个拍摄影机的人，这是对着川普拍摄影机，他有个本事把它停下来吗？如果他停下来的话，这个电梯是不是时时天天都要出这个事情？所以呢，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川普也没有追究，我们也不去多说了哈。但去年呢，川普演讲就是，这就是川普在联合国其实是非常微妙的情况哈。好，不管怎么说吧，联合国即使不盯事儿哈，今天已经被搞残掉，但是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讲坛，130个国家领袖今天坐在下面，所以对川普来说仍然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川普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要的话题是什么，给大家做一个报道哈，就等于最快的报道。川普上来就说哈，这个叫做头号恐怖主义赞助者伊朗已不再是中东的霸凌者，不是中东的巴黎，对，中东的就流氓哈。他作为历史上最非凡国家的总统，我无意让危险多增延长一天，我不相信让问题溃烂啊，他们只会更难解决。所以别人在谈，我在做；别人在谈和平，我在缔造和平；别人无视威胁，我直面威胁；别人谈论勇气，美国展现勇气；别人承诺实力，我是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说，我在和这个大厅里的很多的国家合作，在解决几十年来都难以处理的挑战，了解多年完不成的事情，而且我们做得很好。 川普总统说，在51年来，狂热的伊朗政权靠流血跟大规模的屠杀统治，把死亡、屠杀跟混乱扩散到整个中东及其更远的地方。他们曾经是中东的霸凌者啊，中东的流氓，但是他们不再是了。从我进入政坛的第一天起，我就毫不动摇，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先伸出橄榄枝，但是伊朗拒绝了他最先提出的那个全面经济合作计划来换取放弃核武器的方案。他说这个政权继续打造庞大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这个库存，威胁这个地区的每一位美国军人以及该地区所有其他人的安全。他们还造出了能够打到欧洲的导弹，并且为此非常的得意。我希望欧洲能够明白，伊朗的目标是在这一层常规弹道导弹的盾牌的背后完成向核弹的疯狂冲刺。他说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这个邪恶政权将可以永远传播恐怖与死亡，因为他们知道任何阻止他们的企图都将面对核毁灭的他们的武器库啊。所以呢，他今天就说呢，他说我对伊朗的战争将有一个重大决定要做，是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让他们重建，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加伟大的国家，也许是中东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是我歼灭掉伊斯兰共和国，迅速动手，永远不给他们再杀害跟毁灭人民的机会。川普说，他们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表现如何。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没有在竞选，我已经竞选过了，并且以压倒性的优势赢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2024年赢得了总统位置哈。我们以巨大的压倒性的优势获胜，我还会在这里待2年半。他说是共和党在竞选，我会帮他们，但我本人没有在竞选。他说我绝对不会把这场选举纳入对伊朗问题的考量，他甚至不会进入我的脑子，唯一进入脑子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对，我得评论一下，我觉得川普说这个话是说实话，真的是实话。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我说中期选举对川普其实并不重要，当然前两天有观众说川普自己都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刚才川普说的话是当真的。他在这个推动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然会这么说，他当然会把他说足，所有有利的因素都会去说，包括他去竞选。但是川普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他有个特点哈，我所观察到的，他不会瞻前顾后，他也不会考虑政治正确，他也不会考虑短期利益，这就是川普做事情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作为一个国家领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哈，你考问题考虑问题，考虑长远啊，不去想我的选票得失啊。那么解决问题，解决根子，治根，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哈，这个国家的幸运。所以呢，真的是如果中期选举川普不能这叫做赢的话，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他该做什么做什么，他确实还有2年半的时间。是这么个情况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川普还说了什么哈，还说了两个重点，跟我们华人都很有关系的，也是他今天重点讲的。一个是古巴，他说美国正在寻求，他说话真的直言不讳哈，美国正在寻求古巴局势的根本改变，古巴政权，共产党政权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他预言这个政权终将垮台。就等于是莫未言之不预啊！我这里先说给大家听，古巴马上就要垮台了，古巴代表团就站起来就走了。OK， 啊，那关于委内瑞拉呢？啊，他就说这个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美国将不再允许对美国的威胁在西半球任何地方能够立足。这话说出来就是说给这个西半球所有国家听的哈。那对于乌克兰跟俄罗斯，他说是时候结束乌克兰战争了。暗示可能将动用一条新法律对俄罗斯加征关税以施压，他指的就是那个格莱厄姆的那个法案哈，对俄罗斯加税500%。当然了，俄罗斯也没多少钱，这个进到美国去哈，关键是二级制裁，他可能会逼到中共和这个叫做印度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那么如果中共不听他的话呢，我觉得倒也算了哈。光是印度，因为印度进口俄罗斯37%的原油，如果印度乖乖听话的话，那对俄罗斯经济也是重创。另外呢，跟去年一样哈，他去年花了很多时间去讲这个气候变迁是个骗局哈。那么今天他重复了说这个话，他另外也说哈，就是说不会支持任何全球主义者试图监管人工智能，削弱美国在这个技术上的优势啊的这个做法。同时也抨击了国际刑事法院，因为美国已经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哈，所以你作为一个没有人承认的、没有选票、没有民意基础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随便要追查，甚至对追我们美国的官员。 谁给你这个权利？你既然这么做，那好，我美国就制裁你啊，让你来不了美国。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相当大的这个，他要到联合国来述职的，来汇报的。那么这个来总部都来不了啊，这就是川普今天的这个叫做演讲的主题哈。那对于川普的演讲，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表达这个看法哈。您对川普的演讲，您是认同，您是反对，还是您是中性？我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我们做个民调好不好？就是以前面的，这是今天演讲刚刚结束的演讲的主要的内容。好，希望谈到这里呢，再替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啊，叫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哈、啊。那么来提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朋友的真实反馈。那么有位观众朋友在直播上说：“方伟好，我妈妈呢上周开第二支白内障的手术，手术完成后呢，就让她开始吃红海参的养生胶，以为能够改善她长期的便秘问题。结果这次手术之后恢复特别好，眼睛一点疼痛感都没有。他说我姐姐去割这个肠子的息肉啊，也让他一起服用，让这个长黏膜的，让肠黏膜能够修复哈。所以谢谢你们的推荐。啊，当然了，这个手术恢复跟肠胃问题一定要让医生诊断治疗为主哈。不过这些反映出，那么很多的观众关心的不只是关节，还有老年人的整体的恢复力哈。那么前面说的例子都是跟红海参养生胶都是很有关的哈。人到五六十岁啊，身体的恢复力就确实不如年轻人那么快了。所以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它也含有这小分子的胶原肽哈，海参皂苷这种海洋的营养成分，为日常恢复力跟关节的活动力提供营养支持。啊，它是独立包装，每天一支哈，长辈就不用这个剂量了，很方便。我每天都吃一支。所以呢，中秋期间呢，就是说关键是中秋什么是最好的礼物，那蓝莓优品帮您想好了哈，叫推出叫做折减送啊这个活动。那么只要输入方伟优惠码就可以享受85折，然后再减掉25块钱，再加送德国玻尿酸的面膜。活动呢直到9月30号，还有几天了，所以记得给自己给太太给这个父母长辈准备一份每天都用得上的保养品好吗？这个作为礼物我觉得是再贴心不过，又再别致不过，然后又怎么说呢，就最贴心不过哈，而且红海参吃起来很好，就像零食一样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点击这个下方了解这个链接了解好吗？推荐给大家。好，回到我们下面的新闻哈。那我们刚才说了，川普见11位总统是一对一的见哈，不吃中饭，几乎不吃中饭，或者简简单单的，然后呢再赶回到白宫。那么在明天见习近平，与此同时，他在上演媒体大战。那么所以呢，真的今天的美国真是每天都眼花缭乱哈。那下面我讲的新闻可以说是今天最精彩的一幕。先把时间推回到上周五哈，川普总统发推说禁止 CNN、MSNBC 和这个 Political 进入白宫，因为他们一直报假新闻。川普发了推文呢，在 Social Media 在 True Social 上说，这三家报道的是虚构和谎言，是假新闻，还说其他媒体呢也可能会照办，就封住不让来白宫。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据说是他的贴身幕僚哈，叫做 Natalie Hubb， 每天帮他整理这个叫做猎鹰新闻的幕僚给他看了 MSNBC 给他的报道，川普当即就拍板做决定。这个 MSNBC 呢，原来的名字叫 MSNBC 哈，那就是 NBC 跟 Microsoft 老早了，多少年前，那么在有线电视开的有线电视全新闻台，就是跟 CNN 一样全新闻台啊，跟那个 Fox News 一样。那然后呢，这个 Media Research Center 哈，这是一个 MRC 哈，这是一个中文叫做媒体研究中心，其实它是一个保守派的媒体的 watchdog， 但虽然是保守派呢，我觉得它还是客观的哈，它就一篇篇的数哈各个媒体的报道到底这个叫做倾向性如何。它专门研究的对象是三大电视台，一个是 ABC， 一个是 CBS， 一个是 NBC， 并不是前面说的那三家哈，是另外三家。为什么另外三家呢？这另外三家是所谓的美国的叫做无线电视台。什么叫无线电视台？就是找个山啊，立个电视台，你拿个天线，不用付任何钱，不用付这个叫做有线电视的订阅费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美国历史上就是历史最悠久哈。那么其实它后来也进到有线，进到 cable 了，所以无线有线都可以看。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叫做传统的经典的主流电视台。那么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三家有线电视台，第一个就是 Fox， 一个是 MSNBC， 还是 CNN， 这三家呢全都是在这叫做只在叫做有线电视网里面的，是在 cable network 里面的，所以这么个情况哈。那么 MRC 对于 ABC、CBS 跟 NBC 的这个叫做不叫民调哈，它就是事实调查。我们先说2016年，在2016年呢，川普对决这个希拉里，那个就是三家电视台对川普报道是91%是负面的，对希拉里是79%是负面的。这个呢还算是在 尽媒体职责哈，都是负面，都是负面，正不正常？正常，因为你执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习近平夫妇将于9月23日抵达美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啊，她在9月21日已经公布了习近平的详细行程。那么，像大家知道的，23日呢，川普会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亲自迎接。这在美国历史上啊，对于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这迎接是第二次啊，上一次是赫鲁晓夫。那迎接习近平夫妇啊，正式欢迎仪式会在24日上午举行，地点横跨白宫南草坪、国事楼层还有玫瑰园。届时呢，会有来自美国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加。那白宫南侧的车道两旁啊，都是会有这个部署美军的全荣誉仪仗队。习近平夫妇抵达白宫南门廊的时候，美国陆军的礼号队将吹响礼号，随后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团会演奏美中两国的歌曲啊，国歌。那川普跟习啊也会分别讲话。欢迎仪式呢还安排军机飞越白宫上空，包括一架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还有4架 F-22 猛禽战斗机。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今年5月份川普访问中国时候啊两人见面的照片。那这次呢，川普跟习近平啊还会举行双边会谈。那与此同时呢，梅拉尼亚跟彭丽媛会前往史密森尼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就在川普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他们两位第一夫人呢会到这个博物馆啊参观。那到24日晚上，川普夫妇呢会在白宫北门廊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在东厅举行国宴。那有关国宴的更多细节呢，到时候在23日，我想会有公布哈。那么25日上午，这第三天了，那两对夫妇呢会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之后呢去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一系列跟美中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还有历史文件啊。那川普夫妇呢最后会在国家档案馆跟习夫妇来告别，那给这3天的国事访问啊画下句号。这整个呀，习近平夫妇啊到访美国的整个3天的行程大概就是如此。那国事访问呢，本来就是美国接待外国元首的一个最高的规格。白宫南草坪欢迎的这个看仪仗队啊、仪式啊、军乐队啊、国歌国宴，这都是固定的流程。习近平2015年第一次国事访问时呢，奥巴马也在南草坪给了全套的仪式，还鸣响了21响的礼炮。这次比较特别的呢有2点，一个呢是川普亲自去安德鲁斯基地迎接。那美国总统啊通常不会去机场迎接外国元首，历史上的先例非常少，那共产党国家就更少了。那共产党国家的之前的例子应该就是赫鲁晓夫了啊，那么现在习近平中间呢可能有那么2次教皇啊到这个美国访问，那么总统啊有去迎接。那另外呢，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有军机参加欢迎仪式啊 ，B-2 啊，还有 F-22 战斗机都会飞越白宫。那这两个东西呢，是美国最顶尖的隐身战机，在欢迎仪式上亮出来啊。除了礼遇之外呢，也带着展示实力的意味。对一个刚把自己军委啊清理到只剩2个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呀，这个画面啊挺耐人寻味的。大家好，我是大宇啊，欢迎您啊收看我的节目。那也请您啊戳订阅还有小铃铛按钮，来及时收看我们的消息啊，常来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啊，他有几个风光访美之后却回国出事儿的这个例子很多哈，其实不只是访美了，在外访过程中啊，有的人呢就是说在回国之后啊都可能会出现种种的问题。这除了说呢冥冥中不知道有什么定数，那另外也可以看到中共啊或者是任何共产党国家，它内部政权其实啊争权夺势相当的夸张啊，只要这个当权者不在可能就会出事情。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想一想啊都是匪夷所思的啊，在法治国家呢都是难以想象。 那最有名的例子呢，是赫鲁晓夫。1959年9月，他成为了第一个访美的苏共领导人。艾森哈威尔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和这次川普的安排呢是一模一样的。他在美国呢待了13天，还去了好莱坞，还有爱荷华州的农场，风光无限。但5年之后，1964年，他就在度假的时候呢被勃列日涅夫给拉下台了。还有戈尔巴乔夫啊，1990年5月底，他到华盛顿跟老布什举行峰会，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一应俱全。91年7月，他还去伦敦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结果呢，一个月之后，8月政变把他软禁在克里米亚，12月苏联解体，他被迫辞职，从白宫南草坪到下台，前后只有1年半。中共这边呢，赵紫阳1984年1月以总理身份访美，里根呢在白宫隆重接待。那5年后啊，当然这个看起来并不是有太大的关联性啊，毕竟是隔了5年，而且呢当时赵紫阳还是总理。但是很奇怪哈，就访美的中共领导人呢，往往可能邓小平还好啊，但是有一些例子你就看到啊，并不是让人啊觉得是偶然啊，有些例子有参照性，互相之间呢总让人感觉这个访美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怎么总是，就从概率上来讲啊，总是有那么些人啊回国会遇到事情。那么赵紫阳呢，在1989年就被撤掉了总书记嘛，因为了那这个赵紫阳啊，是大家都知道，但属于是被政治迫害的哈，最后呢是被软禁到死。所以从概率上来讲，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到美国风光访问之后啊，出事的概率还是有一点的啊。但这不只是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些细节，或许呢还能体现出啊一些人真正的怕，就包括习近平，他也知道这些历史啊，他当然也知道这些例子、这些先例，所以呢，或许啊，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怕心啊，真实体现在他目前的种种的动作中啊，就是呢，他到美国访问，他其实呢，他蛮害怕后方出事儿的啊，他也怕回国之后啊遇到什么意外，因为历史上的例子啊，个个是历历在目。那习近平呢，心有余悸，所以呢，他呢必须在到美国之前做一些动作啊，让自己放心。比如说呀，他在21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啊，突然召开会议，发布了这么一个报告，说呢什么？与党离心离德，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逾越红线底线，这4个词呢，就是21号中共政治局写给张幼霞、刘振利的最严厉的定性。结果呢，是开除两人的党籍，目前等待军事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在习近平时代，一说谁对党犯了什么错，往往呢，这个党字指的就是习近平。所以啊，跟党离心离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分别指张刘二人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背叛习、僭越习，搞团团伙伙呢，就指他们自己拉帮结派，而逾越红线底线，这个红线在中共军队的语境中指代党指挥枪。那换句话讲，那是习近平要亲自指挥的军队，他们越了这条红线。所以那4个词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张幼霞、刘振利拉帮结派抢夺军权，背叛和架空习近平，把习晾在一边，自己去直接指挥军队了。这中共政治局呢，在处理张刘的报告中隐含的真正的问题。那中共政治局会议呢，按惯例是在月底召开，9月呢，这次啊提前了9天。显然是为了习近平访美啊而提前来做的。那习近平为什么选在访美前一定要提前定性张刘的案子呢？他有3个怕心。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一的给大家来讲。那现在呢，先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平时啊，大家都给我爆料哈，10封里有9封可能都是中南海的那些事儿。最近呢，有观众啊分享了他们1家2代人的故事，这个呢跟中南海没关系，但是呢跟我们的节目广告的赞助商蓝莓优品网站有关。他先生啊曾经是半月板受伤啊，他讲的哈，前交叉韧带断裂，那手术之后呢，膝盖一直没有恢复到理想状态。后来呢，他开始食用红海参养生胶，持续1个月，自己感觉膝盖舒服了一些，所以呢持续在服用。他看到先生的感受，他又想到了80多岁的婆婆，那老人家呢髋关节磨损，走路啊不太方便，试了一段时间红海参之后啊，婆婆说自己感觉舒服了一些，也愿意多走几步了。那对年轻人来说呢，多走几步不算什么，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呀，愿意站起来走出去， 然后活动活动，这都是生活品质的象征。那当然了，这是关中一家人的个人感受，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那红海参呢，是日常的营养品，不能代替药物、手术或其他治疗啊，这也没法代替。但是它确实是能够帮助您身体啊得到进一步康复，协助您身体功能，包括一些这个骨骼呀，还有这伤口啊，帮助它恢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那现在呢，您购买三款中秋限定的组合，我管的叫中秋礼盒哈。这三款中秋礼盒您购买的话呢，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DAYU， 那可以得到85折，那折后呢再减20美元，而且呢还有赠品，美国地区呢加送一片德国玻尿酸面膜，那其他地区呢也有精美赠品，优惠和赠品加起来一笔可以省相当于132美元。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三款礼盒等于三重优惠，第一打折，第二呢折后再减25美元，第三呢会给您赠品，加起来呢您可以省132美元。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红海参旁边的黑盒是什么呀？而且还有个组合，好像都是两个黑盒，是吧？那两个黑盒呢，其实都是啊，这个来自韩国深都锦山的黑参，用黑参啊搭配红海参。红海参呢，主要是对身体外在的啊肌肉啊骨骼呀这方面的修复。那黑参呢，主要是内在的调理啊，增强您体力、精力、元气。所以呢，内外结合这个组合呢，非常的有利哈。所以呢，中秋节这个活动到9月30号就截止，三重优惠，那过后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希望您在9月30号之前抓紧购买。那么您啊，可以现在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或者呢，在我直播结束之后，在我影片下方呢，也有相应的链接会放在留言区置顶，您都可以点击。别忘了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啊。好的，那这个产品呢是告诉您哈，那这个是60支的，还有这60支大包装，还有这个3支的小包装，小包装是这样的啊，您都可以选购。好的，那我们接着讲新闻。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习近平啊，他访问美国，但是呢背后藏着怕心，这个怕心呢还有三个怕心哈，一共三点，我们呢一一的跟大家来讲。其实啊，我们看到习近平他过去呢也都访问过美国，对吧？那么对于他来讲，访美好像是历来啊让人们都觉得 OK， 那是他出风头，对吧？对内呢展示一种权威，对外呢也能展示这个他对共产党的领导，好像历来没有出什么事情，是吧？可是现在的历史背景我们要结合一下，那不一样啊，因为现在呢中共正值多事之秋，所以呢习近平这次外访跟以前给大家观感都不一样，甚至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讲，大宇啊，你知道这次习近平到美国很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来美国了。也不知道川普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才要去机场迎接习近平，当然不可能只因为这一点了啊。但是我想啊，这位朋友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呢习近平一来他年纪大了，二来的权力啊也不像大家外界看到的那么稳固，三来呢除了川普之外川普是商人性格，他可能啊对于敌人来讲，对于越难啃的骨头他越要表现诚意，这他商场上的一种经验。当然了，这只是我的分析啊。那目前看呢，也许吧，如果不是川普当总统，任何一个其他美国总统未必会这么高规格迎接习。习呢，最关键的是自己啊，健康啊，身体年龄啊，内部的权势啊，都意味着他这次到美国很可能啊没有下一次了啊。所以川普这次呢这么高规格，下次再来那有点哈，再怎么欢迎你呢，是吧？所以我感觉啊，冥冥中好像也有是这样的情形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三个怕心，第一个呢就是二届军委呢现在只剩下习近平跟张声民两个人了，习近平一出国，军委实际上只剩下张声民一个人在北京坐镇。张耀祥的案子呢拖了很久，1月24号立案啊，8月28号被免去了国家军委的职务，其实呢同时也等于被免去了中央军委的职务，因为是一个办公室两块牌子，他同一个地方的。那到现在呢才定性，大纪元引述军方人士冯先生的说法，处理结果呢原本定在五中全会，也就10月底公布，这次呢是习近平突然要求提前，目的是盖棺论定，停止争论。 那冯先生啊还说，军委要求部队公开表态支持，那不少单位拒绝，涉及人数呢可能上百万。那这个说法呢，大纪元自己呢也注明啊，就是说这是相关人士的独立的爆料啊，目前呢还没办法独立证实，但是呢看起来啊跟这个实际情况啊应该是比较接近的。而官方呢他的措辞呢可以佐证军中啊确实有压力。啊，新唐人呢还引述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的看法，那这次定性明显比以往温和，很可能是整肃引发军中的怨气，新平呢也顾忌反弹，他说呢习在出访前匆忙定性，说明呢他很担心自己离开之后案子如果还悬着，国内和军内呢都可能出问题。这李林一的分析，那道理很简单啊，案子没定就可能啊还有人啊替郑耀霞说情，企图翻案，甚至串联，威胁到习的地位。一旦政治局通过，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就成了铁案啊。习近平呢在纽约的这几天或者说应该说在美国这几天啊，习近平在美国在 DC 的这几天，那他呢就是可以放心了啊，如果是他能把这个事情啊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呢把它做成提案，没有人再能够去翻案，这样呢他在美国也许更放心啊，这是相关的啊外界分析。那么这是习近平的第一层怕心啊，就是呢在中共的军队内部啊其实啊反弹声音蛮大的。那还有第二个怕心，就是呢十月底啊要召开五中全会，他担心呢如果把问题留在五中全会再处理，夜长梦多。因为呢当时啊我们看到，如果届时在五中全会进行这样的案子的审理的话，要在200多名中央委员前走程序，这些人里面呢有不少跟军方华二代有关系的人，现在政治局呢先拍板开除党籍，只需在中央全会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追认。而且呢中共呢他最近啊有个传统，就是啊一旦给谁定性了不翻案，为什么呢？为了表达中共整体的团结，为了对外不释放矛盾的信号，不释放好像曾经有某种政变或者内部不和的这样的迹象，所以中共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和，他呢最近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平反之后啊，基本上就从来没有什么平反的案子，就是呢案子定了就定了，所以呢他一旦政治局拍板了，这事儿就定了，中央委员会啊基本上没有翻案的可能了。那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啊跟郑声民或者是高层吧集体的这个协议哈、啊、就是统一的把这案子定性坐实。那我看到海外呢有的朋友不知道是爆料还是开玩笑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呢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说什么呢？说习近平啊在北京就赖着不走，就是不去访美，他说呢郑耀霞这案子不定我就不去啊，那不去的话这个对于美国来讲那中共这失礼呀、啊、是吧，而且中共这边呢这个跟美国沟通那么久，美国准备非常充分，而且那么大的礼遇，最后你说你不去，这给美中关系有点雪上加霜嘛，是吧，所以你还是得去。特别呢在中共内部也有些亲美派啊，严格讲还不能叫亲美派，就是说呢可能想更多走进美国利用美国的这些人，他们还想跟美国表达一个表面上的诚意啊，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关系，所以习近平不去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损失。所以看网上有的朋友开玩笑说这个习近平啊就赖在北京不走，我不去了啊，你丫的不把这个郑耀霞跟刘振利案子给我搞定了啊，我就不去了啊，今天咱老赖在这钉子户不走了。我觉得这个笑话啊还真是那么回事，大家还别光笑，我觉得真是那么回事。习近平啊他可能别的不行，但玩弄权术这个阴间耍滑在这方面呢他还是一流的，所以大家别小看习近平这方面的能力哈、啊、他很有可能以不来美国为要挟啊，逼迫政治局你必须把郑耀霞和刘振利的案子给定性做成提案，这才他才能够放心去美国。我跟大家讲这还真不一定是笑话啊。那除此之外呢，习近平还有第三个怕心，就是呢他怕在川普面前露怯。习近平啊去美国见川普需要表现出国内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那么军委副主席的案子悬而未决本身呢就是权力不稳的信号，所以他把案子先定了啊，到美国呢他才有可能跟川普呢谈到更有底气，对吧，给美国川普这边呢也会吃一个定心丸啊，来的不是一个傀儡啊，来的可能是还在 中共党内啊，能说了点事儿啊，能这个说了算的一点的吧，这么样一个人。其实呢，我相信啊，川普应该也知道中共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那美国这边呢，多少会掌握一些情报。其实啊，习近平权力不稳的这个信号啊，全世界都看到了，而且他是因为健康问题，那大家呢也都看到，那中共必然啊，在未来某一时刻。要有人啊出来替代习近平，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啊，无论根据我自己得到的消息，还是呢我们看到公开的表现，特别呢你看到习近平的公开活动越来越少了，而且大家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访美之前习近平一直都不露面？这在民主国家可不是小事儿。你说川普一个礼拜不露面，那在美国就炸锅呀，所有媒体都会问川普怎么了，对吧？你毕竟中共国你也算是个大国，就不用说中国了，台湾赖清德总统如果一个礼拜不出来，媒体也不报道，他也就是不露面不讲话，你说会怎么样？所以我相信啊，这个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很离谱的啊，但在中共国却经常发生。那为什么呢？是习近平不愿意出来吗？应该也不是。我跟大家讲，他就是年龄大了，然后呢身体底子不好，健康呢越来越差。他到美国之前啊，在印度出现那个事情，对吧？他说这个，有人说他当时什么中风了啊，又中风了。那也有人说呢，他当时晕倒了啊。有人呢，就是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影片，就说呢没那些事儿啊，他就是设备出问题了。其实呢，我觉得都不是，因为我在节目里啊反复跟大家强调过。那根据我个人得到的这个爆料信息啊，我还是蛮相信的啊。就是这位朋友啊，他是确实啊，在这个中共权贵圈子里边的这么的一个人，他呢是知道一些内幕的。他跟我讲啊，习近平当时啊，是因为脑部的遗留症，因为他以前中风过嘛，他脑部本身就不稳定。他当时啊，因为长期的这个奔波啊，包括在外面呢，就是说可能有压力啊，当时他脑部的病变引发了耳朵的听力模糊不清。其实不只是耳朵，人家跟我爆料讲是习近平的视力，他眼睛也看不太清楚，就因为脑部的疾病问题。但是呢，公开看不出来啊，他是掩盖着。但耳朵呢，他当时听力模糊不清，所以并不是设备有问题，也不是说他身体完全无恙，他身体有恙，只不过呢轻微的，耳朵听不太清楚啊。当时呢摆弄设备，所以我跟大家讲了嘛。习近平任何一个他的茶杯、他的座位、他的桌子上下有没有定时炸弹啊？他这个周围有没有人放毒？他的盘子、餐盘吃完之后要喷洒固定的溶液给自己啊，由中共自己的安保人员给清洗掉。所以这些的细节都说明啊，习近平那个话筒一定是有他内部人员先试过的，试得好好的给他摆在那儿的，人家听没问题，音量够了，同声传译打开了，这是一定的，那他摆在那儿，这他才可以放心给习近平用。那习近平用了他这设备出问题了，不只是印度方面没准备好，而是中共这边的安保人员或者什么人员呢要负责的，谁敢背这个锅呀？所以我相信啊，不是这个事儿啊，他这设备啊，特别是独裁国家独裁者的这些设备，他贴身的东西一定有人帮他先试过，他才放那儿用，不可能临时出事儿，以前都没出现过。所以实际情况就是习近平听力模糊，导致他听不清楚，他以为设备出问题，别人给他换了设备发现不是，后来呢只能是因为习近平自己有经验了嘛，那是逢场作戏，反正就先把这个会开完，晚宴就没去啊，赶紧回国之后呢就去治疗，治疗呢一治疗二休养三休息，然后呢等到访美的时候就把精力啊养足，就留待到美国再演这么三天戏，这是我给大家的分析，我觉得这是最符合实情的哈。所以呢，习近平啊，现在你说他在北京干嘛？他在北京在休息呢，他不出来，他是要休养，攒够精力，那包括呢把他脑部那个病变呢听力模糊不清这个再调理一下，再给他健康方面呢再调理一下。其实呢爆料人还跟我讲个事儿，我在自己节目里没讲，我在其他节目里我有讲过，就是说呢不只是听力模糊和视力模糊，他的胳膊因为这个中风问题啊都有后遗症。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啊，回顾一下习近平在北京访问啊，在印度访问的时候，他坐飞机啊，下飞机和上飞机都可以看，那都是有全程画面嘛。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就是习近平呢他的右臂在自然摆动，您可以自己这个下楼梯自己试一下，现在您就可以，如果您用手机看我节目，您现在啊就可以去尝试一下，您下楼梯上楼梯您看看您是不是 两臂是自然摆动的，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呢是右臂会摆动，左臂僵直不动，这个呢是非常反常的，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看普京走路，他摆动幅度很大的，是吧？习近平以前走路也不是这样，所以呢，习近平左臂很可能啊跟他中风有关，造成他左臂啊并不是很灵活，在上飞机下飞机的过程中啊，让外界看到他这个已经露怯了啊。那坐着没事儿，因为坐着的话他这个手臂还是可以动，但是在站着的时候走的时候就动作呢就不是那么的很灵光，这点呢外界我相信啊也都看在眼里，不信大家自己可以去翻看那个影片，他左臂是不摆动的，所以这也是爆料人跟我讲的啊，听力有影响，视力有影响，他的胳膊也有影响，这习近平啊他的中风的后遗症啊，也可能说是他平时的身体底子不好啊，可随时因为在压力下可能就会爆发一些问题。那除此之外他有别的问题，所以呢人家在八月底就跟我说了，写信跟我讲的，就说习近平他的身体很差，能挨到明年都算很不错。所以呢现在大家不要看习近平表面上表现的如何，你看他出来的频次越来越少，他的活动越来越少，其实中共高层早就有备胎了，至于备胎是谁众说纷纭，有说胡春华的，对吧？有说李强的，我都不否认，也许都有可能存在即合理，所以这干嘛大家传呢？那可能是有它的合理性，对吧？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呢还不是，是谁大家可以看我前两天的一个录播节目，我讲了一切都是为他铺路，我把那个人呢都放在封面图片上了，如果大家有看过我当时节目的可以在留言区啊告诉大家那个人是谁啊，我在这里呢再卖个关子啊。那刚才啊就是又展开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习近平呢他到纽约见川普，他第三个怕心呢就是防止在川普面前露怯，所以呢他要在国内呢先把这个张晓霞问题解决了，让自己啊在川普面前变得呢好像是啊还有一点权力啊，还能够在还在这个中共里边压住阵脚，起码呢有一点颜面啊。最关键的这还不是这一点，这个帕金呢是海外一些媒体啊分析的，我觉得这还不是哈、啊、因为呢你习近平什么样川普早就知道了啊，这根本不需要你去表演，你要想表演一下像我刚才说的，就你把健康啊调养好了，这个是表演，因为你健康一旦露怯谁都救不了你，因为很多直播画面到时候对着你习近平，你要是到时候在川普面前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出什么岔子，那可是那可不像在中共内部开什么会能给你掩盖，在海外可没有人给你掩盖，那到时候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所以呢习近平啊最关键他要想防止在川普面前丢什么丑，他最关键的是健康别出问题，这是他要关注的。至于张耀霞啊，处理张耀霞那倒不是因为我想啊不是因为要在川普面前展现什么权威，川普对中共高层内幕啊目前什么情况他应该是有掌握的，那关键呢是习近平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怕心是最主要的，是怕他走之后国内呢有人替张晓霞继续翻案，别再出什么乱子，因为这在历史上啊都出现过。稍后呢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哈、啊、你看啊这个中共政治局啊为了把张晓霞定性啊，赶在五中全会前啊就把这事搞定，提前9天开会，9月21号开会，马上把张晓霞定性给抛出来，搞团团伙伙，对吧？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逾越红线底线，对吧？这都是这个习近平给他安的，这个或者说是高层吧妥协之后啊，协议之后，那给张晓霞安的一些定性，其实已经比先前要轻微许多。1月24号，中共党媒这个他们发出的公告里边对于张晓霞说的是严重啊，四个严重嘛，其中就包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等，所以呢这个定性相比之下现在呢比当时啊轻了许多，而这次定性是正式定性，这次啊是这个中央政治局正式给的定性，接下来呢就移交法律部门军队的法律部门去审查起诉了，所以呢这个定性已经有了，审查起诉就看他们怎么去做了，所以张晓霞这案子呢从现在政治局的措辞来讲啊是政治定性。那么刚刚大家说了，那他现在呢在出访前赶紧把张晓霞这事儿给搞定，他呢就是显示出了自己心中的忐忑，为什么？就是因为历史上共产党国家有多个中共党魁出访之后国内马上就出现事变，这例子啊很多，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讲。那在讲之前呢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哈，我们看看大家呢，现在很多朋友在留言是吧，你像这个 Tin 啊谢谢哈，还有诗婷啊还有喵君啊谢谢大家哈。 还有我们的好苏虎啊，您这个名字我真的很喜欢呀，好苏虎啊，我希望每天大家都好苏虎啊。好苏虎他说我跟我爸一起去睡觉吧，你爸爸是谁呀？前两天你不还是帮你的儿子维权吗？谢谢好苏虎啊，好苏虎谢谢。 OK， 还有这我觉得这名字太好玩了啊， Francis 谢谢，还有苏虎爸啊，真的是苏虎爸，我的天啊。 OK， 好弟弟，我们的园区怎么有这么多好朋友啊，是吧？文君谢谢，还有 Agnes 谢谢啊，然后可以往上翻一下，我们的导播可以往上翻一下，哎谢谢哈，看看再往上翻没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持续往上翻就可以了哈。还有林静谢谢哈，我的小编非常感谢，我们小编呢还呼吁大家加入我的会员，谢谢哈。还有喵君啊谢谢哈，还能往上翻吗？啊，许秀英啊，谢谢。好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有问题，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提。我也许呢，就是我的小编呢会帮我看。哦，有朋友问为什么不提于朦胧了？这边有一个叫Felio 的朋友问为什么现在不提于朦胧？提啊，在9月11号的时候，我们不还报道了于朦胧吗？对吧？我早就跟大家说了嘛，于朦胧的事儿，我们会一旦有任何显著进展了，我们都会定期关注的，对吧？OK， 当然了，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新闻在进行，不可能是每天报道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必要时候会跟进的哈。好，谢谢大家哈。行，那我们接着讲新闻，新闻导播啊，把大家的留言放出来，这样呢，让大家有一个参与感啊。那举例子啊，就历史上很多党魁啊，一离开中国就出事儿啊，包括离开苏联的，就是共产党国家，总有这样的意外伴随。那先说赵紫阳，1989年4月23号，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后大约一个礼拜。当时呢，就有人劝赵紫阳：“你可别走啊，你走了之后，北京这边局势可能就有变化，你要小心一点。”当时呢，赵紫阳没听，还是去了，而且一去一待就一个礼拜，结果呢，北京局势啊就反转了。赵紫阳刚走，4月24号晚上，李鹏就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把这个学生运动定性为有组织的反党。4月25号，邓小平啊听取汇报之后表态，就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到了4月26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这个学生运动定调为动乱。那赵紫阳出国前的立场啊是温和处理，等到4月30号回国，定性呢已经做完了。他后来想修正426社论，但是已经为时已晚。5月下旬呢，他被架空。6月下旬的13届四中全会正式撤销他的全部职务，之后呢，软禁15年，直到超过15年啊，直到2005年去世。这中共历史上啊最典型的一次，总书记出访期间，对手在国内抢先定调，回来后大局已定。习近平对这段历史啊，应该是烂熟于胸啊，就是还是这个不寒而栗。另外呢，就前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他出访啊，刚回来就被逼宫。那什么时候呢？是1957年6月，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从芬兰访问回来没几天，6月18号，马林科夫啊、夏洛托夫等等，在主席团会议上发难，以多数票要求他下台，史称啊反党集团逼宫啊。那么赫鲁晓夫啊，当时没有认输，他坚持主席团无权撤换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国防部长朱可夫动用军队，把各地中央委员紧急送到莫斯科。结果呢，全会反过来支持赫鲁晓夫，把发难的人全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个案例呢，有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决定胜负的是军方站在哪一边，还有中央全会的票。那正好对应习近平现在的两个顾虑，一个是军队，一个是五中全会，是吧？那赫鲁晓夫第二次就没这么幸运了啊！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黑海边的一个地方度假，那勃列日涅夫等人啊，趁他不在莫斯科，事先串联好主席团还有中央委员，10月13号把他叫回莫斯科，10月14号就在中央全会撤了他的职啊！那这是历史上的案例。那这次呢，我们看到。赫鲁晓夫不在首都，没法提前动员支持者，等他回来呢，所有的票都已经是安排好了，所以呢，他再想去反扳局势已经为时已晚。还有就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1991年8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这个弗罗斯度假，8月18号他在别墅被软禁，第二天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 留奇科夫还有国防部长啊、内政部局长啊等等八个人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坦克开进莫斯科。结果呢，政变三天就失败了，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呢也跟着垮了。四个月后，因为这场内乱啊，苏联彻底解体。这个案例呢，跟习近平的处境非常像。发动政变的核心啊，是军方，是国防部长，是掌握情报的人员，也就是掌握枪杆子人。那现在呢，中共军委啊，只剩习还有张生民两个人。那军中呢，又传出了对张幼霞案不满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出国，那习近平啊，当然啊，他不放心，对吧？这边。一边呢是自己逐渐衰微的权力，另一边呢是不满的军队。再看一看历史啊，任何历史上得不到军方支持的中共啊共产党领导人，最终啊下场都不怎么好。所以习近平呢，他自然啊担心自己的身后事，所以呢先把案子定死再出国啊。那换句话讲，习近平啊是依然深深怕着军队。我们有几大理由，那刚才呢这是一些例子哈，我们再详细来剖解这一点，就是呢。习近平为什么还在怕军队？有人说习近平不是掌握军权吗？那您是一直没怎么看我节目哈。那习近平呢，他现在权力很有问题，很有问题哈。其实呢，根据我自己啊得到的消息，这个可能有时间给大家整理吧，因为我跟人家聊天呢、啊、是有很多对话。掌握军权吗？那您是一直没怎么看我节目哈。习近平呢，他现在权力很有问题，很有问题哈。其实呢，根据我自己啊得到的消息，这个可能有时。

他的这个二大的这个权力是靠跟各方家族妥协啊，你可以上来一部分人，然后呢我呢这边呢你让我啊能够安心连任是吧，然后这边呢你的家族利益我不动啊，你呢支持我就可以了啊，我打虎呢不打你就行，对吧。总之啊，这个习近平啊他跟内部做了各种各样的交换妥协，最后呢利益平衡了，大家说那行那你干吧，然后习近平呢这才接着做，那不完全的个人权威，所以他权力本身就站在不稳的一个台阶上。同时呢郑晓霞在二十大的时候已经对习近平啊就已经是出现这样的疑虑，因为习近平啊谁都打，也不知道这把火什么时候会烧到高层。果然啊，习近平刚刚在二十大拿稳权力之后就开始清洗火箭军，火箭军的背后的就是郑晓霞，因为这火箭军啊它里边的核心人物都是郑晓霞的旧部，郑晓霞的人马，所以火箭军其实就是郑晓霞的嫡系啊，他是火箭军的教父。那么对火箭军的清理在2023年早早就开始了，那很多这个郑晓霞旧部啊批次落马，再加上钟少军对郑晓霞不敬，相当不尊敬，还有这个何卫东啊对郑晓霞呢也是明里暗里的挤兑，所以郑晓霞早就出现这样的这个抵触情绪。再到四月份，习近平呢当时就想着把彭丽媛拉进军委啊，军委去做干部考评，就说呢谁能进军委，在军队里边谁上任下去，这本账在彭丽媛手里面，谁能拍板军队将领，谁能当什么官，谁能走到什么级别，这都是彭丽媛说了算。所以军队里边的将领干部任命由彭丽媛讲说了算，那包括对郑晓霞的处理可能啊都会由这个女人来经手，所以郑晓霞自然是受不了的哈。对于这样老军头来讲，那结果四月份反了啊，人家背后是有红二代的，对吧。所以在那之后，习近平其实权力都一直都不是很稳定。这个呢故事啊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所以这方面呢就不再细讲了。那是2024年四月份的事儿，当即啊钟少军就被从这个习近平的军委习办啊军委的办公室给踢走了啊。那四月份大家可以看公开报道啊，四月份的时候钟少军已经离开了，调离了中央军委。为什么？被郑晓霞踢出去的啊！所以那会儿这习近平已经是军权已经是被郑晓霞给欺负了啊！所以呢，再往后看，其实啊，就算把郑晓霞拿掉，习近平一直没有得到军心啊，军队里边对他争议一直很大。为什么军人驾着温家宝出来，这个在三月底露个面儿啊，就是在打击习近平这边的嚣张气焰啊，在这个向外界传递，虽然他抓了郑晓霞，但是呢没有人支持习近平，这边的军方很多人还在支持温家宝，那一次是太明显的裂痕了，就故意展示给外界看，可是很多人get 不到这个信号，居然在我看有些朋友就解读的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人家给你的信号是叫你明白现在军方不在习近平这一边儿。有的人呢还有的朋友还糊涂呢，说这温家宝是被习近平架出来就表态吧，我真是无法可讲了哈，没话可说了。那对于这样情况，那总之吧，就是习近平啊，不要看他什么现在权势如何，这都中共的宣传。其实呢，习近平在军中在党内，不行啊，现在不行啊。中共高层其实是有点一盘散沙的局面，靠着大家的开会，大家共同就保党共识在维持着呢啊。那刚才说了，习近平啊深深怕着军队。那第一点呢，就要看一些硬核的数据。那中共中央军委啊，原本7人，现在只剩下2人。那根据一些媒体的评论吧，啊，那3年内呢，一共有14名上将消失啊，其实更多。美国智库 CSIS 报告指出呢，2022年以来，超过100名中共高级军官被撤换或下落不明，范围几乎涵盖所有军种和部门。为什么下落不明啊？多数都死了啊，都是在抓人的过程中直接就毙了。啊，这是中共内部啊，他们真是动枪啊，他们真是武斗啊。你们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在北京听到枪声，我从来没有传播过这些谣言哈，什么看到哪儿这有枪声了，说这是火并啊，什么这些东西咱们不讲。但是呢，我跟你讲实情，就中共啊，就是历来这样的军队里边的发生变动，没少动枪啊，这个事儿是有的，但是啊，很可能没有被任何录像捕捉下来。如果有的话，那绝对是这个爆款影片啊，在全网都会传开的。有些影片呢，你看着好像是，其实呢，可能是别的，可能是不一定是打枪啊。有的时候啊，他们做这些事儿啊，要么你没开渠道，要么开渠道了，有些人也完全，因为你不可能在现场。你要是真在现场，那你拍到什么东西了，那就是这矛盾彻底公开化了，那已经外溢到民间了。

0: 所以其实啊，中共内部在火并的过程中啊，没少动枪啊，多数呢是在背地里边，所以你外界看不到。那就包括张耀霞跟习近平啊，过去这两年斗的过程中就动过枪。有的人说哦，心脏病死了，很高的官员呢说心脏病死的，其实呢是火并过程中给枪打死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在中共里边呢，时有发生啊，就包括过去两年啊，在这个张耀霞跟习近平的内斗过程中啊，就有过啊。所以呢，在美国呢这边讲的比较保守，公开讲的就是下落不明的中共军官，下落不明，为什么下落不明啊？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就那个原因啊。那根据新唐人刊登的这个一些文章也讲过哈、啊，就是说呢，习近平啊，前两个任期大约十年间啊，被开除党级军级的上将一共七个人。这开除他们的过程啊，有的人呢、啊，这个并不平稳，抓军人跟抓一般的官员，跟抓一般小老百姓或者企业家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在军营里边；有的人呢，他身边还有警卫。你想抓他，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像以前呢，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例子，郭伯雄啊、徐才厚啊，他们在。就特别是徐才厚，对吧？当时去抓他的时候，去执行命令的时候，那人还在医院，身边就有他的警卫员。这些人呐、啊，他们的警卫员都是多少年啊处好的关系啊。这个往往啊，这些军队首长啊，对警卫员呢往往非常好，给他家人呐、啊、安排的很好，给他待遇非常高，对吧？对他也非常信任等等。所以就为了收买人心嘛，保护他安全的嘛。所以往往身边这些警卫啊都死心塌地的，你要想抓一人这个高层军官呢，少不了动枪啊，就算是不开枪也会拿这个东西吓唬吓唬人，对吧？所以呢，这个军队里边的整肃，你看啊，表面就是个数字，把谁开除了，把谁拿下了，谁被调查了，大家看表面都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轻描淡写，平淡无奇，其实背后啊是刀光血影啊。2020年上半年被立案审查的将军有21人，包括13个上将、4个中将、4个少将，这是推算啊，还不完全是官方数字，但我相信啊，这推算还是比较保守了。那更说明的问题呢是清洗的对象。那有评论者指出啊，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任命的3个军委办公厅的主任秦升祥、钟少军、方永祥，就是他在军中的贴身大秘，全都出事儿。那么秦升祥却是落马，另外2人啊处于。这个外界不知道情况的状态。那朱少军呢也确实啊，他是习近平啊心腹中的心腹，是真的是习近平的铁哥们儿啊，但是呢这人呢现在下落不明，不知道哪儿去了。所以你就看不到吧，习近平身边的人接连出事，你就可以知道那军方对习近平啊是不满的啊。那习近平这边他也完全控制不了军方，所以呢他对军方的怕心由此可见一斑，对吧？还有外交事务杂志呢在他最近报道指出吧，2025年10月四中全会拿掉何卫东、棉花之后，空出来的军委席位没有补人，按惯例呢本该同时任命，但是空着不补本身就是不信任的表现，他宁可让最高军事机构只剩2个人，他也找不到放心的人。这是外媒的这个报道了。往往呢外媒呢他呢会非常讲究新闻原则，如果不是公开报道他通常不引用，对吧？所以从公开报道讲，那可不就习近平说了算嘛，对吧？你从公开报道看，从什么所谓的权威报道来看，那习近平一言九鼎，那肯定是权力没问题，对吧？清洗人马还是说任命谁，职务调整，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把谁定性，这可能都是习近平自己一人说了算。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可笑啊，但是呢西方媒体很多权威期刊就这么报道，人家就这么报道，因为人家觉得他眼见为实啊，不眼不见的他不讲，恰恰中了中共圈套。因为真正的东西啊，中共是一直始终会掩盖的，除非这个人垮台啊，最好是中共彻底垮台，那所有真相就都出来了，是吧？那么刚才讲呢，就是说习近平啊，他这边呢就是根据外交杂志这样的所谓的权威杂志的报道，说习近平呢他找不到放心人选，所以现在呢高层只剩2个人。其实我告诉大家怎么回事儿，因为呢中共啊未来是要有人去接替这个最高权位的，那现在呢要给这个人铺路，对吧？你现在新提拔上去一堆新人，新提拔上去一堆这个跟新未来的军队领导人、未来的总书记没关系的人，你这不这个制造障碍嘛，对吧？你这不是给未来这个再多添一些这个工作的这个内容嘛？因为现在呢习近平啊，你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习近平 T8 的人都是他自己熟悉的，都是能跟他死心塌地的，都是他自己团队。你再来一波人，那肯定是得对下一波说了算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军委不补人，为什么高层变动这么少，就是因为要等着背后的那个备胎彻底确认了，而且呢不可能再变化了啊，就确认这个人就是备胎，然后呢他即将接管权力，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开始补人了，往里添人。而且添人呢可能也不是随便添的，也可能中共会通过某种形式，甚至某种极端的形式，你意想不到的形式，包括战争啊，去提拔新人，再把军委啊重新补充起来。那这个新的班子就是服务于新领导人的，一切重新换血。这中共现在打的算盘，我跟大家讲了啊，这中共现在打的算盘。那刚才讲的是习近平啊，这个对军队依然是深深害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呢整个中共军队里边呢大规模的整肃啊，就导致这个很多人呢离心离德，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就对习近平是明显不忠啊，不忠他就可能是犯上作乱，对吧？那张耀霞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啊，他讲严重践踏破坏军主席负责制嘛，就是不听你的了啊，践踏你就是不止不听，我还要这个我说了算，让你说了不算，这叫践踏，是吧？所以呢这个张耀霞呢就是最高的例子。而张耀霞下面呢还有很他自己的啊，很多很多他自己的这个人马，他自己啊，张耀霞在军中经营这么多年，他的这个部下呀，跟他熟悉的呀，或者对他死心塌地的将领还蛮多的。所以啊这个军队里边张耀霞的人呢相信啊这个让习近平还是不放心啊，所以呢习近平啊他肯定是对这军队啊有忌惮的。你看拿下张耀霞之后，今年二月份中国新年，习近平连军队都不敢去，他不敢去军队啊，很有意思。那再有一个怕心呢也能体现出来，就是习近平呢还在用政治整训还有忠诚测试来管将军，这个呢就属于是第三类证据了。那根据多方媒体报道哈，那比如今年的6月24号，中共呢首次对高级将领举办长达10个礼拜的政治和军事培训。那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呢，这是意识形态筛查还有忠诚评估，不是一般的军事课程。那么开班时啊，习近平要求学员讲真话，并且敢于斗争啊等等啊，总之呢都是走一些过场。其实啊，本质上大家也都是认认真真在走过场，没有人真正的去听他的，这是习近平的可悲之处。所以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就跟大家讲，习近平啊对这个军队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忌惮的啊。那根据一些爆料，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大学呢9月22号就今天发布了一个最新文章。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有关张耀霞、刘振利的调查报告，说呢这两个人跟党离心离德。我跟大家讲了，党啊在习近平时代，他这个党指代的就是习近平啊，跟党离心离德，这是习近平要的表述啊。那他指的就是跟习近平离心离德啊，张耀霞、刘振利跟党离心离德啊，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是对习近平不忠诚不老实，并说呢两人政治问题跟经济问题交织，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欲盖弥彰，其实主要就是政治问题，对吧？那就这个话啊，就这个事儿，中共某军区的文职人员姓孙，他向大纪元记者爆料说呢，这大纪元的文章哈，大纪元的报道，他提到官方这些措辞显示，张刘案已经超越一般贪腐问题，涉及中共军队内部的政治忠诚还有派系斗争。另一名中共军人系统内部人士冯先生向大纪元披露，张霞刘振利案的处理结果原定在10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公布，由于其本周将出访美国，当局临时改变安排，提前在9月21号召开会议来公布这个事儿。那冯先生说呀，张刘案处理结果的公布日一再延后，那中共中央内部曾决定留待五中全会处理，但其啊近期突然要求提前公布。你看啊，这内部爆料啊，内部人士说的，习近平近期突然要求提前公布，意在为该案盖棺论定。为什么呢？就怕出乱子嘛，为张刘两人的政治定性画上句号，用高层的话说就这么定了，他们的命运不可逆转，停止争论。那习近平呢也是把自己出访前最后一道担心给灭掉啊， 像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笑话似的，你们不把真要小李日历处理了，我就不去美国，我不走，我赖在北京不走，钉子户，对吧？你爱咋咋地，我就是要处理他们。所以中共就有时候就可能就没办法，这习近平赖着不走啊，不去美国可麻烦，是吧？所以那就处理就处理吧。那高层一妥协啊，大家互相达成什么协议，对吧？你行，你处理张刘啊，这边呢，你习近平这边也得出点血，对吧？所以你这边的人事啊，有些你可能得牺牲一下啊。总之啊，最后达成妥协，张刘两人一公布。那不可能翻案，我跟大家讲，就算习近平离开中共国去美国访问这个期间，北京极大可能不会翻案啊，极大可能不会翻案，因为这中共已经形成传统了，泼出去的水就泼出去了，覆水难收，定性啊，两人已经被抓了，你如果再给搬回来，就向外界宣告你们的传言是真的，习近平真的没权力，习近平真的被架空，所以他绝对不可能这样。习近平担心的不是说公开把两个人翻案，而是呢有人同情他们，借此搞事儿啊，借此呢可能进一步的要在内部兴风作浪啊，或者怎么样的，是吧？所以呢就先把两人定性啊，然后呢让更多人死心啊，就是少活动，少以两个人借口活动啊，就这么定了，你再活动就反党了，是吧？所以呢这能起到一点作用啊，本质上还是不行，因为毕竟啊你掌握对军队掌握程度才能决定你的安危与否，所以呢习近平只能是在一定限度上让自己放心啊。那么还有啊，这位知情人呢还披露啊，据他了解，中共内部跟军队对曾耀霞被整肃非常不满，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说了，这很多人都在讲，中共军队内部对曾耀霞被整肃非常不满，不少军队单位拒绝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公开表态支持，这可能是中共军队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大范围拒绝表态的情况，涉及人数啊可能达上百万，这知情人讲的，对大局人讲的，那非常罕见。那么上述说法，那上述说法呢，目前呢没法从中共公开渠道啊独立证实。但是呢，中共官方此次把搞团团伙伙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列为张刘两人的主要问题，并强调两人啊政治问题跟经济问题交织啊，显示北京处理两人重点不仅是经济腐败，更涉及军队内部的政治立场，还有权力结盟。张霞呢曾被视为习近平在军中的重要盟友，也是中共高级将领中少数有实战经历的人，而且不仅打过实战，打得还挺猛啊。当时张霞在越南战场啊，是又是这个有勇有谋吧啊，用有的人的话讲就有勇有谋啊，这个打仗打得还挺漂亮，所以呢他的追随者还是不少的。那张耀霞的父亲张宗逊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啊同属于中共元老，因此呢张习两家呀长期被认为呢是有点关系的哈，谈不上密切，后来我看一些解密文件谈不上密切，两人就是认识啊，就曾经合作过一段时间，并不是很密切。张耀霞童年呢他也不认识习近平，那有一个叫谢仁的，这是化名啊，叫谢仁，他呢说小时候认识张耀霞，两人一起长大。那张耀霞呢说张耀霞小时候是在前苏联的保姆的照料下长大的，就是说呢照顾张耀霞的这个阿姨啊是俄罗斯人，所以呢张耀霞刚出生啊她最会的语言不是中文而是俄语，所以张耀霞小时候小小张耀霞她是先讲的俄语后来才会讲中文的哈。那在文革前了哈，那这个谢仁呢就说他记得上学的时候张耀霞家的保姆呢就是位俄罗斯女性，那时候呢张耀霞能说俄语，当时呢根本就不认识习近平，习近平谁呀、啊、是吧，张耀霞不认识他，而且呢张耀霞比习近平要大啊。那现在呢张耀霞被冠以啊不忠诚还有什么搞团团伙伙等等的这个政治指控，是吧，显示习近平对军方高层的信任危机已经延伸到原有的核心圈。那这个谢仁说呀，他所认识的童年时期的张耀霞非常调皮但性格刚强，从军之后呢立过战功，参与军队的改制，同时又是老资格，所以呢对张耀霞的清洗至今在军中的影响都相当的负面啊。那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害怕军队的另外一个原因，对吧？那我们看到啊，除了9/21开这个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同时呢这个政治局会议呢还为下一场啊重要的会议做了这个宣布，说什么呢，说五中全会将在10/26-29在北京召开，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什么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那强调啊，坚持以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政治建设为纲领，并要求呢全党从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什么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认识及其重要性啊紧迫性来这个去开这个会啊。那五中全会前的政局会议啊，基本就是提前吹风和定调。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已经是磨刀霍霍哈，为五中全会的血雨腥风啊进行了这样的布局。那中共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它不是反腐啊，它实际呢就是残酷的斗争啊，残酷内部斗争，把很多人呢要进一步的洗刷下去。那台湾自由时报的分析说呢，中央委员层面呢也有大约19人落马或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军方呢占超过半数。如果记入不寻常去职或者长期没露面的，五中全会一次处理有可能将近30人，这可能性都很高啊。军委缺额，政治局军人缺席真空，就是他们缺位嘛，就是那个位置出现了真空。那中央委员递补还有处分追认，将成为这次五中全会观察的重点。那么张友侠呀、何卫东啊、李尚福啊、苗华呀、刘振利等等啊，曾经的军队高层核心人物纷纷出局。朱兆军呢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周鸿祎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罕见亮相了金砖会议的场合。那根据人民报记者梅凌霜啊，他这个写的报道啊，就是他提到了，就政治局会议呢抛出了五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杀手锏，这意味着北京的十月将呈现出围绕21大习近平是否能够连任的全面肃杀诡异的图景。那么到了9月1号呢，那个期间就是这月初，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那有更多的政治的消息啊指向了陈希。那说呢，陈希啊被新任的中纪委副书记押解留置，原因呢跟江西省长叶剑春被抓之后供出他有关。叶剑春呢被指涉及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家族式腐败，他的妻子呢也被带走。那赣州啊，作为就江西啊，江西赣州作为稀土重镇，被指呢在陈希的授意下，由福建帮的这官员坐镇啊，权力触角啊深入关键企业。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消息啊，都在证实着啊，中共里边的这个血雨腥风不只针对大家熟悉的，习近平的对手派系，还包括不少习近平自己的人啊，就包括陈希，还有已经落马的马兴瑞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先前啊跟我分享消息的，某权贵家族的圈内人啊，他给我的信息啊特别准确。他说呢，而且人家今年2月份就讲了，说中共啊现在正在进行清党，这清党啊不是习近平在主持，是另有人在主持，高层啊整体他在把握着这个方向啊。那不止习的人或者习的敌人往下拿，各个派系都会有人落马。但是呢也有家族没有动啊，也有的人个别派系个别人马啊没有动，这属于少数啊，至于谁啊大家自己观察啊，但是普遍的都会被动到，普遍都会被动到，那基本上啊就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的就是都打下来。那习近平这边呢一样啊，也不例外，什么陈希啊对吧，可能更大家觉得更不可思议的人可能都会落马，是谁大家就拭目以待吧哈。那不只是陈希，还有人可能会落马啊，可能会出事儿啊。陈希当然没有落马，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他可能会出事儿的传闻。那张生民也是，张生民啊最近表现非常不正常，也非常符合高官呢、啊、被调查期间的种种表现。所以呢，中共高层啊即将迎来新一轮的血雨腥风，就在10月底。而10月底这场官场大整肃，很可能是一种某一阶段的一个大结局，某一阶段的大结局。那怎么理解，到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解读哈。那十中全会之后，中共会有更大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很可能会波及全社会。所以呢大家在中国的朋友还是啊能出国尽量出国。我看今早啊那李成鹏啊，大眼哥李成鹏，我看他还发了信息。
1: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川普在讲话 却只有杂音，为什么？不是设备坏了，而是摄像机和麦克风都没有去。白宫呢，有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电视联合采访池的传统，由 ABC、CBS、NBC、CNN 和福克斯五家轮流值班。因为地方有限，那每一次呢，只能够进去一台摄像机，一部吊杆的这个麦克风。那拍完的画面和声音呢，在大家共享。这一天，值班的媒体罢拍了。而要他罢拍的，恰恰是一贯被认为最挺川普的福克斯新闻。这是怎么回事？朋友们，这两天的华盛顿和纽约可谓是热闹非凡啊！今天的20分钟呢，咱们来一个大串烧，把这两天最有戏的事情带您一次性看完，分三个板块：白宫消音门、习近平访美、白宫接待的背后门道，以及川普的纽约联大秀。画面很好看，细节全是玄机。要弄清楚开头这一段没有声音的画面是怎么回事，我们得先把时间倒回到上周五。这一天白宫看上去呢是一切如常，川普还在椭圆形办公室办了一场医疗政策活动。可是根据 CNN 的爆料，就在这活动的间隙，川普身边最贴身的助手 Natalie Hubb 给总统看了一组媒体报道。我们之前呢是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他，讲 Natalie Hubb 和川普之间的关系的。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强烈建议看完今天这一期呢就赶快去看那一期，非常的精彩。那其中 Hubb 给川普的有一张是 Political 媒体做的图表，据说啊让总统非常的恼火。华尔街日报给出的版本呢是一段 MS Now， 就是以前的 MSNBC 主播批评川普政府的视频剪辑，打翻了川普的火药桶。当天下午，川普就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进入白宫，理由是他们不断的写虚构和谎言。最后还撂下一句，其他的假新闻媒体也会跟上。那这帖子一出，白宫内部直接炸锅了。根据 NBC 的报道，好几位高层啊是措手不及。幕僚长 Wiles 那天呢都不在白宫。后来记者追问原因，川普说道：“没有理由，我就是不想让他们进我的办公室。”但是，尽管如此，还有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川普的又一次放狠话罢了。但第二天，大家意识到他是来真的。周六早上，三家媒体的白宫记者照常来上班，结果呢，在这门口就被特勤局给拦下了，通行证被当场收走。CNN 的记者贝奇·克莱因只能够站在白宫外面进行直播，手里举着一个空空的证件卡套。MS Now 的记者呢，也只能站在白宫附近的一个街角做报道。到了周日晚上，白宫更是把 CNN 从周一的采访池值班表上给拿掉了。那这就直接促成了媒体这一边回敬的两记组合拳。第一，三家媒体加上三位被拦在门外的记者，周一上午就在华盛顿联邦法院起诉了川普、幕僚长 Wiles 和特勤局局长。第二，媒体是联合对川普发起了罢拍行动。白宫有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电视联合采访池，这个呢有五大媒体轮流值班。椭圆形办公室空军一号这种地方呢，因为空间有限，只能够进去一台摄像机，拍完的画面和声音呢在大家共享。那么周一轮到谁值班呢？正好是 CNN。 按理 CNN 周一是要跟着川普总统到纽约去拍他的联大演讲的，结果他被白宫拿掉了，按理得有人顶班吧。但是周一一早，采访池呢就发出了通知，即日起不再拍摄总统的采访池活动，也不安排替补人员。而签发这一个通知的正是福克斯新闻，他正好是这一届采访池的轮值主席。随后五大电视网呢是发表联合声明，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不喜欢一家媒体的报道就限制他。于是到了周一中午，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川普在白宫南草坪给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剪彩，还跟施工工人聊天。可是这采访池的摄像机和吊杆麦克风都没有去，保守派电视台 Newsmax 自己的机位呢只能够拍到画面，收不到声音，所以只好对观众解释，因为采访池的摄像机压根就不在，他也听不到总统在说什么。一时之间全世界都在看笑话，这美国总统被消音了。如果故事到这里就停住了，那川普就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更何况这两天之后还是世界瞩目的川习会，全世界都听不到川普总统说话了，这还行啊，可是他是川普啊。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一台车就开进了白宫。当天晚上七点整，白宫 YouTube 频道和白宫官网上突然上线了一个24小时的直播频道，名字很响亮，叫做 Trump TV， 全天候无死角的播放政府的重要时刻。白宫的推广语呢很有意思，不是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可以上你的电视的，那现在可以了。 这讽刺意味拉满了。更妙的是，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开台早期播出的内容里呢，就有当天中午那一场停机坪的剪彩。所以就是你们不拍我，哎，没事，我自己播，你给我拉闸，我直接就开一个电视台取代你。所以这场消音就成就了川普的开台啊。不得不说，这川普大爷是真的牛，你也称赞给我点个赞。那加州州长纽森是急得跳脚了，大骂这字面意思就是官办电视台。 CBS 资深白宫记者姜伟嘉也说，美国不能有国家电视台。朋友们，您怎么看？首先，这算不算扼杀新闻自由？副总统万斯的回答呢，倒是很直接，这些人照样可以报道白宫，照样可以拿到公开的资料，照样可以采访政府内外的人士，只是在白宫里他们不再有一张办公桌了。白宫的法律立场呢，也是这个逻辑，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你发表的权利，但是不能保证你拿到白宫通行证和简报室的座位。再有，电视网联合起来的这个罢拍本身就很值得玩味，电视网宣称说这个罢拍是为了捍卫公众的知情权，可是罢拍的结果确实让公众完全听不到自己的总统在说什么，所以是为了知情权让公众更加不知情，这个逻辑站不站得住脚？朋友们，您品一品。不过在法律上呢，这个结果恐怕是另外一面。1977年美国是有先例，白宫一旦向记者开放了采访设施，就不可以随意拒发通行证。而这一次案子分到的法官叫做提摩西·凯利，2018年也正好是他审过 CNN 记者被吊销记者证的案子，当时他判的是让白宫把这记者证给还回去。所以川普心里呢也是很有数，他在 Truth Social 上面说，法官叫做 Tim 凯利，很遗憾是川普任命的，几乎毫无疑问我们会上诉。言外之意，他知道法庭的一审判的结果不会对他有利。明天周三的下午3:30，凯利法官将会就这一个起诉开视频听证会。哎，巧的是同一天习近平的专机也要落地华盛顿了。明天习近平将时隔11年再次以国事访问的身份踏进白宫。昨天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正式公布了全套的接待流程。那这一张看似平常的接待日程表上，每一个安排的背后都藏着外交玄机。按照外交礼数，中国人呢讲这个远迎，客人来了，主人迎的越远，这礼数就越重。看一场大国接待的第一个规格的刻度，就是看谁去机场接人。回看今年5月北京是怎么接的川普，空军一号刚落地，走到舷梯下面迎接的是中共副主席韩正，旁边是几百名穿着校服挥舞着两国国旗的年轻人。那习近平本人呢并没有去接机，而是在第二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的台阶下等候川普。那按照北京的惯例，这已经算是极高规格了。那再看这一次的华盛顿，明天下午4点左右，习近平的专机降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那站在舷梯之下等候的居然是川普本人。美国总统通常呢只在白宫门口外等候外国元首，极少亲自跑到机场去迎接。对比11年前的习近平访美到安德鲁斯接机的呢是时任的副总统拜登，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破格姿态。单看这一项，美国是给足了习近平面子，这个画面呢也注定会占领各大官媒的头条。但是川普作为一名老练的生意人，这面子给足了，里子可另有安排，而这个里子就藏在第二天的天空里。周四上午白宫欢迎仪式的压轴戏是一场空中飞跃，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带着4架 F-22 猛禽战斗机会低空划过白宫。要看懂这样一个组合，先得看看川普第二任期的飞跃惯例。去年11月份沙特王储来访，天上飞的呢是 F-35 和 F-15， 这都是美国要卖给沙特的飞机。那今年4月英王查尔斯来访，飞的也是英国自己在用的 F-35， 所以给盟友和客户看的那就是咱们一起用的，或者是我要卖给你推荐给你的好东西。但是这一次给习近平看的呢， B2 和 F22 却是两款美国绝对不会卖给别人的顶尖重器。 B2 是全世界最贵的战机之一，美国现役大约就只有20架，它是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核武器，是美国核力量三位一体里空中的那一级。去年6月份的午夜之锤行动就是 B2 从美国本土起飞，飞了大约18个小时，把巨型钻地弹砸进了伊朗富尔多的地下核设施。 那 F-22 呢，是美国法律明令禁止出口的机型，连日本、以色列这样的铁杆盟友都买不到的。这里呢，倒还是有一段中共不太愿意提及的往事跟 F-22 有关。2016年的时候，中国商人苏斌啊，在美国认罪了。他承认参与窃取 F-22、F-35 和 C-17 运输机的技术资料。1年前，北京天安门大阅兵，中共第一次公开展示了海陆空三位一体核力量。当时，普京和金正恩站上了城楼，而川普在阅兵当天发帖说：“替我向金正恩和普京问好，你们正在合谋对付美国。”1年之后，轮到习近平站在白宫，抬头看着美国三位一体的空中翼机从头顶飞过，那是中共可望不可及的技术。你想，习近平会是一个什么心态呀？说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每天跟朋友们聊的呢都是天下大事，今天啊聊一件小事。吃完饭陪家里人出去散个步，边走边聊，哎，我觉得这真的是实打实的幸福。不过能这样走，前提是腿脚得跟得上，尤其是长辈们。说到这里呢，先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他们家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一款产品呢，我自己一直在吃，也跟朋友们推荐过。前阵子有一个观众给我留言啊，说他左膝以前一到换季呢，一下雨就容易疼，那吃了这一款红海参大概4个月，这几个月早上起来啊，膝盖那种疼痛都没有再出现过了，他还特意来跟我说一声谢谢。这款产品用的呢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里面90%是红海参萃取物，没有别的添加。做法也跟传统不一样，传统的呢是高温煮，营养容易被煮掉，那它用的是韩国的专利工艺，活性营养留得住，还分解成了小分子，吃进去好吸收。而且红海参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修复力本身就很强，里面有海参皂苷、海洋多糖，还有海源胶原胜肽，对关节软骨的保养、对体力的恢复、伤口的愈合都有辅助修复的作用。那现在正好赶上中秋回馈，指定3款中秋限定组合呢，您是可以享受到3重优惠的。先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折完呢还可以再减25美金，美国地区可以再加送一片德国玻尿酸面膜，号称面膜界的爱马仕哦。其他地区呢也会有超值好礼赠送，这个链接我就放在下面，结账的时候朋友们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还有活动到9月30号就结束了，先买先得，朋友们，这款好产品推荐给您，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买来试试看。我们再说回来，周四白宫南草坪上的仪仗方阵也同样有料。美国从各军种呢是抽调了479名军人参加这个欢迎仪式，这直接对标了今年4月英国国王访美时的将近500人的最高规格。其中最有看头的是海军陆战队的无声操枪排，这个排呢有24名陆战队队员组成，但是他们的整套动作没有一句口令，全凭默契完成，所以呢这个相当值得期待了。那最后压轴的是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抛来抛去的焰枪表演，一旦失手的话，那就会在全世界面前出笑话了。而他们手里的枪呢更有意思，不是现代的步枪，而是二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的 M1 加兰德步枪，一支连刺刀超过10磅。朝鲜战争、长津湖战争、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年端的都是这一款重枪。还有一支队伍，您第一眼看去呢可能会看得糊涂，这是哪里来的人呢？他们呢会头戴黑色的三角帽、白色的假发，身穿红色外套。很多人会以为穿红色衣服的是英国兵，其实呢这是美军最古老步兵团里的独苗，叫做老卫兵古迪队。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呢有一个规定，乐手要穿所属部队军装的反色，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大陆军主体穿的是蓝色，那这个乐手就反过来穿红色，这是美军里独一无二的一支队伍。古号队长手里拿的还不是指挥棒，而是一柄18世纪的短戟。所以你看，中美礼兵的一个大的差别就体现在这里。北京的欢迎仪式讲究整齐划一，礼炮方阵成百上千，挥舞着鲜花的孩子，全场两位领导人不会对外讲话，所有的话呢都留到闭门会议上。而白宫的仪式讲究来历，18世纪的古迪，二战的步枪，1798年成立的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每一样都在讲美国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当天两国元首呢还会当众讲话，说给所有人听。那礼仪讲完了，我们再来看这一张日程表上最耐人寻味的一站。这一次访问的终点不在白宫，而是在国家档案馆。今年5月，川普在北京，习近平呢带他去了天坛，那是清明皇帝祭天的地方。 第二天又请他进了中南海喝茶吃工作午餐。再往前，2017年的那一次国事访问家规格更高，习近平把川普是直接请进了紫禁城摆了一桌饭，那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位在紫禁城里用餐的外国元首。所以中共招待贵客的逻辑是带你看我们的皇权，看五千年文明，看我们的家底有多厚。川普的回礼除了亲自接待这一点，还体现在周五上午两对夫妇会先在白宫红厅里喝茶，然后呢再一起前往国家档案馆参观一批对美中关系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档案文件，最后就在档案馆的门口道别。那你肯定会问，这国家档案馆里陈列着什么呢？一进门，那个肃穆的圆形大厅里，看到的就是常年展出的美国人的镇国之宝，被称为自由宪章的三份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而今年恰好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这样一个画面，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出来这样一张照片啊？习近平站在独立宣言前的一张照片。我们都知道，独立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估计如果有这样一张照片，那一定会被疯传。朋友们，您觉得呢？赞同我的话点赞告诉我。所以你看，北京带给你看的是五千文明的底蕴，看帝国的气场，而美国请你看的是立国初衷，是看他们如何约束政府权力。周四元首关门会谈期间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会陪同彭丽媛前往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今年五月梅拉尼亚没有去到北京，所以这一次呢是两位第一夫人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同框。那到了周四的晚上，就是整趟行程最热闹的一场重头戏了，东厅的国宴。川普在上周就公开打趣说，成千上万的人都想挤进头进来啊，可是这一张门票连我自己都很难搞。为什么呢？因为白宫那一座能容纳上千人的新宴会厅还没有完工，所以呢这个国宴只能挤在东厅。据报道，这席位是被死死的限制在125人左右。相比之下，11年前奥巴马接待习近平的那一场国宴，现场坐的可是200多位客人。那这一次极少数拿到门票的全是一连串鼎鼎大名的大佬，贝佐斯、马斯克、谷歌的皮查伊、戴尔、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奥特曼、花旗的 CEO 以及刚刚卸任苹果的 CEO 库克。当天晚上两国元首都会在宴会上致辞，国宴的更多细节呢会在周三公布。所以呢朋友们订阅真观点，我们会在短视频继续来跟朋友们跟进。这周啊是联大的高级别周，有130位左右的国家领导人会汇聚在曼哈顿，而川普今天上午在联合国的这一趟，从进门到走人全都是戏。先说进门，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那个扶梯？2025年9月，川普和梅纳利亚刚刚踏上联合国总部的自动扶梯，扶梯就急停，两人呢只好扶着扶手自己走上去。进了会场，这提词器又是黑的。当时川普还幽默地对着各国领导人说，我从联合国得到的就两样东西，一台坏的扶梯，一台坏的提词器。这一年多过去了，联合国是如临大敌，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周啊还专门在记者会上提起说，扶梯修好了，他们采取了额外措施，确保谁都不会跟这个扶梯发生负面互动。今天看来扶梯确实一切正常，但是呢大家不忘这个梗。所以这一次川普站上扶梯往上走的时候，一位女记者还在媒体区特意喊了一句小心台阶，现场是笑到一片。不过真正的火药味发生在几步之后。 CNN 的主播 Caitlin Collins 在记者群里开口就问川普一项新的民调，川普看见他当场就翻脸了。
4: Mr. President, two-thirds of Americans don't think the U.S. is winning the war with Iran. When will it?
5: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m surprised that CNN is here covering me.
4: The United Nations allowed us in, sir.
5: You should not be here covering me. You said you weren't going to cover me. You shouldn't be covering me.
4: Two-thirds of Americans don't think that the U.S. is winning the war with Iran. When will it end?
5: We're making a lot of progress. Our country is doing really, reall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4: Americans don't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3: 然后是演讲部分。今天的这一场呢，法新社的计时是37分钟，跟去年那一场将近一个小时的长篇相比是短了一点点。开头照例川普报的是成绩单、私营部门的就业、非法移民、犯罪率等等，紧接着川普谈到了伊朗，谈到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线方面的细节。川普说他面前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么跟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就是把伊斯兰共和国彻底抹掉，而且动作要快。 紧接着他就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协议大概率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出现。他说，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之后马上达成协议，因为不达成对他们没有道理，他们是在等着看我中期选举的成绩。那演讲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实打实的成果，那就是川普和丹麦的首相以及格陵兰的总理在联合国现场签了一份三方安全协议，正式拿下了格陵兰。这期节目呢，我们是详细讲过这个话题了，以及这背后发生的故事。从川普说武力拿下格陵兰，到突然之间达成协议，这背后的八个月究竟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事情？所以朋友们，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呢，强烈建议去看看这期节目。这里呢，我们就不赘述了。最后说一个媒体侧的细节，挺能说明当下美国舆论的状况啊。今天这一场联合国的演讲呢，福克斯是全程直播 ，MS Now 呢播了大概20分钟，中途就切断去做所谓的事实核查了。而 CNN 干脆是播都没有播。那个时段他在讲密歇根州的参议员选情和一位演员去世的消息，直到川普走下讲台之后的几分钟才播了一小段川普唐伊朗的画面。所以同一场演讲，三家电视台观众看到的截然不同。好了，那这里呢三个板块就给您盘完了。最后呢，给朋友们一张追剧时间表。明天周三的下午3点半，媒体禁令案呢会在华盛顿开听证会，下午4点左右，习近平的专机就会降落在安德鲁斯了。川普会在舷梯之下等着习近平。周四上午，479名军人无声的操枪排 B2 和4架F22会飞过白宫上空。晚上东厅进行过夜。周五的上午，白宫红厅喝茶，然后就是国家档案馆。悬念有三个，法官会不会下令让这三家媒体回到白宫，尤其是在川习会到来的前夕？那电视网的罢拍会不会在这个习近平到来之前就收场？如果不收场的话，我想习近平在白宫的画面肯定会成为川普 TV 开台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档节目。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关注一下YouTube 上的 Trump TV 了。好了，这三天呢，画面会很好看，细节呢也会很有意思。咱们会继续关注，有一些有趣的花絮呢，可能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跟进。别忘了订阅真观点哦。朋友们，如果喜欢这一种串烧形式的话呢，麻烦点个赞，订个阅，并且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喜欢。这样的话呢，以后有类似的这样的新闻串烧，我就可以跟您安排上。好啦，那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祝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周四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一和，由刘凡播讲。
1: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奶气哪有我清楚？”一直到死，父亲不断地和我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次谈及都无比激动，无比痛心。父亲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财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问：关于您的母亲，我们只知道她生前是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资监委员会副主席。您能不能较为详细地谈谈她，以及她与张先生的婚姻？答：我母亲原名李淑贤，其父在当地最早兴办洋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他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初中读的是河北宣化中学，高中考入享有盛名的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热血沸腾的他怀揣六枚铜板，跟罗隐公之子罗中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他学业的大姐李哲民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张伯钧结为伴侣。问：对不起，我插上一句，是不是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张师明。一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交党费200元，80元自由。需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管理党费的是徐斌如。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管用了。那时的共产党穷啊。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道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下分道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 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简单，情感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黄绮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政府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革命，一般光棍干部都禁不住跑出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母亲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核，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她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恋爱。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姐漂亮。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他，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之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他一生一世的牵累。问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他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吗？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他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绮翔，一部分是从中共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张伯钧、张申府。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抽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当邓演达出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身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他是否想做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他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做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身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漏斧凿，永铭于母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请您继续收听。
1: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顺流，另有带有汉字与血痕的手表，他泣不成声，不由地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嚎中，他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痛欲绝的哭嚎中，他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问，想必你母亲李建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他与我父亲离婚，让他远看刘青阳，近学普希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一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溯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军备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张氏后代的情况？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叫张诗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我的姐姐张怡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及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我叫张怡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问，如此看来，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

0: 《学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张伯钧夫人李建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淮安县建立了李建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建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淮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建生是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答：自1957年时，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没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尽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遵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1: 听众朋友，张一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南北战争。
4: 北美洲出现了黑人奴隶，我们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种植园主不用印第安人来当奴隶？他们是就近就有的劳动力啊，为什么要大老远的跨越大洋，从遥远的非洲来运黑奴过来呢？我们先来说说美国印第安人的姓名和黑人的姓名，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找到些答案。在当今世界上啊，这一个人的秉性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对不对？这人跟人不一样吧，就跟四川变脸似的。哎，但是印第安人可绝不是啊，这印第安人的名字会告诉你他是一个懦夫还是一个英雄，他的个性呢是单一纯正。每个印第安人呢一生至少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呢是乳名，做出生记事用的。比如一个北美印第安人出生的时候，接生婆婆下河去打些水给婴儿洗澡，他回来后听到河对岸嗷，有一只狼在嚎叫，婴儿的母亲就会说：哦，太好了，我们的宝宝就叫半夜狼嚎吧。一个印第安人会把自己的名字传给他卓有成就的儿子，那么这种传下来的名字呢是第二个名字，而儿子们除了继承，还要自己打拼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好名字，这是第三个名字。对于一个英勇的印第安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就像这个士兵的勋章一样，在记录着他们的辉煌战绩。印第安人的正式名字啊，是他们第一次与敌人交手后取的，这完全取决于他第一次跟敌人战斗的时候的战绩如何。战斗回来后，全部落都会聚在一起，让首领呢给他们起名。你要是取胜了，你会得到一个好名字，比如说在这个战斗中啊，你是左右开弓，哎，你可以叫双枪将，特英勇，杀死好几个人，可以说 你的名字就叫一次杀死六个，一听就是大英雄啊。那如果你运气不好，战斗表现不好呢，就会起一些很不好的名字啊，比如什么躺着也中枪啊，做俯卧撑也死啊，就这些个。那所以一定印第安人的名字就是他本人的档案和描述。不过一个印第安人有很多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名声，比如一个印第安人叫做老太太的腿，那一听的老太太肯定是磨磨蹭蹭跑不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他这次在最近一场战斗中呢很勇敢，那跑得很快，换名字快脚蜥蜴，的名字还能换。要是一个印第安人啊正在诞生的时候一棵大树倒下了，那你看那就麻烦了，那给他起个乳名那可能就是一棵大树哗啦啦倒下来，你说怎么那么寸就把一棵帐篷给砸倒了，还好人没事儿。这么长的名字，这个孩子你说他要是长大了跟着伙伴去打猎，你看多耽误事儿啊。那有一个伙伴发现了，哎，有一只麋鹿向这个朋友这里跑过来了，他就赶快告诉他说，哎，你快一点，那一棵大树哗啦啦倒下来了，你说怎么那么寸把一个帐篷就砸倒了，还好人没事儿，有一只鹿跑你那边去了。你好嘛，你拿出弓箭来一看，这鹿早跑了。所以你看那些个著名的印第安英雄的名字都很简练。哎，咱们看那个美国有个武装直升机，有个叫做阿帕奇的，对不对？ AH-64 那就是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名字，阿帕奇。它里面就有一个战士叫做什么呢？打哈欠，英文读作杰罗尼摩，这是个非常有名的英雄。名字简单那机会就多吗？你说有一只鹿跑你那边去了，打哈欠，打哈欠一箭就射过去了，所以他打的猎物就多呀。而且这个杰罗尼摩的名字还有个著名的引用，就是美国猎杀本拉登行动的总称就是杰罗尼摩。原来啊，我估计这个布什政府的是希望啊，有个打哈欠的功夫就能把本拉登抓来了。那这个哈欠打的用了10年。还有一个印第安酋长很有名啊，他在部落与美国殖民者开疆拓土的运动中跟白人打了很多年的仗。后来呢，这位印第安酋长皈依了基督教，他把他的领地交给了白人。就在交给白人的时候，他有过一段演讲，对印第安人的个性和这个种族的生命理念呢有很好的诠释。这样子你听听，我给你念念这个老印第安人的话。哎呀，那真是就像一首非常美丽的诗篇一样，非常好听。这片土地是神圣的，空气与它滋养的生命是一体的，清风给了我们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空气会给我们的子孙和所有的生物以生命，你们要照管好它，让你们也能够品尝风经过草地后的甜美味道。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像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样，希望你们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情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我们深知土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哎，这白人一听，哇，太感动了，这太崇拜了，就用这个伟大的酋长的名字呢来命名他交出来的这一片土地。就在这一片土地上，白人建立了一座城市，诞生了像波音呢、像微软呢、还有像 Starbucks 这样子的著名企业，延续着这一片土地的荣耀。这个城市就叫做西雅图。北美大陆上的英国殖民者最初的确是把美国土著当作天然的劳动力资源的。尽管印第安人教会了白人种玉米啊、种南瓜呀，让他们生存下来了，活下来的白人呢也请印第安人来过感恩节。但是没有多久，这白人就开始打主意，准备用印第安人来当包身工。但是印第安人呢，他是这片土地的多少年延续下来的民族啊，他难以征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名字都代表着他们的个性和荣耀，你真的要把印第安人圈起来干活， 他肯定得造反，到时候他的名字就不是什么一次打死六个土拨鼠了，是一次干掉六个白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欧洲人经历过多次很大的瘟疫，已经具备免疫力了，但是他们把病毒却带来了美洲。美洲原来是没有人口流动的，所以印第安人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免疫能力，于是大范围的死于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瘟疫。跟白人在一起生活、工作、劳作，那死亡率就更高了。因此印第安人呢，不是北美劳动力好的资源，印第安人就只管好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委托他们看好的土地完整的交到历史的手中。

0: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今天呢，联大会议在纽约召开。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来了，所以他呢对战争的立场能够被各国的领导人听到，而普京没有来，那么普京的处境呢就越来越困窘。大家可能还记得那句名言啊，就是说呢，你要么在餐桌旁，要么在菜单上。目前呢，很有可能是各国在一力促成俄乌冬季之前停火。如果普京不同意的话，那么普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今天呢，伊朗的总统和外长也来到了纽约，有机会跟美国的特使就是维德科夫和库什纳面对面的谈了三个小时，而且呢，他们还和欧盟的外长卡亚卡拉斯谈了谈。也许呢，海湾地区会出现积极的转机，这个咱们一会儿来分析。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横跨沙特东西的输油管现在重新启动，所以油价呢也开始下跌。然后咱们今天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要给川习会算一卦，说一说川普和习近平这次会面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双方各自想要什么，谁输谁赢。简单的说哈，其实我觉得川普呢要的是交易，习近平要的是时间。什么意思呢？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联大会议呢正在纽约举行。今天呢关于俄乌战争有四场会谈特别值得放在一块看。川普呢见了泽连斯基，马克龙见了川普，马克龙又会见了泽连斯基，之后呢泽连斯基又会见了欧盟的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如果把这四场会谈并在一起啊，我觉得一个新的轮廓正在逐渐的清晰起来。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现在似乎正在尝试设计一条俄乌冬季前结束战争的路线图。当然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已经接受了路线图，更不是说和平协议已经近在眼前。恰恰相反，现在在战场上双方还在互相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俄罗斯呢也没有公开的接受乌克兰提出的这个能源停火的方案。但是跟过去相比，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也就是说，西方和乌克兰现在讨论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和平这两个字，而是把战争如何一步一步的降级拆成几个可以谈判、可以执行、也可以验证的具体步骤。咱们首先看一看今天最重要的一场会议，就是川普和泽连斯基的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说了一句非常值得注意的话，他说美国和乌克兰呢都希望这场毫无意义的俄罗斯战争能够在冬季之前结束。他说呢，美国和乌克兰讨论了潜在的降级措施，希望这些措施啊能够为外交谈判打开道路。也就是说，冬季现在变成了一个外交上的时间节点。因为乌克兰最担心的当然就是俄罗斯在进入冬季之后再次大规模的攻击电厂、电网和供暖以及供水系统，这个会让乌克兰人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艰难。因此呢，如果战争能够在冬季以前明显的降级，至少可以让乌克兰人能够过一个相当就是容易一点、轻松一点的冬天。第一步怎么走呢？就是能源停火。因为现在我觉得乌克兰手里边握着一张牌，就是你可以打击我的能源设施，我也可以打击你的能源设施，你让我难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泽连斯基就有了一个跟普京交换的这个筹码，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电力供暖和供水设备，那么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这些设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川普已经不再在俄乌之间那么去偏袒普京了啊，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天平倒向乌克兰。其实我觉得川普这个人还是慕强的啊，就如果你真的厉害的话，川普就会跟你站在一块儿。那这个感觉好像是说，弱者在川普面前的话，其实是很吃亏的。哪怕是一个强者欺负弱者，川普的话似乎也是总是跟这个强者站在一块儿哈，就像中共欺负台湾，但是川普现在好像对习近平特别的礼遇啊。然后普京呢欺负乌克兰，川普呢又好像过去一直跟普京站在一块儿，但是现在乌克兰已经变得越来越强。这一点我觉得对台湾的领导人呢，对台湾的人民，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启示，就是台湾人一定要自强。只有当你自强以后，川普可能才会站在你这一边。总而言之呢，川普现在已经不再要求乌克兰单方面的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且呢，这个 现在等于是川普跟泽连斯基谈的就是一个互惠的方案，就是相互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而且泽连斯基说美国会把这个方案，就是相互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这个方案呢，会转交给俄罗斯。为什么现在这个能源停火变得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川普也如此之重视？因为他恰好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利益交集，就是乌克兰希望保护自己的电网，俄罗斯希望保护自己的炼油厂。而川普最近呢，公开的关注俄罗斯炼油厂能力下降以及全球柴油供应紧张的问题。所以呢，三方虽然目标完全不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能够找到共同的利益，就是以相互保护对方的能源设施啊，作为这个解决三方目前困境的一个共同的方案。所以呢，过去我们在谈到这个俄乌之间如何停火、如何结束战争，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从停止轰炸对方的能源设施做起。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当然你谈什么和平协议的话就更加的困难。但是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的话，也就成为检验双方诚意是否愿意真正降级的一块试金石。这个想法关键他还不是泽连斯基提出来的啊，就是马克龙在抵达纽约之后首先见了川普啊。马克龙在会后说，他和川普啊决定共同采取行动去缓解全球能源市场的紧张。因为这个能源市场紧张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俄罗斯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中东这边。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啊，就是马克龙把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放在了同一个能源地图上，而且呢，法国这一次愿意在中东这个地区和在俄乌地区去帮助川普。所以呢，马克龙说，美国和法国将共同保护中东关键的基础设施，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然，马克龙具体怎么做咱们不知道哈，但是至少他这个态度，我觉得川普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欣慰。那与此同时呢，他说美法也将共同努力啊，推进这个俄乌之间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哈，就是这个马克龙现在的提出的这个思路，就是中东要保住能源的运输通道啊，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那俄乌这边的话呢，要尽量的这个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攻击。那而且马克龙在能源之后呢，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粮食。我们知道现代国家啊，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工业方面呢，这个有很强的工业能力，但是如果能源的问题和粮食的问题不能够自给自足的话，一旦出现危机，这个国家真的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能源之后啊，如果这个俄乌真的能够达到冬季之前的这个停火，那么接下来的话呢，马克龙就希望能够让乌克兰暂停在黑海对俄罗斯舰队的这个袭击。其实俄罗斯舰队啊，现在在黑海已经被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无人艇炸得七七八八的了，很多船都被炸沉了。那么现在呢，马克龙希望能够在黑海降级双方的这个敌对行动，以便为粮食运输创造条件。同时法国答应乌克兰啊，就是我会加强你的防空系统，双方签署了雷达供应的合同，而且法国还会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拦截导弹。然后呢，双方还讨论了利用欧盟的贷款资金去购买更多的法国的导弹的问题。除此之外哈，就是说粮食和能源这两块如果能够解决的话，那么下一步就进入政治谈判。至于说俄乌的领土到底怎么划，安全保证到底是什么，俄罗斯已经占领的地区怎么办啊？乌克兰未来跟北约是什么关系，这些最困难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留到后面的谈判桌上。但这里面马上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乌克兰这边跟法国也好，或者是跟这个川普也好，谈的都挺好。那么关键是，如果俄罗斯不接受怎么办？川普现在呢也在憋一个大招啊，川普会怎么去对付普京呢？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信息哈，就是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啊，就是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我先问大家，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明明前一晚睡足了，早上起来却觉得好像是没睡饱，一天都提不起劲儿，好像身体的这个电呢怎么都充不满。跟大家分享一个观众的反馈哈，他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容易累啊，提不起劲儿，抱着说这个不就是红海参嘛，对吧？到底能有多大的不同啊？就抱着这个心态再试了一试。结果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自己说明显感觉到这个日常体力啊比以前充足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后来就自己主动的回购啊，成了老顾客。这种不是吃两天就下结论，然后呢这个耐着性子吃出感受的反馈啊，在我们这儿其实是收到不少的。 背后其实是有原理支持的，就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用的是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的天然胶原蛋白质剪成小分子啊，等于帮身体先做好预消化，吸收效率呢就比一般的海参制品要高很多。也正因为吸收的快啊，所以身体呢才有东西可以慢慢的调养，日积月累就能够看到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要耐心的吃一段时间，比吃两天就下结论的人更容易吃出感受。这个中秋节的快到感恩活动了，快到尾声了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输入咱们专属的会员码哈，就是屏幕左下方的这个 TL Time。这样的话呢，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满减活动啊，折后再减25美元，下单的时候再送一片德国的玻尿酸面膜。这个活动到9月30号为止，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或者呢去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啊，去了解一下情况。OK， 好，咱们现在呢回来接着谈啊，川普对普京有什么大招？如果俄罗斯不接受停火怎么办啊？这其实就是今天川普跟泽连斯基会谈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爱国者导弹。泽连斯基在会谈后之后说呢，美乌双方的团队正在继续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也就是说呢，如果短期这个俄罗斯今年的冬天继续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的话，美国和欧洲必须给乌克兰足够的现成的拦截弹，然后能够把俄罗斯的扔的导弹都拦下来，让乌克兰撑过这个冬天。那以后的话呢，就是让乌克兰自己生产啊。我们知道这个爱国者导弹它其实是非常先进的，美国现在已经给了乌克兰生产这个导弹的 license 啊，就是我告诉你一些技术，然后呢你自己造。川普今天也是夸哦，说这个乌克兰自己现在的生产能力很强，他现在生产无人机的能力确实非常强。那么爱国者导弹呢，并不是说各种型号都给啊，而是只给这个某一款的技术稍微低端一点的拦截弹。所以现在呢，其实是关于俄乌战争这边有一个 plan A， 一个 plan B 啊，就是这个有一个计划，然后呢还有一个备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俄罗斯能够接受能源停火，战争开始降级进入谈判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结果。Plan B 就是说它的备用计划是，如果俄罗斯拒绝谈判，继续用弹道导弹打乌克兰的话，那么今年冬天靠美国和欧洲提供的防空包啊可以顶住，而再过一年或者一年半之后，乌克兰就开始拥有自己的生产的爱国者拦截弹了，这样的话就不再需要这个美国和欧洲再来帮助它进行防空了。那这个呢就是马克龙和川普谈出的结果。那么今天呢其实还有第四场会谈，就是泽连斯基和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这个会谈解决的不是前线怎么打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怎么样在战争继续的情况下去维持财政的运转。那泽连斯基呢和冯德莱恩详细讨论了今年和明年乌克兰的这个财政的韧性啊。那么欧盟呢决定要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那么还有其他别的财政支持方式。那900亿里边大概有300亿是用于宏观财政的援助，维持这个乌克兰政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另外大概有600亿用于乌克兰的国防的需要和军工的生产。同时呢，欧盟方面说今年仍然有370亿欧元是可以使用的啊。于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冬季前结束战争的新路线图给大家画出来。第一步就是争取俄乌的能源停火。那么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把降级扩大到黑海啊，恢复粮食的运输啊。第三步就是给乌克兰冬天的一个，就是防空的一个 package， 确保如果俄罗斯违反或拒绝停火的话，乌克兰也能够活过去。那么第四步的话，就是让乌克兰自己生产这个爱国者拦截弹。第五步的话，就是欧洲给乌克兰以这个财政的支持。在这些条件之下，再启动真正的俄乌政治谈判。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环节哈，就是习近平，泽连斯基今天公开的讲，他已经非常坦率的告诉川普，希望川习会的时候把俄乌的问题带进去，因为他认为习近平对普京是有影响力的。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美国特使维德科夫和库什纳呢，已经也会把乌克兰的能源停火方案带给俄罗斯，所以未来几天的话，其实是两条路线在同时运作。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啊，在川习会的时候，川普能够说服习近平去，这个给普京施加压力啊？这个事儿咱们稍微再等一分钟、两分钟再谈啊。咱们现在想说一下，泽连斯基现在其实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希望川普能够安排一次三方会谈，就是川普、普京跟泽连斯基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把真正敏感的问题拿出来谈。 我认为普京绝对不敢来，就像他现在不敢来联大一样。因为这个家伙哈，我觉得他实在是在俄乌冲突中太没道理了。不光是一个大国欺负一个小国，而且现在自己反而被揍得鼻青脸肿。那么他过去对乌克兰入侵的各种各样的编造的谎言，如果同时泽连斯基也坐在旁边的话，其实普京那个谎言会被戳破。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会更倾向于泽连斯基，普京就会觉得更加没面子。所以现在呢，就是一方面普京自己对俄罗斯的军力已经没什么信心了啊，再一个他对自己编造的谎言被戳破又心怀恐惧，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想用的这三方会谈来这个就是作为解决俄乌战争的开始啊，但是我觉得普京是不会来的。但是能源停火和黑海降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因为毕竟普京自己现在也被炸的这个满脸都是焦黑哈，所以说我觉得他也不想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再那么丢脸啊。我觉得长期下去的话，普京会变得越来越丢脸啊，所以呢他想推迟这个丢脸的过程。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说这个川习会的问题。明天呢川普就会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习近平啊，这是极高规格的礼遇。这次川习会啊，似乎川普很重视哈，但是习近平其实也非常重视。我看到有人在 X 平台上发这个评论啊，说这次川习会能有什么成果？很多人认为说不会有什么成果，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真的没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习近平赢了，因为习近平要的就是没成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为什么你来都来了却不要成果呢？因为习近平他最在意的就是拖延时间，没成果就意味着拖延成功了。这里边的逻辑是这样的哈，今天我看到一篇外媒的评论，说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现在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时钟里面。川普的钟走得非常快，就是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啊，同时他还面对俄乌战争、中东局势、能源价格、通货膨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中美贸易战在这个时候全面升级，关税和供应链成本很快就会传导到美国的消费者，那么几个月之内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习近平这边的政治时钟则完全不同，习近平不需要中期选举，他也不需要每两年接受一次选民的检验，他只要考虑的是21大之后的权力安排以及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美竞争。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呢，他反而是很难去考虑一些长远的问题，而习近平一执政就是什么15年20年，所以说他呢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拖延，把川普拖下台对他来说呢就是胜利。所以呢川普现在考虑的是未来三个月美国的选民会选什么啊，就是其实也不到三个月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也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就中期选举了。美国选民会看到什么，习近平却考虑的是未来3年到5年中美的力量对比会变成什么样。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错位啊，这个川习会。川普是一个非常喜欢 deal 的人啊，就达成交易。每次峰会结束之后他都希望能够告诉美国人我拿回来了什么。中国买了美国多少大豆，买了多少天然气。稀土的出口恢复了多少，美国企业得到了什么样的市场准入，关税降了多少，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量化，也可以写在协议里面，也可以在记者会上去宣布的。但是习近平真正想得到的东西恰恰是很难量化，因为他需要的就是时间啊，他会以一定的让步来拖延时间。中国现在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房地产没有走出真正的困境，地方债化债的压力很大，内需不足，民营企业和外资的信心需要恢复等等。与此同时，中共这边还要继续发展什么这个芯片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新能源等等这些战略产业。另外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对共军高层的大规模的整肃也需要一段的时间进行恢复。所以呢这个习近平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跟美国全面的摊牌。他会认为中美竞争是一场未来持续20年、30年的长期竞争。所以我觉得哈，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共对美国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按照习近平的说法，那就是东升西降，美国会变得越来越弱，中共这边会变得越来越强。如果这样的话，时间拖得越久，对中共呢反而是越有利的。这是习近平的判断哈。所以呢，就是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拖吧。那你想要什么大豆可以啊，买能源可以啊，可以这个恢复一些稀土的供应，签几个大合同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川普可能就高兴了啊，高兴了之后呢，过两年等川普下去之后再说。那川普这边的话呢，他如果考虑这些短期利益的话，那么对未来的美国 我不知道大家是评判是怎么样哈，大家会觉得美国会越来越衰弱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东升西降的判断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实际上中共这边的话呢，也是在习近平希望的那个就是向上冲的这种力量和现在中国实际经济下滑的这种力量，两种力量之间的一种就是拉扯啊，或者说是一种张力。那美国这边的话呢，川普力图让美国再次伟大啊，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拼命的往上拉啊，包括希望美国能够重建产业链，也包括川普呢，就是希望美国恢复保守主义理念，让这个美国的经济变好。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撕裂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川普想要做的很多事情都做不完。同时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要看到一个就是双方的制度性的差异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民主制度啊，它的这个就比较不容易让出现独裁者也好，或者说不容易让老百姓这个过很苦的日子。但是呢，这个民主社会啊，我们也会知道它有很多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不是战争的话，这些法律法规啊对于企业的发展束缚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呢会大大的拖慢一个企业想要这个就是开发出新的这个产品啊，或者比如说建立一个新的产业链的时间。所以呢，如果美国想真正摆脱对中共的控制，被中共控制啊，就是不管是芯片也好，吸毒也好，就是包括一些其他别的抗生素啊等等，摆脱中共这边的控制的话，大概我觉得哈，就是也得需要10年、15年、20年的时间啊，才能够重建产业链。因为中国那边的产业链它也是这么建起来的，花了这个改革开放40年嘛，建起来一个产业链。美国如果想重建的话，我觉得没有10年、20年根本就不可能。包括稀土啊，即使是对美国如此之重要的产业，至少也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稀土的产业链建起来。所以说呢，这个美国这边要花的时间也很长。那中共那边的话呢，他们可能觉得最好是趁着美国没有建产业链之前啊，没有把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建之前的话呢，就可以跟中共掰了啊。但是呢，中共这边首先他也得达到一定的实力才行。这就是我觉得双方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习近平虽然没有选举压力哈，但是呢，其实中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会因为没有选举就自动消失了啊。它的房地产还在下滑，人口在下降，消费不足，资本在外流等等，这也是中国这边面对的问题。所以呢，也就是说，双方可能都在下滑，但是呢，就是到底是哪一边下滑的更快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大家可以给咱们打个字留个言哈，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接下来呢，我想再说一说这个伊朗和沙特这边的情况。今天联合国大会期间呢，围绕伊朗出现了一连串的非常密集而且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消息。一方面，川普在联大会议上对伊朗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公开警告，说现在自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究竟和伊朗达成协议，让伊朗重建自己的国家，甚至变成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还是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再给他重新崛起的机会。川普用了这个 annihilate 啊，就是意思就是彻底把它抹掉的意思。但是呢，就在川普说狠话的同时，他的特使维德科夫和库什纳却和伊朗的代表团坐下来整整谈了3个小时。伊朗这边出席的人呢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所以川普随后亲口证实说，他的特使和伊朗代表团谈的very good, very productive, 就是非常好啊，非常有成果。而且呢还说下一次会谈已经安排的好，就是这个在 very near future, 就是说在很近的将来就要开始下一轮会谈。所以如果我们只截取川普说毁灭伊朗这几个字，很容易得出美国马上要扩大战争的结论。但如果你要是把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起来看，这个画面复杂的多，就是军事威胁没有消失，但是真正的外交谈判已经开始。根据 Axios 报道哈，这个阿拉格奇参加了这个跟美国的会谈，而且呢还向美国传达了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提出的条件是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和结束所谓的所有抵抗阵线上的战争。这里边没有提美国什么赔款的问题啊，也没有说什么等川普下台的问题。所以川普就说会谈很有成效嘛，然后他说现在呢这个存在着 a lot of momentum 啊，就是说他这个推动力很强。当然 momentum 不等于说协议已经谈成了哈，更不等于就是说双方已经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但至少是从 过去双方不接触变成了双方可以谈，而且双方在讨论我们拿什么东西来交换，就是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那伊朗现在拿出来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告诉美国哈，他说，实际上是伊朗的一个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讲，他说如果美国降低军事压力并解除这个海上封锁的话，伊朗可以在七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这完全就是美国点个头的问题啊，只要美国迈出第一步，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啊就会恢复运行。那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啊，他现在等于是已经好像在某些的立场上啊已经在软化啊，已经在想办法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但这里边我觉得有可能有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有来自于欧洲的压力，可能还有来自于这个中国这边的压力啊，因为中国这边现在也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正常的开放。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可以这个再重新看川普在联大的这个讲话，他给了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达成协议给你繁荣啊，另外一条的话就是继续战争啊，然后我要摧毁你。当然我是觉得哈，就是说我很希望川普能够这一次真的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因为现在伊朗的情况我觉得很糟糕。伊朗现在之所以立场软化，一定是他们国内的经济压力变得非常的大，甚至可能会底下暗流涌动啊，很多人民可能会起来走上街头抗议，所以伊朗现在有可能会在原来的强硬立场上有所后退，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看法。那今天欧洲呢也加进来，欧洲这个外交相当于欧洲的外交部长嘛，就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联大会议期间呢也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公开说双方讨论了结束美伊战争以及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外交前景，而且呢他表单他这个表述非常清楚，他说在这次战争之前呢这个海峡没有收过路费，所以战争以后也不应该有。然后意大利的外长啊，这个人可能叫塔建啊，他呢也和塔加尼啊，他可能跟阿拉格奇呢也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如果伊朗愿意开放海峡不收费啊，要求美国撤军，然后呢解冻这个伊朗的资产，川普答应的可能性啊还是我觉得不小啊，因为川普现在他也是希望赶快把这个价格打下来。那伊朗这边的话呢，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强硬的一面哈，就是伊朗现在他要通他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是说如果你未经伊朗同意违反伊朗规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就要对你运输的货物处以价值 20% 的罚款。这样的话等于伊朗是希望能够坐地收钱啊，能够保证自己的财政的运转。所以现在哈，我觉得这个美国、伊朗和这个欧洲已经都把他们的条件呢摆在了这个桌子上。当然在另外一方面哈，这只是在外交层面，在军事层面的话，以色列却给了另外一个就是方案啊，以色列的方案是非常强硬的。以色列现在呢继续释放出对伊朗保持高度军事戒备的信号，甚至呢说以色列正在为空军防空系统以及多个可能出现的升级场景做准备。而且这个以色列这边警告，就是说如果伊朗真的要攻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可以在几天之内，就他的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就可以找到伊朗领导人的位置，然后就会让他们面临着非常痛苦的结局啊，就是以色列就有可能把他们直接进行斩首。所以这个呢是现在伊朗这边的情况啊，就是现在感觉好像是也出现了一点点的转机吧。那么还有就是沙特这边啊，今天也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就是被无人机袭击切断了十多天之后的这个沙特最重要的战略石油生命线，就是它的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管道现在已经重新启动了。之前咱们说它可能大概花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半年的时间才能够修复，国际油价就暴涨了。那现在呢这个管道已经开始工作了，当然它还没有恢复到完全的就是在这个轰炸之前的这种输油的能力啊，但是呢毕竟已经开始了这个恢复输油。大概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它可以恢复这个输油管道 40% 的运力啊，这个对国际社会来说的话就已经是一个好消息了。有人可能说那沙特即使是恢复了这个运力的话，再往南走曼德海峡不是还被胡塞武装给封住了吗？一旦运到了这个盐布港之后，就是运到沙特这个西部港口之后的话，它可以上游船之后，我觉得啊可以走这个苏伊士运河啊，走红就沿着红海北上啊走这个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入地中海。 然后从直布罗陀海峡这个进入这个大西洋啊，从那个地方开始绕。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个管道来说的话，就最多就是有了至少有了一个可以绕的一条路啊，就是可以绕过这个曼德海峡。所以这个对于国际原油市场当然是好消息啊，布伦特原油今天已经下降了$2。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啊，就是现在修复这个管道本身啊，对川普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意味着说他的这个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油价的话呢，就是或者通胀的话在逐步的下落。如果这个比如说俄乌之间能够达成停火啊，然后这个伊朗这边跟美国达成协议，然后这个曼德海峡这边的话即使不开放的话可以从地中海绕路的话，我觉得好在这个中期选举对川普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利好啊。然后呢这个整个就是美国的通胀也会被打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说了一下哈，就是伊朗这边的情况，沙特这边的情况，也说了一下这次川习会啊，这个给他们算了一卦吧，就是说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我认为几乎不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成果啊，就是在贸易上的一些合作啊，包括这个贸易休战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应有之意啊。只是这个对于川普来说跟习近平来说的话，他们如何评估这个成果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OK, 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三个话题哈。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觉得不错啊，有一定的深度的话，咱们这个频道其实有一点吃亏，就是我看这两天又有人在讲啊，说什么张又侠什么胡春华要出来了，要取代习近平了。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这个消息的话大家能相信多少啊。但是这样的标题呢就显得很惊悚啊，就是很让人上头啊，这大家可能看了之后的话就觉得很过瘾。我其实对于这个胡春华能够什么接班什么之类的，我真的是完全不抱希望。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仍然会像相信当年的那个西夏李尚一样，就是还是相信这样的，就是不违反政治常识的这种结论吧。所以咱们这个频道呢，其实我今天跟 AI, 昨天跟 AI 大概也聊了一下，我就说为什么现在就是这种严肃做严肃新闻严肃分析的话不如那些就是做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那么有流量。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现实了，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而且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啊，如果是一个媒体，如果是一个主流媒体的话，你一旦就是报了很多这样的假新闻呢，它的信誉受到伤害之后，这个主流媒体它就被淘汰了啊，因为大家觉得你不可信嘛，这个信誉是一个媒体的生命嘛。但是自媒体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自媒体的话你越耸人听闻啊，甚至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个骗得不亦乐乎啊，自己编这个假新闻编得不亦乐乎，但是呢他的这个流量的话却特别特别的大啊，这个也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毕竟是适应了某种大众心理嘛。所以呢就是虽然这个讲严肃新闻很吃亏哈，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昧着良心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就是捕风捉影的事情。OK, 好吧，就是发了一点感慨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这个严肃新闻还是值得关注的话，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另外就是咱们有一个就是短信系统啊，现在开通了，就是95188啊，就大家如果是在美国的话拿起手机给这个95188发一个短信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群里边了哈，咱们可以在那个群里面聊天了。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发短信啊，就是我更容易看得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回应。我们有一些什么重要的更新，包括比如说是给大家一些什么产品优惠啊什么之类的话也会在那个地方告诉大家。OK, 好，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诗词不仅可以用在写歌词上，还可以用在起名字上。比如化妆品公司 Revlon 的中文名字露华浓，正是来自李白所作的《清平调》的第一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关于这首词，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在一个晚上，唐玄宗带着宠妃杨玉环观赏一直到沉香亭的四株名贵牡丹，李龟年张罗着管弦班子准备唱歌的时候，唐玄宗说，对着如此名贵的花和漂亮的妃子，怎么能再唱旧的曲子呢？所以让李白进宫写新词。而当时的李白正在和几个朋友在酒楼喝醉了酒躺着呢，李龟年急忙把他抬到宫里，李白一时半醉半醒地写下了三首《清平调》，唐玄宗很喜欢，于是就让他再写了十首五言律诗。李白借着酒劲儿，让杨国忠给自己拿墨，高力士为自己脱靴子，成就了“力士脱靴”这一成语。好，闲话少说，下面来听来自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清平调》。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大家好，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凭着一己之力呢，让一个姓氏就戴上了智慧的光环。在很多人的眼中啊，只要提到这个姓氏，首先想到的就是智慧的化身，潜意识中会认为呢，这个姓氏的人 IQ 很高。这个人是谁呢？诸葛亮。就是因为诸葛亮，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就会认为复姓诸葛的人不同寻常，智力超群。而很多有智慧有头脑的人呢，则会被大家尊称为是小诸葛，所以足见这个智慧魅力的一般呢。这位蜀汉丞相、大汉宗臣，从小呢就不愿意走寻常路，包括在娶妻这方面。公元181年啊，诸葛亮出生在琅琊阳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老家山东，家境殷实，世代为官。但是诸葛亮在3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到了8岁呢，父亲也离开了人间。没办法，只好跟弟弟一起到叔父家诸葛玄的家中

0: 生活。在叔父去世之后，17岁的诸葛亮选择了在隆中隐居，在这里他度过了10年的诗书耕读的生活。这个时候的诸葛亮不仅是智慧超群，更是长得一表人才，身高1.85米，那现在来说也是一个大高个子哈，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阳刚威严，犹如松柏，是飘飘然，有神仙之感。也就是说，无论是从身高、样貌、穿着打扮，还有呢个人气质等等方方面面，诸葛亮都撑得起一个词儿叫玉树临风。这简直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丈母娘们心中的最佳女婿啊。那说来奇怪，但凡有媒人来给他说媒的时候，提起张家小姐、李家姑娘，这个花容月貌，那个肤白多金，谁谁家是大户人家，哪个哪个是权贵的姻亲，哎，总是被诸葛亮是婉言拒绝。这时间一长了，大家都猜不透他究竟要找什么样的姑娘当妻子呢。就这样啊，诸葛亮的婚事呢，这一直拖到了20几岁，成了当时的大龄青年了。一次呢，诸葛亮和许褚等几位朋友啊，去拜访一位名士，叫黄承彦呐。这位黄老先生品格高尚，是为人爽快，在当时来说他名气大，口碑也好。青年才俊们来到黄家门口呢，向家中仆人就报上了姓名，表达前来拜访之意。谁知道这家仆说啊，相公们请进吧。说完呢，哎，头也不回就离开了。这显然跟其他的大户人家的家仆引路的那种殷勤做法完全不一样，大相径庭啊。没人引路怎么办？那就只能自己往前走呗。走到了第二道门，却只见房门紧闭着。等到轻轻地敲了两下之后，只听吱一声，门自动地打开了。而在才俊们进的门来之后，门啪的一声，哎，自己又关上了。正在大家感到困惑的时候，前面呜的就跑来了两只狗，叫着向他们深深的扑了过来，吓得这些才俊们呢是左躲右闪的，好不狼狈啊。就在这个时候呢，跑过来一个丫鬟，拍拍狗的脑门，又拧了拧狗的耳朵，于是这狗啊立刻就收起了凶恶的表情，颠颠地跑开了。诸葛亮仔细定睛一瞧，哎呦，这两只狗啊居然是木头制作的，只是在外面呢蒙上了一层狗皮，这乍一看跟真的狗是一模一样。他不禁就疑惑呀，问说，请问大姐，这木狗是谁人制作的，竟然如此精妙。你看这小丫头笑而不答，迅速离开了。诸葛亮和朋友们只好继续往里走啊，来到了第三道门，门又敲了两下，自己开了。待到进到门里边，门又自动的关上了，大家纷纷猜测，这回该不会是有狗了吧？对，这道门里边没有狗了，可是却猛地蹦出两只老虎，牙齿锋利，张着大嘴，是十分恐怖的样子。估计呢又是木头制作的，这一次诸葛亮不害怕了，稳了稳心神，就学着丫鬟的样子走到老虎的身边，拍了拍脑门，又拧了拧耳朵。本以为呢这样可以让这个老虎消停下来，哪知道啊，不仅没有让老虎停下来，反而拍的老虎是竖起了尾巴，眼睛睁的是宛若铜铃啊，张开大嘴就要扑上来咬他，这可如何是好啊。慌忙之中，几个才俊是再次的躲躲又闪，依旧十分狼狈。那个丫鬟又跑过来了，拍了拍老虎的屁股，老虎就偃旗息鼓，乖乖的趴下了。丫鬟看着诸葛亮他们，不满地说，你真会自作聪明，狗和老虎兽位是一样的吗？目瞪口呆的诸葛亮是点点头，不好意思就说，哎呀，这深宅大院难进，能不能请你带我进去啊？丫鬟撇了撇嘴，摇了摇头说，我在那边正忙呢。 说着用手指了指一边。随着丫鬟的手看去，诸葛亮看到了有一只巨大的磨盘正在被一头驴拉着转动，而这头驴居然也是木头制作的。诸葛亮和他的小伙伴们被惊呆了，惊叹道：府上的能人真不少啊。这个时候啊，主人黄承业老先生笑呵呵地走了出来，把一干才俊让进了屋里。等到宾主坐定，黄承彦呢伸手按在了桌子的一角上，随后就从门后走出来两个人，手捧着茶杯把茶水递给了客人，之后又退去了。正要起身道谢，诸葛亮抬头仔细一看，端茶的人居然也是木头做的。大开眼界啊，诸葛亮满心的好奇和钦佩，说道：见先生您一面是真不容易啊，不知道您家中这些是哪位能人发明的，居然这么多神奇的东西。黄老先生哈哈大笑啊：是我那好事的闺女阿丑呀，不好意思哈，让您受惊了。话语呢是礼貌的致歉，但是这个语气中是真的掩藏不住的那种身为人父的满满的自豪。黄承彦有一个女儿名叫黄月英，小名叫阿丑，比诸葛亮呢说起来小两岁，自幼是聪明绝顶，不爱胭脂水粉，却最爱擅长机械制造。虽然没有十分的美貌，却有十足的内涵。七岁的时候呢，看到院子里晾晒的被单被风吹了起来，由此他就制作了纸鸢，此后就成了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了。具有侠义心肠的小姑娘呢，还制作出了历史上第一辆集水车，这大大的缓解了当地的干旱。但是如此的奇女子却是不慕权贵，不贪金银，至今待字闺中。这个时候一位青年才俊就说：先生有如此才女，真是有福之人呐。黄承彦摇了摇头，有意无意地看着诸葛亮说：只是小女长得丑，怕是没人愿意娶她呀。说着呢就提起了一段故事，说的是啊，黄月英小姐呢曾就学于名师，在义城下山的时候，她的师父赠送给她鹅毛扇一把，上书明亮两个字，并且嘱咐她说：徒儿啊，你下山之后若遇到姓名中有明亮二字者，就是你的如意郎君。讲出这段前因，一位才俊一听是不觉哈哈大笑，原来黄小姐并非嫁不出去，只是她一心要找那个明亮之人呐。这个时候徐庶也慢条斯理地说：这明亮之人不就在眼前吗？明不就是孔明的明，亮不就是诸葛亮的亮吗？大家彼此对视了一下，不觉一起是哈哈大笑。这大笑之间，诸葛亮是不觉心动啊，眼里不只有柴米油盐，志向也不在功名利禄，一手制造绝活超凡脱俗，俨然顶尖的制造大师，技艺高超却未广为人知，才华满腹却是低调隐忍，足见其是不骄淫傲慢，修养非凡，这样的女子打着灯笼也难找啊。在漂亮的皮囊与有趣的灵魂之间，诸葛亮就做出了果断的抉择。可诸葛亮呢也有犹豫的地方，他说道：我父母早亡，现在隆中种田，功不成名不就，恐怕黄先生您未必会应承这门亲事。黄承彦看着玉树临风的诸葛亮满意地说道：我没有不满意，小女和你年龄倒也合适，只是小女长得丑，头发有些黄，皮肤有些黑，但在才华方面应该能和你相提并论，你不会嫌弃吧？容貌一般， 但是才华卓绝，这样的女子在诸葛亮看来远比貌美如花却脑中空空的那些花瓶强过了百倍。于是他慌忙说道，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弃呢？大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谈笑之间这门亲事就是定下了。有人说呀、说诸葛亮选择黄月英呢，是因为黄小姐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名士，母亲是望族，舅舅是蔡瑁，刘表是他的姨父。通过这些渠道，诸葛亮在隆中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时局，而且呢还能成为贵族的姻亲。这个话表面上是那么回事，但是仔细分析下来没有道理。典型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诸葛先生的眼里，还没有把当时的那些省级的干部看得那么重要。黄小姐的这些社会背景并不足以用婚姻来换取，如果看重这些人这些关系，他何苦以自比管仲乐毅的才华躬耕于南阳隐居不出呢？在他的眼里啊，皇室的这些族亲并不是天下之明主，不是他要辅助的人，自然也不会以婚姻为筹码去投靠。也有人说呢，诸葛先生选择黄小姐啊，是因为黄月英是一个能触碰诸葛亮灵魂的人。这个话呢倒是不无道理，大抵自身容貌非凡的人对于配偶容貌的要求一般不会太高，而会更加在意对方的内涵。如果对方容貌一般，但是才华横溢，志向高远，又三观相近，在事业上有共同的语言，并且能实时提供建议或者是帮助，那么这段婚姻就无异于是天赐良缘。只拥有着漂亮的皮囊，那么那个婚姻其实很难长久，但是志趣相投又彼此协助的婚姻却能够美满终身，白头到老。在随后的接触当中啊，诸葛亮更加看清了黄小姐的兰心蕙质。黄小姐并不丑陋，肤色呢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明亮，思维清晰，聪慧的程度是远超常人。她拿出自己制作的木牛流马给诸葛亮观赏，这是一种木质牛马状的运输工具，木头做的马头，零星的木块组成马的身子，再组上马腿，肚子中间安上齿轮，木马后边还有一个扳手，操作的时候压一下走一步，再压一下再走一步。单看到未婚夫婿对自己的作品看的是目不转睛，津津有味的时候，黄小姐不觉是暗自点头，开心一笑。一次登门拜访，得到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婚姻。春风满面的青年诸葛亮就询问岳父说，婚礼有何要求？岳父黄承彦很是爽快，我没有要求，一切由月英自己做主。询问黄小姐的时候，月英姑娘是微笑着说，我不要贵重的聘礼，要个三步就好。什么三步呢？她说啊，成亲那天不乘船，不坐轿，不骑马，满足我这个条件就好。奇女子在婚礼上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要求，就难住了未来的夫婿啊，不乘船，不坐轿，不骑马，总不能让新娘子走着出嫁吧，怎么办呢？这个条件一下子就把诸葛亮给急坏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然之间灵光乍现，诸葛亮想起了黄姑娘给自己看的那个神奇的物件——木牛流马。原来他是在考验我呀。找到了问题关键的诸葛亮这时候不觉是朗声大笑，这个有趣的姑娘。转眼间就到了新婚吉日，这一天皇家是宾客满堂，喜气洋洋，众亲友都想看看诸葛亮到底怎么样的把新娘给接走。就在众人惊异的眼神当中，一阵脚步声传来，只见诸葛亮的书童牵着一个似牛非牛似马非马的东西走了进来，恭请新娘上座。大家很好奇呀，就纷纷询问，这是什么呀？牛不像牛，马不像马的， 还能走动？书童骄傲地高声答道：这是我家先生用来接新娘的，叫木牛流马。原来呀，过目不忘的诸葛亮是凭借着超群的技艺，激发了灵感，就复制出了这个神奇的物件。看到这一切，黄小姐会心地笑了。木牛流马接新娘是吹吹打打进洞房，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奢华的物品，一身喜气的新娘就在亲友的祝福声当中嫁到了诸葛亮的草庐。当亲友散去，两人独处的时候，黄姑娘拿出了一把羽扇赠予了夫君，并且问道：我把这把羽扇赠予你，但是你可知道我送你羽扇的用意吗？诸葛亮说：是礼轻情意重吧。阿昼说：可知还有其二？诸葛亮想了一下，想不出来，摇了摇头。黄小姐说：诸葛先生，你跟家父畅谈天下大事，讲到胸怀大计之时，你气宇轩昂，眉飞色舞，但是我发现你讲到曹操时眉头深锁，心中忧虑。我送你这把扇子是用来给你遮面的。原来这个聪明的黄姑娘啊，她知道大丈夫做事要沉得住气，不能情绪波动，不可感情用事，更不能让人家从情绪当中发现你的内心，从而钻自己的漏洞，这样会误了大事。此时的诸葛亮呢，年纪尚轻，言谈之间尚能被人窥探情绪，如果有羽扇遮面，则能大大的减少被人窥知心事的几率。接过了妻子赠予的羽扇，诸葛亮的心中是有惭愧，有感慨，更有把握，内心意志坚定的决心，喜怒不言于表，遇大事而波澜不惊，这才是大气魄、大气度。此后呢，无论走到哪里，诸葛先生啊，这个羽扇是从不离手，无论是六出祁山，还是草船借箭，还是空城计等等这些生死存亡之际，他总是轻摇羽扇，波澜不惊，胸有成竹，是胜算在握。他一直记着妻子的殷殷叮嘱和期盼，一直是以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来要求自己。精彩绝艳而颇有英雄气概，黄月英就是这样的奇
1: 迹。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哎，小夏好。哎呀，这个又这个邀请你上播客啊，我们又可以好好聊一聊了。
4: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可是不在 DC， 我在旅馆里。那个，而且往下我大概是这几个礼拜都会在旅馆里。
3: 哦，对，这个可以透露一下吗？你是要给川普助选吗？给共和党助选吗？
4: 川普也不选，但是我是这么说的，因为10月5号加州的邮寄选票寄出来，我想我10月10号开始就拉票，从加州从那个 San Diego 一路LA 一路拉上到 Sacramento， 就那边啊、我不光是我，还是一些 caravan， 我们有好多港人那个就跟着去。要是就是我们都是小 party， 因为这样的不做大活动，第一是我以前就是做工会的时候，这收选票的事儿是这行家了。那个工会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小的地方收票，因为你要大了的话呢，这人家不带票或者就乱了套了，而捣乱的，所以我们都是 private party， 小小的，然后各自呢，就是所以谁要找我啊，袁先生啊，那个袁公仪先生，还有一堆港人，我们那香港就是那边香港移民挺多的，我们因为做了个活动在 San Francisco， 来了4000人。
3: 哦，所以你们就是其实是帮加州当地的这种共和党的这种议员，是不是去助选，或者是？
4: 当然，加州共和党有州长候选人的，别忘了这个。
3: 对对对。
4: Newton 那个差的不是很远的，而且有一个问题，加州是10%超过，现在可能都多了亚裔，10%几的亚裔。 在非选举年投票率，我看的数字可能有点旧啊，但是就是这就是在非总统选举年呢，投票率都不到30%多，所以呢，这个 local 选举吧，你我们拉票还是管点用的。我想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亚裔选民应该出来投票，就是起码我们有个声音，不要老被人忽视，对不对？
3: 是是是，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其实你身在美国，你对这个国家其实是有义务的，就是说你应该把你当做这个国家的一员，你为他的前景去考量，然后你为他的前景去贡献。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方面的话，不是说大家就只是去享受这个自由制度的好处啊，其实也应该贡献的。
4: 是有义务，我们是有权利的。这个我们有声音要发出来，这是我们怎么想，是不是？尤其是我现在这样参加一些论坛呢，就关于就好多，一是美国年轻人的论坛，上面跟他们一说，他们就说好多人还挺激动的，说共产主义啊，这个怎么样？我说你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是我全部都听到过的，我重复给你们看，我把他们每一句话解释出来，就是我就因为那天。有一个是还有人就跟我在争吵起来，就在一个活动上就说这个，他说他们都是就是那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 naive 的天真的不懂。我说你不知道给他们这些人这么就是说这么激烈的那些人吧，给了条件他们都是 evil， 就是我们见过了当年13-14岁的红卫兵有多么恶魔，
3: 嗯，
4: 他们都是恶魔。就说不要以为是怎么年轻啊天真啊不懂事，天真不懂事是肯定的，但是呢绝不是善良，因为这些人是非常不善良的，就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就出来那个要推翻资本主义，是他们完全不替自己考虑。我当初研究过这些红卫兵打死人所以有这些事儿嘛，他们就是一帮极端自私极端自我中心，觉得我要给所有人表现那不惜践踏别人生命的人。现在我们在美国看到的这些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很可能是你们家女儿你们家的这些儿子的女儿居多了。真是我跟你说啊，有时候培养出来就你看看极端自私的一帮子。
3: 嗯，
4: 所以就是甭不要说他们天真，他们可是 evil。
3: 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人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不等于共产主义啊，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我觉得真的像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跟他们去沟通，真的可以改变一下这些想法，是不是真的让他们能够认识到。
4: 是解释吗？就是对，我是这个解释，我说我那天讲话，我说我今天是来当翻译的。我给你们把他们的话全部翻译一遍，苏联的时候说的是什么，中国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最后结果是什么，
3: 是是是，
4: 我全给你们翻译一遍历史，
3: 是是，
4: 我只当翻译。
3: 是，哎呀，这个你又让我想起来了，我在那天看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啊，那也是那个保守派的这个那个女士，她不是要去把这个。就是呼吁议员不要投平等法案嘛，然后他说这个平等法案最终会造成什么女性怎么怎么样啊，参军啊，或者把这个男女评测啊等等啊。后来当时那个议员听了以后不相信，说这里面没有讲任何这些东西啊，他说都是讲的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认为通过这个法案会造成这个后果呢？然后这个保守派的女士就跟他说当年列宁在俄国夺取政权的时候，他 promise 的都是好的，他说的也都是好的，最终你看看是什么结果。所以真的是需要翻译啊，共产主义的这些唬人的东西。
4: 嗯，所以现在我是说我剩下我的时间我就都当翻译了，挨个去翻译去，就说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听到了什么，我告诉你们实际上是什么，而且有时候很多听到的是这么说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观众也是有帮助的。如果观众中有这个家里有年轻人，或者自己是在不同的美国的不同州，其实真的他要是有时间可以去参加一下你的这些活动，对不对？回头可以把你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日程或者什么链接，我们可以发一下。
4: 日程是这样的，我那因为我知道收票吧， 是一个很就是 ballot harvesting， 共和党也做，共和党原来不做，都是民主党做，现在我们要做它，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事情，我们也会就是说我们也会尊重那些帮我们组织活动啊什么，他们去通知他们认识的人来，我不去替别人通知。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这些左派吧跟疯子一样，你都不知道说了什么事情公开怎么样，他会怎么对，就是会怎么对待别人，就对待他的邻居。我跟你说啊，这些左派这些人吧，这些共产党的人，真是对自己认识的人亲人比对别人都狠啊。你想想，如果你知道你隔壁的邻居，我就是疫情的时候什么我都领教过了，就是隔壁的邻居跟你观点不一样，就你认识的人会怎么样？为什么学校保守派不敢说话嘛？为什么查理·克克被这么被暗杀、被杀掉？就是不是暗杀，明杀的都是。
3: 是是是。
4: 他就是不能容忍他自己可以，就是说，我身边的这些人，我们以前看太多了。
3: 好，我们这个因为之前的节目中小夏也有讲过这个共产主义的对美国的威胁，所以我们这个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啊。那今天小夏要请你来聊一聊一个是就是这些天川普又开始跟媒体打仗啊，大战媒体，再战第二第三回合，所以这个请你来讲讲。还有当然川普今天在联大啊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他的这个 schedule 可真密紧密紧锣密鼓的这一天。
4: 非常密，还跟丹麦女首相和格陵兰首相一块开了个记者会，那个会其实很有意思，那个会我也听了，我就说我今天是大半天都在开车嘛，开车的时候就把这些所有的排完新闻是不是全排列过来听了一遍，这很有意思。川普讲话40多分钟，
3: 对对对，
4: 那个格陵兰今天有三个讲话，我沿路听的，
3: 一
4: 个是川普和联大的讲话，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万斯。在讲他们就是弄出了就是20多亿美元的这个就是奥巴马医保计划中的骗局。
3: 对对，欺诈，有些人不符合资格的也去申请是吧？
4: 不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政府是有补贴的，所以呢奥巴马那时候就弄了很多就是代理推销，等于从政府拿钱的推销啊。那么这些有整个集团现在找出来，就是他们去推销的时候，那些人是什么 homeless 的、死了的，根本就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不知道在哪造出一些人来，他们拿这个中间费啊！
3: 哇，这纯属欺诈，简直是。
4: 啊，欺诈厉害，所以今天我就是我那个不像平时那样，因为。平时我这看报纸是我一大爱好，就是所以今天报纸没看那么多，但是今天路上听了这几个记者会都是很有意思的。
3: 是，哎，我们先说一说格陵兰啊，格陵兰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大啊，因为他今天是签署格陵兰协议，他跟这个格陵兰的，他跟丹麦首相还有格陵兰的这个治理首长吧哈，三个人一起签署。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小夏，你听了他，你说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然后你觉得这个格陵兰协议有多重要？
4: 对，第一是格陵兰协议消息出来的时候，不像这个记者会开完之后那么重要。跟你先说，就是说消息出来之后呢，左派整个媒体说是你跟川普说要拿格陵兰，不是拿不下吗？现在怎么样？其实呢，就是你要听Dan Bongino， 我看他说的是特别到位。他说的是这一回就是你要看过川普那个 Art of Deal 那个
3: 交易的艺术，对，没错。
4: 交易的艺术，他要价要的老高，说你整块地方都要给我。最后呢，实际上他现在就是说，本来就是有人美国人说要买呀，花多少个亿，什么多少钱的什么之类的。好，现在倒是一个钱没花，美国该要的都要到了。
3: 对，我觉得他80%的目的都达到了。哎 ，actually 100%的目的，他本来要开价那么高，100%的。
4: 因为格陵兰呢，丹麦是要赔钱的。美国接过来，丹麦每年赔进大概10亿美元，那的福利制度啊，美国上就是当时我还挺有看法的，我说美国拿下格陵兰可是一个很糟糕的这么一个对于美国人来说，因为他每年得付钱，因为丹麦的福利非常好， 格陵兰的产出和税收啊是比不上交不上这个那个补贴的，所以呢丹麦政府每年要补那么多进去。我说对于我来说，我是不太愿意美国补贴钱进去，但是呢美国需要控制那儿的就是那个北极圈中的航道，需要这个中间的很多这个这些
3: 安全吧，
4: 稀土这样的这安全这些计划吧。那么现在这个协议上都做到了，
3: 是
4: 我觉得我听完就川普没说多少，川普说我也不用多说了，这个事情签的就是了，是不是？那就很简单的，我从来没见过老川那么不啰嗦的。说实话，他可能偷了乐啊。丹麦首相的讲话非常有意思。
3: 对对对对，是的。
4: 丹麦这个女首相是很左的。你要是当初吧，川普说要拿格陵兰的时候那种激烈态度，现在这里头他说的话可叫是，就是你听了这也不像是180度转弯的，整个就说啊，我们跟美国合作的多么多么好，这个多么多么
3: 有意义。所有人都是赢家，他的意思就是每一方都是赢家。
4: 对，那个话讲的那个，而且就跟以前他讲的话吧，完全就是不一回事儿那样。而且就是感谢川普总统，因为我们又做了如何如何，这好像两个人就早就意见一致，真是很有趣。所以你看，川普说当时要，你要问我吧，我觉得我当好不知道在你的节目在哪我也都说过，这个格陵兰要过来对美国没就是要美国要赔本要吃亏的，然后呢那个完了之后现在你要问我呢，我觉得这个可是没有比这再合适的事儿。
3: 真的真的真的，他这个协议啊，你看。对他不但是说安全方面完全保障了，因为美国是在那边的这个军事的这种控制极大的扩张，他还要马上新建两个军事基地，而另外呢就是说他是所有的美国认为是敌手的人，那就是中俄了，绝对不能在格陵兰有任何的不管是投资也好还是军事也好，这两个我就觉得
4: 都要美国同意，就是要
3: 对
4: 吧。对，俄国人自己北极圈很大，北极圈最大，俄国人在北极圈可是有6个军事基地的，
3: 是，
4: 而且俄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队，
3: 所以这种不力量的不平衡不均衡，这个是很危险的，是吧？
4: 嗯，所以现在就加上太空啊 AI 啊所有这个东西加在一起，你原来就是我想100年以前是要谁要那地方，不要100年，就50年，美国人都觉得要的是个负担，丹麦要就要吧，就这个意思嘛。你都觉得是，但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人类技术、人类社会这个发展可是真是到了一个新阶段。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这件事儿上，老川是赢了的。
3: 对，我觉得真的这个你不得不说，因为所有说他没有达到他目的的人，我觉得说你这个你确实是一个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中国人叫什么取法于上仅德为中，对不对？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你要把价格弄高，这是太明显的了。我要的就确实是一个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中国人叫什么取法于上仅德为中，对不对？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你要把价格弄高，这是太明显的了。我要的就是这一点，只不过我开价的时候把它开得很高。所以你的这个现在基本上川普除了领土没拿来，还有其他的他都全部达到他的目的了。我看还有他那个还有人列出来说他确实跟那个就是以前五几年的时候，好像是不是五几年的时候美国和格陵兰签过一个协议，他叫什么？对对，他签过一个协议，他说呢就是51年格陵兰防御协定，他说把这个协定拿来修订和补充，然后有人说啊这也没什么，这跟过去的协定一样啊，不一样。哎，不但是说他在军事上完全有这种说话语权，而且呢他可以把他的对手拒之门外，而且这个是永远的，他是 forever， 哪怕以后以后格陵兰独立了，这个协议都有效。
4: 这种 forever 的事情，人类社会没有一样 forever 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4: 但是起码就是说，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吧，这就已经是就是美国的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等于。
3: 对对对，是，所以这个呢，你确实，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这确实是川普一个交易的艺术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可以说他的一场胜利。

0: 对，是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嗯，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那这个是今天川普他在联大的一个重头戏之一，还有他那个演讲，我还真没机会听。你听了演讲，你有什么感想吗？他这个
1: 听了演讲，我就听了一遍，还没有仔细往下一点点看，就是演讲就很重要，就伊朗关于伊朗的问题了。那么我觉得他对伊朗那个讲法吧挺有趣的，一方面呢他就说明了，就是说伊朗你们要是不给我们等于不认输的话，你就会毁灭，那是明明白白说。但是呢他给了伊朗放了很多橄榄枝
0: 哦，
1: 他就说伊朗就这些都是这些极端的，这他要把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消灭掉，那就是说不是把伊朗消灭掉，但这样之后呢，伊朗会成为非常伟大的国家，可能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国家。这个说老川说过头话吧，也是经常的，但是呢，就很明显在这里头，他是对伊朗人民说的这个话。
0: 嗯，对对对，这个呢，反正就是从鼓舞士气上来讲啊，肯定是。有作用，但是从这个美伊局势来讲的话，还很难说。现在就是说，我估计中期选举之前，有可能大致就是这样了。选举以后看看有什么变化，是不是？
1: 老川说了嘛，他们什么时候伊朗战争会结束呢？他们这样熬的要过了中期选举，是不是？就这么说，所以但是也不知道。我跟你说，这个中间的国际政治中，你是很难预料的。现在离中期选举还有六个礼拜，那么今天星期二正好是六个礼拜。那么这个六个礼拜中呢，我的看法就是，川普现在都说共和党要输，民主党要赢嘛，说这个，然后有两件事情会非常从就是改变这个竞选局势的。我觉得川普这两件事情都在寄托希望，一件就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吧，最近有各种各样小的迹象，就是说这个他正在试图结束。今天川普跟泽连斯基也是见了面，讲的就是最后不知道我们也没有，目前没有消息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样。
0: 是。
1: 那么，普京那边反正也传来不少消息，就普京的国内啊，这是俄国刚刚选举完嘛，所以不马刚选举完。所以呢，俄国也是没有太多这个怎么说呢？没有太多悬念吧，普京对权力的控制。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普京和这个泽连斯基都是要讨好川普的。所以呢，看谁能够就是说想出一种合适的办法来把这个礼物中期选举以前送给川普，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呢，选举形势会大变，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对对，库什纳和我插一句，就那个库什纳和那个 Steve 他们两个人 Wyckoff 对，好像也在紧锣密鼓的又要去见这双方，是不是乌克兰和俄国方面？
1: 对，这是一个。另外，伊朗战争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呢，有不愿意那个川普当然不愿意给他任何要给他找麻烦的，也有想给他送礼的，这是肯定的。这国际政治里头也有说再看谁拉锯，说我们在这之前呢，如果我们就让中期选举让川普能结束这个战争，他可能就会对我们好很多。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呢，在这种国际局势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我就说我的工作是有闻必报，
0: 有闻必报。
1: 你要想我对，你要想我是就是说猜什么样可能性呢？就是说我不会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
0: 是。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因为毕竟还有十月惊奇的存在嘛。哎，但是小夏，你觉得习近平访美这个事情对于川普来讲，会是中期选举前的一个加分的吗？
1: 不会，我的直觉是不会。我的直觉是，就是看这么多新闻，看这么多啊，那个基本上呢，就是等于是大家维持个面子，来一天就走了。川普呢，给足了面子。但是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他要给礼子， 包括台湾军售，目前没有看到迹象说他会是比如 AI 啊和制裁啊税那个关税
0: 啊
1: 嗯，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个。中国现在可是很着急，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去年已经下降了1/3，今年还在继续下降。美国这个大市场丢了，对中国真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所以这一次
0: 川普当然没有让步的迹象，但是我的意思，习近平如果说他打算做一些让步的话，这对于川普是不是有好处呢？有，
1: 习近平也没有太多可让的，问题是你说他让什么呢？他能让什么？他只能提出说我要去帮忙。那你有本事你把俄乌和这个
0: 伊朗，
1: 美国是需要你帮忙，你把能帮下，你要能帮下来算你本事，川普肯定感激，是不是？但是在很关键的这些贸易这些问题上吧，那个川普不让。那你这一看见就是说这个在 AI 上，今天川普在联大讲话也讲了非常多，就有相当一部分最后的时候讲 AI。那么他就说他要把 AI 的名字改掉，他不是这个artificial， 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叫 super intelligence， SI，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superior，
1: 他是 superior， 那个，所以他说现在就要大力发展，没什么说的。所以中国本来是计划带一堆那个 跟 AI 有关的商界领袖来的。这回呢，就说
0: 不止 AI 啊，他本来什么小米啊、雷军啊、什么比亚迪的，但现在好像说都不来了。
1: 跟 AI 也不来。比亚迪本来说是允许，是原来川普也说过，说你们要在美国投资开厂，我们也欢迎。现在看来不太容易谈得拢，汽车工会的反对声音非常大。
0: 对对对对，是。那所以你觉得为什么突然之间中方那边的商界领袖都不来了？是因为中共
1: 不来也是没有说的死，没有说死啊。新闻里
0: 好像我现在看到的最新的新闻是说他们不来了。
1: 对，这是看的是新闻说他不来，但是没有说死。
0: 哦，
1: 你看这不太可能包括嘛。
0: 但是好像我看到另外一个媒体的，他是说迄今为止没有收到那个签证申请，就是那边工商界人士的签证申请。那都22，今天都22号了。
1: 是，但最后是怎么样？最后一刻，这两边呢？我觉得第一，习近平是肯定是不透明的，所有这个决策。川普呢？川普该透明的时候，他反正想透明的给你透到底。不透明，他可不透明。在对华这个问题上，川普可是相当不透明的，可以说。
0: 所以你的看法是，这次他就是给足面子，双方维持一个东西而已。但是在重大的什么什么休战延贸易休战延期啊，还有什么 AI 啊，还有什么台湾啊，他不会做任何的让步，或者是
1: 贸易休战呢？其实这个问题，贸易休战不见得是给他的好条件。贸易休战是两边都需要的。美国现在这是说上，就是美中两国这种相互依赖时间也够长的了。所以呢，那个有什么样的东西就在这方面有什么样需要依赖的，我不是特别清楚，我也不是干这个的。但是呢，我想啊，这就是怎么说呢？川普是个商人，他是 totally transactional， 他要肯定算过了对于美国有什么好处，没什么，有什么坏处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货确实少了很多。
0: 是是，对，我就看到，因为贝森特跟何立峰周日末的时候不是会面嘛，然后媒体报道是说呢，在贸易休战问题上，中共是想要一直延到这个川普任期结束，他们不想都动不动川普要给他们加100%关税，对吧？所以他们是想说，一直到你结束。但是美国这边不愿意，美国说可以再延6个月啊，这明年我们必须要再谈。因为稀土这个东西呢，确实中共如果他在所谓的贸易休战期间，他一会儿又放松了，一会儿又收紧了，一会儿又放松，一会儿收紧，美国觉得很烦人。所以迄今我看到的是，美国是不希望说，哎，我就一下子跟你就休战到2年以后，然后你这中间你又来玩猫腻，这个好像是一个美国方面的考量。那当然 AI 说是建立要建立对话啊，除此之外其他我没看到什么。
1: 中国人啊，就是找美国人便宜找的年头太多了，一直是说了不算话，最后美国又说我们还这样下次美国人又这时间太长了，这回可算遇上对手了。说上中国成天说话不算话，这也得了，因为美国总统也可以说话不算话。川普很好玩，我就说这是川普是我见过的唯一说话不算话根本不需要解释的总统。以前你说政客说话不算 you, What's your promise? 那个 you promised， 但现在他说我是 negotiation， 我在讨价还价。所以但是他你是川普，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谈过嘛，大目标上他从来不他答应的事是做的，但是具体过程中他就其他的政客们嘛，就是大目标上把你忽悠掉了。
2: 嗯，
1: 哎，具体的时候每一件事儿，他说我答应这个那个，看的好像老川反过来的。老川大目标上我就是要把美国工业打回来。
2: 嗯，
1: 那么在具体上呢，我就跟你谈判了，谈的今天一个样儿，明天一个样儿，所以把全世界都搞晕了。
0: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大家好，临近中秋啊，我们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呢现在推出了一个中秋感恩回馈活动。中秋是团圆的日子啊，如果不能在父母长辈身边，也可以送上一份实用的健康心意。那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富含多种生长因子，对人体损伤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是从根源上修复细胞。蓝莓优品推出中秋限定团圆养生组合，其中呢就包括红海参，可以为关节活动力和身体恢复提供营养支持。另外呢还包括参黄片啊，这是用韩国天然蜂蜜低温腌制的，补气不燥，温和顺口，适合补充日常的精神体力。折扣之后会再减25美元。另外呢还有很多优惠组合，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到蓝莓优品的网站上去看一看。如果您决定购买，可以使用芳菲，这个优惠码是芳菲，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那我们来聊聊媒体啊，就是这两天他跟媒体的这个大战。他周末的时候上周发了一个贴文，直接说这个三家媒体CNN、MS Now 和 Political 啊，他们是什么 fake news 假新闻？然后我宣布他们禁止他们进白宫啊。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如果他们转变啊，如果他们这个就是行为变好了，可能还有希望，是不是？这里面有没有写我不知道，还是后面？但是就是说，现在问题是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三媒体中 CNN 呢，他跟另外四家。这个主流媒体 ABC、CBS、NBC 和 FOX， 他们五家是轮流去白宫做这种 press pool 的。所以你跟我们解释一下，小夏，这个什么 press pool 啊，什么 TV pool 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为什么 CNN 一进，其他四家也说，那我们跟他站在一起，我们也不去报道你了。
1: 我要先解释，要两件事解释。第一件事是制度，第二件事是八卦。那有点八卦得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铺啊，我们做电这一行的都知道，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每天都要看啊，有铺有什么东西，白宫是这样的，白宫的那个新闻发布会那个发布的地方啊，是只有49个座位，原来是罗斯福的游泳池。然后呢，杜鲁门给它上面盖上了之后呢，就成了白宫的这个新闻发布的地方了。所以呢，他是这样，他是有一些大媒体，就白宫记者团有一些媒体是有长期的这个就进去的这个进去的这个座位的，
0: 准许证吧，座位，
1: 记者证座长期在那，就是你的，你就，但是呢，其他的媒体啊，因为49个位置嘛，都要轮流申请，你得申请进去，他要临时批。哎，你能不能进去？进多进去这个那个，哪怕是即便是白宫记者，就是你是白宫记者，你不见得进得去，就因为没有位置了。
0: 嗯，
1: 所以呢，就说这个最终有点就是相机呢只能有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小后排有一点摄影相机 AP 什么记者有，但是 video 呢？只能是这一家了，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 每一家人都扛，现在特别现在每家人都扛一个摄像机进去，那没地方搁，一个摄像机占的好可是好几个人的地方，
0: 对，
1: 连摄像的连帮着是的，就他的助理起码是两个人在那，在那机器也不是大，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很多年以前了，就是ABC NBC CBS CNN 和 FOX 五家就达成了一个协议，说每次呢他们就只有他们的人能进去，拍完之后大家都可以用，所以呢、
0: okay.
1: 行业里头都叫是今天有什么样的 pool video，
0: OK，
1: 就是 pool 是一个池子嘛，
0: 新闻池，电视新闻池，嗯，
1: 那是 footage， 不是新闻 footage
0: 啊，电视 footage 池，
1: 是电视的那个、
0: okay.
1: 电视视频的，
0: 对对对，
1: 那个至于新闻你怎么报嘛，你怎么剪是你的事儿，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呢，包括我自己现在做自媒体，我都跟那个剪片子人说的明明白白，哪些是pool，你剪了别人的话弄不好你就违反版权了。但是pool有时候也就是说pool呢，你还不能打上自己的 logo。别人可以随便就打上你自己的标志，就是你是给大家拍，人人都可以用，
0: 嗯，
1: 就是任何这个人都可以用，这是没有版权的
0: ，OK，
1: video，
0: OK，
1: 所以这是他们的运作方式。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以前出过的事是把这个某一个像 CNN 的
0: 记者哈 Jim Costa， 嗯。Jim Acosta，
1: 对，那个是很讨厌，但是那什么，他们那时候白宫就奥巴马的白宫也整过 Fox 的那个Rosen， 现在在那个 Newsmax 嘛，都被他们又整又调查了，是不是有事？就是说针对记者，但这次针对几家大媒体，那我就先说一点八卦。这个 Newsweek 的报道，八卦就是说，记不记得 Natalie Hart
0: 啊？
1: 拉登利·哈普就是川普身边老跟他一
0: 个那个助理，对，女助理，对，
1: 对，那个女助理呢，其实也本来也没事，川普就喜欢那种金发美女，他的那个连律师什么都长那样的，我老觉得川普的身边的人全往他女儿的方向长，老婆女儿全是那样的，就是打扮什么也，这他个人品味也没什么说了。后来呢，乔治亚的那个众议员不是参议员呢、啊。那个乔治亚的参议员叫什么 Hoff， 天哪，一下子的名字，哎 ，anyway， 他就在他讲话，就提到川普身边老有这么个人，什么之类的，所以媒体就去查这个 Natalie Hoff， 一下子呢满城风雨去讲 Natalie Hoff，
0: 是的，
1: 好像他跟川普有什么关系一样。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消息是说，就是说上个周末之前，就是 Natalie Hoff 拿了一大堆。CNN、ABC、NBC、CBS 这个报道啊，就是关于他们这些事儿的报道，拿去给川普看，川普大怒，当时就发了这个social media， 说要给他们赶出去。他这么做呢，反正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中间，你要问我自己的态度吗？我觉得这总统有。这是大媒体，虽然他们就报的假新闻是真的，但他们还是挺严肃的媒体。
0: 嗯，
1: 要我呢，我不会那么做，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你把它说成是总统，这是如何就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那是没道理的。因为呢，就是说让给不给你座位，哎，我也没座位呀、啊。我原来记者，你说我现在要进去，那你不给我新闻自由，这我说的就是49个座位嘛，一共就那么多位子、
0: 嗯、
1: 啊，他要不给你呢，那也就不给你了，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跟那个新闻自由这个关系也不那么大。至于那个 pool video， 这很可笑的是，那个Fox 也说加入我们一块都不拍了。立马，当时川普就做了一个，就是叫 Trump TV
0: 啊，对对对对，
1: 就
0: 开了个 Trump TV，
1: 放了嘛，他觉得，
0: 对，我们可以放下那 Trump TV 的，嗯，
1: 对，你知道对于我来说吧，那我正好啊，我不用天天去他们的铺里找，还有 access， 还有啰里吧嗦的，我就直接 Trump TV， 该有什么就当什么就是了，特简单，
0: 可以download下来是吗？
1: 啊，对的，download都是只要有 video 就都能 download 的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事儿吧，其实对于现在正在蓬勃发展的自媒体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
0: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不是当他宣布这三家这三家不能禁止入白宫之后，然后
1: 对，
0: 哎 ，political， 然后呢，第二天呢，这个然后这个 CNN 没有牌了，然后这个就不能去 cover 了。另外四家也说啊，那我们也不 cover 你了，我们也不派人了。然后当天他不是有个剪彩活动吗？那个剪彩活动上，因为没有大媒体的这个

0: 我知道那个伸的那个很远的那个麦克风可以给你放在那儿。
1: 从高处放下来就是接收你的声音，可以把其他声音屏蔽掉。所以这个这个在这里一次两次那个玩意儿就弄个人在那举一下就完了。但是我跟你举那个东西得大个子，累死了。我举，我试着举两回，举一分钟之内就对不起了，不能动了，就是。所以需要一个 mic， 需要设备弄好，就是。但是呢，这里头也是有一个这么说吧，只是不让他们就是常年能够进这个这个白宫的 press room。其他东西是可以没有人不让采访的，白宫的事情没有人
0: 不
1: 让采访。
0: 不，他因为 CNN 他完全没有这个牌子了嘛，所以他就连这些都去不了了。
1: 不管
0: 是摄影师，
1: CNN 有记者，但里头的没有了，他们不是只是不去那个。我跟你说，白宫那个就是一本，如果在外边的这些事儿，其他的活动吧，就你就是我都。就知道的我都去过的，就是你要 sign up， 你要在登记完了之后呢，就是他就会自动的 email 给你通知，或者 text 给你通知，通知完了你再决定去不去，是不是？所以你就去，这就是比如说总统到工厂去了，然后
0: 那
1: 个、那
0: 都可以的，
1: 就可以去。都可以申请去，就是就我下次我现在在外面不在，我那下次给你看，可以给你看看，我那个都是有 Secret Service 批准的记者证，长什么样的都挂在前面。那当时你每一次活动就申请一下就完了。
0: 是是是，对，他白宫以外他都不受影响啊。但是呢，就是说白宫这个他现在 CNN 不让进了。对，然后白宫里面的活动受影响。可是你怎么看？另外四家也跟着一起，相当于我们跟你站在一起，包括福克斯也跟他站在一起。你怎么看这样的？
1: 福克斯现在管是那个 Rupert Murdoch 的儿子。Lachlan Murdoch 还说了一句粗话，因为这个就报道说，就是说这个事儿，说了一句粗话，说我们也不报了。
0: 哦，就是反正他儿子也是很左的一个人，所以福克斯基本上的立场，就是。
1: 所以这个中间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我们也在这个行业都知道，媒体真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的时代，尤其是你看白宫是。甭看把这些记者赶，白宫进了多少自媒体记者？
0: 那当然。
1: 白宫专门开了一个房间，开了一排，就是 social media row。专门开一排，就自媒体的一堆一堆进去。其实这个中间呢，我就不知道所有这些冲突到最后呢，能够对大媒体造成更怎么样进一步的损害，我不知道。就是
0: 是是是，就是它对整个这个媒体生态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啊？但是有一个，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蒋伟嘉，就是他 CBS 那个记者嘛，他白宫晚宴上他不是还是主持人吗？他呢发
1: 蒋伟嘉。
0: 蒋家伟还是好吧，好像是蒋伟嘉。他发了一个推，他说这个就是这些network 这些电视网啊，就是他们因为要报道白宫的这些情况呢，他们专门要去建这个就是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这种传输的基础设施。他建了这些基础设施之后呢，他还要，因为他要每天都要轮流去报，他需要有大量的人力啊，然后这个什么设备，然后差旅成本啊等等。他说，然后我们拍的之后，我们给所有的电视用，我们其实是在提供一个 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务。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你不应该把我们这样一个公共服务撤掉。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人说那你们这些东西，其实我现在买一个130块钱的 Starlink， 他说就都可以做。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看，小夏，就是说这些他是不是只有大媒体才能做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日一年的事情呢？还是说其他？
1: 是的。还不是呢，如果做这件事情本身的那个铺吧，就白宫那个新闻发布，就那个演一流安几个相机在那固定着呢，那就完了。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安几个固定在那记者席上，如果有记者提问，
0: 但是他不只是新闻发布会，他指的是在。

0: 在白宫里面所有的那些活动啦，比如说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包括在白宫外边啦，包括总统去什么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些他都得跟着吗？不是，
1: 派个记者跟谁没让你跟呢？跟都是可以跟的。白宫的记者证，你说现在没有是长期这个记者证，你可以每天申请的呀。
0: 嗯，
1: 你再申请就是了。
0: 嗯，所以那你怎么看？
1: 不是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你要问我，我是说他们应该有记者证，因为这么大的媒体，我是觉得总统有时候就是比较任性在这些事儿上。但是呢，这些大媒体，我跟他们打交道也很多，他们那种自以为是也是非常令人讨厌的。
0: 嗯，那你怎么看他说的这种 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务这种说法呢？他们做的事情，你觉得是公共服务吗？
1: 我当然也是，就公共服务了媒体自己嘛。
0: 是
1: 那么，对，那么其实就这个 poor video， 我一直觉得不是现在的事情，我一直也觉得这有点 ridiculous， 因为呢，很多时候就是哪个媒体，它就等于从哪个角度啊，看什么人呐、啊，就是有挺多微小的各种办法的控制的。我就老觉得为什么不能够你直接就放出来，我们外边所有人爱怎么用怎么用呢？那个没准是个机会，能改造一下这个制度。
0: 哎，其实你这个问题是很好的，按理是这样，就是说政府官方的东西你弄一个摄像机或者什么，反正像或者像 C-SPAN 或者像什么，就是你确实你就一直不断的对外提供，然后人家提供之后人家自己去用。但是呢，这个又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就说了，说那你这样你不相当于是一个，它是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了吗？它不是一个独立媒体的声音了，变成说是白宫自己官方的一个东西了。
1: 现在这个 Pool Video 也是官方的东西，也不是他们独立媒体的，他只是拍了把那个 footage 给你，他自己怎么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爱怎么说怎么说，对不对？就不是说这。那么我就说，对于我们使用这些媒体资源的人来说，原来你有公共服务很好，我今天轮到 CBS， 我在 CBS 歌的铺里头，我下载的铺那可以了。那现在我下载 Trump TV 好了。
0: 对啊，对啊。所以你觉得基本能代替是吗？就是 Trump TV 这样的一个东西。
1: Trump TV 或者是，就是说这些到现在这个时候啊，那很，我跟你说，以前就说起这个 TV 行业也是挺可笑的，因为那些。大的这些 TV station 呢、啊，那个摄像本身是他们一个武器。我跟他们一块出去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很可笑，他们大个子都是这大高个子的那个，是扛着一个巨大的摄像机，其实根本用不着，我手机都能拍出那个效果来，但是扛着巨大摄像机把前面都站住，你后边进不去。后来呢，我有一次2016年，但是我气得又。到此说他们自己结伙成一围成一圈，总统在那儿，什么名人在那，你就旁边的人我就各站，我们进不去，我们俩
0: 进不去。
1: 我跟另外一个美国这些女的，我说气死了，我这样我呢就把那个那个自媒体不是那个自拍杆举得很高，然后我就在底下拿遥控器，我看着拍的可好了，结果呢声音不行。那个我另外一个跟我一块去的女记者，就钻到胳肢窝底下把麦克风举下来，声音好得很，结合在一块儿，就这样吧。他们拿这些东西真是，我跟你说，我 cover 了好多这些事情，有时候气得要死。他们就摆出那摆谱摆架子，这是比如你去国会吧，最明显了。
0: 嗯，
1: 他们有就是那个，其实国会这活动每个人都应该，就是这是对公众的嘛。
0: 对，
1: 不是那个每一个人就在那个媒体圈里站的一个地方，每天咱们到那儿，我给在那儿本现场做个直播，我就能解释我说的到底是什么了。哎，就是站在那儿呢，你走过去看，哎，你别挡我镜头，别什么之类的。结果就他们有人嘛，
0: 嗯，
1: 经常从早到晚派人就站在那儿。我以前坑斗也只好派人去，一早就守在那儿，守着一些地方，就他们人多和设备好啊，就经常是干这种实际上就是垄断媒体新闻的事儿。 我觉得要是我是欢迎那个白宫无论做什么，你就稀里糊涂给他都直播出来，我们就都看着，我爱怎么想怎么想，爱怎么评价，这是我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来评价，我干嘛要你们给我剪出一段段来？
0: 嗯，
1: 用不着的吧？现在新的时候，手机它能做到的事情，
0: 是的，
1: 真是。
0: 是，真的年代不一样了。其实你说这种铺，它这种惯例已经十几年、几十年了。可是现在手机 Starlink， 然后这个 infrastructure 完全是另一套东西了。可能真的是需要整个的 shake up 一下。
1: 哎呀，他们就会我也不是没跟有钱跟他们就说着，现在他们说先是说我们这是高清啊，那当时现在谁都高清了。然后呢？现在他们是说，甚至我们能力量能传输到4K， 那你谁用得着4K？ 说实话，广播都4K。我告诉你，这很多时候这行业的秘密就是，所有这些传回来的东西啊，都要降那个像素，
0: 对，
1: 才能够很顺利的播出去。
0: 对，是的。
1: 所以这开的什么玩笑，我说我是 4K 的，我是 8K 的，我 6K 的 8K 的。
0: 说实在的，新闻这个东西就是即时快，第一时间出去，完后五分钟以后第二天人家都看别的了，不需要你这东西 4K， 因为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看，看完就没有人再看了。
1: 对，主流媒体花很多很多钱就拿这些架子在干这种事情，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他们被老穿整整嘛。我也没有太不高兴。
0: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也可能不一定就是川普心血来潮或者听到一个什么事儿一怒之下怎么怎么样，也可能他一直有这个打算，就是他是不是也是觉得说我其实没有必要给你们这么多的 privilege， 这么多的特权。
1: 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在这些大机构做过的人都你就如果有常识感，你是进去说What kind of idiots managing it？ 你就会觉得怎么全是一帮蠢货在这管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他的自己的领地 territory， 然后呢，这个领地就不能动了，就不能动了，所以其实是很头疼的。那个，比如说你现在那个多设两个相机，这固定的这转来，大家看的也不一样嘛，他一定要这摄像，我以前就说我做摄像录音。那个声音调的要去调好了，这一个现在 AI 都能调的很好，是不是？两个人就守着录音室，你要动他们门也没有。那么像那个以前这个就美国这些我们在做广播才可笑呢，因为 producer TV producer 一定是他们那个行会里的人，哎，他要来一个，他在说他是说英文，他不会说中文的嘛，不让中文部自己的 producer 在那。所以中文部得派一个人跟着后边翻译。
0: 哎呦，真
1: 是，
0: 是
1: 这种很可笑的事情。然后下面是记者说什么说啊，怎么还得翻译过去一遍。所以呢，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做的又简单，又还不如拿手机自个儿做到这个地步，因为反应不过来嘛。
0: 嗯，
1: 其实做声音的也是不知道的声音出了什么问题的，那个都不会说中文的，所以。各种各样，就是这让里头一大溜人挤在那，全部都在做一，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跟你说，在大所以大机构里啊，就是这种毛病。
0: 嗯，
1: 所以我相信老詹可能看的时候就 What the hell？
0: 确实，确实，就是说现在的整个媒体生态都不一样了。反正呢，我是觉得说，他推出这个 Trump TV 这么快的推出啊，肯定是蓄谋已久的啦，对吧？他肯定就想好了说，哎，如果你们不弄，哎，或者说我本来我就是要来我自己把我的弄出来。那当然呢，你说官方的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他的活动就是官方的呀，所以他如果全部拍，他都是公开的，所以他也不可能中间加点什么其他东西啊。那你别人去拍也是这个活动，他自己拍也是一个活动，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这些媒体不是起诉白宫嘛，起诉川普嘛，所以说，明天好像就是明天 DC 的一个法官会来判这个案子。那你觉得会是什么结果呢？
1: 基本上川普会输了。
0: 哦，那就是说两天以后，两天以后媒体又回去了，是这样吗？
1: 又回去再做这个，但是这种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老川做了很多这种事情，反正法庭一个，他最后呢，不是说他输还是赢，但最后让所有人关注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到中间多 ridiculous。
0: 嗯，
1: 就多只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我就是我自己经历过像美国之音那个事情一样，
0: 嗯，
1: 我本来呢，这大家就相安无事，都这就是所有人都假装他们有用，假装他们在干活，装了人模狗样，都装了多少年了，是不是？然后完了之后，哎，老川说你没用啊，把你砍掉。那一趟一趟官司花了多少钱？打官司，要回去又恢复的呢？但是恢复的时候，所有人。干活的人和外边看这个节目的人都心知肚明，这完全是没有用在浪费钱的事情。他干的就是这个，多少环保署那个能源部，所有这个能源部裁了好多人下来也是。其实到最后吧，这个事情只要引起公众关注，就跟我们现在看的说，哎，这个 poor video， 你想起来，你是从常识想吧，没他怎么了？
0: 是，
1: 哎，
0: 确实，
1: 我作为自媒体人，现在我觉得要昨天我用川普 TV 好，真好用啊！上去之后，因为你就没有了隔一层，又要上这个，又要去登记那个，又要怎么整这个copyright， 反正没有 copyright， 你就直接摁一个键就下载了，就完了吗？
0: 哎，这 Trump TV， 它就是它真的以前。为什么白宫不自己官方弄一个东西给人家下载啊？
1: 白宫有，本来就有这个活动，但是那个 pool video 里头就说他们的多拍了一点，其实没有，那无所谓，压根儿无所谓。白宫自己，你上 White House 那个 YouTube 网站，我都经常是上。我后来我就是 pool video， 原来我什么总统讲话我要载，那现在我全白宫网站载。白宫网站就多一句广告，那就多一句的那个，但是其他的你要去 CBS 载的话，它也会多一个 CBS logo 和 CBS 自己的广告。
0: 嗯，
1: 谁都在做，所有的媒体，你先去看看吧。我就是大家要想知道这中间荒谬到了什么地步啊？你看你随便找，比如你找川普联大讲话。
0: 嗯，
1: 你看多少个媒体在打了自己的那个水印之后在那播，全是联合国一个地方来的，我就干脆联合国去 UNTV 给下载就算了。但是上边多少百个媒体在那打着自己的水印，就说他自己的东西。
0: 是。哎呀，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哎，但是你有看到这个消息吗？就是说那个派拉蒙他的收购华纳的那个案子、
1: 成功了，对，
0: 成功了。那基本上很快 CNN 就要易主了啊 ，CNN 要成派拉蒙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那你觉得，因为派拉蒙的老板是 Larry Ellison 的儿子嘛？那他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支持川普比较保守的
1: 右派，右派，但是
0: 对，
1: 他们俩都右派，
0: 对，所以你觉得 CNN 会转向吗？
1: 且转不过来呢，因为这是这个就跟那个Lachlan Matlock 不是 Matlock，Lachlan Murdoch 上去也转不那么容易转过来，就是因为西方媒体都还是比较遵守这个编辑独立编辑独立的制度，
0: 是，所以你觉得只会可能在大的事情上会有一点点影响，比如说你像《华盛顿邮报》被那个 Bezos 收购以后，是不是在大的事情上有一些影响？
1: 最后就是你要看有没有影响，就要看它人事变化。《华盛顿邮报》40%的人被炒了鱿鱼啊，而且编辑部是那个几个主编一锅端呢、老板就有这个权，老板没有权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新闻，老板有权说对不起，你被炒了。所以只有到这个时候，但是要炒要改起来不容易，就是说你整个运作，你贝佐斯这个已经是每年赔进7000万美元进去， 所以他也赔的，他倒不在乎这个钱，7000万他赔得起，但是呢这玩的有点大发了，所以他就把华盛顿的邮报那个主要的人，我认识好几个人被炒了。
0: 哦天哪。
1: 而且我要跟你说句实话吧，这是我活该。
0: 哎呦，所以这个媒体的，因为现在其实保守派的这些大金主其实也不少了啊，而且呢确实也不少也有不少媒体的这种收购，整体上你觉得媒体是不是也是确实在向保守在向右转呢，向保守派发转呢？
1: 我也觉得，我倒觉得还没有，只是说自媒体像蚂蚁一样在咬，大媒体这边咬得遍体鳞伤的，一路咬咬的下边一步怎么样，因为自媒体啊有一个问题，自媒体寿命太短。
0: 嗯，对，
1: 我之所以说当时为什么我想半天做自媒体也做得挺好玩的，我就不想做别的，为什么我做读报呢，我每天的读报纸挑几篇好看的大家看就算了，否则呢这个你无论你多有想法，讲一段以后你没什么可说的，又得重复起来，所以我也不愿意耗那个心思，就是说句实话吧，
0: 是这样，
1: 就
0: 是这样。
1: 自媒体吧，就是你想想啊，当初出来的保守派自媒体像 Tucker Carlson、 Megyn Kelly 他们都是红得很呢、啊、但是 Tucker Carlson 这样掉哪去了我都不知道，基本上也没影响的，而且他跑去支持那 LSE 的这种混账事情。
0: 哎呀，他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的自己的这个东西所以没影响了，因为他很奇怪的。
1: 这是这个，不是我他可能因为以前有名是要进戒毒所的那种，所以现在是不是毛病犯了我也不知道啊，咱们没有独家消息不知道，就是但他以前进过不止一次戒毒所。
0: 哦，
1: 戒指嘛，戒什么就是烟，这什么，反正 well anyway， 这都是有点儿。但是 Megyn Kelly 呢，就靠的是什么呢？就做一些案子，他有律师背景，所以做点案子，那还能够。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4: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前言：喧嚣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危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既不是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及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权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其 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做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他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绝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
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他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他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神武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他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他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艾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艾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他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占全世界的 51%。 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 GDP 产值占全世界的 27%。 民国11年时， GDP 仍然达到 12%。 中共建政时，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5.7%， 而到2003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还不到 4%。 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 43%。 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 439.5 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 82%。 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 40.9%， 而 75% 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 累计增长 29.9%，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 7% 到 8%。 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
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极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订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英文杂志《中国聚焦》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 SARS 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 SARS 病的报道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四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 SARS 病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作者了解到 SARS 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谎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地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被蒙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被耽误20多天的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道，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 SARS 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地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的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流氓欺骗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制，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了禁忌，号称当家作主的人民却毫无作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在中共最近抛出的所谓新三不主义，居首的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发展是假，强调一言堂的不争论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江泽民曾接受 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人权谬论。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以及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中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在中共的统治下，多少人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规定某些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就连被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都是骗局，什么50年不变，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利用言论宽松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他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连他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他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晶，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贼喊捉贼。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10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着行人的面一天凌辱1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着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

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利用法律手段，穿着西服耍流氓。中共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私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穿着西服的中共邪恶流氓本性没有改变，比以前穿中山装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已。就像《动物农场》中描述的猪学会了站起了用两条腿走路一样，站着走的猪给了猪新的形象，而猪的猪性没有改。一，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二，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将非政治化的问题蓄意政治化，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三，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分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如果要说中共的流氓本性有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

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他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他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的镇压。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

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复复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大家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分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道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赋予适当报道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在其他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潮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他的道德约束，他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他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还真有行动，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儿，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0: 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中共一向宣称是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的真相。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做借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渲染报道。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分子，趁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他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他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家庭、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 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复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遇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对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后来的提高执政能力，以及近一阵的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什么三颗心，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哪个执政党不是为了得人心？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作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同流合污。老百姓从骨子里头见识了中共的血腥，畏惧了中共的流氓强权，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2: 天南海北话汽车。
4: 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17号周四，我是邓梅。
5: 我是李进。
4: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节目，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想要讨论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打热线电话上来 888-275-1628， 或者呢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提问，李进大锅呢就可以在线上哈直接来回复我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来看看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天航空迷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儿。我们的李青大哥就是航空迷之一哈。那么 SpaceX 说呢，星舰的 Starship 第14次试飞暂时在9月22号上午定在这一天，在德州的叫做 Starbase 发射。那么如果 FAA 最终批准的话呢，这就是星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轨道的飞行了。咱们说简单点，说白了吧，就是说它要开始真正的赚钱了，对不对李进？
5: 是啊，这次其实我也是紧跟着他们的那个计划哈，但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来呢我还以为他们会用那个筷子，那个巨型的筷子巨人去回收啊，这次呢他们就
4: 回收
5: 没有回收，
4: 嗯嗯，
5: 没有回收，但是呢他们会第一次进行真正的轨道飞行。你知道最近咱们已经报道过了，中国大陆那边他那个可回收火箭也都成功了两次啊，一个叫朱雀三号，一个叫这个长征七号，都是就说双方这个美中啊都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想将来在这个太空称霸的话呢，假如你没有可回收火箭，您就站一边去，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4: 怪不得呢，今天对，怪不得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英国的还是谁的男啊，一个算是领袖级别的人物啊，他说将来的这个战争啊，就是在太空、什么水路，还有再加上外太空，要一起作战才可以有胜算。原来是这样
5: 啊。是啊，那个军事有一句话叫“抢占制高点”，对不对？抢占制高点，
4: 呀，对。
5: 所以呢。他这个那太空当然是最高制高点了，对不对呀？而且呢就是说
4: 抢占到外太空了呀，
5: 没错，星舰这个巨型的全部可回收，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也只是做到了像马斯克的 SpaceX 十年前做到的，就是猎鹰九号火箭，它主要是一级可回收，二级就发完了就扔了嘛，对不对？但这已经省了 90% 了 ,80% 了。但是这个星舰是 100% 的回收。而且它的是巨大，它的载荷的能力呢是怎么说呢，是马斯克的和这个中国大陆的那种火箭的差不多10倍吧。10倍。好，那这次呢任务的详情我现在看到他们最后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样的？第一，它的是就说呢，以前你知道它就是在美国升空，然后经过这个大西洋，然后经过非洲，然后就在印度洋着落，它实际上是没有飞一圈的，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要飞六圈绕地球六圈，真正的是在轨道上运行。同时他们呢这次飞行大概有10个小时啊，所以呢他从这次发射的时间就是德州可以说是凌晨一早上啊，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这个太阳，令到他们全程可以更好的来观测这个火箭的飞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个飞行是10个小时啊。第三，它呢是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商业啊，什么叫商业呢？那就是说它这次发射搭载的这个货物是26颗星链的 V3 型的卫星。讲解 V3 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星链啊，李进用过那这个，而且我有些朋友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小生意，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internet 服务并不好啊，结果呢用了星链呢反而是不用人家再拉线去他们那块，对不对？好，这样的话呢，
4: 也没有信号干扰，反而更好用，
5: 没有信号干扰，对，几乎没有信号干扰，所以呢，就是有相当不错，而且呢， 很多在美国的中西部啊这种很偏僻的地方呢，那这新建的这是对他们来讲是真是太好了啊。好，那就说呢，它会到26颗，这个星舰 V3 这是一个巨型的星链卫星，是这个009号搭不了的，因为这个卫星这个卫星太大了。好，那就是它可以搭26颗哈。好，同时呢它这次呢也不会说回到那个筷子那个铁塔上回收啊，它还是会就是软着陆在海面上。而这次它可以完全全程控制软着陆的话呢，它可能下一次会真正回收。但是上一次呢，那个星舰是可以回收，但是那个一级助推器呢，有几个火箭发动机在降落的时候没能够开启，没能够顺利的开启啊，结果那火箭就等于砸了嘛，哎，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呢，这次呢，就说整体，就说虽然它不会说回收重新使用，但是它已经完全照着实战演习那种方式啊，就是真正部署26颗卫星，同时呢软着陆在水面上，假如它这个软着陆的时候控制的非常非常精准的话呢，很可能下一次第15次飞行他们就会回收了。
4: 嗯嗯嗯，它是有三颗装了个摄像头，我看到消息说哈，任务它不是说拍地球，是回头来拍 Starship 它自己，
5: 对
4: 对不对？就可以重复使用，去提供更多的数据。
5: 对，就是说呢，记得上一次咱们不是报道了吗？那个第13次的飞行，它那个星舰不是浮在海面上了吗？现在正在被拖回美国啊，正在被拖回美国。
4: 我还想说呢，它跑到它已经拖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到了美国了吗？
5: 没有没有，大概要下个月呀，这是要慢慢拖的呀，要到下个月。然后呢，但是呢，第14次呢，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改进，就是那个防热层哈。所以这你刚刚讲那个，其中三颗星链的卫星加多了那个摄像头，高清晰摄像头呢，它会仔细的把这个星舰的它升空了之后。释放了这些卫星，然后他仔细的把每一寸这个防隔热瓦全都照相，然后立马传回给这个 SpaceX 的工程师在
4: 数据中心、okay.
5: 哎，马上他们要分析，就是说哎，看样子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哎，所以呢就是他们也是非常谨慎和小心吧。
4: 那说到这儿，李沁，其实我很想问一问，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员哈，这高高在上的 SpaceX 天天往这太空跑，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除了战略上打仗它可以有个制高点之外，它还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5: 哦，这个 OK， 可能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也没讲清楚，就说呢，你现在的手机，比如说你可能是 AT&T、Verizon、T-Mobile， 对不对？
4: 嗯嗯，
5: 那你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SpaceX。
4: 手机和 SpaceX 有什么关系？
5: 哎，你的手机，到时候你就，因为你现在你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手机啊，有时候去到偏僻的一点的地方，你是没信号的。
4: 木有信号，对。
5: 哎，但是呢 ，SpaceX 呢，将来随着它的 V3 的这个发射呢。至少在美国，你所有的手机，不管你走到什么深山打野岭的地方，你都会有信号，而且是很好的信号，而且价钱对，而且对，而这个 carrier 就是 SpaceX， 同时呢，它的这个星链的这种手机的服务呢，比如说 Verizon、AT&T、T-Mobile 等等等啊，还会有一些先天性的优点，什么优点？就刚刚咱们说了，第一。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开车去郊游、旅行、野营，对不对？有时候你真的是没信号，那你万一有什么问题，车坏了，你想叫个拖车都不行，对不对？哎，但是 with SpaceX 的服务的话呢，你在大山沟里都可以有服务，这是第一点。
4: 哦，
5: 第二点，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像 T-Mobile 啊、Verizon 就好哭了，
5: 对，第二点呢，就是万一。比如说这个我们这边有个地震，那边刮台风或者是怎么样，你那个手机的塔台坏了，那怎么办？哎，星链它没有塔台啊，它直接是卫星跟你联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特别会凸显出星链的这个优点，不间断服务。
4: 好的，好的， 好，时间的原因呢是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带。
3: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2: 天南海北话汽车，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5: 我是李进。
4: 那接下来呢，本月9月19号到20号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人，对不对？那么好消息就是啊，他会在 San Ramon Fremont 的 Cupertino 还有 Millbury 举办4场讲座，聊一聊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退休之后这个钱呢，它到底够不够用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哈？李静，你有没有发现湾区的生活成本真的就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发现？
5: 有啊，我相信不单指湾区啊，这个东西两个海生活成本都是高的。
4: 都是高的，没错。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保险、电费、油价它都在涨。那很多人呢，比方说湾区的，我们在湾区的啊朋友们真的是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啊，累积了 401k 股票、房地产这样的资产。但是呢，我们退休以后如果没有了 W2 这个薪水，生活开销不会停止的。所以呢哈，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资产，而说这些资产的到底能不能支持退休后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现金流，对不对？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呢，他说啊，如果希望维持湾区退休前的这样的生活的品质的话，一年大概有22万美元的退休收入。那么 Social Security 啊可以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可怎么办呢？那么 Frank Ho 呢就交给了我们4种方法满足22万现金流的需要，这是这次他的这个讲座和大家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吧。那么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哈，那么9月19号9月20号 San Ramon Fremont 的 Cupertino Millbury， 大家可以选一个适合您的地点，4个地点4场讲座，座位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电话呢是 408-996-1118 408-996-1118。好的，那么说完了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李静啊，我们要接着为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哈？最近呢，就是中东战争导致这个柴油的价格呼呼的往上涨。那目前特斯拉的这个那个怎么读，叫做 Semi 对不对？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读错了。
5: Semi
4: 是正式量产，有人说它就是啊
5: ，Semi
4: 啊 ，Semi 果然读错了哈。
5: 嗯，
4: 有人是它会正式的改变这个物流业。好吧，那么就请我们的 Eric， 我们的李进大哥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这个是吧？就是这个车，它到底会怎么样改变呢？
5: 对，为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因为中东的这个关系哈，加州的这个柴油啊，已经超过8块钱一加仑，超过8块多，然后平均的这个美国的平均柴油价格现在大概是6块多哈，6块多，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假如你是做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你花的那个柴油的钱呢，简直哗哗如流水啊，对不对？但你也没办法，你只能把你的这个运输的价格往上调了，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它到底电动的这个半挂拖头行还是不行？特斯拉呢，它实际上在，哎呀，我都忘了在哪一年，那至少过了7、8年了，这个。89年，他公布了的这个电动半挂拖头的这个项目，而且当时马上就有一辆车已经搞出来了，2、3辆，哎，人家一看，哇，真的造出来了。但实际上，它虽然造出来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假如它量产的话呢，成本还是太高，所以它通过那么多年呢，它就把几辆车卖给了，比如说这种啊最高端的客户啊，像百事可乐啊。那个他底下的那个薯片的公司啊 ，Frito-Lay 啊，还有人家 Costco 好像都在测试啊，他们就反正这物流公司你是很容易找到那些大头的，而且那些大头呢，他们也真的是希望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嘛，对不对？因为他的能获利就是看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成本降得越低越好。所以他们非常想知道特斯拉的这个3买半挂拖头到底行还是不行。而我记得当时特斯拉刚刚宣布的时候呢， 奔驰哈，你知道奔驰它也做这个叫做第八级的柴油这个卡车啊，叫 Freightliner。哎，奔驰的这个分部老板就说，假如马斯克真能把这架车搞出来，我们立马买它两架，一架呢我就把它拆得精光，看看它里边都用了什么配件，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拿出来，就是仔细的，就是把它挂上这个整个货箱的一个货物哈，然后呢，看看它真能不能够跑500英里啊，500英里，差不多500英里，800公里了吧，对不对？好，结果呢，哎，你还别说，那特斯拉呢，它那么多年，其实差不多有5-6年了吧，就是造出来给就小批量的供应这些大客户啊，然后那么测试，那现在呢，可以那么说，就是测试的结果很令人满意，然后特斯拉自己呢又不断的改善、改善再改善，就这现在他们认为这个脱头的量产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他们在内华达州呢已经造了一个新的工厂，专门生产这个半挂脱头的。你看，不然的话你造个工厂干嘛？对不对？哎，那讲了那么半天。那就是说，假如你比如说妹，你是一个货流公司老板，物流公司老板，
4: 嗯，
5: 你看中的是什么？你不管他这车是马斯克还是奔驰还是谁，最要紧的是能够可靠的帮你拖一大缸子这个货柜，对不对？这就是
4: 对，他还得省钱，让我的成本降下来，既省钱又可靠，这是我想要的。
5: 这就是最硬核的哈。哎，结果现在他们证明呢，就是说，这个特斯拉呢，它这个成本比较高。你买一辆这个特斯拉是26万，是那个标准版，可以走300多英里。然后呢，30万可以走500英里的。相比之下呢，传统的这个柴油，八级的这个半挂脱头的成本是多少呢？你买一辆全新的，差不多是在16.5万到18万。你看。
4: 贵了，
5: 差几乎差一半啊！对，几乎差一半。但是呢，人家买东西可不是那么看的。他说呢，假如哈，我买了这个特斯拉半挂脱头，我呢每年省的这个柴油啊，因为你那边是充电了嘛，对不对？哎，柴油和这个充电的这个，每一年呢，我就能够省多少钱呢？省大概86000块钱。
4: OK。
5: 这只是柴油和电费，
4: 那前提是电费不涨价呀，万一电费涨价了你也省不了这么多啊。
5: 哎，那就是妹你就想了，电费涨不涨价是谁控制呢？
4: 嗯，谁控制啊？
5: 就是说
4: 要看用的人多了。那现在
5: 对啊，现在你看川普就是已经大力号召，就是美国的这个要开发什么核能啊，对不对？也不要过早的全部依赖这种green， 就是说 renewable energy， 就说呢，就是电量发电呢，实际上我就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吧。你假如你在你家屋顶上装了太阳能板，就等于你在后院钻了一个油井。你有这个太阳能板帮你充电，你几乎就是说20-30年，你这个那它怎么涨价？那个电力公司再涨价，你的太阳能板不会涨价，对不对？哎，你想那些大的物流公司。他的那个货仓有多大你都可以想象到吧，几十万平方尺，上百万平方尺，那屋顶以前就是什么，就是被太阳暴晒着，对不对？那现在呢，他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全都铺满了这个太阳能板，你想看这样一来，它里边的冷气全都搞定了。假如你说是运送食物的啊，像这个什么 Safeway 啊 Albertson 啊，但是呢即便你不冷藏，那些发电就可以给他的怎么说？可以给他的卡车用了吧？
4: 是的，
5: 这把算盘打的是很响的。所以呢，而且呢，他们说呢，
4: 对，
5: 假如你装满了太阳能板，7年回本，太阳能板7年回本，太阳能板的这个寿命至少还有25年吧，所以还剩下差不多二十来年。
4: 嗯，
5: 那就等于那个物流公司也是在他们的那个。地上啊，挖了不知道多少口油井，那些电量呢，都可以完全给它的半挂脱头使用。这笔账，这个算，
4: 所以这个盘面铺的越大越划算，但前提是得先投入一点点，对不对？ 其实你得有那么多的钱买太阳能板，然后再有更多的钱买上一个大卡车，接下来就是省钱的日子了。
5: 你听妹这么说，你有钱买一辆，人家那一下单子就是500辆，对不对？对，而且他说我
4: 小家子气了哈，好吧？
5: 对，您太小家气了，这不行。而且他说我几个多少个货仓啊，全国各地的货仓都得加太阳能板啊，就这意思。所以呢，对于物流公司来讲呢，
4: 哎呀，
5: 勾引电气化呢，真的是会把他们的成本减下来。而且你看。七年太阳能，
3: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2: 天南海北话汽车，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李静啊，是这样哈，最近呢，其实很多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特斯拉，对不对？现在特斯拉的这个 CyberCap 它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它会开车，它不一定会带路。什么意思哈？有一个乘客就分享了一个乘车经历，有很多人在讨论。他说有一个人呢哈，他就从大华99开车，然后10分钟的车程，可是这个 CyberCap 呢，他开了多少分钟？70分钟，看起来就是导航出问题了。那么呢，然后呢就开始转啊转啊转啊。那么对此您怎么想，李进？
5: 对，这个 CyberCap 还真的是啊，那么说吧，所有的这些我看那个媒体报道的，当然我自己是开特斯拉的，我觉得特斯拉的导航就像其他的任何一架车的导航，甚至和咱们的手机的导航都差不了多少，对不对？有时候我甚至我也看这个手机的导航，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走法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相差不多。我看了这个报道，我相信是有可能哈，不是没可能，因为他们在这个奥斯汀全自动驾驶，他可能有些不同的考量，是吧？或者是他选的路线有他的一些要求，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虽然特斯拉号称就是他那种自动驾驶的功能呢，是全凭这个电脑成像嘛，对不对？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我是看了真是觉得很好笑啊，就是一个从大华99去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绕了一个十分钟的这个，他绕了半天才绕了70分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网上他们就是在那儿吐槽嘛，就是说有一个记者预定了一辆 CyberCap， 然后呢行程也就是4英里，但是呢他说等来等去呢怎么没来，就发现呢这个 CyberCap 呢竟然把车停到了距离他这个要下车的那个地点的离差不多有多少100尺啊还是多少，停在一个 burger 店的停车场。后来呢记者呢联系了特斯拉官服啊，他们就说他要去的那个地方被 block 了。有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封街啊，或者是警方有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我觉得啊都是很正常。就是说呢任何一个新的这个技术哈，在怎么说呢，尤其是投入商业运营的这个技术啊，它肯定还有不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不少这种
4: 过程吧，对不对？
5: 过程就像小孩子他们叫什么，英文叫 teething pain， 就是出牙痛的那个。就是一开始呢他是有一些这种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呀，肯定有呀。
4: 就是说他距离比人类司机更聪明更方便，其实还有一些细节要打磨打磨的。
5: 那当然要调教调教，打磨打磨。
4: 对，
5: 但是他有的地方可以说做得非常好，有些地方还有点欠佳吧。你甚至说有点欠揍啊还是怎么着哈。对，但是呢呀很正常。
4: 好，所以说有时候你说做了这样的一个 CyberCab 哈，你上去了你就发现目的地就在你旁边，你就是下不来，确实是让人挺心焦的。简直他个机器人，你说你有他难道就没有一个你可以让他叫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吗？比方说你说我来指挥你，好像是不行，对不对？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自己没做过这个，像那个 Waymo 哈，就是旧金山本来就是 Waymo 的发源地嘛，对不对？
4: 对。
5: Waymo 我没做过，所以呢，你这样提出来，说不定我马上去那个 ChatGPT 问一问哈，就是 whether 这个 Waymo 也好，这个或者特斯拉自驾也好， 假如你作为一个乘客，可以不可以就是说他前面一定有一个这个 touch screen 啊，
4: 嗯，
5: 就是说立马停车，我要下车。
4: 对，靠边停好不好？找个安全地方。
5: 你至少你给我靠边吧。
4: 对
5: 对
4: 对，你不能让我看着目的地绕着它好几圈了，你这还、
5: 哎、
4: 是吧？
5: 对，
4: 对，我们回头可以研究研究，对不对？
5: 邓
4: 梅也的确是没有做过哈，没有这个胆量去做一做。那么在这里想问问我们的湾区的听众朋友哈，你有没有做过这个 Cyber Cab？
5: 我湾区没有，我们得问问看看德州有没有。
4: 在德州听不到了。我说，要不咱们就问问那个叫做
5: 威姆
4: 啊？对呀、啊，
5: 对，
4: 问问。就您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样的问题，您对此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我们分享一下？
5: 没错，
4: 如果您发现它有错，您是怎么做的？
5: 没错，
4: 欢迎您发送您的想法哈，到961961可以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这些还没有做过的人。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咱们也来看看哈，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李静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邓梅刚刚来湾区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开着一辆 Honda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走，前面跟了一辆大车呢，掉下一个小石子，就眼睁睁的看到嘚儿，他就给我把前面的挡风玻璃打了一个小坑，那真的是眼睁睁的看到哈。后来有人说，哎，你是可以自己修的，那么难道是真的吗？李静
5: 啊、是的，我自己都修过几次，我的那个特斯拉呢 Model S 的也有一次被人修理过，就是这样，保险公司它是这样的，假如你买那个保险有玻璃险哈、啊，玻璃这个 class， 然后呢，它是可以给你就是换玻璃啊，它保修，当然你自己要有差不多100块钱 deductible 吧，对，但是尤其是我们上次讲过。就说这个现在挡风玻璃，尤其是像这种特斯拉的有这个摄像头的那种啊，换起来特别贵，至少1000到2000块钱。所以呢，这个保险还是有用的，而且它价格不是太高，就是加上那个玻璃险，大家可以考虑。好，这个我试过几次，有一次我好两三次了吧，我开别的车哈、啊，就是在美国中西部跑的时候，就嘣儿，你这一个就是砸了个小坑哈。
4: 嗯嗯。
5: 然后呢，我马上就趁着吃午饭的时候，就在这个去到一个城镇嘛，去找这个车行啊，然后立马买那个差不多10来块钱的这个补玻璃的。
4: 嗯。
5: 啊，首先前面的挡风玻璃可以补，你的天窗是补不了的，因为两者的玻璃色性不一样，前面的挡风玻璃呢，它不像叫玻璃，它有点像是那个塑料啊，就是有点像亚克力那种，啊、就是它很透明，但是它不是玻璃，而且中间有这个夹层，为什么呢？因为法律规定，就是说，因为你前边这个玻璃，假如万一这个一个石头梆打在你这玻璃上，假如你这玻璃突然间烂了，那你想那个冷那个风加上那些玻璃渣，那。不可想象啊，所以呢，它中间那个薄膜呢，就一定要 hold 住这个玻璃，不能让它这个烂掉。
4: 好，
5: 所以它不是玻璃，它是一种塑料哈。然后你天窗的那个，那真的是玻璃，是而且是钢化玻璃。所以呢，钢化玻璃的话呢，假如被石子一打，啪一下要开始烂的话呢，是没办法补的，因为它就像玻璃一样，可能瞬时就烂掉了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前面的挡风玻璃，假如你是有一个就像一个那个美国的 dime 那么大啊、一个 penny 那么大的，拇指甲那么大的这样一个坑呢，你是可以去补它，没问题 ，OK 可以补、哦，而且效果还行。
4: 是自己动手补吗？
5: 啊、自己动手补，你上那个 YouTube， 你随时可以看他怎么教你去补那个东西，
4: 哦、
5: 啊，然后呢？你甚至比如说，有的是我不是砸这个小坑，我是有一个什么，我是有一个这个
4: 裂痕
5: 啊，2寸3寸的，你这个也可以补。你让它那个药水啊，我说是药水，实际上它是这种高分子的那种材料哈、
4: 啊，
5: 它就渗着那个裂缝一直那么吸过去，你就渗过去，然后呢，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哎，你那个裂痕可能就不见了。
4: 这么神奇吗？我还以为是什么 AI 做的呢，原来
5: 是
4: 真的。
5: 啊，是呀，它就是因为它两种都是那种高分子的树脂啊，那么说吧，所以呢，它可以就是等于是分子molecularly bound， 就这样呀，好吧？ 也讲完了。
4: 是真的哈，我还有看到有人好像是弄了以后没有成功。
5: 对，没成功那是手艺的问题。
4: 好吧，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如果实在是想要怎么样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搜一搜视频，看看怎么做可以成功率能够确保100%哈。好，谢谢李静的分享啊。那么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的天南海北话汽车就先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就下周和大家再见。
5: 好的，下周四再见。
4: 再见喽。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新开的节目啊，主要是和我们的嘉宾，同时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家长，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啊，一起加入我们聊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聊养孩子路上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大家的一些经验分享啊，苦恼啊，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嘉宾呢是 Vincent， 他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这个 Center 的 Director， 做了这个工作已经12年了。同时 Vincent 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位我的前辈了，他一直是以兼职的方式做我们广播的主播，以前在我们电台主持一些体育节目啊、音乐节目啊等等，还有一些新闻啊。他个人对体育是特别的喜爱，所以呢对体育这方面自己也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孩子呢在体育方面也特别的擅长。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前还在聊天，文森特他是今天现在啊此时还在开车的路上，因为他告诉我，他说今天其实还是挺特别的，因为在前次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他的女儿被斯坦福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了。那么上周讲了做大学上大学有什么准备的，那今天刚好是送女儿到学校的第一天，我觉得他也应该会心情比较激动吧，作为家长把女儿送到大学里，同时应该也看到了林林总总啊，大学里热热闹闹的，其他的孩子家长也都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盛大的等于是说开学的仪式。所以呢我们也要请温森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今天的见闻。同时的话呢，其实温森特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呢其实受手机短视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对孩子的成长啊、健康方面啊、注意力集中的方面啊、学习成绩方面啊，方方面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家长们都有什么样的办法啊？文森特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加入我们的聊天。我们的热线呢是为大家打开的，888-275-1628，欢迎家长朋友呢随时打电话加入我们的聊天。我想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些共鸣吧，就是孩子他们从小现在和我们长大不一样了，我们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啊，那现在的孩子呢可以说是手不离手机。哎，我经常在公共场合啊看到家长，比如说超市买菜啊，那家长挑东西就为了让孩子不吵不闹就丢一个手机放到孩子手里，这孩子就目不转睛的看这个手里的手机。当然了这个是孩子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家长呢也落得个清闲，可是这样的动作啊会对未来的孩子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家长也都有很多的担忧。那其实呢已经有一些研究机构啊发布了一些研究报告，就是讲这种短视频对青少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危害。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美国医务总监办公室就发出一个报告，点名哈，这里就点名了 TikTok， 说它的一些功能啊可能会对青少年有害，其中呢就包括被动消费，还有呢这种算法的推送，就会让孩子诱导孩子就是无限的下滑，还有自动播放等等，这个屏幕呢会有可能对孩子的视力和身心造成伤害。其实还不仅仅是屏幕啊，它对孩子的注意力集中这方面呢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孩子一个短视频就十几秒，不超过一分钟，他孩子的大脑被不断的刺激，被一个兴奋点刺激，然后再接着一个兴奋点刺激，刺激习惯了之后，这个孩子就比较难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去踏踏实实的踏下心来去学习一点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对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方面的一些成长是相当相当的有负面的影响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呢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呢它是说了一个不太很多家长都在做但实际上可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家长的应对方法，
这个方法是说什么呢？说有一些家长啊，就为了怎么说奖励孩子吧，因为现在孩子哪有不看短视频的，有的孩子为了看短视频都要跟家长拼命，所以呢家长就容易用奖励的方法，说你今天写完作业，或者是哦你成绩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你呢今天就可以看半个小时的短视频，或者是你今天就可以给你手机给你一个小时。那很多家长都这样做，结果家长这样做了之后会发现，哇，这个问题啊变成了不可控。为什么呢？每当时间到了该把手机收回来的时候，这孩子的情绪就很崩溃，所以长此以往下来呢，他发现这个方法其实是不 work 的。后来呢就有心理学家呢，他们就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研究。他说这个孩子啊，你交给他手机对他来说是一个兴奋刺激的开始，而当你要把这个手机收回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对他的一个莫大的剥夺和惩罚。所以这个孩子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他正嗨着呢，然后你就给他一个惩罚，给他一个手机的剥夺，这个对他的心理的刺激，有的孩子慢慢的他就承受不了。所以这种这个心理学家就建议哈，严重的不建议家长采取这样的方法，哎，让孩子每天哦奖励你，让你玩半个小时。可能对于有些自制能力比较好的，情绪管理还比较好的孩子，也许还 OK 哈，但是对一些孩子他自控能力比较差，他对手机极度上瘾的孩子来说，这种方法呢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哈。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呢，他们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还给这种现象呢起了个名字，叫做刺猴效应，刺激猴子的那个效应哈。所以呢这个当然这后面还有一些理论和一些研究，只是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趁我们的嘉宾还没上来啊，唐韵就把我看过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对家长特别的有提醒作用。那您也面临着孩子看视频上瘾论和一些研究，只是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趁我们的嘉宾还没上来啊，唐韵就把我看过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对家长特别的有提醒

0: 你就好像失落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就觉得你的生活简直被他夺走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共鸣？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特别是孩子在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希望您呢以热线的方式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以短信的方式来提出您的问题。短信的方式呢，您可以发送到961961。好，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我们再来看看温森特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个 hello。
1: Hello，
0: 哎，
1: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能听到了，现在是非常的清楚哈。那温森特，我知道您是攒了一肚子的话想和大家分享呢，咱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啊。休息之后，我们下一段把时间交给你。
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温森特。刚才跟大家讲了麻省理工做了一个研究，叫做伺候效应，就是和对应上孩子他对短视频上瘾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机制。当然这个研究背后还有一些细节，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就这个话题展开。如果听众朋友您对这个研究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发个短信到961961，写个猴子的猴子，我会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发送给您，也许对您在和孩子啊怎么样管理这个习惯，看短视频的这个习惯方面呢有一点帮助，那我们会非常的高兴。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温森特。温森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在斯坦福的见闻吗？
1: 啊，可以啊，今天那个斯坦福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对，然后就这个宿舍的时候啊，我看他们这个宿舍不同的宿舍的名字，可能我就听这个今年这个录取新生的家长们讨论可能就有十来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我看了半天没看到我女儿住的那个地方，我女儿住的是一个Lagunita， 是一个湖，在一个湖边的一个宿舍，但是
0: 听起来很不错，
1: 但是你知道那个湖其实已经没有水了，
0: 哦，
1: 但它确实是一个湖，然后。对，今天早晨反正很忙碌的，然后就是我女儿大概6点多就把我叫起来了，然后她
0: 很激动哈，
1: 对，赶着8点钟，她其实刚从一个 camping trip 回来，然后把我叫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去，然后她说这个8点钟她就开始 check in，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可能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你可能去的早一点，可能稍微可以对那个床位的选择，可能选择权会多一点。
0: 哇，这是个小窍门。几个人一个房间？现在在斯坦福？
1: 他有2人间，也有3人间。对，我看他们新生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说房间是相对比较小的。对，就是没有，就是说就是一间，就是一个房间。
0: 嗯，讲到这个房间我得插一句啊，我自己有一个侄女，她是在波士顿那边的，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啊，她在那个宿舍进去之前，学校就让你填这个性别的选择，吓坏了家长，好几十个
1: 啊，好几十个。对，我跟他
0: 们
1: 家长聊天的时候确实，对，他原来我们说那个他这儿好像 Stanford 厕所有这个女学生专用厕所，还有一个是什么all gender， 对吧？可能 maybe 就是两三个这个选择吧。对，然后对我确实听到别的家长有说有什么99个，我当时有点懵。对对呀，
0: 所以他的宿舍都是女孩是吧？
1: 他们宿舍，对，当然你同房间的肯定是男孩跟男孩，女孩跟女孩，但是他们宿舍等于是co-ed 的，对，他们等于说这个宿舍里面有住男生也有住女生，这是这样的。对，
0: 哦，这个楼里面有的房间是男生有的是女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好啊。那看到的同来的这些新生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孩子和家长？就是我想一般人的好奇，什么优秀的孩子能够进到这个大学里？你看到的，你觉得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孩子呢？
1: 我看到，反正我觉得这些孩子应该都还蛮乖的，都是意气风发的。对，基本上还是就是也是就是说很多朋友他们也可能去过别的学校啊，或者东部一些学校啊，比较起来，他们觉得 Stanford

0: 能这个啊非常的阳光啊，人也非常的友好，对，也比较开朗，对。然后啊，我女儿是参加了他们一个这个 camping 的活动，是专门为新生的，好像据说这个报名还是要有点运气的，对。somehow 我女儿反正一抽她抽到了，然后她就参加了这个，是5天的，等于到野外去拉练了，等于是，对。当然她不是一种军训了，比军训舒服多了，所以她觉得这个经历，我昨天跟她稍微聊了一下，等于说昨天我才把她接回来，然后今天又把她送到宿舍去了。然后在家，
1: 所以你就阶段性的完成任务了
0: 啊？对对对，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这个啊最 exciting 的这个经历是什么？他说是好像跟他们在那个晚上，就是很晚的时候看那个星空，然后说在那个看到很多的流星啊，他觉得这个感觉很棒，对呀呀。挺有意思，
1: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整个高中啊，求申请大学这段是非常紧张，难得啊，现在可以短暂的放松一下。那其他的孩子族裔上，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各个族裔都有，还是说，华人会占一个什么比例？
0: 我觉得他们的宿舍可能基本上概括了这个斯坦福的一个族裔的分布，就是他的头宿舍是一个，一个是一个印度女孩，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白人女孩，
1: 哦，
0: 加上
1: 一个亚洲女孩，
0: 对对对，
1: 有意思哈。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对，我觉得亚裔 Stanford 亚裔应该蛮多的，据说我印象里好像是有40%，亚裔30%-40%吧，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1: 那还是不少的哈。
0: 呀，
1: 好，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学校他对学生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方面的提倡？就是说，他们倡导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0: 我觉得学校吧，就是说还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一个很自由 flexible，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是说好像你。比如说你专业选了什么，他们在选课啊各方面我觉得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自由度还是大于这个专业的专项，对，除非你是比如说你就是学计算机编程啊，或者你学物理啊学化学啊，这些是比较传统的学科，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就派生出一些更多的这种 cross 学计算机编程啊，或者你学物理啊学化学啊，这些是比较传统的学科，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就派生出一些更多的这种 cross discipline， 对吧，就是说你交叉学科，对，就是说你要很多东西，你可能就是不再死板的说，哦，我今天就是学物理学化学学数学，对吧，或者学计算机，对吧，你可能要学一些人文，或者学一些对，我女儿她原来选的是那个 human biology， 对吧，就是说听上去好像也比较那个文绉绉的，
1: 人类生物学可以这么翻译吗？这怎么翻译，就是这个，
0: 对，这可能就是人类生物学之类的吧，对，
1: 哦，
0: 然后但是她其实我看她选课，她的选课的范畴好像也是非常的宽泛一些，对，就是说好像 Stanford 在开始的一年好像也没有说对专业有特别的一些限制吧，我觉得它的限制应该是相对比较少，它是一个比较开放就是说给你一些自由，就是说让你去探索去了解，然后你再去设计自己的课程，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当然就是说比如说他的方向肯定不是说去做计算机编程，这是 for sure， 对吧，或者说去搞什么理论数学或者这些东西，对吧，可能更偏向于一些人文一些，或者是经济一些，或者了解，对吧，他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可能他就是对比如说他以前是溜冰嘛，所以他可能对这个人体的结构啊或者怎么样能够更健康的锻炼啊，对吧，这些东西可能他会觉得比较的 relevant， 对吧，去他的根据他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对，
1: 所以学校他就要求你学够一个学分。

0: 分就可以，而不是说你必须要学哪一门哪一门哪一门。
1: 对，它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说大概的方向的，对，有个大概的方向、
0: okay.
1: 对，但是你在开始的一两年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变化的自由度还是给你的。对，
0: 好，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的孩子今年也是上大学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的体验？如果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其他的听众朋友分享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家长聊天室，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温森特，今天你不是想跟大家聊说这个短视频上瘾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问题吗？
1: 对，其实我刚才就是发了一个，我其实也是根据最近的一个经历，怎么说呢，有点有感而发。对，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人呢，就是说，因为我做 student learning 已经做了有12年了，对吧？我大概就是比较了一下这个疫情前后的这个我的一些 customer 他们的一些变化。我发现就是说疫情之后，疫情前呢，我觉得很多的 customer 他们过来找我，然后呢就是非常的认同我的这个学习的计划，对吧？一般来说我们说40到50个小时提高一个年级在阅读或者数学，对吧？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效的了。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按照这个计划去做，然后做了，然后取得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对，然后我说这个 attention span get shorter， 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呢，他的 expectation 他觉得好像
0: 更高了。
1: 即使我花40个小时、50个小时在比如说在阅读上能提高一个年级，我也觉得 it's too long。
0: 哦天，这里我打断问一下，你觉得你说的你的 customer 是家长，对吧？不是小孩。
1: 对，那肯定是家长。
0: OK， 是家长。
1: 对，
0: 好像家长的要求也现在也高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其实比如说从3年级到8年级这个阶段，对吧？你数学或者是阅读通过40个小时的学习能够提高一个年级，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高效的一个学习速度了，对吧？因为我们是，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温森，如果在一个学校里的学校教育，你一个年级不是要花2个学期，花1年吗？那这一年要有很多个小时你才能够提高一个年级。
1: 对，对，
0: 在你这儿你说是40、50个小时。
1: 对，对，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每个学生他的这个他的这个 curriculum 都是我们高度定制的，是通过 adaptive test 来这个测试，然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还会进行调整，数学和这个英文的阅读每25个小时还会做一个 progress assessment， 对吧？我们今天要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实例。也算是我一个失败的经验。
0: 哦，失败的，那我想听。不过咱们还得到休息时间。
1: 我们不讲成功的经验了。
0: 好啊，好的。Yeah. 不管怎么说啊，40-50个小时，如果你一个星期这孩子能来这学4个小时哈，来2次，那么就是10个星期，差不多2个半月就可以提高一年，那还是很不错的哈。对，好，
1: 对，
0: 咱们一会儿听听你讲讲失败的案例，如果再有成功的案例也可以讲讲成功的案例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欢迎您用短信的方式961961，或者是打电话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
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好，欢迎回来，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Vincent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Vincent， 刚才您说了40-50个小时的一个一对一的辅导就可以让孩子提升一个年级，但是家长还是觉得有点慢了，看来现在家长要求很高，那你给我们举举例子吧。
1: 对，我其实对之所以想谈这个话题，就是其实我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家庭。对，这个家庭呢，他们也是经朋友介绍，他们应该是可能有点这个俄罗斯血统的。对，是一个白人家庭。对，然后他们的 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呢，他们其实也是四个孩子，跟我一样，对，
0: 嗯，
1: 然后其中两个孩子呢，一个是四年级，是个大姐，她是也基本上是落后一两个年级，还有她的一个儿子是二年级，也是落后一两个年级，所以呢，然后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说你这个，他们当时是想从现在的学校转到那个 Stratford， 然后我说呢，去 Stratford， 如果你是 below grade level， 那是不太可能的，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知道像 Stratford Challenger 这种学校的时候啊，你是要 ahead of the regular school 的，对吧？就是说 Challenger 其实更严格一些， Stratford 我不知道， Stratford 因为我见过的学生里面有并不是就是很强的，对，就是有那种稍微有点，对，所以 anyway 我说那你不管怎么样，你到了那个私立学校的时候，你要想 survive， 对吧？你起码要 at the grade level， 对吧？就不管怎么样，你进哪个学校，反正我们是要帮你这样去做。然后我们当时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们大概是从五月底开始的，对，五月底开始，然后到七月初他们去度假，一共六个星期。我看我这个还是做了一些统计的，然后我们就说这个男孩子，我们叫他 M 好了，
0: 嗯，
1: 然后他呢是一共大概做了30个小时的 reading 在度假前，然后 math 呢大概是16个小时，然后 writing 大概是十几个小时，对，然后一般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测试是要做满24个小时，我们才会有一个测试。然后我们不是说等到40个小时再测试你，对吧？
0: 嗯，
1: 我们一般是25个小时测试。然后这 Mark 在做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呢，他的 reading 其实就从2.1，2.1 就是说二年级的第一个月improve 到了2.8。
0: 哦，那
1: 对，所以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说他的姐姐是四年级，然后我们叫他 N 好了，对，他是从3.7 improve 到了4.6，所以他姐姐上课其实比他上的少一些，他姐姐可能 reading 刚上了20、21节课，但是就是因为他还要上 math 和 writing， 对吧？他们就是希望所有的课都要 cover 到，对，所以就是有这个考虑。然后当然我为了 balance， 我说这个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关键的，你先要把你的阅读解决，对吧？你阅读不解决，你的数学和写作都会更难，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是很好的，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七月他们从5月25号上到7月10号，然后我说这大概6个星期，虽然就是说他们 schedule 有的时候可能会 cancel 一些但是他们大概我觉得完成了80%到90%吧，我们 schedule 的一些 lesson，
0: 配合的还是可以，嗯，
1: 对，配合的还行，对，我觉得还行，因为我们原来是说就是1周5天，每天2个小时， right something like that，
0: 哦，
1: 对，
0: 嗯，
1: 就是这样上，所以他这个效果是相当好的，其实在度假，嗯，结果我想他们就
0: 失败是什么原因呢？嗯，
1: 失败这就是你要听后续，就是说 somehow 我当时也有点 confused， 因为他 suppose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出去度假2-3周，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回来以后你还有时间，对吧？你还得抓紧，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赶上嘛，对不对？
0: 嗯，
1: 对，因为原来的基本上是说要每个要赶上一个年级嘛，对吧？那大概是120个小时到140个小时左右，对吧？然后，但是somehow他们回来以后呢，就没有怎么再像以前那样上课了，对。然后断断续续在2个月之间，从7月10号一直到9月10号，对吧？就是我们说两个月之间，只上了12节课，对吧？对，就是说当时我们是这个 private 那个Tutoring Center， 对吧？我们只是 just
0: 你没有办法强制人家，
1: 对，我不会强制，对，我就是 whatever you want， 对吧？但是我看了我以前写的 email， 我们的 plan 是这样的，对吧？但至于你是不是要这样去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他们后来也没有选择去 Stratford， 他们去了另外一所学校， 对吧？就是他们可能计划也有一些变化，对吧？这个无所谓，反正我觉得呢，就是说我是要在这个时候来帮到你，对吧？然后那个后来这个妈妈其实跟我关系也还不错，对，然后还每次出去玩还带点东西给我，然后但是她后来说，哎，你这个上了，她说 Vincent 啊，这个我们已经啊。这个 M 上了72节课啊，这个N 上了62节课，对吧？我们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
0: 他还不满意对这个进步。
1: 对，三号他这样说，那我也没办法，对吧？我说这是我们原来的计划，对吧？我把我原来的 email 这个话再贴给他，对吧？如果你不满意，那我说实在，我100个学生，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你去这样辩论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说这是你自己想要的，那我就只能对。
0: 我想问的是，他的这个进步的速度，在你的学生里面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1: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水平。对，就是从这个第一阶段来讲，就是说你基本上。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孙美华大姐被拐卖的悲惨遭遇，一个亭亭玉立的北京姑娘失踪了整整26年，被志愿者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是在山东农村成了疯癫老妇。当时有观众看完节目后呢，在留言区就问她到底是怎么被拐卖的，她现在过得好吗？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故事写到志愿者解救哥哥接他回家，大概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呢，现实远比电影更残酷，也更加匪夷所思。根据独立媒体自由纳拉发表的最新独家调查，就在过去这短短的十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惊天的逆转。美华大姐确实被接回了北京，但她并没有迎来梦寐以求的尊严和自由，反而陷入了另一个令人窒息的禁锢之中。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华一回到北京，有些人就急着要让所有人都闭嘴？今天我们带大家追踪孙美华案的最新进展，揭开这起案件背后更深层的黑幕。之前传言称这个孙美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知家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孙美华呢是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曾经是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的大厨。美华初中毕业以后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去了粮食局下属的国营旅馆做服务员，后来转到前台做收银。那时候的美华长得漂亮又爱打扮，生活过得平淡而美好。可是呢，命运的转折点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根据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回忆，美华在旅馆工作期间疑似遭遇单位领导的性骚扰。当时的美华年轻害羞，遇到这种事情不敢声张，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精神干预，所以呢就落下了病根，开始患上了抑郁症，变得沉默寡言。后来在家庭和长辈的催促下，1992年美华就嫁给了三元奶厂的职工方某某。美华曾经偷偷跟姐姐透露说自己根本不想嫁给这个人，但是为了让父母放心，她还是妥协了。在婆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丈夫不仅让生病的她去街上摆摊卖牛奶，还让她给婆婆做饭。婚后第二年，美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后来呢，因为精神分裂，美华办理了内退，领了残疾证。不过当时美华的病情并不严重，她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甚至能够一个人坐20多公里的公交车，在娘家和婆家之间往返。美华想家，几乎每个月都要回娘家一趟，那每次呢都是丈夫送她去。然而到了2000年8月的一个大热天，怪事发生了。孙美华到底是怎么从北京被拐卖到山东的？我们稍后详细来说。这里呢先耽误大家一分钟，进一个工商广告。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中秋节的特惠活动就快要结束了，现在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可以享受85折优惠，再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折减送三重优惠啊。我们老观众都知道，这款韩国的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呀，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可以把我们身体的体力和元气都补回来。那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反馈啊，新泽西州72岁的阿姨，2年前呀感染这个 COVID 之后呢，一直都是一种疲乏状态，每周4天的水中运动课，上完以后累到连饭都不想煮。看到我们节目推荐呢，就试了试，她说只是吃了几支就觉得有力气了，现在运动完呢还觉得还挺轻松，吃到半盒的时候呀脸色也红润了，一天下来体力精力都比以前好得多。 他特别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那这款呢是我们回购率最高的产品之一，有很多观众全家大小都一起吃，确实是全家大小一起吃啊。我们有个朋友青春期的孩子脸上长痘痘，他吃了以后呢脸上变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红海参的制作方法呢是很独特的，口感呢就像是吃零食果冻，所以孩子也爱吃。中秋节快到了，海外的朋友们不能回去和父母团圆，但是呢心意可以先到，可以给家人先送上一份真正用得上的健康。好，下方链接优惠码 WEIYU。 有一天呢，丈夫方某某突然跑到孙家，张口就问美华呢，我来接她回家。美华的母亲当时就愣住了，说美华没回来呀，你不是没送她过来吗？这时候方某某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上星期送他回来的，因为着急去上班，我就把他放在离你们家不到一公里的十字路口了，我想着他自己能走回家。姐夫刘安军得知以后冲上前质问方某某，你送了两三年，哪一次不是送到家门口，为什么偏偏这次把他扔在路边？面对质问，方家人的反应呢更加让人疑惑，他们没有惊慌，没有内疚，反而极其平静地接受了美华失踪的事实。美华的姐姐痛心地说，美华平时非常的怕生，绝对不可能跟着陌生人走。当年刘安军冲到派出所报案，怀疑方某某故意遗弃，甚至参与拐卖，但是警方却以缺乏直接证据为由拒绝立案，全家人贴了大半年的寻人启事，却像大海捞针一样没有任何的音讯。更加蹊跷的是呢，美华失踪大约四年后的2004年，她在北京丰台的户口竟然被正式销户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在首都北京人间蒸发了。一个被丢在路口的北京姑娘究竟去了哪里？美华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啊，已经是26年以后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民间寻亲志愿者初心在村里的路边遇到了一个落魄的妇人，当时这个妇人饿得头昏眼花，志愿者递给她一袋炒面，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旁边的村民冷眼看着，随口说了一句，这女人有文化，会写字。志愿者大吃一惊，试着给了他纸和笔。令人震惊的是啊，这个精神恍惚、说话语无伦次的妇人竟然在纸上清晰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孙美华，父亲的名字，还有两个字北京。有时候他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吐出几个英语单词。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隐藏在村庄深处26年的罪恶秘密被彻底掀开了。当地村民爆料，美华来到这个村子已经有20-30年，带她来的是村里的一个被称为龙叔的老头。刚来的那些年，美华还年轻漂亮，龙叔根本没把她当人看，而是把她当成了生财工具。龙叔强迫美华卖淫，村里或者十里八乡的光棍流氓，只要给龙叔掏点钱，就能够进屋随意摧残美华。在长年累月的暴力、虐待和性侵犯之下，美华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身心遭到重创。到了后来，她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出现了大小便失禁。随着美华年纪越来越大，不再有人愿意掏钱，这个龙叔才停止了强迫卖淫，把她关在屋里，变成了类似夫妻的同居关系。今年八月底，著名的寻亲志愿者杜小华接到网友的举报，亲自来到了龙叔家探访。杜小华回忆，他进屋的时候呀，房门是从外面死死锁住的，直到有人敲门喊送东西了，龙叔才把门打开。杜小华看到美华战战兢兢地走出来，靠在门边，眼神里满是畏惧和恐慌，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看到这一幕，杜小华出于正义感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然而当地警方的态度却让人心寒到极点。面对如此明确的虐待和拐卖线索，当地警方采取什么态度呢？志愿者杜小华又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把美华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呢？ 当杜小华向曹县警方报案以后呀，他明显感觉到警方在推诿扯皮。万般无奈之下，杜小华选择在抖音上发布视频，把美华的惨状公开给全网。这一下，网络舆论瞬间炸开了锅。视频发出的当晚，曹县公安的人就找上门来，对杜小华进行粗暴的施压，严令他立即删除视频。但是杜小华是个硬骨头，他断然拒绝了。第二天，曹县刑警大队的人约见了杜小华，给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初步调查结果。警方说，孙美华是1997年龙叔从河南商丘一个村子领过来的，当时他就已经有精神障碍了。警方还信誓旦旦地强调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龙叔对孙美华有任何虐待、拐卖和强迫卖淫的行为。杜小华当场提出三个字字见血的质疑。第一，2020年当地给美华上户口的时候，为什么不按规定采集血样做人像识别？第二，今年志愿者已经帮他采血寻亲了，在身份没有查清之前，为什么还要让他继续留在这个恶魔老头家里？第三，一个北京姑娘是怎么样流落到河南，又怎么样被龙叔给领回来的？这不是拐卖又是什么？杜小华当场拍桌子表态，如果官方不管，我们寻子家长群集体集资捐款，也要把美华接走安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曹县警方终于坐不住了。8月31号，美华被官方紧急安置到了当地的养老院，随后 DNA 对比成功，北京西城警方接到了通知。9月8号，美华的哥哥孙宝华带着儿子坐火车赶到了山东菏泽，在北京警方的全程护送之下，终于把离家26年的美华接回了北京。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亲人终获团聚的大团圆的结局呢？然而美华回到北京以后发生的事情让人更难接受。美华被接回北京的消息原本应该是全家人天大的喜讯。远在美国定居的美华的姐姐以及一直在北京默默寻找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得知消息以后呀，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美华一面，想看看这个受尽折磨的小妹现在怎么样了。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哥哥孙宝华把美华接回北京后，竟然自始至终都没有通知姐姐和姐夫，直到姐姐主动打电话过去，才在视频通话里见到了美华。姐姐回忆说，当时在视频里看到美华坐在哥哥家里，虽然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但她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无比的畏惧和害怕，显然创伤深重。可没有想到呀，这居然是姐妹俩唯一的一次视频。在那次通话之后呢，哥哥孙宝华态度大变，他不仅立刻把远在美国的姐姐和在北京的姐夫刘安军全部都拉黑了，还断然拒绝让他们再和美华视频，甚至连姐夫刘安军亲自上门探视都被哥哥孙宝华拒之门外。孙宝华甚至对这个妹夫叫嚣道，你们这么折腾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光是阻挠亲人探视，哥哥孙宝华还以舆论压力太大了为由，态度强硬地要求最初救出美华的志愿者初心立刻删除网络上所有关于美华的视频。大家想一想，这正常吗？一个找回了失散26年妹妹的哥哥，正常反应不应该是感谢志愿者，感谢帮忙寻亲的那些亲戚，然后带着妹妹去最好的医院检查身体吗？为什么这个哥哥却像防贼一样的防着自己的亲姐妹？为什么他急着要让志愿者去删视频闭嘴？他在害怕什么？他在遮掩什么？姐夫刘安军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网络上持续公开发声，提出了一连串核心的诉求。第一，要求哥哥立即停止阻挠探亲，保障姐妹之间的法定探视权，防止美华再次被偷偷的隐匿，或者被送进封闭的精神病机构遭受二次伤害。第二，必须立刻安排美华到正规的三甲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和伤情检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彻底重查26年前美华失踪的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刘安军再次将重大嫌疑指向了美华当年的丈夫方某某。面对姐夫的呼吁，北京警方介入了，但是警方提出的会面条件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9月14号，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协调下，警察联系了姐夫刘安军。警察表示，警方已经启动了对美华的伤情鉴定程序，并提出可以协调安排刘安军和美华会面。但是这个会面的背后竟然附带了一个极其苛刻的封口条件，会面过程中严禁拍照录音录像，刘安军必须立刻解散所有的网络寻亲群聊，今后不得再在网络上或者公开场合提及孙美华的事件。面对这种霸王条款，姐夫刘安军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骨气，他当场断然拒绝了。刘安军明确表示，我绝不妥协，妥协和沉默只会害了美华，我不接受这种带有封口性质的单次会面，我要求的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未来可以随时探视美华的权利。刘安军还表示，不管官方最终出具什么样的体检报告，只要他能够见到美华，他将自费委托北京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独立司法鉴定机构，对美华进行全面的伤残、病因和身体状况的鉴定。目前，美华的姐姐和姐夫正在紧急筹建律师团，准备通过法律武器彻底撕开这层笼罩在美华身上的迷雾。根据最新消息，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山东当地警方近期啊已经把那个罪恶累累的龙叔给带走调查了。虽然目前还不确定是否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是这至少说明正义的声音正在发挥作用。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听了美华大姐的遭遇啊，心情无比的沉重，同时呢又充满了愤怒。这不是个案。在这个罗刹国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失踪，女生被拐卖到山村里变成了铁链女，然后年轻人被送上器官买卖的手术台，然后孩子也被送进各种狼窝。然而中共的警察呢，随时可以找到网络上匿名发言的帖子的主人，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失踪的普通人。美华大姐的亲哥哥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到警方的威胁？北京的女子都被拐卖，那这对于皇城里的大老爷们是不能承认的。幸好有志愿者初心和杜小华的勇敢发声，独立媒体自由娜拉的独家调查，才让真相不至于被掩盖。希望终有一天正义得以昭彰。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微雨，我们下次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三，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危险意识无处不在。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17、18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76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16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的躲避。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
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40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党文化造就的辛劳。俗话讲，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辛劳。从心理上讲，危险意识来源于怕。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人的言论和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党的观念，保不准什么时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说漏了嘴，不就会遭到中共的整肃吗？历史上吃了这种亏的人大有人在。于是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要自我约束，不但自己不能有，还要让家人都不能有。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危险意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与中共长期的思想灌输和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存有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在21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实行着高压统治、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统治。其手段包括封锁自由资讯、监听人们的言论、实行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论以及合法抗争的民众、监控海外归国人士、挟持国家资源进行海外渗透等等。人与人之间的戒心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不知道谁最后会捅自己一刀，会告自己的密。
党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有时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却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独特的一道龌龊的文化景观。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点的话题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接受了党文化的人们主动地用中共的思想考虑问题，揣摩中共的心思，体会中共的观念。表现形式有：先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后判定什么是符合目前党观念的，接着拿这个规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对自己是画地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连想都不愿想，对别人谈论敏感话题进行阻止和劝说，更有甚者直接就去举报或者打小报告，直接让党来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在没有党控制的环境里仍然本能的害怕，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党的命令。危险意识危害民族。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自动与党保持一致的思维形成之后，人们变得处处小心翼翼，怯懦求全，习惯于通过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来得到集权者和上司的恩宠，像奴隶般过日子。人的尊严彻底丧失了。六四时，有位参加游行的教授打出的横幅是：“跪久了，站起来溜溜。”可见，中国人被奴役久了，连抗争都有气无力，溜完了再回去跪着。可悲的是，有很多人真的又重新跪下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史观精神。春秋时代齐国的大臣崔叔杀了国君，被史官以弑君记录入史。崔叔杀了这个史官，但第二个史官还是这样记录，第二个、第三个史官被杀了，其他史官还这样坚持。这就是一种气节，一种民族能够长久生存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和迫害手段却无情地摧毁了这种精神，知识分子或遭胁迫，或被收买助纣为虐，帮助中共编造更多谎言欺骗民众，以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国古人也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不少无畏强权、蔑视权贵、为了尊严与价值可以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西方社会里也有不自由勿宁死的名言。但在今天的中国，在中共的暴政与党文化灌输下，中国人的勇气却空前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端的怕心与恐惧。于是中国自古的民族尊严消亡了，一个民族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被扼杀了。有人说中国早已是亡国奴，是殖民地。不错，自1949年之后，中国其实就在精神上亡国了。共产党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建立的不是新中国，而是从精神到肉体的残暴专制帝国。一位著名的盲人作家曾经说过：“我的身体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正常社会里，正常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充分选择的权利，生活丰富多彩，人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吃喝嫖赌的自由，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危险意识使得中国人把自己关在思想监狱内，
不符合党观念的一概不接受，甚至害怕躲避。在这样的一个严密体系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非常难以在党给的思维体系外思考，在自己的辛劳里只能拥有符合党文化和中共观念的东西，其看世界的方式也只有自己的框框里的那一点，思维立足于党文化之中，受其精神奴役，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乐趣，人生变成了为中共而活。摆脱无形的恐惧，主宰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危险意识的想法直接违背了现代的法治精神。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所惩罚的都是人们的犯罪行为，而绝不是人们的思想，也就是法律只能根据一个人做什么去惩罚他，而绝不能根据这个人在想什么去惩罚他。当我们觉得某些想法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共以思想入罪的野蛮做法的后遗症。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这种习惯性党文化思维，这种危险意识是非理性、无根据的。人的大脑由自己支配，想什么由自己来决定。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共产党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就其主观意图而言，共产党的确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可是，即使在共产邪灵最猖獗的时期，这一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过。今天，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但其控制能力却空前虚弱。中国人需要从中共制造的那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也一定能够从这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摆脱对共产党的非理性恐惧心理，此其实也。摆脱恐惧，我们才能恢复做人的尊严，才会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四，党文化使人习惯性的讲八股话。要认真学习某某某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不断保持和发展什么什么，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什么什么的伟大道路上奋勇前进。要深刻认识什么什么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什么什么工作作为什么什么的重大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一刻都不能放松。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某某某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什么什么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什么什么，为全面建设什么什么，不断开创什么什么而继续奋斗。这是在中共某次大会报告中的段落。这样空洞无物、套话连篇的党八股话，在中共的大会小会、广播电视、报章杂志中比比皆是。党八股话是中共官员的典型话语系统，但党八股话不仅仅限于官员，同时也在民间广为普及。从官方到民间，讲党八股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反对党八股，可是他的真实用意并不是反对党八股，而是以此为借口，用言必称希腊之类玄玄乎乎的话影射和打击党内有留俄背景的共产国际派，主要是被其视为夺取党内最高领导权最大障碍的王明。换句话说，毛不是要反党八股，而是要用自己的毛式党八股替代别种样式的党八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狂读老三篇、狂背毛语录、狂挥小红书的时候，毛却再也不提反对党八股了。时时流露的习惯性党八股话，每逢什么大会必定得来个政治表态，
说什么离不开党的坚强核心，离不开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什么观，或者历史证明什么什么是正确，这类大话空话。还有要坚持某某某的领导，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来武装群众，沿着什么特色道路前进，或者是紧密团结在某某人周围，高举什么旗帜，为什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豪言壮语。每逢领导讲话，就要拍马说什么重要讲话，以突出讲话人的地位，拔高讲话的内容，说出一堆好话，如深刻说明了什么，引起什么重大反响，具有什么重大意义等等。代表上级讲话，就一定要说到党中央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官员去世，典型悼词就是纵观某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什么什么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官员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定是因为偏离了什么什么理论，没有领会党的什么什么精神，表决心一定要干得更好。受到表彰，一定要表示感谢党的培养，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最后要为什么什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社会上或党内出现什么状况，一定会加上极少数、极个别、一小撮什么分子。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总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西方什么什么势力。还有千篇一律的套话，要以某某为指导，某某为基础，某某为动力，某某为保证，某某为目标，某某为中心。领导讲话几乎篇篇如此，以套话成堆来显示深刻和全面。还有紧跟政治宣传口号的，什么张口就是三讲、三个代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三步走发展战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时俱进、和谐社会等等。有人总结过套话大全，比如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都是典型的八股话。写文章结尾难免要出现，我们相信，在什么什么的努力下，什么什么一定会。在文艺娱乐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充斥着党八股话。四郎探母是著名的京剧，在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的经典剧目展演的四郎探母光盘上，赫然写着这么一段话：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京剧院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排并上演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和现代京剧剧目，造就了一批艺术人才。作为国家级艺术表演团体，中国京剧院为传承民族艺术、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四郎探母的创作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在京剧舞台上唱了近200年，经久不衰。成功的原因是剧本好、演得好，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京剧遭到了中共惨烈的破坏。京剧界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奚孝伯、周信芳，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云，著名武生盖叫天等均遭迫害。
因此那段话实际上是对京剧传统经典的亵渎，背后反映的是一种讨好当局的讲党八股话的思维。潮菜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在中国正宗潮菜菜谱的前言里有一段话：新中国建立后，潮菜烹调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潮汕地区经济的腾飞。潮菜菜谱的前言里有一段话：新中国建立后，潮菜烹调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改革

同样是一种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思维。可以说，谁都知道党八股话不好，谁都觉得党八股话让人恶心，但为什么人们却又为何如此高频率地讲党八股话呢？甚至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时髦。其背后反映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呢？讲党八股话背后的心态。党八股话背后隐藏着一种恐惧心理。人们形成讲党八股话的思维，时时处处随口讲党八股，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向当局告白，他服从独裁秩序，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在中共专制之下，人们不知道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论什么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甚至于杀身之祸，所以重复党说过的话就成了一种最好的防护办法。除了党用过的词，人们轻易不敢用，而党说过什么话则必须紧跟形势，这样才有安全感。自己说了党八股，起码政治上是正确的，不但别人挑不出毛病，还可以站在制高点上去攻击别人。这种恐惧心理是人们养成讲党八股话的习惯思维的直接原因。讲党八股话也是中共强行灌输的结果，报纸、电视、电台、领导讲话到处充斥着那些党八股词，还有各级官僚部门发行的名目繁杂的简报、内参、通讯、信息，更是党八股话连篇。长期的灌输使得这些词占据了人们的思维，当人们用语言来陈述事实或自己的想法时，会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这些语句。而很多不知道党八股话危害的人则习惯于鹦鹉学舌，共产党说什么自己就说什么。讲党八股话也是由中共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决定的。在党文化里，歌功颂德、吹嘘拍马、政治表态构成了中共官场三大特色。正如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党话具有黑社会的鉴别身份的作用，会讲党八股话是中共对其帮派成员的基本要求，是该成员飞黄腾达的通行证。不讲党八股的人则被认为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不被信任，受到排挤打击。人们要欺世盗名，要削尖脑袋往上钻，亦或只是为了在夹缝里卑微的生存，都不得不说党八股。还有的人认为讲党八股话才符合中共统治社会中的主流，把党八股话当成场面上的话，随时随地来几段，显示自己很入流，有本事，别人也觉得他会说话，很佩服，这样又加重了这种习惯，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党八股的毒害。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党文化思维带来严重后果。人们对党八股话的传播，不管人们是违心还是讥讽，都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生存的一部分，因而在不断地给中共创造着生存的环境，起到维护中共黑帮邪教的作用。因为人们对党文化语言系统的使用，就是对中共因素的接纳，就是在加强中共生存所依赖的场。讲党八股话的思维也使得中国人与国际社会难以沟通。党八股话反映的是一种虚伪的帮派文化，它使人难以在言语上跟他人沟通。其他国家的人在和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听着后者说出来的一套一套党八股话，常常愕然莫之能解，茫然不知所对，不知道这个偌大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不能从十几亿人里面找出一个半个会说正常人的

0: 化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同时，人们习惯于说党八股化的时候，也许不会意识到，党文化因素已经开始了对人们独立话语的扼杀，对独立思维的绞杀，对独立人格的虐杀，对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的闷杀。不管中共如何坏事做绝，中共的党文化话语系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人们的思维，扭曲人们的判断标准，同时隐瞒自己的罪责，结果造成很多人习惯性地为中共辩护。因此，不管中共如何一次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苦难，如何犯下一桩桩无法饶恕的罪恶，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附体和对中国人的控制，通过言语像梦魇一样长期挥之不去。冲破语言牢笼，恢复自由心智。一个人的语言是其精神世界的反应，语言反过来又能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党八股语言反映的是一种虚伪、丑陋、僵化的病态心灵。逐渐习惯于说党八股话的过程，就是逐渐放弃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过程，就是逐渐成为党文化僵尸的过程。而诚恳的、和善的、宽仁的、自由的、灵动的、优雅的语言，则反映了美好的内心世界，同时有助于培养自由的思维习惯和丰富多彩的个性。告别党八股，告别束缚我们语言和心智的牢笼，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智慧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中国社会才能重新恢复活力。五，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共产党夺权之后，把改朝换代称为建国，继而以救世主和缔造者的姿态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数十年的宣传灌输，仿佛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并没有在地球上存在过。于是，政府成了由党创建、永不变更的政府，国家成了由党缔造、终生领导的国家，民族成了由党来救世、无条件代表的民族。没有了共产党，政府要成无政府，国家要成一锅粥，民族要成亡国奴。党给自己规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在政府、国家和民族之上。为了稳固党的统治，中共严密地控制社会运作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行起事来从杀人放火到战天斗地，可谓无所不敢。就是节庆婚嫁和女人生几个孩子，党也要无所不管。党所到之处，政府、国家和民族就变成了党手中的木偶，线牵在党手里，为党服务。今天的许多中国民众，不是不知道党同政府、国家和民族是两回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心理上党的影子是如此沉重，如此微观，党成为左右中国人命运的解不开的符咒。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人们觉得离开共产党来谈这个政府，来维护这个国家，来兴旺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像离开水来谈鱼儿，觉得简直是胡闹瞎扯。于是党、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的理论区分挡不住经验范围内的混杂一处，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情结也就全都转融到了对党的情结中。反党就是反政府，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华，就是卖国，就是给中国人丢脸，给民族抹黑。党伪装成政府的权杖，国家的化身，民族的代表，一言以蔽之，党就是一切。 党就是一切。党自封为亲爱的妈妈。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愚。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孝道中对母亲的孝顺最为突出。共产党就把自己比作了母亲，甚至比母亲还要亲的亲人，从而获得民众的百般孝顺。而不嫌母丑，共产党再坏，人们也愿意去维护党的形象。党号称自己养育着人民，党不种地不织布，哪里能养育人民呢？正相反，是人民养育着党，是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共产党。但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器控制了全中国人的财富和资源，供了全中国的产，拿了原来属于中国人的东西，再恩赐一点给百姓，人们自然觉得是党送自己上的学，为自己分配的工作，为自己介绍的对象，为自己分的新房，为自己发的退休金。长期的封闭灌输造成的母亲情节，让人们本末倒置地普遍觉得，共产党再怎么不好，但毕竟他对我有养育之恩呐。其实恰恰相反，正常社会里人人都要上学工作，成家立业，从来没有听说是哪个党的功劳，一切是人们自己的劳动和付出所应该得到的，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国人生活的改善绝不是来源于共产党，而是来自自己的辛勤劳动，而且没有共产党的剥削和压榨，中国人的生活肯定比现在更好。君不见，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不是有更多的人上学，有更好的工作，更大的住房和更多的退休金吗？党控制饭碗，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相信这个外来的邪劲十足的母亲。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饿得慌。党妈妈对于不听话的人自有大义灭亲的办法，不给你饭吃，你怎么办？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前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任何一个人需要找工作都得到党那里去找，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党给了我们饭碗一样。直到今天，党只要愿意，他可以不讲任何道理地抢走我们的饭碗。这反而让人感到，党本来可以抢走我的饭碗，但他竟然没有抢。由此人就对党感恩戴德，觉得饭碗是党给的，却不想想党本来可以抢走我的饭碗，这个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从心理学上讲，党越把饭碗控制得牢，人们也越觉得是党给了自己基本生存的保障。人民是离不开饭碗的，当人把党和饭碗等同起来的时候，反党就成了反人民了。党代表先进，共产党热衷于划分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落后分子是斗争的对象，而党员必须是先进分子，是先锋队，是社会的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于是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未来走向。在这样冠冕堂皇的宣传攻势下，恶党居然成为好人，于是人们的潜意识中就更加依赖共产党。党是出路，整个社会的权力被控制在党的手中，不入党就提不了干，不入团个人前途就受影响，甚至不让入少先队都会成为奇耻大辱。加入党组织成为人们在社会上找到出路的前提条件，党同人们的事业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了。党掺和个人生活，党支部书记不务正业，也没有什么正业，除了宣传灌输党的方针政策，外加抓思想工作， 这个思想工作不但有监督群众是不是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这种政治思想，还包括邻里纠纷、职工纠葛和家庭矛盾。于是党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私生活都分不开了。党标榜自己是道德化身，虽然共产党社会的道德都很低下，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大陆，道德危机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共产党在宣传上总是一以贯之地把自己标榜成道德的化身。每个时期都有一堆道德口号，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五讲四美、精神文明、三个代表、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等。因为他倡导的道德观只是忠于党、维护党的道德观，共产党自己又是不讲道德的，所以道德总是越来越下滑，到了今天已是乱象丛生了。但是这些道德政治运动，You are listening to
1: KQEV LP FM 104.7。
2: 本节目由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赞助播出。
3: 洛城之声的赞助单位包括福乐纪念公园。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提供高品质的殡仪和火化服务，以及优美的墓园福地。福乐纪念公园拥有纪念堂、花园、墓园和一站式的所有仪式服务。它为家庭所提供的个人化和专业水平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多项可选择的产品。100多年来，忠诚陪伴本地社区。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洛城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佩恩，接下来带您关注加州和本地新闻。南加州高温持续升高，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官员周四发布臭氧空气品质警告，提醒民众从周五上午十点到周日晚间，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多日的雾霾污染。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受高温天气影响，臭氧浓度将持续升高。圣费尔南多谷、圣克拉丽塔谷、圣盖博谷和贝安谷等内陆地区，空气品质将达到敏感族群不健康或更差等级。其中，格兰多拉的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不健康等级，所有民众都可能受到影响。卫生官员建议，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气喘、慢性肺病或心脏疾病等敏感族群，应该避免长时间或剧烈户外活动。一般民众若出现眼睛刺痛、喉咙不适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也应该减少外出并留在室内。民众可透过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的官方网站或手机软件 APP 及时查询所在地区空气品质资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新年传统活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周四宣布，已经聘请总部位于比弗利山的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 United Target Agency 简称 UTA 签约合作，希望透过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专业资源，进一步提升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赛的全球影响力。玫瑰花车游行首席执行官大卫·伊茨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有超过135年历史，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新年庆典之一。随着媒体产业快速变化，期待 UTA 协助活动持续创新，吸引更多观众。主办单位指出，去年玫瑰花车游行共吸引约3400名美国观众。UTA 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成为全球数百万观众迎新年的重要传统，很高兴能与主办单位合作，共同推进这项经典活动持续发展。目前，玫瑰花车游行每年元旦处在全美播放，也同步向全球70多个国家播出。韩国人气男团七人组 BTS 决定不会将最新专辑《阿里郎》及相关歌曲送交角逐2027年格莱美奖，引发音乐界关注。对此，美国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小哈维·梅森周四公开回应，表示尊重 BTS 的决定，但对此感到遗憾。BTS 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希望作品能以音乐本身受到评价，而不是因地区或语言被分类，因此决定不再参加本届格莱美奖评选。梅森则强调，今年新增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项并非要区分亚洲歌手，而是希望来自亚洲的流行音乐获得更多肯定。他表示，新增奖项是为了扩大被看见的机会，而非造成分隔。BTS 过去曾获5次格莱美奖提名，但尚未获奖。今年3月，七位成员完成了韩国义务兵服役后，推出回归专辑《阿里郎》，再次掀起全球热浪。
3: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这个国家因为从穷上来，这个领导层啊，政治就是社会精英啊，都觉得自己特牛，你知道吗？就开始大量的这个搜刮社会的财富，然后要做重大建设，搞各种各样，然后只要一看错，吭哧一下就全倒，然后就永远就停着，这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我对他的一个政治性的解释就是这样，你看中国这个完全就是走这条路，一模一样的。那个非常惨啊！你们像那个日本当年，对高姐，你应该知道日本的企业，这个就是文化和这个政治文化也不一样。你说日本企业如果不赚钱了，减薪，谁先减？
3: 领导呀，
2: 肯定是领导减。
3: 公司的
2: 最高层先减，
4: 对，
2: 最高层减90%，然后一层一层70%、80%，最底层员工是不减的。因为我就靠这个生活，
3: 对呀，
2: 我就靠这个生活，你给我减掉了，完了，你看看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是什么？它这个文化是完全反过来的，一旦有危险，对不起，先砍的临时工、合同工，这个下面这就全部砍掉，上面的人不能受影响。这个东西啊，完全会体现在我们这个。比较宏观的这个事情上面是一样的。
4: 对，他的现在说是政府发债的方式消除这30万亿的三角债，或者呢是消除这个地方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解决不了的。最终问题又会回来，因为你看当年朱镕基，很多人都在鼓吹当年朱镕基三角债解决了，但事实上当他解决完之后，很快的话又滚出了一个三角债出来，
3: 比那个更大，
4: 后来更大。
3: 对，
4: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政府国企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包括现在加上了这个政府扶植的那些民营企业，
2: 对，
4: 这帮人全跟政府学的，
2: 对，
4: 他们不讲信用，那唯一的结果将来这个又会滚起来。
2: 他们不光有金融特权，他们还有法律特权，
4: 没错，
2: 这个就完蛋了，
4: 那就完了。对，所以这个将来这个债还得滚出来。这个债的话呢，你说现在把地方债的这个欠的东西、暗的东西，对吧？所谓的那个部分消除了之后，回头一定还会滚出来，因为他的这个经济活动，他的各方面的这些事儿，他减少不了。你他的人员，你减少不了。地方政府的这个人养的这么多的人，花的这么多钱，你减少不了，他还得想方设法去抢、去骗、去所谓的搞经营，还得把这个弄起来。所以我觉得虽然他们说了，这帮人说要去解决这个地方债，要把这种雷给拆掉，拆不了的，一定还会滚起来，滚起来的将来的结果还会更大，就这么简单。
3: 毛泽东时期的话，他是闹的呢，他整个打碎了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经济体制，
2: 对，
3: 打碎了整个的经济运行的规律，然后呢抑制了整个的生产力，成天搞运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杠杆和泡沫。等到把毛泽东时代弄好了之后，天哪，这个政权还学会了杠杆了，完了这个泡沫呢碎得越来越大了。其实现在的经济问题比那个时代更可怕，
4: 都会玩的资本了，都会玩抢钱了，
3: 对呀，
4: 所以
3: 钱会了，
4: 这帮企业，这帮这个政府现在真的是很黑很坏。所以现在呢，就是林毅夫还有这个于永靖他们这一次的讲话出来之后，你知道还有一个笑话开始这个流行了。
3: 嗯，
4: 什么笑话呢？现在呢，前两天中共的国安部拍了一个片儿，叫做《交锋》。
3: 嗯，
4: 这里边呢就说到了有的经济，你敌方要渗透我国，对吧？搞破坏不用搞别的，收买几个经济学家就行了。
3: 又开始了。
4: 然后让他们呢给这个在关键的时候呢给这个搞内参的时候，给出一个主意就可以了。
2: 这安全部说的，
4: 这安全部说的。所以很多人就想了，哎，
3: 冲谁来的？
4: 这不就是讲那个某首席经济学家吗？就讲到，大家都指着说这个林毅夫啊，林毅夫你知道对吧？
2: 林毅夫本来就是境外势力啊，
4: 境外势力，
2: 那是游泳游进来的。
3: 对呀，本来就台湾这边来。
4: 对，他出的好多主意，其实都是叫治标不治本，最后反而把问题放大的。 你知道林毅夫当年是和张维迎有一个这个叫世纪辩论，
2: 他们算是一左一右有一个平衡的，现在右派全部砍掉以后，对不起，你们就左天下了。
4: 对，然后呢，林毅夫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政府为大，然后政府的话搞计划经济，搞这个什么新质生产力，搞这个什么大科技，
2: 顶层设计
4: 等等等等，最后就搞得很棒。张维迎说你这胡扯，你们那个企业家才能够看到一个这个产业某个怎么样子，他会拼命的去做，你们官员的迟钝的像个蠢货一样，对吧？你们怎么能看到他们后边将来怎么发展呢？甚至的话那些企业家有些就不会知道说将来几十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谁当年预测了这个电脑时代呀？谁当年预测了互联网时代呀？
2: AI 时代，
4: AI 时代谁更没人注意了？就预测到2023年出来的时候，中国企业家都懵的啊，中国全懵了，没人想到说那个 ChatGPT 由原来的这种虚幻，这种经常闹笑话，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巨好用的一个东西。
3: 这才是在民企的最前沿。
4: 对呀、啊，你一个政府你怎么可能有这么本事去规划这个呢？
3: 你干什么具体的事儿了？
4: 对，所以的话呢，就说这个林毅夫，你们这帮人就纯粹就是打着产业政策的这种名义去搞这个。
3: 张维迎还有这么一出戏呢？
4: 哎，张维迎
3: 还
4: 是
3: 不明白呀？
2: 不是，张维迎现在不能说话了，
4: 不能说话了。
2: 他现在好像这是我很长时间也没看到他的文章，也没看到。
4: 对。
2: 就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现在基本上全军覆没啊，没有人出来讲话了。
4: 对，所以他是主张是什么呢？像搞还是发展民营经济？然后呢，把政府呢这个权力那个乱动的一张这种看不见的手，你就老老实实的给看得见的手，给老老实实给关起来。这他的这个，他主张是那个杨小凯，还有这个就是
2: 市场派，
4: 对他们市场派的那样一个叫自由经济的。但是很明显嘛，在中国只有这种官方派林毅夫的这种人，对吧？把一个要官方主导。这么一个说法给包装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理论，这帮人才能得势。
2: 现在基本上啊，对于这个市场派来讲，他并不是说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啊，包括那凯恩斯他也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去谈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有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你脑袋和身体是有比例的。你政府和你的资源啊，我可以30%的能量供给你，你脑袋就这么大，对不对？
4: 对。
2: 但是这个脑袋它是一个自立型的一个器官，那就惨了。它把你身体的肝啊、肾啊、心脏啊、胳膊腿的这个能量都得吸到它那儿去。它整个巨大的脑袋，你想那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就是共产党，当你失去了这个内在的平衡的时候，你就一定成这样，真的脑袋不停的长大。你像现在中国的所有的最好的产业、最多钱，中央政府钱多的不得了，全世界到处乱撒，到处然后他们牛的不得了，我们。你看那个中共政府的官员出来那种牛，他不是没原因，他有钱呐、啊，
4: 他有钱
2: 是吧？你地方政府就惨了、然后老百姓就更惨，所以他就不停的长这个脑袋，这种啊，肯定大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种长下去，肯定就完蛋了，肯定就死掉了，你还能活吗？你活不
3: 下
2: 去了，下
3: 面先死，然后死的就是你嘛，
2: 这肯定死掉了，
4: 对，
2: 这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只不过现在那个林毅夫他们觉得，哦呦，这脑袋太厉害！你说，我求你们，把你们的营养给这个手和脚分一点，
4: 对，
2: 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3: 他们都受不了了，或者是
2: 他都受不了了，
3: 已经到了问题，已经是上面都明白了，
2: 对
3: 啊，上面也明白了，他才能去说。
2: 但是你这个
4: 啊，这个好像还有一个争议，还有个担忧呢。
3: 对，
4: 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除了习近平的上边可能这个事儿可能普遍都明白了。如果你再这么任由地方债这么下去，再由这个地方政府这么到处乱抓乱去抢下去、中国经济也完蛋了，这个社会也完蛋了，
2: 政治也完蛋了，共产党也完蛋了。
4: 对。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儿呢？习近平不是老想着他来控制这一切吗？
2: 没错。
4: 问题是，就即使是这帮说。体制内的这种清醒的声音， 稍微清醒的声音说出来之后管不管用，大家现在还打了个问号呢，说习近平能听懂吗？习近平听，就算他听懂了会照着做吗？大家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3: 就这两天国安都出来了，你觉得习近平听懂没听懂？
4: 不知道呢，是不是跟直接有关，但是呢大家都担心说像林毅夫他们出的这个主意习近平能不能照办，这是个问题吗？
2: 因为他对这个我是这种感觉啊，中共最高层这帮人他们对这个经济运行的最根本的底层的这个逻辑他还是不懂，或者说呢他认为他的那个方法还是可以解决，这个就是非常搞笑。有时候其实全世界的政治也好，所有的东西也好，就跟中国人讲，就是最后就那一个字，度，平衡点。
4: 对
3: 对
4: 对对对。
2: 那个度，问题是他也知道啊，要平衡，他也讲要平衡，但是他那个平衡是往他这边平衡很多，他已经失衡了，他还不认为失衡了，这个东西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确实对。这个社会啊，这个如果没有对立面，没有这个自由言论，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辩论的平台，这个东西很容易偏差的。
4: 到最后恐怕弄来弄去又会像前苏联东欧一样。
2: 对。
4: 弄着。
2: 像毛那个时候。
4: 毛泽东时代最后还是会崩溃掉。崩溃了大不了重组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你别看他们好像还讲的挺直白的挺狠的。恐怕他们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路子习近平恐怕都不会听，就还会压着，有可能还会压着那帮人要搞清零，清零的结果最后呢这个社会我是怀疑接下去还会更乱。
2: 对，那这个有点像那个大跃进。
4: 对，
2: 前几年就是现在就是大跃进以后不是饿死人吗？饿死人以后毛泽东说好，那你们自己处理吧，就出来了调整巩固什么提高什么。
4: 对对对，
2: 那一段时间就是陈云啊什么刘少奇啊这帮人就出来去调整，毛泽东就不干了，怎么把我的东西否定了，
3: 开始翻了
2: 再干一次，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又来一次，就一定要把它折腾死。就是说这个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机制，这个大脑袋这个机制它已经形成了，你根本就算他意识到了他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一个处理的机制了，这个就是说现在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
3: 其实习近平这一代他们经历过政治危机所带来的所谓的经济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没有真正经历过这种经济周期，以中共的这种经济方式的话，
2: 那是改革开放以
3: 后
2: 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
3: 危
2: 机。
3: 他们没有，
4: 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那只是有过通胀通缩或者有过一大堆的那种各种事儿。但是呢基本上从七八年以后这个经济整体还是向上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说将来会怎么样，或者大萧条或者大什么东西，没有经
3: 历过，所以怎么去应对啊等等的。我看到连中国的一些企业家，相当部分的一些企业家真的都对很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你的怎么去保护你的股权分配啊，公司和公权怎么进行区隔，他们都是不知道的。当然有明白的了，有能做大的人都是很明白的，有专业团队。所以整个的中国从习近平这个有明白又不能说，那么整个现在的当权者基本上属于没经历过，而他们的权力呢又似乎能够解决问题，在过去他们用他的这个权力他所有问题都扛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还能扛过去吗？
4: 我觉得很难扛动。现在这个问题呢要去解决只能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最关键的呢是分配体制的改革，你才能够改变，同时呢还得彻底的去改变国际环境，现在这两方面都改不了，
3: 全死在这儿了，
4: 全死了。对，
3: 所以中国我们知道美国的1929年的大萧条，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几次的危机啊，就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然后呢包括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次贷危机等等等等，这都是周期性的，我们经济周期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中国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可能会什么，你说中国这一次它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能想象出来吗？
2: 现在其实这个大家都已经在脑袋里面想象出来了。我跟你讲， 我们根本并不比中国老百姓这个知道的多，
3: 嗯，
2: 他们的直觉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3: 嗯，
2: 你可以从过去这几年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他的这个模式，你就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在自觉的采取一些方法来应付了，
3: 化债不花钱，
2: 不花钱
3: 躺平
2: 存钱，
3: 嗯，
2: 然后躺平
3: 不不
2: 少花，
4: 对，
2: 不结婚，
3: 嗯，
2: 别生孩子，
3: 对，
2: 别辞职，
3: 嗯，
2: 就是有点这个赶快去政府里面工作，他们有他们的方法。那么这几年其实已经这个中国民众的这种应对的方式就已经说明他们的已经意识到未来会发生什么，
4: 嗯，
2: 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其实政府也意识到，只不过呢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我只要把现在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狮子来了，是不是我把亲朋跑赢了，下一波狮子再说了，对吧，我管你那么多是吧，这我都不在这儿了，就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现在都是这个靠短期去决定这个问题，所以凯恩斯那个别人说你这个是短期主义，凯恩斯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3: 嗯，
2: 管你那么多呢，长期呢，
4: 嗯，
3: 中国呢现在呢其实我有一些中产甚至是高领白领的这样的一些工，就是这个阶层的人现在已经干嘛呢，以前一个月最高的时候能有4-5万收入的，做各种高端的室内装潢的这种高级 manager 哈，现在都到街上干嘛去卖红薯，出早摊晚摊出早市，什么卖水果啊，卖这个饮料，各种的小摊，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个月的房贷在那压着，能赚点钱。他说以前说斤斤计较呢，总觉得是这个形容词。他说现在发现这个钱真是斤斤两两计算出来的啊，一天卖多少葡萄，这个
2: 烤红薯，
3: 对，烤红薯能卖几个，你给我桃子我那剩那半牙到晚上我说要打折，留了那半牙西瓜我得花多少钱，到这种程度了，你就知道他们不得不放下所有的那种外面的，他自己说刚开始不好意思，但现在呢就是低
4: 下
3: 头来活下去，
2: 说明中国人民慢慢成熟起来了，嗯，我觉得就是经历了苦难以后大家都去认真的思索一下这个里面，啊，到底什么地方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调整，不是说谁聪明谁不聪明，因为看到的不同的资讯呢，你当然脑袋里面得出的结论和看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感受是一样的，因为中国人现在生活会有问题，其实，
3: 嗯，
2: 这个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大概也就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就是说它是怎么形成的，你要是吃了苦没有把问题找到，没有这个改善，那这个苦就白吃了，
4: 没错，
2: 对不对，
4: 对，
2: 本来中国按照道理来讲，前两天还有个朋友跟我讲，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 GDP 中国的经济总规模现在应该是美国的2倍到3倍，我说我相信，
4: 相信，
2: 我相信，因为中国哪怕现在有台湾这样的人均 GDP 的话，那就是2-3倍啊，最后就真的就是2倍3倍，所以就是有很多问题，并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的企业家、老百姓人太多了，太厉害了，
4: 对对，
2: 这个但是就是说他是被一个很变异的东西给卡住的，所以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在外面动嘴，那恐怕得张又侠同志也要想想办法才能解决，是吧？
3: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专门讲了一下中国经济的问题，如果呢连他的这个御用或者是国家级别的这种左派的为共产党着想的经济学家呢都已经开始叫做死谏或者是替中共发声的话，你可想而知中国的地方债或者是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一旦这件事情大脑袋摔倒了的时候，那整个的这个国家人民各个层面哈，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放开这个思维去想象一下，历史上都有过这种情况，一个王朝覆灭的时候那个社会将发生什么样的动荡，那中国会怎么样呢？好了哈，那我们在这儿呢祝愿在国内的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关头您能够平平安安的哈度过凛冬啊，即将到来的凛冬。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马上的这个周五啊就是中秋节了，所以我们在中秋节会有一个特别活动，那您呢一定是收看一下，然后我们呢就抽奖送给您。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1: 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8月15日中秋节就要到了，月圆前夕，在东方古老的能量周期里，向来是大地气场全面对齐的关键窗口。然而就在这个窗口期，一场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的时空交割正在东西方同时发生，时间节点扣合之精密，令人脊背发凉。9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连续密集发帖60条，就像是海啸一般倾泻而下，从 New American 就是新美利坚的全新概念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到上帝创造了川普，再到与马克思主义者战斗，这些轰动全球的贴文没有配任何文字和说明，全部都是充满强烈的视觉冲击的 AI 剪辑视频。很少有人察觉到，就在川普深夜按下这些发帖键的一天前，9月5日，大洋彼岸的东方其实已经燃起了一把与这场时空交割对齐的物理烈火，更诡异的对接还在后面。9月9日，川普再次连续发帖7条。美东时间9月10日，众议院共和党官方账号突然发布了一条石破天惊的推文，我们将摧毁共产主义。配图呢是1951年美国新闻署制作，面向亚洲发行的清理地球上依靠集权监控和诛杀人性的低频系统的宣传海报。同一天9月10日，川普总统在德州共和大会演讲的时候，突然就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传统经济学家目瞪口呆的承诺，如果共和党同时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鉴于美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他将把美利坚合众国当成一个大公司，向每一位成年美国公民股东发放$5000的川普分红。这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对接和时空交割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象追踪第10期，硬核深度解构这场天地对接的宇宙大戏。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信息量也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你能够看到听到最后的话，你一定会如梦方醒的。在我们正式进入核心解密之前呢，李明还是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在这个频率剧烈动荡的旧矩阵瓦解期，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和正面评论呢，都不是简单的网络互动哦，而是在多维的量子汪洋中投下一道正念之光。它会凝聚成集体意识的光明能量，穿透网络电磁波，传递给那些此时此刻正在黑暗与焦虑中寻求获救和觉醒的灵魂。李明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同时呢，为了不和大家在天地大对接时期失联，也请新老朋友们都形成一个习惯，在每周二和每周五，有的时候周日哈，一定要主动的点进我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逛。信不信就由你了。现在啊，油管等等平台的系统推荐算法呢，往往会受到三维世界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的迷路啊。我们作为觉醒的观测者，就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矩阵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产生高频链接的时候，天机才不会与你擦肩而过。现在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核心解密。9月6日星期日，川普爆发发帖潮，10小时就连续发了60条，包含着 AI 图和地图，持续10小时41分钟，其中有一段呢，大约达到了1小时转发27条。发帖的内容呢，包括从川普与华盛顿并肩骑马，华盛顿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把这个新墨西哥州改成新美国州，月球是我们的，这个月球与美国国旗图，伊朗国土改革前后的恶搞地图，还有太空军制服设计图，白宫新直升机坪，以及艾森豪尔历史照片，到这个肌肉版的川普，机器人军团，未来战争指挥中心，给他们噩梦，把霍尔木兹海峡标为美国新领土，还有挥舞美国国旗图案的大锤击碎伊朗地图，再就是冰球漫画中川普站在倒地的加拿大政要旁，称其为州长，
总统排名图，把川普单独放在最伟大位置，以及更多。如此高密度的发帖潮引发了媒体高度的关注，相关报道在美东时间9月9日就刊出了，很多人都以为川普总统疯了。不过呢，我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如果把川普总统的反常行为放在地球身为人类精神大觉醒、神性大回归的宇宙剧本中来看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宇宙剧本演进的实像在地球的投射。尤其是这两则帖子几乎就是宇宙大清洗的视频白话文呢。咱们一起来看。 Together we will defeat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Marxism.

0: this country.
1: 这个视频呢，我看就是川普向共产主义宣战的宣战书了。
2: And on June 14th, 1946, God looked down on his planned paradise and said, I need a caretaker. So God gave us Trump. God said, I need somebody willing to get up before dawn, fix this country, work all day, fight the Marxists, eat supper, then go to the Oval Office and stay past midnight at a meeting of the heads of state.So God made Trump.
1: 而这个视频呢，则从另外一个维度告诉了我们，川普是谁，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为何最终会成为华盛顿预言中美国遭遇第三次毁灭性危机时期的美国总统，他又为何要竞选第48届总统。那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川普发布的这些 AI 图像和视频中啊，就蕴含了大量的叙事代码，隐藏着一系列的频率切换与身份密码。比如在这个绿灯侠 AI 视频和一系列军事边境图像中，川普往往就带着鲜红的领带，暗示他作为共和党的领袖在金融和地缘政治中采取的铁腕压制，比如对这个伊朗战争啊、石油危机应对啊等等。而在这个红白蓝国旗覆盖了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和冰岛的宏大地图的画面前，他做出这个锚定手势的时候佩戴的就是这个蓝色条纹领带，这个领带则融入了星条旗的元素，暗喻主权代码已经正式写入北美的版图了，代表正在通过合法的量子法律框架，比如宪法主权进行交割。那如果从灵性与大觉醒的框架来看呢，川普的 Truth Social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发声筒，而是一个量子级别的意识战场。每一次看似荒诞或者是激进的发帖风暴，都是在向特定的对立面释放定向的能量波。9月5日至7日，川普连续就发布了7张地图，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Mexico 打上了叉，更名为 New Mexico。此前呢，他还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利坚湾，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利坚湖，甚至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川普海峡。表面看这是川普的新霸权主义哈，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放在西方觉醒派和伊隆马斯克的 X 语境中来看的话，意义就全变了。马斯克为什么要将原来的推特更名为 X 呢？因为啊，这个 X 代表的就是旧矩阵的终结和新维度的开启，也就是未知数的显化。那么把 Mexico 打叉，不仅是对非法移民与毒品控制链条在精神维度的斩断，那么在 Symmetrical 密码中，也就是之前我们用来测算的那个希伯来字母数字密码，这个 New Mexico 的组合算出的结果啊，与这个 Nasara 或者叫 Gisara，也就是全球财富重置法案，竟然具有相同的数理频率。那么在灵性上呢，你甚至可以理解为改变这些长达400年历史的地名，就是解除旧世界领土与全球精英贩毒洗钱集团的古老契约。那么通过总统发布的这一幻想地理 AI 视频，实际上就是在量子场中抹去了 DS 的藏匿点。更令人惊奇的就是，连华尔街的量化交易系统现在都在24小时监控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的发帖，因为他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在几秒钟内引发数十亿美元的日内海啸。近期啊，随着他的疯狂发帖，全球市场就出现了以下极度反常的震荡咬合。首先就是现实与虚拟的震荡。川普在贴文中公开就表示，为美国在股市中赚取了数千亿美元。可是现实中呢，我们看到由于他对伊朗的战争以及对海峡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飙升，美国通胀高企，经济面临巨大的生活成本危机。那么这种体感经济通胀与川普口中数千亿红利的说法，在认知上就出现了剧烈的失调，对吧？可是呢，在灵性圈中，金融白帽子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认为啊，这就是旧的美联储法币系统它的最后的疯狂，是川普在幕后用量子金融系统对旧财富的一种清算。那今年8月，川普媒体科技公司突然就向华尔街机构推出了一种 Truth API 的付费抢先看服务， 这其实就是建立了一个官方的高维金融泄密通道，让那些自愿倒戈的 DS 的资本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资产置换，也就是资产大挪移。而每当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一张覆盖格陵兰、冰岛或者是霍尔木斯海峡的 AI 旗帜图的时候，冰岛、丹麦等欧洲盟友就会陷入到巨大的外交恐慌与地缘危机中。那么这在金融市场中就会立刻触发自动化算法程序，大量欧洲避险资金和暗网离岸资本就会被迫从传统的 DS 银行链条中撤出，疯狂地涌入川普所控制的新美利坚主权资产，比如数字美金、黄金挂钩的信托等等。也就是说，川普通过几张 AI 地图就实现了不费一兵一卒，在数字世界里完成了对全球财富的引力聚拢。那么为什么李明会说远在大洋彼岸的东方早在这场数字海啸爆发的几十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燃起了一把用来精准对齐它的物理烈火呢？现在呢，我们就将视线转回到2026年9月5日，故事的起点就是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的国内赛季终章。看台上坐满了近50000名热情的车迷，赞助商的豪车安全车在前面领跑，空气里弥漫着顶级资本、高科技和明星光环带来的兴奋感。正赛进行到第七圈，赛道上突然发生了连环三车相撞，91号法拉利赛车遭到剧烈撞击，油箱瞬间破裂，整辆车在几秒钟内化为一个巨大的熊熊燃烧的火球。英国车手奥利米洛里当时就在车里面，他的5根肋骨断裂，锁骨骨折，肺部严重挫伤，他瞬间就陷入到了昏迷。在时速数百公里的赛道上，重伤昏迷，车舱起火，每一秒钟皮肤和呼吸道都在被高温碳化呀。第一个到现场的不是赛道的专业消防员，而是同场竞技的23岁的荷兰籍车手洛克哈托格。哈托格在驶过事故路段时看到了火光，在速度、积分和千万级荣誉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地放弃了比赛，紧急停车，解开安全带，跳出座舱。现场的车载镜头记录了这悲壮的49秒，哈托格孤身一人冲进滔天的火海中，在没有任何专业消防人员协助的情况下，他的手部被烫伤，吸入了大量浓烟，但他凭借着纯粹的本能，拼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米洛里从那个变形的、随时可能二次爆炸的火球里生生拖了出来，保住了对方的性命。米洛里后来在医院发文说，今晚我还活着，完全要感谢一个人，哈托格。因为当时赛道上看不到任何骑手、赛手，也看不到任何消防人员，那么那些拿着千万赞助、拿着顶级上市公司资质的专业救援团队当时在哪里呢？同场车手杨百杰等多方面的参赛人员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爆料说，承担最核心急救任务的医疗救护车在火灾发生后足足延迟了15分钟才到达现场，而迟到的原因是人的大脑绝对无法想象的荒诞。在比赛进行期间，救护车的司机竟然躺在车里熟睡了，现场多名人员愤怒地连续拍打他的车窗，都无法将他拍醒，应急响应就形同虚设，而赛会的官方直播却在车手生死未卜的时候，甚至还在堂而皇之地播报说车手已自行离开赛车。就在哈托格孤身在火海前救人的绝望时刻，赛道上就出现了一个极不协调的身影。现场的视频显示，首个到达现场的并非是一个身穿防火服的专业赛道消防员，而是一个身穿浅灰色制服、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临时工大爷。面对滔天大火，没有受过专业消防培训，连跑都跑不快的大爷，仍然是极力地提着灭火器进场递给了哈托格。随后呢，他为了自保就转身离开了，这就成了整场比赛最魔幻的缩影了。相关视频在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迅速的病毒式传播，网络舆论也瞬间引爆了。 刚开始的几个小时，无数愤怒的网民在评论区指责这位大爷，说太懦弱了，为什么丢下灭火器就跑呢？拿着工资不干活。可是仅仅过了半天，当这起事故的背后真实的体制链条被彻底的挖出来的时候，舆论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网民们查到，这场国家级商业规格奇高、动辄千万超跑、大牌明星代言，甚至连科技巨头都总冠名的顶级赛事，其背后的安全保障被层层外包。这位在火海前被谩骂的灰色制服大爷，根本不是什么赛道专业的消防员，他只是一名临时被拉来维持秩序的兼职保安，一天的薪水只有人民币60块钱。网民的评论瞬间从谩骂就变成了深沉的吐槽和炮轰。一个小时不到10块钱，凭什么让人家去为你千万级的赛车玩命？大爷能把灭火器提过去已经是真正的侠义了，该骂的是主办方，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网民的评论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对车手是无尽的崇敬，而对主办方呢，则是毁灭性的炮轰。吴彦祖等明星车手直接就公开炮轰赛会，斥责其可耻丢人。亚太地区顶级车队 First Team AAI 怒斥赛事方漠视生命，当晚就宣布即刻永久的退出 China GT 后续所有的赛事。紧接着多支 Top 车队就纷纷的跟进，联合退赛了。独家运营这场法拉利赛事的 A 股上市公司力胜体育，其光鲜的外表就被这场大火彻底的给撕开了。事故后，品牌面临着破产，股价连续暴跌。这场车赛在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就像是全球上市精英企业命运的一个写照，完美的就对接了大觉醒的缩影与现实的暗喻。而且你会发现，时间线它咬合的就极为的精准。就在东方的这场草台班子矩阵在火海中崩溃，多支顶级车队宣布永久退赛的几个小时之后，美东时间9月6日到7日的深夜，大洋彼岸的川普突然就在 Truth Social 上爆发了地毯式的前所未有的发帖海啸。他在短短10个小时之内就连续发布了60条由 AI 生成的宏大图像和视频。那很多西方和华尔街的媒体都觉得川普是疯了，完全不可预测，或者在进行某种激进的心理战。但是在我们东方的认知体系里面，这一切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演进坐标。在西方现代占星中，更关注的是冥王星在水瓶座的彻底定居，他们将其解释为打破建制，摧毁全球 DS 矩阵，去中心化的物理革命。因此呢，英文圈的大觉醒啊，就充满了科技对抗和权力权谋，比如 AI 发帖啊、太空军啊、量子系统啊等等。而在东方的玄学体系中呢，更注重的是天体运势的内在显化。西方这类白帽子逮捕剧本呢，在东方就会解读为是末法时代向正法时代的过度的自然演化。现在呢，当我们把东方的这场火和川普在几个小时后发动的数字海啸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奇妙的意象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隐藏在3元9运里最惊人的频率咬合。今天呢，李明就带大家看清它的底层逻辑。我们现在啊，正处于3元9运的九子离火运。东方玄学就认为，离为火，为木，为虚冰，为幻灭。这个离火呢，在易经中，它代表的就是光明，代表的就是照破，也代表虚幻和事项。步入离火运之后呢，任何内在的腐败，仅靠外表光鲜维持的草台班子矩阵，尤其是靠什么 PPT 啊、概念圈钱的上市公司啊，都会被一把无名之火烧出原形。那么当全网都在刷这句话啊，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么这在易经和东方玄学世界观里面就叫做离火现形。天道只用了一把无名之火，就剥离了这个旧世界所有的伪装，向所有的人实现这些看似庞大权威的上市体制，其内部的精气神早就已经枯竭了。 当真正关乎生命的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高大上的系统全部都瘫痪了，而唯一拯救了生命的是一位23岁的荷兰车手哈托格。他放弃了名次，放弃了千万级的赛车，在没有任何专业保护下解开安全带，逆行冲进火海，用49秒徒手撕开了死神的大门。网友说，这是悲壮的普利策新闻照。但是在灵性层面，那一刻啊，哈托格进入的是天人合一的道之境界，超越了西方 Q 计划那种正邪对抗的二元对立，以纯粹的慈悲释放了他本自具足的良知，也就是神性，在系统失效的废墟上降维打击了赛道上所有千万级跑车和商业利益，这就叫天人合一的道之显化。事后呢，亚太顶级车队怒斥赛会漠视生命，宣布即刻且永久退赛，上市公司的股价应声暴跌，这在东方的因果律中就叫做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而靠引导舆情睁眼说瞎话来瞒报真相的上市系统，西方就称之为黑帽子，根本是无法承载哈托格所代表的高频良知，也就是圣光的力量的，最终只能是面临因果律的收网，也就是资金撤离散伙退场的结局。就在东方草台班子矩阵在火海中崩溃，良知资本纷纷退赛的几个小时之后，大洋彼岸的西方那头疯狂的狮子川普突然在 Truth Social 上刮起了海啸般的发帖风暴，那很多人是看不懂的，觉得这个川普是不是真的疯了哈？在9月11日这个25周年前夕的敏感节点，他为什么要发这些带有强烈英雄主义甚至是科幻色彩的 AI 图像呢？那么在西方的认知系统里，川普把那些地名打上叉，也就是 X 啊，这就被理解为是心理战了。但是在我们东方密码体系里面，对川普的做法还有更深的解释，这就叫做以虚喻实，改换地气，也叫做借火开明。其实啊，刚才我们说了，华尔街的量化交易机器人24小时都在死死地监控着川普的每一个字。他发一张掌控地缘要塞的地图，欧洲 DS 的暗网资产和离岸资金就会因为算法恐慌而被迫从旧银行链条里撤出，疯狂地涌入黄金与数字美金挂钩的主权资产。那么那些几百年来被全球限制派精英用来洗钱、贩毒、控制人类的古老地名，其实已经承载了巨大的黑暗业力。而在易经里面被川普打上叉的代表的就是艮卦，艮代表着止，代表着旧有地平流转在此时戛然而止，被切断了。而那些极高饱和度的色彩斑斓的 AI 视频符号呢，其实就是川普在网络世界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意识结界，他用三维时空的虚幻之象啊，就是这些 AI 图像啊，可能在另外时空里面它就是实像了，去照破了大众对三维现实世界中地名和权力的执着。而川普在贴文中声称为美国在股市里赚取了数千亿美元，与现实中大宗商品暴涨、高通胀和生活成本危机并存的这种荒诞对立啊，那么在东方金融玄学里面也有极好的解释，那就是火克金的终局。什么意思呢？旧有的金融矩阵，比如美联储、华尔街暴涨、高通胀和生活成本危机并存的这种荒诞对立啊，那么在东方金融玄学里面也有极好的解释，那就是火克

回归人类本身与灵性的主权。那么对于潜藏在华盛顿暗处的官僚系统、跨国精英和 DS 政府呢，川普的这些发帖啊，就可以被解读为是最后的通牒和降维打击的信号了。首先呢，就是主权意志的绝对彰显。那些极具攻击性的政策宣告啊，比如说川普与华盛顿在白宫和马背上的那些画面，还有太空等等掌控全局的 AI 图景，都是在向 DS 还有那些试图通过 midterms 就中期选举或者是暗中操作重夺权力的人明确的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 DS 政府的控制权已经彻底的瓦解了，川普的最高指挥权是神授的，是不可动摇的。其次呢，就是财富与资源的量子重置。川普声称为美国在股市中赚取了数千亿美元，就被灵性圈广泛的破译为是 NESARA 和 GSARA， 就是全球经济安全与改革法案即将落地的暗号了。这就等同于公开向依靠法币系统，也就是美联储债务奴役控制人类的 DS 金融寡头宣战了。这也表明属于人民的财富正在通过白帽子的量子网络进行回收和重新分配。最后呢，就是心理战。主流媒体和部分政客都质疑川普的近期发帖是不是他的极度焦虑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不过呢，觉醒派却认为这就是川普不可预测性的战略欺敌的成功证明，他正在让敌对阵营陷入到恐慌与猜忌，无形的就拆解了对方的防御。而在大觉醒的宇宙剧本中，摧毁全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呢，就是地球解放的一个重要一环了。川普在 Truth Social 的密袭发帖，对红潮矩阵而言呢，也同样传递了极为清晰的地缘与灵性的震慑。首先呢，就是全球新秩序的物理与灵性的包围。在川普的贴文中频繁出现的美国利益绝对优先，对北美及周边战略要地的高调宣示，都在向这个红潮矩阵表明全球地缘政治的口袋正在加速的收紧。这不仅是现实中关税和贸易战的延续，在灵性上更是代表着神性主权的圣光力量正在全面清算并且压制依靠集权监控和抹杀人性的地平系统。其次呢，就是针对印太与全球关键航道的无声警告。虽然部分 AI 图片直接描绘了对中东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中北美战略要地的掌控，但是呢，这在宏观战略上就被延伸解读为对红潮矩阵在台海、南海等区域扩张野心的隔空敲打了。川普展示的强大科技与军事画面呢，都是在向红潮矩阵的高层传递一个警告，任何试图通过非对称手段或者是人工智能技术改变全球格局的尝试，在更高等的白帽子科技和神圣计划面前都将注定失败。最后呢，就是集权矩阵的解体必然性了。宇宙大觉醒剧本的核心呢，是全球人类的精神觉醒，对吧？川普高举的真相就是 truth 大旗，本质上呢，就是在用高频的真相能量去穿透红潮矩阵建立的信息防火墙。那么这种跨越地域的数字信息流正在无形中鼓舞着华夏大地上正在觉醒的个体。那这个基于压迫和谎言的低频红潮矩阵在宇宙高频能量的洗礼下，其瓦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实际上呢，我们通过很多的资讯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觉醒正在中华这片土地上真实的上演着。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中所说的，无论是无数的年轻人在特定的节点去祭拜抗日战争中逝去的国军的英魂，弹幕里高调呼唤传统主权与正统精神的回归，还是上海赛道上的那场烈火，都在让更多的人开始公开的反思红墙体制的虚妄，更是震荡了无数人的集体意识，对吧？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上海赛道上那场把千万超跑和外包漏洞烧出原形的物理之火，还是大洋彼岸川普在网络上用高饱和度色彩 AI 视觉符号构建的数字信息之火，在五行之中他们都是离火的显化。天道在东方，通过一场物理烈火无情地烧出了由千万赞助明星云集的上市天花板最底层的虚弱与冷漠，

0: 西方呢则用 AI 构建的数字结界彻底粉碎了旧有金融体系的幻想。这一破一立是在向整个华语圈乃至全人类提示一个长达千年的真相。真正的天体运势九紫离火是要把每个人从对组织的迷信、对权威的崇拜、对大体制的依赖中震荡出来。不要再盲目迷信、崇拜和依赖这个旧世界中任何高大上的体制了，任何的权威和任何的草台班子矩阵了。因为当暴风或者是火灾来临时，那些你曾经以为可以依赖的外在救援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救护车能够救你。唯一能救人类并且完成大觉醒的，不是任何秘密的政治计划，在制度失效、系统坍塌的废墟上，唯有每一个觉醒的个体，你自己的觉知、你的良知、内心深处那抹无法被资本和权力抹杀的最高神性的人性光辉，就像这个车手哈托格一样，那才是我们本自具足的良知，才是我们度过这个天道大变局时代的唯一船票。旧的泡沫正在火海中化为飞灰，而真正属于每个人的主权时代已经悄然地在你的心中提前显化了。那么在这场九紫离火运的洗礼中，面对这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的世界，你找到了自己内心那团无法被熄灭的火了吗？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如果你在最近的金融市场或者生活里也察觉到了非同寻常的数字意象或者是暗号，请你随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让我们一起在红尘中修行，照破一切幻象。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意象追踪不见不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啊，请大家了解，因为我们频道呢分享的是宇宙的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啊可以说是根本就无法维持生存的，所以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的产品呢，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又能够让咱们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传递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啊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啊，就是一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要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的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我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母亲她长期无法入睡，吃了红海参之后啊，竟然就可以入睡几个小时了。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2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celyn 阿姨，她72岁了，2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2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1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她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经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哈、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这是传统高温烹饪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 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

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无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这是来自吴青峰作词作曲，苏打绿为电影《小时代》演唱的歌曲《我好想你》。这首歌曲是苏打绿专辑《秋故事》里的主打歌，它展示了苏打绿秋天中惆怅的一面。歌词有韵味，特别是全曲犹如催眠一般的重复着“我好想你”，它奇妙地让这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变得特别有韵味。吴青峰清亮的嗓音加上颇具画面感的歌词，与电影《小时代》传递出的梦幻感相得益彰。这是一首深情又绝望的歌曲，塑造了一个在孤独的夜里顾影自怜的伤心人的形象。吴青峰清亮的嗓音，心里原本想藏起来的人和事就一下子被冲破了防线。这辈子要说多少次我好想你，才能让这份思念完整呢？

曾经一首《他他他》由金石、魏雪曼、谭维维默契合作演绎，三个多年的好友用最坦诚的态度、最深刻的剖析和最诚恳的音乐，唱出当代中国七八十年代女性的成长和蜕变。这首歌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黄绮珊和台湾歌手叮当合唱了这个作品。当年遗珠重新焕发光彩，黄绮珊明亮高亢且情绪饱满的嗓音听起来又带些新鲜感，声音里满是故事。这首歌是唱给所有女性的歌曲，她们用最平实的唱法代表了她们这些年内心的成长，一首关于勇敢和爱的歌曲，实力派演唱绝佳配合，一首让有故事的人都很容易有代入感的歌，黄绮珊、叮当倾情演绎的《他他他》送给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与您一起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自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相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话说中共党魁习近平窜访美利坚，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彻底火了，
1: 不是里边着火，是外边。
0: 来自全美各地的反共意识们齐集酒店对面，冲习近平总统套房发起最后的总攻，攻攻，
1: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0: 一起感受一下。
1: 声震屋瓦，响彻行云，太震撼了，
0: 把习近平整个窜访班子吓得全尿了。
1: 包子带头先尿，最后亲自指挥检查裤子，没尿的一准是反贼。
0: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1: 抓特抓美国去了。
0: 您说错火不？也难怪老习紧张。反共意识们真不走啊！
1: 是
0: 没完没了，就跟那儿玩命喊。
1: 要不王毅能紧急请求华盛顿警方提供特别安保吗？把华道夫酒店整个拿那倍儿高倍儿大的铁丝网围了一密不透风啊！当时，
0: 土共自费出资，
1: 是
0: 直接给朱席同志建了个临时猪圈。
1: 错火！
0: 直接把老习困兽犹斗了，给。
1: 您看看，
0: 抗议者们一点没客气，都大半夜了，还跟那铁丝网外。边对着包子喊呢，
1: 想
0: 美国游客还重在参与，听明白这什么事儿以后，一通踩中国党魁那大照片跳皮筋玩，
1: 彻底同仇敌忾了。您说包子这窜访受欢迎不受欢迎？
0: 据说王毅啊这么跟华盛顿警方提的要求，
1: 怎么提的？
0: 我们老大最近正处于脑中风边缘啊，听见习近平下台那句，一准当场必须休克。
1: 态度还挺坚决。
0: 不是坚决呀，是一旦昏倒真碰瓷儿啊！你们家川建国有理说不清楚。
1: 这行，我会碰瓷儿，我怕谁？
0: 好了，笑一笑，时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1: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0: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1: 对，
0: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1: 得嘞，书接前言。
0: 习近平携老伴彭丽媛，小厮翻译，中厮蔡奇，老厮王毅，
1: 全是狮子辈的，
0: 驾飞机落地安德鲁斯机场之后，彻底把洋相出透了，
1: 不出则已，一出就透，
0: 没辙呀。他好朋友川建国真给他摆困猪阵呢，
1: 困猪阵啊，什么特殊仪式啊？
0: 甭提了啊，以给足面子为由，F-22隐形战机、F-16战机各六架，嚯、一字排开，摆上震慑来宾的架势。
1: 您看看，
0: 中间给老习留了个夹缝，两边各站了两排要拼刺刀的，
1: 这架势不服开干的意思。
0: 所以老习从舱门里出来就下盘发软了，
1: 不料回家。
0: 得亏。会有人肉拐棍彭丽媛，
1: 错火！
0: 您甭说，这拐棍全自动的，还真挺好使啊。问题是太好使了，一举暴露出老习一手抓着舷梯那栏杆维稳，一手死死握着老伴的手，是被老婆子给搀下来的。
1: 完了，上回下飞机是一只手把彭丽媛这拐棍下来的，这回好，俩拐棍，体力明显看衰呀。
0: 老两口的小手互动远超过礼节性的牵手，直接露了馅了。彭丽媛是小心翼翼把老习的左手压在自己腰上，用胯顶着，一定程度上扛着老习的体重。
1: 老习扛麦子，彭丽媛扛老习，
0: 200斤那不是小分量啊！导致女高音歌唱家彭教授的身体不断左倾，换悬梯段的时候，俩人还短暂停留了片刻。
1: 包子心说了，老伴儿。你可让我喘口粗气吧，
0: 最后可算是下来了，
1: 连川普都松了口气，
0: 赶紧上去握手问候啊。这一问候坏了，
1: 这要怎么了？
0: 老川头看习近平那张黑脸了啊！我的妈呀，我好朋友怎么这脸色啊？
1: 您可甭提包子这脸色了啊！黑里透着黄，黄里透着黑，
0: 还散发一股浊气。民运领袖王丹都脱口而出了，看了习近平下飞机的样子，还硬说他身体无恙的，非蠢即坏呀！习近平身体状况不佳，已经大白于天下好吗？
1: 行了，咱甭看脸色了，赶紧奏乐了。
0: 对，军礼进行两厢奏乐，突然间两架美军 B-1 轰炸机轰鸣呼啸，低空飞越基地上空，瞬间打破带。呆板的画面，您再瞅川建国闭眼张嘴微微缩脖摆出老顽童的样子，之后扭头看轰炸机，
1: 还挺俏皮。
0: 旁边的习近平泥塑木雕一般，看老川头扭脸赶紧跟着扭。不过呀，表情管控十分扎实，
1: 扎实。
0: 虽然装淡定，最后功亏一篑了，因为老习开始疯狂眨小眼睛，
1: 吓毛了。2025年8月份，川普跟阿拉斯加接待普京那会儿，也是这阵仗啊，头顶 B-2 加四架 F-35，地上停着 F-22。
0: 当时 B-2 两个月前刚炸完伊朗，这是给普京看的。
1: 是。
0: 我有能力打你核设施，你知道吗？老习这回是两架 B1 不隐形，低空轰鸣声极大，重在声势，
1: 拍桌子吓唬招财猫呢。看来啊，接待邪恶轴心国对手跟接待盟友 啊有本质的不同。
0: 每次都亮飞机，这里边到底多少是礼遇，到底多少是震慑，您自个儿品。
1: 老习表示，现在品还早点啊，可到白宫我一块儿品。
0: 对未来完全没信心了。事实上，白宫小型阅兵那阵仗亮点还真出现在脑门上，
1: 要瞄准。
0: B1 轰炸机换成了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一架 B2 再加四架 F22 猛禽呢。
1: 敲黑板注意啊，这 B2 可是著名的斩首利器，能投放巨型钻地弹，针对那些什么加固深埋的地下目标。
0: 就算老习钻地堡钻得再深，那 B2 一到轻松一钻，直接扎他屁股上。
1: 您可轻点就钻啊，这赵光腚那心脏支架人受不了。
0: 何止老习心脏呢？美媒记者捕捉到了一个超级幽默的画面。
1: 什么呀？
0: 白宫军礼结束，光头蔡奇趁人不注意，玩命糊噜自己个秃瓢的脑袋瓜子呀！
1: 这要反复确认脑瓜子还在不在脖子上？
0: 有可能。反正您这么说吧，川普礼数拉满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接待，简直是铺红毯猛亮剑，官样优雅让席肝颤。
1: 彭丽媛心说了，甭吓唬我们家老头子了，大不了我们俩出家，不受你们这窝囊气。
0: 这出家
1: 没看我出鸡仓这身打扮吗？连尼姑这僧袍都穿出来了。我早有准备，我遥遥领先。我就
0: 网友弱弱发问彭丽媛访美下灰机穿的什么衣裳？来美国托钵化缘的尼姑啊。
1: 这行，这老两口要从此金盆洗手，改邪归正。
0: 国际政治学者刘军宁分析了一下，本次川习会川普两次迎接仪仗有深意。
1: 有深意
0: 川建国是不整蛊就不罢休啊。刚拽着习近平走上红地毯，B1 战略轰炸机就趁对方毫无心理准备之际，震耳欲聋，从脑门上掠过去了。川普用这个鼓表达了他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哟，
1: 对台湾态度？
0: 因为这种轰炸机专门对付敌方航空母舰战斗群的。
1: 我天，这么回事儿？
0: B1 具备超音速冲刺能力，在浩瀚的海洋上捕捉航母战机稍纵即逝B1 能以远快于 B2 的速度奔赴发射阵位，然后轰炸之后迅速撤离。一个由五架 B1 组成的编队能同时倾泻180枚隐形反舰导弹，足以撕裂世界上防空最严密的航母编队。
1: 明白了，合着川普是警告习近平的，让你们的辽宁号福建舰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吧。耗子再多都是喂猫。
0: 对溜，还有白宫观礼，老习脑门上飞回的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最适合清除高净值人身目标针对敌方核心政要或者高级指挥官的斩首行动具有极高的隐蔽性、突然性以及一击致命能力。
1: 激不激想想哈哈没哪一行了，千言万语汇成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的三句话总结。
0: 哪三句？
1: 机场迎接是给足面子军机飞跃是展示实力关上门谈判才是真正的较量
0: 如果您还认为川普在讨好习近平的话，那么请看美国参议员肯尼迪刚刚在镜头前边说的一段话。
1: 说什么话了？
0: 肯尼迪被记者堵住了，抱着胳膊慢悠悠震撼发声。
1: 说什么？
0: 习近平是我见过最会撒谎的人。他学会撒谎比他学会说话还早呢。
1: 这好，伤害性极大，辱包性极强。
0: 我不相信川普总统会上他的骗局圈套。对待共匪，您把另一边脸伸过去他们不会握手而是直接捅您脖子。
1: 我这一针见血的哗哗的流的。
0: S 账号陶喵先生就说注意时间点。
1: 什么节点？
0: 习近平刚走完红地毯国宴还没吃上呢，这位参议员就在白宫当着全世界媒体面把习叫成职业骗子了。
1: 太扎心了。
0: 不是婉转的外交辞令而是公共空间麦克风围着被媒体全程录着说，
1: 毫不掩饰。
0: 所以说红毯可以铺礼炮可以响美酒可以敬
1: 行
0: but 美国政坛很快有人把话说到关键问题上老习不是来谈友谊的，是来演戏的。他的撒谎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1: 看透了。
0: 川普总统会中招，您细品。
1: 如果您觉得这参议员肯尼迪的话分量不够重的话咱来看看白宫草坪上的三张脸吧。
0: 三张脸，晒晒晒。
1: 左边国务卿卢比奥眼神啊时不时往下瞟啊，心里默念条款，盘算下一步怎么把共匪这话补回去。
0: 我的妈！
1: 中间财政部长贝森特偶尔开个口啊，手往胸口那么一摁啊，一副钱的事儿甭想糊弄美国的架势。嗯，右边再看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全程面无表情，冷得让人打哆嗦。哇，这表情跟今年五月份川普访华那会儿见着习近平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0: 哎呀，这三位冷面杀手往这儿一站，嗯，难怪刺刀哥蔡奇玩命糊了自己大脑瓜子。
1: 陶飘先生就说了，嗯，川普总统能把这三人放这儿，比任何一份声明都更有杀伤力。哎，共匪老杂毛们这回来白宫，估计心里已经开始咚咚打鼓了，
0: 鼓声震天。
1: 紧急民调上，茶友们，您觉得这回习近平访问美国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0: 上备选答案：
1: 一、停止对台军售；啊、二、延缓关税和 AI 合作；呵，三。出一通丑，别的没啥结果。四、搞不清状况，咱们拭目以待。
0: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各位茶友，趁着您敲数字的功夫，还得跟您聊聊一位茶友的故事。
1: 盐焗鸡奇遇记。当然了，我们还得感谢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一位茶友呢给我们留言说，以前因为反复这个口腔溃疡啊，吃东西经常有顾虑。看到我们介绍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他就开始尝试，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口腔溃疡就再也没复发了。以前什么油炸的还有上火这种东西都不敢吃，现在呢全都可以吃了。还特别高兴啊，提了这么一句话，昨天居然吃了盐焗鸡。这盐焗鸡呢对别人是一道家常菜，对我却是久违的吃饭乐趣。
0: 对我也爱吃。嗨，
1: 大家都知道咱们这红海参的修复力特别强，其中呢富含了海参皂苷，还有海洋多糖和海洋胶原生态，对体力恢复还有这个伤口的愈合啊，以及个关节和软骨保养都特别有这个修复作用。
0: 没错，
1: 搭配这个蓝莓浓缩那个浓缩汁那个调味呢，就一根一根这个独立包装啊，既不用泡发炖煮，而且食用呢也特别的方便。现在关键是离这个中秋感恩回馈，也就是9月30号这个时间呢，就剩几天时间了。咱们有三款组合，输入茶馆的优惠码“茶馆的全拼”以后呢，先有85折优惠，折完以后呢，再减掉25美元。美国地区呢还可以加赠这个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其他地区呢也有相应的超值好礼。这三重优惠啊，关键是可以叠加在一块儿使用。
0: 感兴趣的茶友，您可以点开视频下方的说明栏，看看产品和详细的组合情况。不知道怎么购买的，我们准备了小视频，手把手教您。提醒购买的时候，您别忘了使用茶馆的优惠码“茶馆的全拼”。
1: 照顾好您自己的每一顿饭，从红海参养生胶开始。聊聊党国最近的一件奇葩大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本来放假这事儿啊很简单，休就是休、不休就是不休、不休不能说成是休、休也不能不让人休、休和不休。
0: 行，回家说绕口令去。放假就休息，加班就给加班费，说那么多干嘛呀？
1: out 了啊！跟党国休和不休都不新鲜了，现在兴调休。
0: 调休？
1: 对，调休这惊喜来得特别突然的。牛马不能少干活，牛马还得多消费，这双赢。
0: 我赢你个大头鬼！
1: 急了。强烈茶友啊可能都知道，跟中共国啊每年过年五一十一，咱中国呢都要经历一番生物钟的打乱重组、上几休几，搞得人是晕头转向，身心俱疲啊，
0: 都怀疑人生。
1: 所以每回土共政府公布这个调休计划的时候啊、总能被骂上热搜。
0: 是啊，既然党妈死赖咧心系百姓，那百姓还不得用热搜回报他爸爸祖宗一下啊？
1: 火火，今年也不例外。按中共国国务院安排呢、今年中秋节9月25到27号放假3天啊，十一长假呢10月1到7号放假7天，其中呢4天需要靠调休啊给拼出来啊，所以呢9月20号星期日还有10月10号星期六都需要补班，
0: 乱套了。
1: 于是乎啊，这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各种眼花缭乱的调休，再次引发了民间愤怒，几乎是回回上热搜。
0: 折腾牛马，你挡一绝呀！
1: 您往这儿看，
2: 中秋国庆调休，各方反应。听说连调4周时，
3: 可是道听途说，
2: 确认是真的后，
3: 可骂了他祖宗。
2: 看到调休的安排，
4: 乱了，全都乱套了。
2: 先是上午休一，然后上午休三，再是上三休七，
3: 好，好，
2: 最后上三休一。中秋假期还包含周末，
3: 气杀我也！
2: 我的老板，
3: 甚好啊，甚好！
2: 我的同事，
3: 我已入为好人，安敢如此？
2: 得知消息的我，
3: 我操啊！
2: 此时的打工人，
3: 嘿，老贼！
2: 大学生，公司老板，
3: 末将遵命！
2: 公务员，
3: 有你带就喊！
2: 原本双休的，原本单休的。
4: 谁
2: 原本就不放假的广大网友
3: 骂骂给我骂。
2: 专家认为
4: 此举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啊。
2: 网友认为
4: 此举形同篡逆。
2: 屏幕前的你
4: 俺也一样。
0: 也甭说倒是给剪刀手们带来无尽的创作灵感了，
1: 只能苦中作乐了。9月20号调休抵制消费一度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名。
0: 抵制消费
1: 没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借不满调休抵制政府一厢情愿的所谓假日经济，
0: 一厢情愿的。
1: 另一方面呢，也是中国人是兜里真没钱了，
0: 没钱且没时间呢。
1: 拥有406万粉丝的大 V 博主段狼说事呢，发了个帖子说，所谓的调休拉动消费说到底是把本应该属于劳动者这个完整休息权当成了刺激经济的一项工具。
0: 哎，996时候是让牛马拉磨，放假时候上狂割韭菜，
1: 所以这盛世如党所愿了嘛。几天长假高速堵到熄火景区挤到肉疼，酒店价格翻3倍，回头一算休的全是自个儿原本这周末，
0: 被骗子忽悠的休了个寂寞。
1: 钱可不寂寞，花完了还真没了呀，
0: 搓火，
1: 而且这钱花的比上班还累呀，
0: 景区挤豆芽浑身都散架子了。
1: 最后段狼说事儿就说了，求求你们了，甭再拿拉动消费当调休的遮羞布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不是给你们当刺激经济的工具用的，
0: 一针见狗血。
1: 为了抵制党忽悠韭菜主动挨个这出狗血剧呢，已经有好多网友发起倡议了，调休期间我们不出行不购物，自己做饭吃，
0: 自己做饭不香吗？
1: 还有人号召只买打折货，坚决不为割韭菜的节日假日高溢价买单。
0: 牛，就怕扛不住随大溜的诱惑。
1: 事实上这调休舆情一出来在海外也引发讨论了。
0: 怎么讨论呢？
1: 有一推特网友发帖调侃就说，这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所有英语国家前所未有的词汇调休，把这翻译家们头发都给愁白了。
0: 党造大词儿，把境外势力造懵了。
1: 而且这帖子获得了好几十万的阅读量，还引发了一场英语翻译大赛。
0: 大翻译运动，
1: 好多热心网友玩命翻那英语词典想找出一个能完美对标"调休"这个词儿的词儿。结果呢，没有。
0: 通过
1: 也甭说，在这些网友不懈努力之下，还真找一些沾边的只不过打党国脸打得有点响。
0: 这是什么词儿？
1: 比方说跟英联邦国家这员工周末加班，公司呢会补偿员工给他们相应的一个带薪休息日，这叫补偿假。再比方说欧美国家有一个叫搭桥假的名词，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比方说呢，周四它是法定假日，好多人呢喜欢顺便把这周五也一块休了然后再欢度周末这样呢等于是连成了一个4天的4、5、6日这么一长周末。
0: 这么随便呢？
1: 多占用来休息那一天怎么办呢？
0: 怎么给老板补上呢？
1: 总共分了两种办法第一种员工自主使用自己法定带薪年假填补这一天的旷工空白，
0: 应该事后给公司补上。
1: 没错，另外一种呢是老板直接拍板了算甭补了，就算咱们公司友情赠送一天。
0: 资本主义国家黑心老板心眼这么好使
1: 谁让人家是有人性国家呢？政府人也是绝不敢下发这么一份全国性公告强制所有人周五放假，下周日统一补班
0: 对，集权政府才敢这么干。
1: 还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说了，调休太负面了，建议改为调工。
0: 调工？
1: 你想啊，把周末休息日强行调包改成工作日那不就是叫调工吗？
0: 我竟然无言以对。
1: 您无言以对，挡一肚子无名火。
0: 为什么呀？
1: 调工之后好像这个休息日连一块可以好好刺激消费。
0: 结果
1: 怎么着？
0: 咋样？
1: 突然发现牛马们根本不消费，躺平了。
0: 惊喜来的突然，没钱了。
1: 真是没钱了，告诉你这不嘛，都甭抵制今年中秋节月饼又卖不动了，
0: 延续了好几年的大好形势。
1: 这中秋节前几天本应该是月饼最热销的时候，结果中国好多超市已经开始玩命促销了。都
0: 怎么促销？
1: 普遍是9到6折还全是大牌。我告诉您别什么美心月饼、半岛月饼、英记、荣华，这都老字号。
0: 老字号要凉啊。
1: 有业内人士就说了，今年至少几百家月饼企业倒闭或者转行了市场上已经不少品牌都消失了，而且呢预计今年月饼销量比去年下降20%。您往这儿看吧，
5: 月饼为啥没人吃了？有人说大家会看配料表了，还有人说价格不透明，专门写了一首诗，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1块钱，一样的月饼一样的甜，为啥花那冤枉钱？有网友回复道，动一动还得卖命。
1: 预计今年月饼销量比去年下降20%。您往这儿看吧，
5: 月饼为啥没人吃了？有人说大家会看配料表了，还有人说价格不透明，专门写了一首诗，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1块钱，一样的月饼一样的甜，为啥花那冤枉钱？有网友回复道，动一动还得卖明年。
6: 这就是今年月饼的那个现状，月饼厂的现状。往年这个时候有很多订单，今年的订单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清静吧，看一下，改行了，必须改行，再不改行 人都要被逼疯啊，这样的情况月饼不能再做了。
7: 哎，今年来这个月饼啊够呛啊，我卖不动了，所以我在这里啊建议这个月饼厂的老板们啊不要生产的太多。哎，我怕到时候啊中秋节过了全部拉来我这里清货。

0: 亏的真大了。
1: 有人问为啥现在月饼卖不动了，因为啊大家都学聪明了，十五的月亮16元，16的月饼卖2元，同样的包装同样的材料，谁还去花那个冤枉钱。
2: 一中秋节夜来夜静只有17天了，今天有一个合作了几年的那个客户，他说今年没有订单。
3: 烂尾地习近平表示，
4: 干嘛
3: 通缩，月饼越来越便宜，好啊，没人买我包圆儿，买来吃它痛快。
4: 猪八戒也是这么说的
3: 啊。哎呀呸！号外号外，
4: 干嘛呀？
3: 9月23号，党国新喜报来了，
4: 雷人。
3: 教育部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宣布，
4: 又干嘛？
3: 我们东方大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了。
4: 接着编，
3: 什么叫编呢？啊，在我们厉害国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达2.7亿，教育的普及度、公平度双居世界前茅，
4: 双赢呗。
3: 您也看出来了，
4: 没有，除非我有病啊，否则只能是土共教育部发言人他有病。
3: 要不你们俩同时全有病呢？双赢，哎，这人爱恼羞成怒，这人
4: 正常人听他信口雌黄啊，一般都得暴怒。
3: 跟您讲，刘主，
4: 怎么着？
3: 您还真别接受不了。
4: 怎么了？
3: 人中共教育部发言人说的，从表面上品的话啊，还真不是完全没有影。
4: 您这意思有影？
3: 哎，全是心理阴影。
4: 这嗨，
3: 哎，不说别的呀，您就看现在外卖小哥
4: 怎么着，
3: 保安、宿舍管理员，什么本科、硕士、博士，太普通了，
4: 一薅一大把。
3: 无论什么名校毕业，什么学历，
4: 是
3: 大家都有公平当外卖员、保安员、宿舍管理员的机会。
4: 三元拍案惊奇，
3: 这一拍呀，您是不是觉得？党国教育特别公平，非常普及。
4: 你要这么说，毕业即失业更普及，更公平。
3: 全失业了，赶紧掐树叶盖上吧。这是局部个别一小撮问题啊。人组织认为，坚决不能以偏概全，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4: 咬瞎尿。
3: 教育部发言人王光彦表示啊，根本没尿。什么毕业即失业、大学生工作选择面啦，其实非常广泛，
4: 还广泛、
3: 啊。哎，宽广的都没边了都，
4: 不着边际的意思。
3: 跟您讲，刘老师，
4: 甭套近乎。
3: 现在。大学生就业前景多宽广呢？
4: 行，
3: 连我们挂牌黑社会公安干警啊，背锅的那个辅警，这差事啊，
4: 辅警
3: 都纳入大学生就业选项了。
4: 不是，你等会儿，大学毕业当辅警给黑皮公安背锅玩？
3: 背锅怎么了？但是党瞧得起你，得特别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且能背黑锅的毕业生才能抢到手的。
4: 好吧。
3: 傻了吧？告诉您吧，一个地方招辅警，好几百本科生打破脑袋，一窝蜂要求竞聘上岗，
4: 背锅还要竞聘上岗啊？这本科念的不是 SM 专业吗？
3: 念什么专业都挡不住辅警的诱惑，
4: 吐了都快！
3: 哎，别吐啊！我跟您讲 这两天凤凰网、搜狐网全热议这事儿呢，都说了，过去这叫临时工，
4: 不对，
3: 现在这叫本科生、研究生，的工作，
4: 工作俩字儿压死人呢。
3: 首先压死的是深圳人，
4: 为啥？
3: 因为深圳的数据最硬核啊！
4: 什么意思？
3: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都公布了，
4: 说什么了？
3: 深圳市公安局第13批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最终报名人数情况
4: 怎么着？
3: 一个隶属大数据警务支队的技术文职6级辅警，这岗位聘一人报名417人，竞争的比例为417:1。
4: 我的妈，真没说错，真是主动求虐去了。
3: 天津情况也差不多。2026年，就是今年5月，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发布公告，公开招聘警务辅制人员70人，学历门槛统一为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及以上。
4: 我的妈，这大专已经是最低需求了，最低要求。
3: 哎，对，其中一个岗位要招10个人，结果报名来了3079人，录取比例为307:1，
4: 直追深圳。这罗刹海市真不是吹的。
3: 辅警只招社会闲散人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哎
4: 呦，我好了。
3: 现在本科学历递简历都哆嗦呀。
4: 211-985毕业，您照样望辅警兴叹。
3: 您这是正经。
4: 没事，
3: 党国公安部官网明明白白写着呢。深圳2017年首批招录的678名辅警，全部是本科及以上学历。
4: 不是，您等会儿，10年前就这样？
3: 您以为呢？
4: 哎呦，
3: 2025年10月31号，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80名辅警拟聘用名单，都有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4: 名校，
3: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各种著名大学的著名毕业生。
4: 我先扶墙待会儿得了，我这
3: 专科毕业的全是这反应。
4: 别别去了，我就
3: 也许有人会说，北京、深圳的吸纳了全国人才，人才过剩，所以本科当辅警说得过去。落后省份貌似就没这么卷。
4: 落后，确实是这样。
3: 您这认识大错特错，错得离谱啊！甘肃省够落后吧？嗯，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嗯，白纸黑字写着，全省辅警队伍大专以上学历占90%以上，
4: 我这
3: 本科及以上接近40%。
4: 这大西北这甘肃辅警也有将近一半是本科硕士，
3: 还有博士，这您忘说了，
4: 防不胜防。
3: 您现在可以破防了啊！虽然倒退几年，这个岗位还是专科生撑起来的呢。
4: 全是包子，疫情三年大折腾，亲自指挥成这样了。
3: 跟您怎么说呢？啊，新科辅警正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4: 这话怎么说呀？
3: 谁也不是傻子，嗯，能不知道吗？啊，当辅警根本不是因为待遇好不背锅，嗯，而是因为真没路可走了。
4: 明白了，横竖都是个死，好歹混个保死吧。
3: 就像博士毕业送外卖，嗯，根本不是遭殃电视台忽悠的，看沿途好风景，潇洒自由。最可能的是连当辅警的机会都没捞着。
4: 强内手足，万事小心呢。嗯，墙内辅警千万记着，枪口抬高一寸。
3: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4: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中秋三重优惠活动。嗯，屏幕下方的文字栏和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3: 一周多款，轻型上线，
4: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5: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我是小兰。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节目开始前呢，还是烦请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9月24号，川普和习近平呢是在白宫展开了会晤。川普和习近平都携带着第一夫人，先是在白宫观看了阅兵仪式。而在现场有一个小细节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在乐曲演奏期间，那么习近平两次是偷瞄了一下川普，内心解读呢就是习近平有点手足无措。当时川普呢跟他介绍的时候，习近平还竖起了大拇哥说棒。网友怎么说呢？网友说，感觉站在川普身边，这习近平才像一个好人。意思是习近平平时就不是一个好人，也可以说在老大的威严下必须装得像个好人。双方进入白宫大厅，那么除了核心人物，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两边都带了谁。左侧是万斯副总统卢比奥、贝森特，美国内阁几乎是全明星到齐了，站得笔直。而习近平这一边是蔡奇第一位，然后王毅、副总理何立峰、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唐方玉，还有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商务部长王文涛。川普和习近平在白宫发言的时候，川普呢先讲，一点都不啰嗦，他直接点名接下来呢要谈的就是三件事：安全、科技还有超级智能，也就是 AI。 结尾呢还教习近平学习英文刚后，这词呢习近平最喜欢了，就是指的团结合作。而习近平开始画大饼了，听起来呢都是善意，其实暗藏了杀机。习近平说，我们应该和平共处，中美两大国对抗则双双受损，我们的竞争应该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两国军队应该保持定期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防范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克服的。接着呢他还送出两份大礼，承诺会邀请10万名美国年轻人到中国交流和学习，接着呢还送出了两只大熊猫。网友说啊，现在美国在华府留学的大学生大概呢就有2000出头了，历史峰值才 1.5 万，习近平一开口就翻了几十倍。你看梅拉尼亚和彭丽媛一个劲儿的鼓掌，但是川普的表情却很冷漠，估计川普正在想呢，你这是到我的地盘亲自来搞统战了吗？川习闭门会完了以后，记者堵在白宫门口，以为呢能听到台湾、伊朗、 AI、 贸易相关的话题，而川普呢却对着镜头开口第一句却是，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棒的会面，他除了精通很多事以外还是一位食材专家，他还喜欢优质的花岗岩，意思呢是说习近平是个石头专家。确实川普和习近平当时两个人呢正穿过白宫的南草坪，脚下踩的就是白宫刚刚铺好的新的停机坪，这块停机坪全是用顶级花岗岩打的底。这边习近平、川普刚客气完，而外面美中记者呢已经是两次过招了，先是南草坪，习近平随行记者团在白宫门口跟美国的特权局推搡吼叫，死活不肯让位。 之后呢，在白宫里面，那么中共的记者又抢地方推挤美国记者，再次被拦下。所以这中共记者的毛病恐怕是改不了了，到了美国家门口还是这副德行。网友说他们根本也不是什么记者，而是特务。所以呢，今天美国参议员肯尼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习近平呢，是我见过最会撒谎的人之一，他学会撒谎比学会说话还早。他补刀说，我不相信总统会中他的套。

0: 东升西降是吧，战狼外交，要和美国来这个一较高下，争夺这个世界老大，导致中美关系的急剧的恶化，也导致美国呢一直都把中共视为是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实就是在打一场这个新冷战，在开启了对于中共的这种就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这种围堵，导致中共现在的日子非常艰难。因为中共国际环境的恶化也是直接导致中共的这个经济出现一个断崖式的这种下降。尽管习近平现在开始走回头路，但是呢，我并不认为说中美关系真的可以能够回到过去那样子。虽然这种互动呢，有助于双方这个关系稍微的有所缓和，但是呢，美国对这个中共的本质的认识和以前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在经历了被中共这个欺骗一次，把中共当成了这个合作伙伴，全力以赴的帮助中共就膨胀了他的实力，我没想到呢，招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二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伊朗问题上、在包括俄乌问题上，是吧？这些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些问题上面，双方的立场都是截然对立的。它就已经注定了这两个国家，它其实不太可能说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完全像回到过去那样子的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
1: 外界认为，今年五月的川习会以来，美中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进展。中共承诺会采购，但是并没有全部兑现。美国希望中共能够协助施压伊朗等等作为交换条件，而中共反倒是变本加厉了。川普当然明白，而川普想利用这次机会与习近平有一番较量，为接下来的选举增加筹码。而对于习近平来说，能够坐进白宫，这就凸显了他的习核心的风采。两个人都收获了场面效果，但也仅此而已。接下来呢，美中可能势必要翻脸，为什么呢？今天早上，《华尔街日报》披露说，中共在伊朗战争中的真实角色远比华盛顿承认的还要糟糕。伊朗海关数据显示，从1月份到6月份，大约有1300批武器运输是运往了伊朗，装载了 GPS 装置、导弹推进剂，还有飞机发动机的零件。即使就在中共公开他们要调解和平的当天，那么中国的一架飞机还降落在了德黑兰，里面是装载了无人机和导弹制导系统的电子设备。而两天以后，有超过十几批货物抵达，价值超过600万美元的无人机部件又运到了。被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马汉航空，从3月份每周4个从中国飞行的航班，最后到了4月份增加到了27个，然后9月份第一周呢就达到了39个。还有就是中共提供卫星图像，导致三名美军士兵阵亡。中共还试图通过白俄罗斯将肩扛式导弹发射器运往伊朗。中共现在也仍然在购买伊朗 80% 以上的原油。那么这些事情川普能算了吗？昨天白宫记者杜西已经透露，川普打算亲自会跟习近平提伊朗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昨天呢，就在佩泽时间，在联合国之际，美军对伊朗南部革命卫队的海军目标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包括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地区。当地的居民呢，报告说是听到了强大的爆炸声，还有冲击波，感觉整个岛屿都在摇晃，并且呢，还伴随着更多的爆炸声。而今天呢，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说，对德黑兰的压力结果，很快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要么这个政权内部会发生分裂，要么伊朗人民会起义，要么伊朗就会重返谈判桌。他说，也许是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但是他们一定会喊投降的。确实呢，贝森特启动全球切断伊朗航班以后，那么伊朗 80% 到 90% 的外部航班现在是已经废了。贝森特说，我都不太确定在联合国开会的这些伊朗的代表他们是怎么样回家。与此同时呢，还有消息传出，日前有一批被美国扣押的伊朗原油，他们正在悄悄地运往美国。油轮追踪数据也显示，这批原油总量呢接近600万桶，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计算，价值呢大约是6亿美元，那么又让伊朗出血了。而贝森特此言真的不虚，经济崩溃就会导致内部分裂，也会让人民起义。连日来，在伊朗南部的贝洛芝斯坦省接连是发生了冲突。伊朗贝支路抵抗力量在萨拉万清除了革命卫队的高级作战指挥扎里菲将军，还有副情报局长扎雷阿提。 另外呢，还有数十名伊斯兰卫队的成员被击毙。

0: 据报道，这个人民武装小组是在为美国和以色列工作，这也说明伊朗人已经和美以联合在伊朗的境内开始行动了。而昨天航行数据显示，美军的再次向中东是调动了大量的战略加油机，还有 C-17 军用运输机，有多架飞机都降落在以色列，而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周边的军事飞行活动也在增加，而这些迹象也显示了美军可能会对德黑兰展开重大的行动。值得关注的是，今天内塔尼亚胡是到达了联合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他是在纽约警察局的护送下进入到纽约市的辖区。此前呢，纽约市长曼达尼说只要内塔尼亚胡来他就会抓捕他，但是现在呢，却是纽约警察护送内塔尼亚胡来的。联合国现场内塔尼亚胡直接就点名了曼达尼，他说，曼达尼先生，你想阻止我来这里，想让我闭嘴，但你做不到，你封不住真相。内塔尼亚胡讲话时，大会发生了大规模的退场，一排排西装革履的代表像是彩排过的一样齐刷刷的起身往外走，一些人呢还在内塔尼亚胡走上讲台的时候对他进行嘲讽和嘘声。而内塔尼亚胡怎么做的呢？内塔尼亚胡在现场披露了一件最为讽刺的现实，他说以色列在自卫的同时也在保卫刚才离开这个大厅的许多国家，事实上他们许多领导人私下里还感谢我们干掉了伊朗的核设施。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还有其他道德懦夫没有离开这个大厅，请现在就走，谢谢。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有一名以色列代表拿着一台星链设备，他直接走向了伊朗代表桌前，大方的开麦，送你们一个星链，好让备受压迫的伊朗人民获得自由，看看你们对他们都做了什么。联合国的这些所谓代表，他们的这种表现是现场骂你，私下却打电话谢你，台上演道德，台下求以色列拆核弹，那您觉得这虚伪吗？您支持内塔尼亚胡吗？也请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中秋送礼呢，最怕是心意到了，东西却用不上，最后呢摆在一边不用了。那今年呢，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着的三高代谢宝，它是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的，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客人是买了送给爸妈，送给朋友，还有买给自己的。每天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好了，身体呢自然也健康。现在呢，我们有推出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送礼不求贵，只求对。健康520，让您的祝福天天都能陪在他们的身边。今天9月24号的下午，就在川普与习近平结束白宫会谈以后，中国国事会议发起了一场针对中共的抗议集会，是在17街附近举行的。多位民运与异议人士发言，呼吁共产党下台，还中国人民自由。不过呢，就在活动结束前，那么一批亲共人士是靠近了集会区，并且与集会者爆发了冲突，大量的警察介入才避免了冲突事件升级。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在现场的报道。
1: 周四下午2点，就在白宫西侧的纽约大道上，中国国事会议发起的一场针对中共的抗议集会活动，现场约有200-300人参加，包括魏京生、王丹、陈维明、金秀红等多位民运和异议人士发言，揭露中共暴政，呼吁共产党下台，还中国人民自由。不过就在活动即将结束时，一批亲共人士高举中共血旗，也走到纽约大道，并向集会区靠近，双方人士爆发冲突，警方立刻调派大批警察介入，并强制双方人士后退，随后小粉红们被驱离现场，民运人士一方也被赶到路边，还有3人被警察带走，集会被迫提前结束。
2: 习近平大概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哈，那么他的下面那些人为了拍他马屁，一定会有所安排的啊！这样的抗议活动，会让他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当然会相应的引起一些冲突，来破坏到这种活动。啊，明显的，这是我们申请的场地，是吧？那我们申请场地，他故意的要走进来，那明显的就是一个挑衅行为了。
1: 自从习近平周四抵达华府，民主人士和欢迎习近平的亲共人士多次爆发肢体冲突。 周五中午，川普将邀请习近平夫妇一起参观珍藏美国宪法原本的国家档案馆。出席集会的异议人士在集会发言中也感到这是一种莫大讽刺。
3: 国家档案博物馆也叫宪法博物馆，就是放着一尊尊严的啊，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最伟大的进程的光辉的那本美国宪法就在那放着。很遗憾，但是周围的这个建筑已经变成了黑监狱啊，将近有两米半高的墙，而且外边还要搭上黑色的布，就跟那个怎么说呢，你说这是一个国事访问，我倒看像有点像葬礼什么的。你说你去别的地方不好吗？非去那个宪法博物馆。川普也够逗的啊，你说这个宪法，美国的宪法最重要的是尊重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
1: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抵达美国，那么也是为了避开抗议人群。他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四周围上了高高的黑色铁丝网，就如同监狱一般。不仅如此，中共怕得要死，可能逼迫美国临时改变了法轮功集会的地点，还在外围竖起了大量的黑色围栏，目的就是不让看到法轮功的抗议集会。当时自媒体评论人周子定就在现场，他在直播中介绍说，
4: 今天这个活动本来是在自由广场转移到这里，应该也是中共外交部他们的一些就是在背后去的一些想法或者背后的一些支持。现在昨天下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华尔道夫酒店它没有这些铁栅栏的，你看这些都铁栅栏都是昨天晚上七八点钟，这些铁栅栏它延伸了两个街区，就是华尔道夫在那边，然后它其实是延伸了有两三个 block 的样子，这边其实它没有必要封起来，因为华尔道夫外面就是有很多就是中共找来的人请来人，他们可能花钱，因为我有看到就是说你很有意思，这个价格还不太一样，有的地方80块钱一天，有的地方100，有的地方200。
0: 在川习会举行之际，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人权听证会。多年来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等等团体也是到场作证，他们呼吁川普总统在美中谈判时要求习近平释放良心犯和政治犯。川习会前后，那么美国多个城市突然是出现了反美示威潮，从奥斯汀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一个是由轻共科技巨头新汉姆资助的轻共网络积极在运作，组织抗议活动，抨击美军 AI 数据中心还有移民政策，却对中共人权的劣迹只字不提。立法者警告，这些看似分裂的街头骚乱实际上是协调一致的，目的就是在营造美国陷入混乱的印象，让中共在国内宣传说美国乱了。据消息说，新汉姆的妻子艾文斯也亲自上了阵，她头戴着标志性的紫红色草帽，在东47街联合国总部对面参加了抗议活动，公开反美，被认为很有可能会充当中共外宣的特洛伊木马。有观点认为，中共与习近平一直盼望着美国出丑，好像中国人展示美国不行了。川普呢，这次是以高规格的特殊礼遇接待了习近平，这也引发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的质疑，认为川普接待的是一位残暴、没有经过选举而产生、实行高压统治的独裁者。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呢给习近平提供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是习近平在会面前他自己主动全面要求的。卢比奥呢更是挑明，美中是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与最大军事力量，双边关系将会定义21世纪，即使存在着严重分歧，最高层接触也还是负责任的必要之举。他还强调说，冷战时期美苏呢也保持沟通，川普此举不代表示弱，他说这体现了美国优先的务实外交。外界也认为川普的排场虽大，但是呢，习近平下飞机却看到的是美军战斗机的中队，看到的是美军的 B-1 枪骑兵飞越他的头顶，这是川普在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而国家安全专家也表示，在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川普他已经增强了美国的地位。
5: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

0: 第九集，伶人做官。
1: 公元908年，晋王李克用病逝，临终前在病榻上将三支箭交给李存勖，希望他灭朱温、灭刘仁恭和契丹，为自己报仇。李存勖先后收降了承德和义武藩镇后，于公元914年灭掉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多次打败后梁，令后梁太祖朱温闻风丧胆。那么朱温的结局又会怎样呢？
0: 朱温并不是病死的，也不是被李存勖打败的，而是被他自己的儿子给杀死的啊！这就是朱温好色惹的祸。朱温呢有几个儿子啊？他的大儿子叫做朱友玉啊，早早就死了。他的二儿子呢叫做朱友文啊。这个人呢其实并不是他亲生的儿子啊，而是他的义子。但是呢，朱温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儿子。按道理来讲，朱友文呢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啊，他不是亲生的嘛。那么接下来呢，他年龄最大的亲生的儿子就是颖王朱友珪。朱友珪的母亲呢是个妓女啊，出身极为卑贱啊，所以说这个朱温呢也很不喜欢他，总不能将来让一个妓女当太后吧，是吧？这种感觉。那么加上这个朱友珪以前曾经犯过错误啊，被这个朱温狠狠地责打过，所以朱友珪呢对自己将来能不能当皇帝心里边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再往下呢，还有一个儿子，就是君王朱友贞啊，这个也是亲儿子，但是呢，朱温也不喜欢他。这个朱温到了晚年的时候，好色成癖啊，所以呢，他就这个让所有的儿子的媳妇儿啊轮流进宫侍寝，其中最喜欢的恰恰是他最喜欢的那个义子朱友文的媳妇儿，叫做王氏。那王氏的话呢，也就经常在朱温的耳边啊，就说这个朱友文的好话。朱友文呢，当时被封为东都留守。这个东都呢，不是洛阳啊，因为这个朱温在篡位的第二年，就把都城呢从开封迁到了洛阳啊。因为这个开封在洛阳的东面，所以他的东都的话呢，指的是开封啊，是洛阳东面的那个都城。那么朱友文呢，当时任开封尹啊，相当于开封市的市长，兼这个东都留守。等到朱温病重的时候呢，他就这个把王氏啊叫到他的寝宫啊，他说这个你能不能赶紧派人啊到东都去把朱友文叫来啊，我要见他最后一面啊。这个感觉的话就有点像要传位的感觉嘛。结果呢，这个王氏办这个事儿呢被张氏知道了。张氏是什么人呢？张氏就是朱友珪的媳妇儿，他也同样侍寝嘛，他也是这个儿媳妇儿。那么他呢就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报告给了朱友珪啊，他说颖王啊，他说现在这个王氏要去东都啊去找这个朱友文，他说看样子你这个皇位是保不住了啊。两个人在那儿一筹莫展啊，相对而泣。所以在这个时候，朱温呢下了一套诏令啊给这个朱友珪，说让他到山东莱州去做刺史啊，也就是从京城贬到外面去了。通常呢，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传统啊，就是把一个京官贬到外面的时候，马上会有第二批宦官啊拿着皇帝的诏书追上来，就是把被贬的人赐死啊，就让他自杀。这时候是公元912年的6月1号啊，他一看这个情况，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赐死了嘛，所以非常的害怕。于是的话呢，他穿上了平民的衣服，混到宫里啊，去找禁军的指挥使。禁军的指挥使呢，叫做韩晴啊。这个人呢，对朱温也很不满意啊，因为朱温到晚年的时候，他身体也不好啊，为人非常的暴躁啊，动不动就要杀功臣啊，动不动就要打人。所以呢，这个韩晴觉得自己的地位也不保，所以呢，这个韩晴一看这个情况啊，就跟朱友珪说：“干脆咱们就办大事儿吧啊！”什么叫办大事儿？就政变嘛。于是呢，韩晴就组织了500禁军啊。当天夜间啊，就是在912年的6月2号，砍开了朱温的寝宫，然后就冲进去了。当时朱温在床上啊，受惊吓之后坐起来啊，大喝一声：“是谁在外面？”朱友珪说：“不是外人。”朱温说：“我就知道是你啊，你这个逆子啊，我很后悔没有杀了你。你干这种悖逆人伦的事情，违反天道的事情，老天是容不下你的。”朱友珪回答说：“老贼啊，你该碎尸万段啊！”于是他就让自己身边一个卫士叫做冯廷锷的，一箭就刺到了朱温的肚子里， 从前面刺进去，从后面穿出来啊，一下就把朱温给杀了。杀了之后的话呢，当时朱温身边侍奉的太监全都给这个宫女全都逃散了啊。逃散之后的话呢，他们就在朱温的寝殿里挖了一个坑，拿一个毛毯把朱温的尸体一裹啊，就埋到那个的寝殿里边了。然后呢，朱友珪就伪造了一个诏书啊，给君王朱友贞啊，他说你赶快在东都呢把朱友文杀了啊，然后呢把那个王氏也杀了啊，都别留着。然后呢就发布了一个诏书啊，诏书上说啊，这是完全他伪造的啊，朱友文想要造反，带兵呢攻入到了宫殿里啊，幸好颖王朱友珪仁爱孝顺啊，然后呢挡住了朱友文，所以呢将朱友文刺死。但是呢，这个朕受了这场惊吓啊，身体越来越不好，国家大事是没办法处理了啊。从此之后呢，军国大事都交给太子朱友珪啊，朕就安心养病了啊，就发了这么一个诏书，这样朱友珪就等于是名正言顺的就开始监国。几天以后，东都回来人了啊，报告确认这个朱友文已经被杀，然后的话呢，朱友珪才发布朱温的死讯，大赦天下，然后的话自己登基称皇帝。当时在杀朱温的时候啊，那是500禁军一块干的这件事情，砍开宫门冲进去嘛，是吧？这个人这么多的人，你怎么堵他们的嘴啊？消息总会走漏的啊，所以满城风雨。在公元913年的二月，君王朱友贞联络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啊，发动兵变，同时呢也煽动这个洛阳的禁军啊一块儿跟他们造反啊。这样的话，等到这个朱友珪发现禁军也反对他的时候，又没人保护他了嘛，走投无路。然后的话呢，他就跟那个冯廷锷说，那个冯廷锷不就是杀朱温的那个人吗？他说我呢也想自杀啊，但是我下不去手啊，我也不敢。他说这样，你先杀皇后再杀我啊。跟这冯廷锷说，冯廷锷的话就遵命啊，先把皇后杀了，把他杀了，完了之后的话冯廷锷自杀。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皇位就落到了君王朱友贞的手里啊。后梁一共就是三个皇帝嘛，这个朱友珪当皇帝一共就当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这个朱友贞呢将都城从洛阳又迁回了开封。这个时候呢，后梁的实力已经非常衰弱了啊，河北几个镇已经完全都归了这个李存勖了啊，只有一个镇就是魏博镇啊，现在还属于后梁的地盘。但是后梁后来做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就是在公元915年的时候，这个魏博的节度使，这个时候应该称为天雄节度使了，叫做杨师厚啊，这个人呢病逝。因为这个魏博太大嘛，就是所以这个朱友贞呢，他想搞一个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啊，类似于这样的思路，就想把这个藩镇呢给他拆开。结果呢，这个藩镇的牙将不同意啊，这批人不同意将魏博藩镇一分为二啊，所以呢他们就发动了叛乱，然后呢就投降了李存勖。至此整个黄河以北四镇啊全部就归了晋国。
1: 李存勖占领天雄战区后，形势对他已经非常有利，李存勖也准备整顿大军，渡过黄河灭亡梁国，实现他父亲让他报的第二个仇。而就在此时，他背后的幽州城却遭到了契丹的猛烈攻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在上一集的话呢，谈到契丹建国的时候，说到耶律阿保机呢，这个被选举为八部大人，他自己呢自称天皇帝啊，那是因为他想像汉人一样做终身制的皇帝。然后呢还想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啊，也就是废除了这种选举的制度，同时的话采取世袭的办法啊，在这个家族里边传这个皇位，而不是在部落里边这样选举。那么当然他这种改变的话呢，就触怒了契丹旧的贵族，在他当这个天皇帝当了5年之后啊，就遇到了叛乱啊。这个叛乱的话呢，就是他的弟弟们啊，这是家族内部的叛乱。公元911年、912年、913年，连续3年叫朱棣之乱。这个耶律阿保机呢，对他的弟弟们还是很客气的啊，尽管叛乱，但是并没有处罚他们，但是只是处决了一些参与叛乱的将领。耶律阿保机呢，他的这些想法和一个汉人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汉人的名字叫做韩延辉，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 原因呢，就是在公元907年，当时的这个刘守光在囚禁了刘仁恭以后呢，这个他想这个取得契丹的认可啊，或者契丹的支持，就派了一个使臣叫做韩元辉的啊，到这个契丹去见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就把韩元辉呢任命为他的谋士，很多的事情都向韩元辉请教。韩元辉呢对契丹做了一些重大的制度的改动，因为我们知道契丹呢它是一个游牧民族，是吧，它这个都是属于少数民族，他不知道怎么去治理汉人，汉人是农耕民族嘛，所以韩元辉呢建议契丹采取藩汉分治的办法啊，北面的话呢实行契丹的制度啊，游牧制度，南面的话呢要想这个让汉人呢这个种地啊，农耕，然后的话呢劝耶律阿保机建都城，然后呢属制百官啊，就建立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然后呢这个建立城郭，然后呢还要建立市场啊，等于是农商政啊各个方面的话呢都仿照汉人管理国家的方式。耶律阿保机呢一一采纳了韩元辉的主张，这就是契丹汉化的开始。那么我们知道大贺氏的话呢，它本身有8个不同的部落，那其他别的部落的话，他们也同样想机会有机会当八部大人嘛，于是的话他们就联合起来去逼迫这个耶律阿保机退位啊。耶律阿保机当时就决定以退为进啊，他说我可以退位啊，他说因为我呢现在这个治下的汉人很多啊，我希望能够给我这样的权利去治理汉人啊，到汉人住的城池中去治理汉人啊。结果这个那七个部落就同意了，同意之后呢，这个耶律阿保机待的这个地方啊，它有盐池啊，就是能够出盐的啊。我们知道盐铁呢都是这个利润很高的产业啊，所以他当时用这个盐呢去给这个其他7个部落做这个商品交换啊。那其他别的部落吃盐要靠他嘛，对他很感激。后来呢，耶律阿保机就跟另外7个部落的人说，他说我有盐池之力啊，你们吃了我的盐，为什么不来感谢一下盐池的主人呢？于是7个部落的人就带着牛羊来感谢他啊。结果在宴会之上啊，耶律阿保机将7个部落全部头领全部杀死啊，这样的话就再也没有人挑战他的地位了。随后的话呢，这个耶律阿保机开疆拓土啊，他当时东面呢征服了市委和女真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吉林甚至是黑龙江一带，然后的话呢这个西面呢占领了东突厥的故地啊，一直打到了金山，金山的话就是现在的阿尔泰山啊，占领了这个突厥的全部的领土，然后的话南面的话又攻击沙陀、吐谷浑和党项啊，吐谷浑的话就是现在的青海，党项就是现在的宁夏，所以这个耶律阿保机建立了一个东西跨越万里的一个庞大的国家，他的国土面积比后来的北宋还要大啊，所以这是一个大英雄啊。耶律阿保机呢还这个在公元916年的时候称帝啊，这个建年号神策。公元918年呢，这个耶律阿保机啊建立了契丹的第一个都城，称为上京灵皇府。这个上京的话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当然契丹的实力发展到如此强大的时候，当然想要窥伺中原啊，所以呢这个契丹的军队就屡屡的南下。这个时候呢，这个李存勖呢已经是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四镇啊，所以呢只隔着黄河和后梁相望，就准备带兵渡河啊去灭掉后梁了。他就向自己的弟弟啊请求帮助啊，他的弟弟这个时候驻扎在新州啊，就是现在河北的涿鹿。他这个弟弟李存勖呢是一个这个政治很混乱啊，又很懒惰啊，很怠政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人也很残暴啊。他呢听说哥哥要打仗，当然要支持了，于是的话在自己的境内就开始征战马啊，当时要的非常急，要找到3000匹战马。这种征收的话是无偿的征收，这农民肯定心里边很不爽，是吧？当时的士兵呢也很不爽啊，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被派到前线打仗了，他们不想打仗。所以当时李存勖领着大军出征的时候，离开他的这个原来的治所新州啊，就河北涿鹿，刚刚走到齐沟关这个地方，就刚刚出城，军队就发生了哗变啊。哗变之后的话，就把这个李存勖就给杀了。杀了以后呢，就拥立了李存勖的副手，叫做卢文进的人啊，为他们的统帅。这卢文进也不想打仗了，就想回到新州啊。结果新州的守将闭门不纳，这个卢文进呢就去攻击新州啊，结果打败了啊。打败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到处乱跑， 当时这个幽州的守将周德威就派人在后边追啊，追的卢文进走投无路，只好向北投奔了契丹，然后的话呢，他就引契丹的军队南下啊。伊丽亚保基一看这是个好机会啊，于是带着30万大军南下去进攻幽州。
1: 耶律阿保机采用汉人的管理体制，终于摆平其他7个部落，在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契丹国。他东征西讨，统一了大漠以北。之后，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原。就在李存勖准备进攻后梁时，耶律阿保机也迎来了南下进攻幽州的机会。那么，幽州会战的结果如何呢？
0: 周德威是这个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将啊，他打仗是很厉害的啊，他在里边苦苦的守了200天啊。那么这个李存勖的话，本来是不想派兵北上的，他本来在南方要跟梁国开战了，但是幽州的地位又实在太重要，于是呢，这个李存勖就派李嗣源和他的儿子李从珂去援救幽州啊。李嗣源呢是李克用的养子啊，他跟这个李存勖是属于兄弟关系。当时这个幽州的情形很紧张了啊，已经被围了200天了。李嗣源呢跟他的儿子啊李从珂就说：“幽州这个地方啊，这个南面是一座山啊，就是我这个前面谈到这个房山啊，旁边的话呢还有一片平原。他说我们进军的话呢，最好不要从平原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步兵多，契丹是骑兵多。”平原作战的话，那敌人的骑兵这么一冲过来的话，把我们踏为肉泥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从山里边走啊，悄悄地逼到幽州城下去啊。于是的话，他们就开始进山了啊，被契丹的军队就发现了。当时契丹的军队在山上，他们在山谷里，契丹的军队就往下扔石头啊，完了之后去把住这个山谷的谷口。李嗣源是一个作战非常勇敢的人啊，他就这样冲破了一个一个的谷口啊，最后的话从山里面就冲出来了。冲来之后的话，刚一出这个谷口，就看到对面那个契丹啊10000士兵啊，而李嗣源这边的话，刚刚出谷口嘛，身边只有100人，李嗣源就带着这100人就开始冲锋啊，往这个契丹军队里边冲，这个把契丹的队形给冲乱了，还杀死了契丹的一个酋长啊。然后的这个李嗣源的大军就来到了幽州城下，当时他手下呢还有一个将军啊，叫做李存审啊，这个人的话有点像张飞，他让这个。来救幽州的这个晋国的士兵啊，找一些树枝绑在这马尾巴上，然后呢把树枝点着了火，然后开始往外冲。在平原上啊，这个烟尘火光冲天而起，所以当时这个契丹人不知道李嗣源到底带多少兵，其实没多少啊，就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契丹的这个军队的话就给冲散了啊，于是呢解了幽州城这个包围。当时这个周德威见到李嗣源的时候握住他的手啊，流着眼泪啊，握住他的手啊，向他表示感谢。大家记住李嗣源这个人啊，这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幽州保卫战呢，契丹30万大军被打败啊，这个也算是李存勖对得起他的父亲给他的第二支箭啊，向契丹报仇嘛。这阿保机就跑了啊。这个等到这个幽州的这个包围解除以后呢，李存勖就可以不再去管北方了，然后可以专心的对付南方啊。在公元917年到公元923年，双方隔着黄河发生了6年的战争啊。这中间有很多的战斗的话也是很激烈的啊，包括这个原来幽州的守将周德威，也是在这个胡柳碑的战役中被杀死的。到了公元923年4月份的时候，李存勖在大臣们的劝进之下，建国称帝啊，他国号呢还是唐啊，史称后唐。他的这个庙号呢是庄宗啊，所以我们也称他做后唐庄宗啊。李存勖建国的时候，他其实当时的情形不是很好啊，因为呢这个他刚刚建国，潞州就叛乱了，然后泽州的话又被后梁打下来啊，这是他遇到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卢文进呢屡次领着契丹不断的骚扰北方的边境。第三个的话就是他的军队粮草不足啊，所以当时很多人对战胜后梁已经没有什么不抱什么希望了。李存勖手下一个大将叫做郭崇韬啊，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他给李存勖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主意，他说：“我们现在呢和这个敌人相持在黄河啊，敌人的主力部队全在这里。如果我们要是能够往东面走的话，绕过敌军的主力，渡过黄河，直取大梁的话，只要能够把这个后梁的皇帝杀死，这个天下就搞定了。” 这个计划非常非常的冒险，但是呢，李存勖就同意了。公元923年10月2号，李存勖的军队呢，偷偷的渡过黄河啊，10月4号的时候就这个党去攻击这个后梁的军队，后梁军队的话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生擒了后梁的第一勇将铁枪王彦章，然后的话到10月8号的时候，后梁末帝朱友贞在绝望之下自杀啊，到10月9号的时候，这个李嗣源呢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啊，就开进了后梁的都城开封，在同一天李存勖也进了开封。也就是他这个冒险的这个军事行动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过黄河就把后梁给灭了啊，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李存勖呢找到了朱友贞的人头啊，然后的话呢这个砍下来送到皇家祭庙里啊，向他的父亲啊李克用报告，至此复仇3件啊都完成了他们的这个使命。李存勖这个人呢，复仇之前励精图治啊，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啊。我每次看到这个欧阳修在《后五代史》中曾经对他有一段描述啊，感觉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但是他有一些重大的性格缺陷啊。第一个缺陷的话就是恃勇轻进啊，他喜欢冒险。那么细看他的冒险背后的话呢，还有问题，就是他这个人，他有一种显示心呐，他喜欢炫耀自己啊。为什么冒险呢？因为他为了显示自己勇敢嘛。所以后来等到这个后梁被灭以后，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向这个李存勖称臣啊，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称帝了嘛。那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来向他称臣的时候，李存勖就伸出他的手，他说：“我与手指头之上得天下啊，就感觉是天下是我一手打下来的，很得意啊。”所以高季兴呢，在回去之后呢，他说：“我本来呢很担心李存勖啊，因为他这个能力很强嘛，打仗很厉害。”他说：“但是呢，现在我不担心了，因为他如此，自夸自己的功劳啊，那也就是说，功臣们没有什么功劳嘛，没有功劳当然就不用赏他们了。那些将军们肯定会有怨气的啊，所以说后唐呢，这个开国，他的基础不牢。那么李存勖他不赏功臣，他赏什么人呢？他赏灵官啊。”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学过欧阳修的这个一篇散文啊，是从新五代史中提出来的，叫做《五代史灵官传序》啊，其中提到的那个主角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啊。他这个人呢很有才啊，音乐这个乐器玩得非常好，而且他自己会做曲子，一直到他这个后唐灭亡之后，在山西和河南一带唱的老百姓唱的很多歌都是他写的曲子啊。这个人是很有才的一个人，他自己的话呢喜欢化妆了之后登台和戏子们一起唱戏，那个戏子们的话就称为伶人。他在这个灭了后梁之后呢，找到了他的一个以前被俘的戏子啊，叫做周匝。这个人是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给抓走了嘛，这个周匝呢看到李存勖的时候就在他的马前哭啊，然后的话呢说臣幸得不死啊，是因为谁谁谁和谁谁谁啊那两个戏子帮了我啊，请皇帝赏赐他们。于是呢庄宗就说：“好，我封你们三个人做刺史。”这是很大的官啊。当时这个诏命下达之后啊，那个将军叫做郭崇韬的人，就是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打那个绕黄河的那个人，他就不同意。他说：“这个打天下啊，那个将士用命啊，血战而得天下，他们都没有赏你，突然间就三个唱戏的人没有任何功劳，就让他们去做刺史，这个命令我是不能听的。”把这个诏命就给驳回去了。结果那三个伶人经常在这个庄宗的面前哭，这李存勖的话就跟郭崇韬说：“他说我也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啊，确实是不该封他们，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现在呢，我每次见到这三个伶人，我的心里边都觉得不好意思，还是封了吧啊。”就这样的话，就把三个伶人就封为刺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功臣们肯定心里边是很不服气的。本来呢，你做天下应该是跟功臣们共享之，是吧？他们帮你打天下，也就是为了一块享受荣华富贵嘛。结果呢，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宦官和伶人的手中，这个大臣们就非常的不满。有的人的话呢，他们会表示愤怒；有的人的话呢，他们就巴结那些伶人啊，希望通过他们的门路也能够让自己获得荣华富贵。《左传》上说呀：“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的话呢，宠信伶人，最后呢也死于伶人之手。那么这场大祸是怎么发生的？它又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请看下集《痛失燕云》，谢谢。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川习会正酣期间，中共团队不断发生事故。除了在习近平抵达白宫之前，中国记者团因为抢位置拒绝为特勤局移动时，许多人大喊大叫，还踩了一名白宫工作人员的脚。一名中国记者试图抢占最佳的拍摄位置，结果被特勤局人员驱离。还有一名中国男摄影师在冲过简报室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为了抢位置推了一名美国女记者，当然他们立刻被拦下。美国记者们目睹此景惊愕不已，因为他们深知这绝非应有的程序。此外，大量疑似中共公安或保安人员出现在华盛顿，在欢迎习近平的队伍里，这些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冲上去动手打抗议者，有人说他们是中共警卫团的。白宫期间，彭丽媛与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出门散心的时候，在门口遭到抗议人士举牌，隐藏在人群中的数名中共特工立即撑开黑伞做掩护，将抗议人士推倒拖出人群并殴打，同时向其他抗议人士喷辣椒水，随后被美国特勤局警察制止。冲突中，一名特勤局警察被中共特工推倒，随后特勤局警察一巴掌将中共特工四脚朝天打倒在地，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有网友愤怒表示，特勤局应该把他们从该地区移走。24号当天，有大约3000藏族人组织了游行抗议活动，埃隆·马斯克今晚与川普总统一起参加国宴，很高兴这个联盟重新团结了起来。川习会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在联合国发表炮火四射，对伊朗更是措辞严厉，称其为凶残的独裁政权。令人惊讶的是，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当场离席。内塔尼亚胡对转身离开的人说，如果还有其他道德懦夫还没离开会场，请现在就走。有网友表示，真是本末倒置了，以色列被害的那些人没人认为是悲剧，对行凶者哈马斯的铲除却变成了人权问题。此外，联合国总部附近也有数十名抗议人士聚集，一些人高举写着停止种族灭绝的旗帜，包括好莱坞影星苏珊·沙兰登、演员汉娜·艾宾德在内，多名示威者遭到拘留。就在川习会期间，邮轮追踪报告显示，近600万桶被查获的伊朗原油价值近6亿美元正在悄悄地穿越大西洋，而目的地正是美国，显示即使白宫热闹非凡，但是伊朗这边该做的事儿，美国也没有停歇。习近平此次访美住处安保严密，其入住的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外围增加了防护网装置和水泥路障，现场安保严密，但抗议的民主人士依然在酒店外隔着铁网高喊习近平下台，现场有警察维持秩序。位于美国纽约的中文时政媒体新高地连发多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此次访美各种规格都是破例，一是川普破例接机，二是华盛顿破例封了3条街，三是至少有39个抗议组织在华盛顿迎接习近平，抗议规模破历史记录。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经历过新冠疫情后，许多朋友都感受到身体的免疫与各项机能都不如以往了。来自中国的陈先生在感染后出现了肾功能变差、精神疲惫的状况。我们来听听他使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的真实转变。
1: 感染之前我肾呢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呢变差，感到很累，很没精神。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0: 中医常说正气恢复，整体机能调理到位，身体自然能找回平衡。三高代谢宝以纯天然植物萃取，温和照顾您的身体，欢迎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9月2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 DC， 展开为期3天的访美行程。在习近平访美的前一天，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一名身上印有五星血旗的黑衣华裔男子突然暴力折毁法轮功学员摆放的横幅和真相展板，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生命安全威胁。现场学员随后报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事件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对中共跨国镇压的谴责。请看本台记者从多伦多发回的报道。
2: 9月24号，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披露2天前在这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对该事件进行彻查。
3: 就看到有一个人从马路对面，然后气势汹汹的就过来了，把横幅全部都损坏了。后来我就打911报警，就在这过程中有那个路人，然后就指责他拿着就扬长而去。这个是肯定是在过程中受伤。
4: 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在加拿大的这个自由土地上，对这个自由是一个公然的一个破坏。说我要枪毙你，我这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震惊。这说明啊，中共对加拿大还有全世界的这个渗透，我觉得是很严重的。
5: 这个公开的在领事馆跟前，而且还不具公共的录像。其实来讲的话呢，它就是对自由世界，对我们加拿大人，也是对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华人的一种恐吓。所以我觉得呢，加拿大的政府啊，我们也会啊，从我们的途径来啊，促使加拿大政府呢一定要重视这件事。
6: 从1999年到现在27年了，他们没断了对我们进行骚扰破坏，而且在不断的升级。这次呢，就是因为习近平出来了访美嘛，所以呢，这波人想表现一下，想认可，冒着这种被遣送不在乎了。为什么？他是给他头看的。在另一方面来讲呢，他公然的呢，就是挑衅加拿大的法律，要把加拿大的法律威严要维护起来，而不能让这帮中共的恶徒啊，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流氓在这个自由的子弟上来破坏。
7: 现在加拿大已经有一个反外国干涉的一个法案，里边的第二部分就是针对这些外国干涉的这些行为，无论是他是威胁或者恶意的破坏，这些行为就是在2天前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对加拿大政府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去应用已经做好的法律来防止这个无论是外国干涉或者涉及到的跨国镇压的行为。因为那个死亡的恐吓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刑事的罪行，一定不能让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加拿大的境内。
0: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雨明采访报道。川习会晤展开，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尼亚亲自迎接中共党魁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然而在红地毯接见仪式的紧要关头，唇语专家读出了川普对妻子说的一句指示，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据《镜报》报道，专业唇语解读师希克林透露，现年80岁的川普在迎接习近平夫妇后，带领一行人沿着红地毯前进时，曾对梅兰尼亚悄悄说了7个字，我需要你待在我身后。对此，梅兰尼亚则随即回应，我会跟丽媛一起走。在美军一队护卫下的红地毯步行过程中，彭丽媛问到梅兰尼亚的儿子拜伦川普。虽然希克林未能解读出梅兰尼亚的第一句回答，但彭丽媛接着笑着回应，他好高啊。梅兰尼亚则补充，是的，他真的很高，而且还在不停地长高。当四人走到红地毯尽头的时候，川普凑近询问彭丽媛与习近平是否能听到军乐队的演奏。彭丽媛大赞太棒了，习近平也称赞音乐非常美妙。希克林指出，此时56岁的梅兰尼亚向彭丽媛表达了对次日行程的期待，我很期待明天能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你一定会喜欢的。随后习近平透过翻译发表了谈话， 川普回应，我明白，我知道你很欣赏这一点。当习近平再次以中文致辞时，川普则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尽管双方互动频频，但川普这次的迎宾规格却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很大争议。川普与梅兰妮亚打破外交惯例，亲赴现场为习近平夫妇铺设红地毯接机。据了解，川普夫妇此举是为了对等回应习近平先前在访华期间为川普准备的隆重盛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透露，他曾认真评估一种极端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卡尼强调，这并不是加拿大政府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情况，自己所做的只是正常的风险管理。他还透露，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与美国之间一些长期存在的战略依赖。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考虑扩大与中共的经济联系，同时降低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其中还包括马斯克旗下的 Starlink 卫星系统。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未来美国由另一位总统执政，我们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他同时提到，加拿大正在重新评估 F-35 战斗机采购计划。加拿大原计划购买88架美国制造的 F-35 战斗机，除了已经承诺的16架之外，将重新审查剩余72架 F-35 的采购合同。加拿大同时也在考虑瑞典 Saab 生产的 Gripen 战斗机。加拿大同时也加强与欧洲合作，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在重新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时评人蔡盛坤表示，听卡尼这口吻，是要联合全世界一切反美的势力来搞垮美国。纽约时报之流是反美的先锋队。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一批属于澳洲空军的 F-35 逆踪战机机敏零部件，在今年5月底委托商业快递公司 UPS 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运往美国本土进行维修或报废的途中，货机在经停韩国后，因不明原因离奇改道被转运至香港，随后遭到中共政府扣留，且至今未归还。知情人士指出，这批货物包含两个主要部件，包括驾驶舱盖和武器舱门。这两个部件的表面均涂有 F-35 最核心的特殊雷达吸波材料。军事专家担忧，中共极有可能借此破解美军战机的隐身原理，甚至开发出相对应的反制雷达系统。有分析认为，事件可能正在敲响全球供应链警钟。香港转运环节出现漏洞后，美国及盟友开始重新评估哪些货物还能经过中国相关物流节点，哪些高科技供应链必须重新布局。如果安全审查全面升级，最先承受压力的可能是中国连接全球市场的航空货运与高科技物流体系。中国是否会将失去全球的快递网络在中国的所有中转站呢？下岗的是否不仅仅是全球各大快递公司在中国的雇员？中国主要的干线机场以及洲际航空公司的雇员是否也将面临大下岗呢？此外，以卡尼政府与中共深度绑定的情况下，卡尼下令重新审查剩余72架 F-35 的采购合同，与中共扣押美国 F-35 战机的零部件是否有什么关系呢？观众朋友们，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各位观众朋友，傍晚或夜间开车的时候，总觉得视线有些昏暗，眼睛也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如果只靠表面短暂的滋润，很难应付长时间的专注。做好眼部的深层调理，讲究的就是先润再补，从内部把眼部水分补足，让护眼营养发挥最大的效用。开车的时候眼睛舒服了，心里也就多了一份安心。欢迎到健康520网站了解完整资讯。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上周是讲了长笛嘛？
1: 对。
0: 那实际上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他非常不喜欢这个乐器。
1: 对，就是莫扎特。但是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笛协奏曲，就是他的G大调长笛协奏曲。
0: 那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扎特的这首曲子呢，其实是他当时受一位荷兰的业余长笛演奏家的委托。那这个演奏家呢，是要求他要完成三首短小简易的长笛协奏曲，还有两首长笛四重奏。但是呢，莫扎特对于长笛实在是有点太厌恶了，导致呢，他最终在期限内没有完全完成这个演奏家的委托，而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他获得的酬劳呢，被减去了一半多。

0: 在这首曲子中摒弃了以前的创作模式跟习惯，尤其是第二乐章他采用了田园诗的风格。那这个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于一位22岁的年轻人之手。
1: 不过这个第二乐章呢，其实跟《蓝色多瑙河》是非常的像的。那不知道小约翰施特劳斯在创作《蓝色多瑙河》的时候，是不是参考了莫扎特的这个乐章呢？
0: 我们来听听看。

虽然我们说啊，这首曲子非常的好，但是这样的曲子呢，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被这个委托作曲的金主所欣赏，所以莫扎特在这首协奏曲之后，他又附上了一段 C 大调的乐章。那有音乐学者呢，他就猜测说，这是 G 大调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的另一个选择，因为原来的第二乐章对于委托人的演奏水平而言，实在是有点难度太高了，所以莫扎特呢，就又为他加写了一首作为补偿。

0: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说起阿曼西奥·奥蒂加这个名字，可能您听起来会稍稍有一些陌生，但是如果提到 Zara 这个服装品牌，大概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错的，奥蒂加就是 Zara 的创始人以及最大的股东，同时他也是西班牙服装业的巨擎。说起奥蒂加，让他出名的不仅仅是他的服装帝国，同时也是他的个人财富。在2005年，奥蒂加以700亿美元的身价被富比士杂志评为了世界第二富豪，仅仅次于当年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到2020年的时候，在富比士杂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榜上，奥蒂加再次登榜，以净资产551亿美元的身价排到了第六名。同时他也是欧洲首富，在欧洲奥蒂加可称得上是富可敌国，同时声名远扬。尽管如此，奥蒂加却一直非常的谦逊且低调。他的至理名言之一便是，在街上我只想被我的家人、朋友和工作伙伴认出，阿曼西奥·奥蒂加。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示范的这个点心老师郑文照。那今天我先来为大家来示范最经典的这个小笼汤包。那首先汤包的这个面皮呢，最主要的材料有这个中筋面粉跟冷水2:1。比如说600公克的水，我们就是加300公克的冷水，打成面团之后，我们让它醒大约30分钟左右。醒完之后，整个这个筋性已经稍微舒展了，我们可以来拆这个剂子。那我们先把这个面团切割成长条状。好，切割成长条状之后，来，我们把它搓成细长条。搓到每一个这个面团哦，都让它等宽等长。再来，我们这个一般小笼汤包的这个面皮哦，这个剂子一般以6到7公克为主哦。来，好哦，那各位观众有听到这个拆剂子的这个声音哦，有稍微听到有点这个拉扯的这个声音哦，表示我们这个面团已经醒到位了哦。好，我们摘完这个剂子之后，稍微撒点这个手粉搓一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扯的这个横切面哦，上下来做一个按压，压成一个圆扁的面皮哦，上下的这个横切面哦，来按压成一个小面皮。

好，来按压完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剂制哦，面皮稍微哦吃个这个面粉锁粉，以防粘黏。那这个面皮我要怎么去擀？为什么怎么擀都没有办法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圆形的状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口诀哦。我们先按压，先擀到面皮的三分之一处，来擀到三分之一，转四分之一，擀三分之一，转四分之一，三分力出去，三分力回来，哦，三分力出去，三分力回来，擀到大概一个面皮大概5到7公分。中间有一点厚度，哦，好，我再示范一次哈，擀三分之一，转四分之一，好，连续动作，擀8到9下，哈，好，只要大家在擀这个皮的时候，心里面默念这个口诀，哦，擀三分之一，转四分之一，哦，那这个从这个初学者开始擀皮的，哦，这个擀出来的面皮绝对不会有奇形怪状的这个形状，哦，绝对是一个圆的状态，哦，这个方法跟大家分享，哦，各位可以试试看。

0: 好，这个面皮擀好了之后，来，我们就来准备这个包这个小龙汤包的这个示范。好，现在我们来示范这个包这个小龙汤包的这个技法哈。来，我们拿这个线瓢，挖一勺这个肉馅，放到这个汤包面皮的这个中间处，轻轻的把它拨到这个中间的地方。每一颗大概哦，就是26公克、27公克左右。好，那再来这个面皮小笼包的这个折子哦，来，从这个面皮的边缘，我们依序打折哦。好，我们开始来做一个收口的动作。收口有一个口诀：转、提、拉。哦，来。来，我再示范一次，顺着这个面皮，哦，依序打折，哦，3、4、5、6、7、8、9、10、11、12、13，好，14、15、16、17，好，我们就基本大概17折或18折左右，哦，就呈现我们这个小笼汤包的一个作品。这个蒸笼哦，我们摆8小颗的一个小笼汤包。那我们这个小笼汤包包制完成之后，哦，大火蒸6分钟哦，即可食用。好，那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吃汤包的一个口诀哈。来，第一个，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喝口汤，一口光，满口香。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越优秀的人越懂得舒适的待人，一起来听。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的锋利是经过反复磨砺的，梅花的清香是经历了严冬的考验才释放出来的。人要成才，事要成功，都得付出代价，经历考验。越优秀的人越懂得舒服的待人。确实，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优秀的人都有将问题化解于无形的能力，而且姿态及其富有的魅力如同与生俱来，让人舒服是最顶级的人格魅力。让人舒服的人一定是细心体谅他人、极具同理心的人。君子如玉，让人舒服的人就好像是一块温润的美玉，他们的魅力来自丰富的人生阅历，内敛、温情、善良，并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高贵。一个人从表到里可以分为5个层次：外貌、能力、脾气、品格、心性，对应的质量同样是5个层次：颜值、才华、性格、人品、 仁慈。细细品味这五个层次，既是身处世间的识人之法，也是涵养内心的修行之途。生活中有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有的人生怕别人舒服，尽量让别人不舒服，而只要自己舒服了就行；还有一类人，生怕别人不舒服，尽量让别人舒服，哪怕委屈自己。曾经问一个做猎头的朋友，言行高低的人有何不同？他说，越是高薪的老总，在与其交往中，他会越让你感觉到舒服。跟千万年薪的老总谈，谈到两到三个小时，无论他说的话是酸甜苦辣等味道，他们都能把每一句话平缓连接起来回答，而从不让一句话落地或磕碰，让人感觉非常舒服。对于高层次的人来说，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问题。他不会去在意是谁在这个过程中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谁有没有超越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有没有越界，有没有看不起我，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也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我很没有面子，这个人让我太难堪，我要对他心怀芥蒂。层次越低的人越容易自卑，会越没有底气，深藏在内心的自卑会产生一种补偿心理。最好的教养是懂得给人留点优越感，不仰望，不俯瞰，不卑不亢。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也许貌不惊人，也许才不出众，却在无形中有一股别样的魅力，让你想要与之接近，放下防备之心，倾诉心中的秘密。他们让你感到舒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像听一曲舒缓的音乐，品一杯醇厚的热茶，看一朵花静静地开放，让时光如流水般恬淡素静。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尊重别人，他们更懂得尊重中包含的平等、价值、人格和修养的意义。你不让别人舒服，别人就会让你不舒服。有些人总会把处处给人难堪以彰显个人性格当作真性情，用压制别人来体现自身的优越。人的修为和高度只有到了这份上，才会升起仁慈。仁慈是一种境界。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意，只是本然。到了这份上，如何不是人品的极致？常人达不到慈悲的境界，但至少还可以尽量将心比心，理解他人，那样就是在努力成为一个仁慈的人。人生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做人如此，交友亦如此。世间纷扰，乱象闭目，混沌蒙心， 守得住这条正道，才能在万千人中教下最值得教的那个，在千万种选择中选出最有意义的那种。让人舒服就是包容他人，以谦卑的姿态面对他人。欣赏他人是一种境界，善待他人是一种胸怀，关心他人是一种品质，理解他人是一种涵养，帮助他人是一种快乐，学习他人是一种智慧。若能如此，便是不枉此生。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
3: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2021年3月下旬，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再次宣布出土更多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黄金面具的残片、象牙等500多件。这是继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文物后，时隔35年之后又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央视连续多日直播挖掘行动并大力宣传，将三星堆事件推上了焦点，相关新闻也随之冲上了热搜。就在倒霉猴蛇为热炒新考古发现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三星堆文化的种种未解之谜也引发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重新审视，网络上也展开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探索和辩驳。到底三星堆文化是中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是外星文明还是史前文明呢？虽然有很多说法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就是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很多风尘已久的历史也将逐渐重见天日。三星堆文物与《山海经》的记载互相印证，提到《山海经》，大多数朋友都不会否认这是中华文化流传下来的一部奇书，全书3万多字，几乎包罗万象，从地理到历史，从动植物到矿物，从宗教到民俗，只因其记载的很多事情离奇怪异，如民间传说中的妖怪以及诡异的怪兽等，与近2-3千年的中华文化大相径庭，因此被今人普遍认为是一部先秦神话古籍。连当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读过此书后都深感难以置信，并叹曰：山海经所有怪物，愚不敢言之也。然而三星堆出土的许多文物竟与《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几乎完全吻合，为人们了解真实的人类历史推开了新的一扇门。首先，三星堆出土的最大一棵青铜神树，也就是1号青铜树，与《山海经》中的神树扶桑的相关记载几乎吻合。1号青铜树高度为3.96米，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3个树枝，共9个树枝。向下弯起的每个树枝上有一朵花，上面都站着一只鸟。据《山海经》记载，扶桑神树上栖息着9只代表太阳的金乌鸟，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时日所遇，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而1号青铜树上的9只鸟居树枝上，正好对应了扶桑树上的金乌鸟枝9日居下枝。那么根据《山海经》1日居上枝之提示，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代表太阳的鸟居于神树的顶部呢？的确，考古专家和游客早就发现了青铜神树的顶部呈现出折断残缺的形状，是否是因为历史久远而遗失了呢？同时，青铜神树的龙纹饰和新发现的铜器上的龙、魁等均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原型。不仅如此，三星堆最近首次亮相的3号青铜树，在其树顶上站立着3座人手鸟身的青铜像，这与《山海经》海外东经所描述的勾芒相吻合，东方勾芒，鸟身人面。而据《山海经》记载，看管扶桑神树的正是勾芒。 而且三星堆出土的多个人首蛇身的青铜人像也对应《山海经》中的记载，比如大家熟悉的伏羲、女娲等上古神仙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此外，《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被称为五藏山经，后世认为藏为通假字，通五藏的藏。怎样理解地球的五藏呢？如果对比五藏的形状和各大陆地壳的形状，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是心脏，非洲和南美是肺脏，北美是脾脏，格陵兰岛是肾脏，欧亚大陆是肝脏，而南极洲对应人脑，其中西南极洲是大脑，东南极洲是小脑，东南极洲延伸南美洲的半岛是脑干。而且据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山海经》详细地描述了五大湖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东部地区的情况，在其第九经和第十经里描述到美洲的很多地方都准确无误。此外，第十四章《大荒东经》中描述的光华之后，河水流进无深渊，日升如此，正是北美科罗拉多大峡谷日出的情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真实的记载了历史。如今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有不少网友惊呼，神话故事本来就是神的故事，都是真的，真实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神话传说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山海经》真的是一部严谨而又准确的史记的话，那么其中记载的史前大洪水、大禹治水等等曾经被认为是神话传说的事情，是不是也都是真的呢？《山海经》中记载的大禹所致的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在位期间，据推算距今大约4400年到4300年，而西方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大洪水同样发生在大约4400年到4300年前，东西方记载的两场大洪水在时间上完全是吻合的。据记载，这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是距离今天人类最近的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差不多彻底毁灭了当时的人类文明。尽管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大陆妇孺皆知，但是因为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等工程极为浩大艰难，实证科学追随者们无法相信在落后的古代大禹可以成功做到。再加上长久以来缺乏考古学证据，普遍被人们认为是神话传说。然而2016年科学杂志登载的一篇研究论文证实了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确实发生了大洪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专家吴庆龙博士。早在2007年，吴庆龙博士在黄河沿岸发现一些沉积物的厚度不寻常，高达20米厚，而且看起来很像是洪水溃决后的沉积物。研究团队对洪水沉积物内含的有机物进行碳分析，结果显示大洪水大约发生在4000年前，正好和历史记载的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相吻合。与此同时，考古学也不断地有新的证据佐证这场大洪水的真实存在。自1999年起，中国社科院文物研究所便开始在喇嘉遗址，这个遗址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民和县喇嘉村黄河北岸，在这里展开考古挖掘，发现这是4300年到3900年前一个村落的遗址。挖掘出的多具人类遗体保持着被瞬间冻结的状态，因此喇嘉遗址又被称为东方庞贝。研究人员从挖掘出的遗体和文物推断出，黄河北岸的喇嘉村是被400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席卷着厚厚的泥浆迅速埋葬，正好和吴庆龙博士的研究以及《山海经》记载的大洪水互为印证。此外，喇嘉遗址还出土了大型的石磬和玉刀、玉璧，显示出这里的文明曾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而非现代人认为的只是一个原始村落。对于吴庆龙博士的研究，科学杂志副主任说，这项研究扩大了我们对中华古文明的理解，实证了文明的起源及古文明社会环境的出现。华盛顿大学地质专家蒙哥马利认为，吴庆龙研究团队提供了大洪水确实发生过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的大洪水是真的， 那么其他古老的大灾难故事是否也有可能是真的呢？蒙哥马利的评论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西方记载的大洪水灾难以及诺亚方舟的故事。圣经记载，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都进入了方舟。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7月17日，方舟停在厄密山上。圣经中提到的厄密山就坐落在今天土耳其厄德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是土耳其的最高峰。1960年，美国老牌杂志《生活》刊登了一张卫星照片，是由土耳其的侦察机于10000尺高空所拍摄到的，清晰地显示出在厄密山附近确实有一个船形的遗迹。这个照片发表后，吸引了许多科学家前往探索。1977年，美国探险家罗纳德·阿尔威登亚特带领团队到厄密山考察，发现船形遗迹从船头到船尾的距离为515英尺，与圣经中对诺亚方舟长度的描述基本吻合。由于年代久远，研究人员发现诺亚方舟已经石化，并且发现这些石化的木头有加工的痕迹，是3块添加了有机胶水的木板所粘合而成的，最外层的木板还涂过沥青。2019年年底，考古学家安德鲁·琼斯和地球物理学家约翰·拉尔森利用最新的 3D 成像技术，通过电缆对地下发送电信号，发现地下埋的确实是一艘船的船体。2008年，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险队成功地进入了巨型木结构的方舟遗址内，并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东西。探险队员对木板进行了碳元素测试，发现木样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正好和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存在时期相吻合。香港探险队的队员之一是香港纪录片制片人杨永松，亲眼目睹了方舟遗址细节的他表示，即使不能100%确定那就是诺亚方舟，我们对此也有99.9%的把握。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在诺亚方舟石化的木头中还发现了镶嵌着大圆盘的铆钉，而且是强度高耐腐蚀的铁铝钛的合金，显示出4000多年前已经有非常高的冶炼技术。这一点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同样先进的冶炼技术，比如黄金面具，其加工温度要超过1000摄氏度，还有那个青铜神树采用了极为精湛的套柱、铆柱、嵌柱和柱接等工艺，而且很多青铜器里面的锌和铅都被提取分离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正处于进化论中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因此这些三星堆文物都远超今天人类对那个时代工艺水平的认知。史前文明不断浮现，进化论已是濒临破产。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大概出现在300000万年前，过程中不断进化，直到10万年前的南非才出现了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而人类真正出现文明也就是几千年前的事，距离今天并没有超过10000年。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考古专家却接连不断地发掘出一些史前的文物，其工艺水平之高超、年代之久远，都大大超出了现代科学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在南非的克莱克山坡的地层中，人们发现了几百个带有凹槽的金属球，而这处地层有着28亿年历史。1972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油矿附近发现了6座大型核反应堆，据探测是20亿年前形成的，并在当时运转了至少50万年。1968年，美国出土了一块三叶虫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穿着鞋踩出的脚印， 这只鞋印长26厘米，宽9厘米，是成年男子鞋的常规尺码。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土了一个新银合金的金属花瓶，据考察，距今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了。在秘鲁一家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一个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天体的人像。波恩大学矿物学与石油学研究所对石头凹槽的氧化层进行了测年，发现氧化层至今至少超过了12000年。可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至今不过才400多年的历史。类似的史前文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撰写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其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可追溯到几万年前以至几十亿年前。这些考古证据都在直接的挑战进化论，因此也成为进化论拥护者回避的禁区。关于人类的起源，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神创论，一种是进化论。如今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在史前文明的挑战下正濒临破产，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真正生命的来源。事实上，当年达尔文在遐想出进化论以后，他在拿出来的时候并不自信，因为实在是缺乏物种进化的中间过程，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种未被证实的假说却在现在社会被奉为圭臬，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科学家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认为人类的发展并不像进化论所述，而是周期性的在发展，也就是不同时期地球的大灾难毁灭了当时的文明，残存下来的人再从原始状态开始繁衍发展，又进入了下一次文明，又经历灾难性的灾难，周而复始。而离本次人类最近的史前大洪水，在世界250多个主要的民族、80多种语言区域里都发现了相关记载。在交通和通讯不甚发达的几千年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同记载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神话。而今天的地质研究、考古研究也在不断地证实史前大洪水并非神话，而是真实存在过。那么人类在历史上为何一次又一次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呢？根据圣经描述，大洪水灾难是因为人类的道德变了样，不符合做人的标准了，罪恶越来越大，最终招致耶和华的惩罚。在希腊流传下来的神话中，同样显示出当时的人心险恶，弱肉强食，最终招致天地宙斯的惩罚。而中国那场史前的大洪水，女娲补天拯救苍生于水火，最后得以在劫难中存活下来的，同样是守住了善良的人。根据圣经启示录记载，以色列复国后的那一代人将会看到救世主弥赛亚，会有神的归来，最后将有一场大审判，但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人类道德的沦丧和瘟疫的出现。而佛经中记载，当3000年已开的优昙婆罗花开时，转轮圣王会下世传法度人。此外，其他许多民族都留下了神在最后会回来，以及末界时人类会有灾难的传说。1997年7月，韩国京畿道广州郡一家寺院的方丈在一尊金铜如来坐像上发现了盛开的优昙婆罗花，随后20多年，婆罗花在世界各地陆续开放。大家看看，这是在4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的优昙婆罗花，花镜呈透明。如果这些神话都是真实的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人类所处的时代呢？又该如何才能避免再一次的重蹈覆辙呢？在漫长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太多太多，那些久远的文明和神迹在历史的尘封和流水般的时间洗蚀下，逐渐被后人当成了神话和传说。而进化论中假说就像是在尘封的历史上又加上了一把把沉重的枷锁，阻挡着人们看清真实的历史、生命的真相。可喜的是，开启历史枷锁的一部分密钥就藏在了史前文明的遗迹中， 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据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介绍，遗址总面积分布达到1200万平方米，而目前所有的挖掘面积加在一起还不到2万平方米。尽管如此，三星堆遗迹这一冰山一角就足以改变今天人们对历史僵化了的认识。目前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工作还在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新秘要被发现，从而为人类开启更多尘封的历史之所，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对信仰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4: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9月14号，海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五指山、万宁、东方等地多个水库开闸泄洪，进一步加剧灾情，造成更多惨祸。水利专家王威洛曾经表示，每到洪灾的时候，中共要求必须首先保护水库的安全，负责单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经常无预警泄洪。目前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真实灾情和伤亡情况不明。据路媒报道，五指山市区24小时降雨量累计达到672毫米，创下当地195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降雨量。9月14号上午，五指山整座城市被洪水围困，街道被淹，许多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也被浸泡，加上水库泄洪，五指山到处一片汪洋，不但车辆被洪水冲走，房屋倒塌，甚至有人在街上被洪水冲走，当地多处爆发泥石流，一所学校附近还发生山体滑坡，有不少民众被困，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次洪灾导致供电设备、燃气及供水管道多处损毁，有当地人表示，这是五指山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年。有视频显示，9月14号五指山多地发生山体滑坡，特别是通石镇福利村发生山体整体滑坡，有两栋民房被掩埋。据曝光的视频显示，9月14号海南省五指山市突发大洪水，河水一夜之间急剧暴涨，汹涌的洪水迅速涌上街道，一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现场目击市民拍下惊悚画面，叹息无法施救。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称，五指山此次洪灾百年罕见，灾情极为严重，大量庄稼被洪水冲毁，尤其是即将收获的槟榔树大面积倒伏在洪水中。9月15号，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五指山这场洪灾过后，虽然雨歇水退，但有很多房子才开始倒了。除了五指山，海南保亭县也是洪水滔天。9月14号，保亭县响水镇毛岸村突发山洪，农田被淹没，房子倒塌，通信光缆被冲断，当地还发生山体滑坡，中共当局通报6人被困。9月15号，在保亭县响水镇以种菜为营生的一位博主发视频表示，海南遭遇多年罕见特大洪水，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一觉醒来，家中承包的30亩菜地全部被淹，日夜辛苦打理的蔬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损失惨重。万宁另一位网友也发视频说，一场洪水冲垮了一切，车被冲走了，田被淹，槟榔树全躺平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惨了。还有网友说，天塌了，一觉醒来到处山体滑坡，洪水爆发，以前只在新闻看到，现在亲身体会，天灾无情啊。9月14号，海南不但爆发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 14号上午10点25分左右，万宁市万城镇还遭到龙卷风袭击，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附近建筑物及树木损毁，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为主要风灾位置，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南刚遭遇山洪、龙卷风与泥石流，仅隔两天，9月16号8点40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又突发大规模山体滑坡。据曝光的视频显示，黄色的岩石从陡峭山体上倾泻而下，滚滚烟尘如海啸般的怒吼，山下的多栋建筑物和河道被泥土瞬间吞没掩埋，画面触目惊心，拍摄者一直惊呼天啊天啊，有网友表示看着太恐怖了，我们的大好河山是怎么了。有知情网友发文表示，四川茂县大型山体滑坡，整座山体冲向河床，岷江已断流了，事发地点位于川汶高速正在施工的隧道旁，上个月开始发现山顶裂缝达一米，有山崩风险，岷江断流很危险，断流时间长的话可能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进而威胁到都江堰。九月除了海南刚刚经历一场大洪水，从九月初开始，台风沙德尔就成了焦点。这个被称为反共台风的沙德尔路径极其罕见，它三度登陆中国，生命史超长，还走出了像六字一样的轨迹。沙德尔登陆后，多座大型水库接连泄洪，迅速演变成大面积洪灾，福建成为重灾区，莆田、泉州、福州等地内涝特别严重，街道瞬间变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许多汽车被直接冲走，沿街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9月3号洪水还冲毁了莆田多处民房，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针对9月初福建爆发的大洪灾，当时就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福建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而且这还没完，就在福建爆发大洪水之际，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特大暴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于9月5号凌晨突发严重泥石流，导致多栋房屋瞬间遭毁掩埋，中共喉舌媒体称有16人遇难，实际死亡人数不知要乘上几。许多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遂川县城被洪水包围，山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落下，大量民房被掩埋或冲毁，当地断电断网，其中遂川县左安镇灾情惨重。当地有知情民众发文爆料，吉安遂川县城已经淹了，山区各种塌方，都是整片山一大片塌下来，路上高压线倒塌，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几乎处在断联状态，现在都在旧县城，其实山区也很惨。这位爆料人表示，村里都断联了，爸妈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有人被砸，整个县城被淹了，通往外面的路都塌下，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

0: 断网，家门口那么深的河都长成这样，冲掉了菜园子、鸡窝和道路，心里只盼着雨快停、水快退。有网友说，我家屋后也塌方了，昨天我爸早上还和我说对面有房子直接塌了，但是现在我也没法联系上我爸。另有网友说，遂川县河源镇唐背村快全部塌方了，整个山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非常大，有几个老人残疾人还未撤离。还有的说，济安市遂川县左安镇停电停水，房屋倒塌，路段倒塌，看到家里受灾真的很揪心。更有的说，天哪，福建严重，江西也这样了，到底怎么了？今年感觉太怪了，很可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福建莆田爆发特大洪水之际，9月3号福建另一城市却出现一个罕见的天象，有许多网友拍摄到福建泉州夜空呈现大面积绿色光晕，形态近似极光。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整片天空呈深绿色，在夜色下看起来非常诡异。这个罕见异象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福建也能看到极光了，还有人说太可怕，电影中地府也是这个颜色，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今年注定不平凡。也有人说，这是什么奇特的天象，比红色的光还可怕，令人很不安。甚至有人担忧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预兆。还有网友表示，这并非渔船灯火，这是天意昭示，天不藏奸，老天要惩罚恶人了。针对这个天空异象，福建祥芝镇政府工作人员称，天空的绿光是渔船的灯光。对此有大陆网友质疑，台风天去捕鱼，大风大浪的，有哪个渔船出海捕鱼？难道渔船就这一次开灯，以前都没有？难道以前都不开？其实明白人都能看出，中共逆天而行，毁龙脉、断地气，坏事做绝，必然招致上天的惩罚。这些没完没了的大洪水，正是风水被毁、国运受损的恶果的显现。天灭中共乃历史之必然。而像绿色夜空这些天象奇观，也是上天为了给人机会而降下的警示。这就是警告世人，中共的末日就要到了，赶紧与中共做出切割，快快三退，远离邪恶，不要给中共陪葬，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人能看懂、明白上天的慈悲，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敬天信神，祈求神佛的护佑，在这乱世里才能保得平安。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是退党退团还是退队，我们就会马上帮您声明退出，或者登录退党网站 www.退党.org 填写退党声明，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0: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 浑浊泥水裹结垃圾杂物汹涌穿过。

0: 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一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5-6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达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没塌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全部倒塌的风险，让人日夜揪心。最令人心惊的一幕是，一栋临河而建的3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进入9月，中国南方多个地方洪灾持续扩大，除了福建遭遇特大洪水外，浙江、广西、云南多地也难以幸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多地遭遇大暴雨袭击和泄洪影响，街道店铺被淹没，其中瑞安市多家鞋厂及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鞋盒与新鞋被洪水冲出厂房，飘满街头，商家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据曝光的视频显示，像黄河般的浑浊泥水漫过街巷，水面上浮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与彩盒。面对这一惨况，当地居民无奈地叹道，人家涨水捞鱼，我们这边涨水是捞鞋。不少路人在积水中穿梭，捡拾被水流冲走的鞋子。一名超市员工对《齐鲁晚报》说，此次洪水导致多家鞋厂进水，鞋子被冲出，漂浮在街道积水中，冲走了几百箱，损失应该有10-20万。洪水肆虐，鞋厂沦为泽国，上万双鞋子泡在半米深的水中，新鞋几近全毁，都是命啊。 厂主哽咽道，连续数日高强度清理，昨夜紧睡了2个小时，今天仍得在泥泞中撑下去。目击者叹息，阶城河流斜飘满江，看着真的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被洪水弄得没有吃的，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洪水再持续几天，这些水牛可能都得淹死。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瑞安此次之所以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据视频画面显示，整个瑞安被浑浊的黄褐色洪水淹泡着，灾情十分严重。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也遭遇暴雨和泄洪双重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大量车辆和杂物被冲走，莫罕镇全镇几乎泡在水里，特别是莫龙村的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溃坝险情，8000多人被迫撤离。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今天涨到房顶了，西双版纳从来没遇到这样大的洪灾，今年是怎么了？与此同时，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和宜良县同样受到暴风雨影响，当地水电站开闸泄洪，导致白水河水位暴涨，洪水冲毁街巷，道路被冲塌。广西崇左市宁敏县近日也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遭遇严重洪水，城区多处被淹，街道一度变成河道，部分地区甚至只能看到屋顶和树冠。有分析指出，这些动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中共，中共假天灾之名，行人祸之实，视人命如草芥，每次无预警泄洪酿成惨祸，都要甩锅老天，并拒绝给予百姓任何赔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事实上，在今年7月份，在前2个月的时候，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或者近年的郑州水灾、涿州水灾等等，都是因为这种无预警的泄洪造成严重的伤亡，就跟现在的西藏的泥石流事件一样，到目前为止死亡还是个位数，尼泊尔已经死亡上千人，失踪5000-6000人，但是中共死亡数字只有个位数。这个夏天除了爆发大范围的惨烈洪灾，各种异象也是接连不断。8月31号清晨，江苏常州突现血红色天空，房屋道路被天光染红，这一奇特景象持续约7-8分钟，许多当地居民表示，清晨醒来看到天都红了，天还打了几个响雷，超级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4: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5: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

一位普通的河北人，坚持以真善人理念待人处事，在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带来一股温暖人心的清流。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练法轮功的故事。

我和丈夫都是下岗工人，为了生存来到异地打工。一位药店老板破格雇佣了我，他说，你是我店里唯一没有学过医的员工，破格录用你是因为你有促销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人看着也玲珑理智。在工作中，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处处要求自己，用心学习专业知识，虚心请教老同事，不怕脏，不怕累，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中的每个细节。因为有大法的指导，我对顾客彬彬有礼，时时保持一颗祥和的心态。一般情况下，来店里的是老人多，我和顾客交流时，语调和善，尊重他人，为他人着想。在顾客情绪低落时，我耐心开导，讲人的病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在矛盾面前，怎样使自己不激动，不与别人争斗，多理解别人，气顺了，也就身体好了。如果时间允许，顾客也爱听，我就进一步讲中国传统文化，也会讲到三退，有的顾客还做了三退。我诚实守信的服务态度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这样一来，回头客就多了，业务也好了许多。有一次，一名顾客来店里找我，我不在，经理告诉顾客，我是下午班，有什么需要，他们可以为他解决。这位顾客还是坚持等我，他说，我就信任他。下午，我还没到，他带着孙女就在店里等我。我知道后很是感动，这份信任就是我的责任，是我把工作做好的动力，也形成了良性的供求关系。有师父的法做指导，我才会这样用心。我的工作得到了老板和经理的认可，两个月后，老板两次找我谈话，让我当店长，我两次拒绝。因为在我前面有三位店长先后辞职，主要是店里业务少，七八年来一直是收入不超过10万的业绩。当然，老板不挣钱，员工也就不挣钱。老板第三次找我谈话，诚恳的口气说，你就算帮解个忙吧，我也只好答应。但我还是希望他尽快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感觉自己不专业。说来也神奇，自我担任店长以来，店里的业务一个月比一个月高，半年后突破18-9万，甚至高达20万元。老板挣到钱了，员工也挣到钱了，可几个月下来，我的工资一直没涨。现在社会世风日下，老板克扣员工工资，奴役员工，增加工作量，加班加点，延迟工作时间，到处都是，员工敢怒不敢言，这种做法其实会失去宝贵的德。想到这儿，我堂堂正正找老板谈工资，谈了三次，涨了三次。老板说，你知道为啥你提三次，我就给你涨三次吗？我说不知道。老板说，正因为你干得好。我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有资格要求涨工资吧。老板哈哈大笑，说，说得好，说得好。我用最光明的方法，节制了老板狡猾的小心理。当然，他的行为归正了，生意更是蒸蒸日上，老板真是心想事成了，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所致。我修炼20多年了，儿子一直支持我，还帮我做大法救人的事。上学期间，他还给好几个同学讲大法真相，还帮他们退出了团和队，并把三退名单给我拿来。儿子从小就懂事，知道我忙，力所能及地帮我干家务。他15-16岁那年，家里两位亲人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被中共迫害，
判刑劳教期间，家里没有劳力，母亲买了冬天的烧煤，儿子一个人使劲地搬拉拖拽，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搬了一吨烧煤，衣服全部湿透了。我母亲心疼地边哭边念叨，本来这是你舅舅干的活，可是警察把你舅舅抓进劳教所，你一个孩子干这活。善恶有报是天理，就在我儿子中专毕业没工作时，好事来了，工作找上我家门。我丈夫原单位的老总说，听说你有个儿子没工作，那就让孩子来上班吧。这是一家大型国企，属于金融系统，这突如其来的好事解决了我家的大困难，儿子的善念善行得到大法赐予的福报。

听众朋友，一个不相信有鬼神存在的无神论者，却意外地住进了闹鬼的房子。他看见鬼张着大嘴，喘着粗气，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闹得他濒临崩溃。他要如何摆脱这鬼的束缚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虽然听老辈人讲有神佛天人有鬼的故事，但我从不相信，我觉得好笑，觉得那都是迷信。长大后，不信神鬼存在的我，胆子不小，一个人走夜路，多黑都没怕过。结婚后，我和丈夫住进只有九平方米的房子。几年后，孩子出生了，小孩子几岁了，都只能在床上玩。我跟丈夫觉得房子实在太小了，后来厂里分房子，我们分到一间旧房子，是别人替换下来的，有50多平方米。我跟丈夫都很开心，能分到这么大的房子。虽然是平房，房子背阴不朝阳，光线暗淡破旧，又长时间没人住，但我们还是觉得很不错。房子刷新了一下，我们一家就住进去了。但一住进去，白天在屋子里觉得很阴沉，晚上好端端的，汗毛会突然竖起来，让人觉得害怕。晚上上床睡觉，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但我安慰自己，突然搬进这大房子不习惯，觉得心慌吧。2个月后，丈夫因为工作需要改成上三班。丈夫第一天上夜班，他出门后，我把孩子哄睡，在打扫完卫生，已经11点多了。这时上了一天班的我有些累了，我上床躺下，就在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听到呼噜呼噜的声音。我心想，是不是孩子睡姿不好，脖子压着了。我起身看了一下孩子，孩子没打呼啊。我调整了一下孩子的睡姿，接着躺下准备睡觉。但这时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呼噜呼噜。不会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吧？我闭着眼使劲按着耳朵，感到脑袋昏沉。紧接着那声音又响起，呼噜呼噜。我心里一紧，细细一听，这声音实在太清楚了。这时我实在太害怕，我偷偷地睁开眼，居然看见有个大男人站在那儿，张着大嘴，喘着粗气。就在这时，外边院子大门突然间当的一声响，是下夜班的邻居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大门。就在这时，那东西瞬间钻到墙里去了，速度非常快，快到我以为自己眼花在做梦。我定了定神，这时的我又困又怕，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使尽力气翻了下身，想继续睡觉。又过了一会儿，夜班的邻居也睡下了，外边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很安静。到了大概夜里1点多钟，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呼噜。我感到那个东西就在我床边上，我不敢睁眼，觉得床那头很凉很凉。慢慢的，脚上像有很重的东西压了上来，致使我的腿都不能动了。
平时不信鬼神，胆子也不小的我，真是怕极了。心想，难道老辈人说的鬼是真的？

突然我想起老人说，鬼是怕亮怕光的。于是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拉亮了电灯，灯绳都被我拉断了。就在灯亮的同时，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一边怪叫着，一边飘到外间屋的黑暗角落里去。这时的我快吓死了，浑身哆嗦，卷缩成一团，想哭也哭不出来，身体也动不了，我也不敢出声。我睁着眼睛看着睡觉的孩子，孩子才3岁，我真怕吓到他。我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坐到天亮。到了早上，上夜班的丈夫回到家，丈夫很惊奇地问我，这是怎么了？坐着不动，脸色这么难看，夜里没睡觉吗？丈夫顺手推了我一下，这时身体僵硬的我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抱我出去到太阳下边。丈夫抱我到院子的阳光下，让我坐着。邻居一看，全都围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怎么睡了一夜人都走向变样了。还有邻居说，怎么身上还冰冷僵硬，好像皮肤都失去了弹性，不行赶紧送医院吧。好心的邻居拿来热水，我喝了些，身体慢慢恢复，四肢能动了。我说，这屋里有鬼，昨天晚上出来了。然后我讲了发生的事情，邻居们一听都说，还以为你家里人都知道这房子的事情，是胆子大不害怕能扛得住呢，原来是不知道啊。你们厂的某某某家里出事了，你们不知道吗？他家里人整天打仗吵架，有一次吵得很厉害，他们家的某某某直接气死在屋里了。邻居还说，打那以后，住在这屋里的人老出事，说闹鬼，都害怕得很，后来全搬走了，这房子有7、8年没人住了。这件事之后，我们一家人搬到婆家住，但我还是每天全身无力，睡不着觉，开始怕黑。有人让我找人驱鬼，闹得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连我单位的厂长都知道了。那是厂里工人看病都有指定医院，单位厂长亲自要医务室的人对我开绿灯，到哪里去看都可以报销全部医药费。厂里医务室的老中医告诉我，我这叫阳气不足，邪气上升。老中医还说，他看不了我的病，也不敢下药，因为我的病太厉害了。老中医叮嘱我要抓紧治疗，而且身体好了也不能再住那里了。后来我找到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吃了25副中药，每副药里都有1-2朱砂。老中医说，没有这样病的人，朱砂有毒，一副药人就傻了，一般不敢下这么大的药量。一段时间后，渐渐的我的身体好了点，但房子怎么办啊？我跟丈夫找了很多人换房子，都换不成，找人驱鬼都说赶不走。没办法，总不能一直在婆家挤着住，于是我跟丈夫一家又搬了回去。但屋里的呼噜声还是时常响起，屋子里的锅碗瓢盆好端端的有时也会乱响，东西好端端的放着有时会换了地方。怕黑又害怕的我，每天晚上睡觉都开着灯。后来我又得了癌症，动了手术后，我的身体虚弱真是糟糕透了，我到处求医问药都没用。无计可施下，原本不信鬼神的我，为了治病
我开始去道观，还住在寺庙里，但身体一点都没好转。这时我也开始思考，另外空间是否有神佛存在。我开始到名山大川寻找道士高僧，看各种经书，我希望能找到答案。1998年的春天，有一天我到朋友家看法轮大法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我看着录像上的法轮旋转，我感到我的身体一下子有个热乎乎的东西打了进来，全身跟着热了起来。我还感到身上好多地方有东西在旋转，萧腹也感到很热很热的，有很强的能量，舒服极了。回到家，我捧起转法轮一读，立刻泪流满面。原来我寻寻觅觅的答案就在转法轮这本书里呀。不识字的丈夫问我，你一看这本书就流泪，这书里都说的什么，快给我念念。我告诉丈夫说，我可找到了，找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以后名山大川不去了，道士高僧不信了，任何经书我都不看了，就看着转法轮，这才是宝书啊。我想我再不想放下这本书了。后来丈夫也跟我一起修炼大法，我们每天一起练功，我每天都给丈夫念大法书，按照大法师父讲的话努力去做个好人。不久后我的身体变得健康，精神也越来越好，浑身有劲儿，走很远的路也不觉得累，真是一身轻，邻居们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天下午，我跟丈夫练法轮大法第五套功法，我们练功的地方对着门口，门开着挂着竹帘子，练功打坐才结束，腿还没放下来，就听见天空雷声滚动。我看着门口，就听见这雷声对着我说，去你家的。然后瞬间一道金光就到了我家门外的上方，离地2米左右，有一个脸盆大的金色光球闪闪发光，明亮温暖却不耀眼。金色光球在空中停了几秒，唰的一下转眼进入屋内，接着响雷炸开，满屋子充满金光，雷声大却不震耳，也不让人觉得害怕。没多久，金色光球快速飘出屋外，越飘越高，越来越远，最后不见了。而光球在门口竹帘子上面来回穿过的时候，却一点痕迹都没有。从那以后，屋里的气氛变了，那呼噜声不见了，也不再阴森森，变得冬暖夏凉，非常舒服。院子里的邻居都喜欢来家里坐坐，邻居都说，在这屋里坐着真舒服，心里不痛快，到你这里一会儿就好了，心里也平静了。我告诉邻居们，这是因为我跟老伴修大法带来的福分。有的邻居也跟着我们学大法，也回家看大法书了。听众朋友，人们总习惯以眼见为凭来怀疑或者否定神佛的存在。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在经历这番波折后，相信对这样的观点应该别有一番感触，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婆婆今年91岁，于1995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身的病都好了。修炼31年来没吃过药，打过针，没住过院。婆婆以前家境贫寒，她父亲死后，弟弟被送了人，母亲去帮人，婆婆被送到庙子里去。不久，婆婆的母亲也去世了，婆婆成了孤儿，在庙子里长大。婆婆成年后与公公结婚，1958年开始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婆婆身体不好，只养了我丈夫一个孩子，她周身都是病，冠心病、梅尼尔氏综合症、胆囊炎、骨结核、胃病，任何生冷都不能吃，夏天吃水果都要蒸熟了吃，还有风湿病、膝关节变形肿大。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头发没有病，哪儿都是病。她曾哭着求医生治好她的病，那时候她每月都会感冒一次，吃一个鸡蛋，几天都积在胃里，一个月都消化不了。为了身体健康，不那么难受，婆婆开始练气功。她说自己先后练了九种功，花了不少钱，但是身体还是有病。后来法轮功传到我弟，法轮功不收费，婆婆就去练法轮功。那年她60岁。令我惊奇的是，婆婆一练法轮功就能单盘了。要知道之前她连散盘都坐不住，一练法轮功就能单盘了，太神奇了。我迫不及待地叫婆婆借书给我看，因为我生女儿得了月子病，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那时只有法轮功一本书。我看后觉得太好了，于95年9月到练功点练功。婆婆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明显变化，各种病症都消失了，啥都能吃了。修炼31年了，没吃过药，打过针，没住过院。单位的人知道，家里知道，亲朋好友都知道她修大法，身体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婆婆从没低过头，走到哪儿都说大法好。单位的人知道她以前身体不好，问她，你现在身体好啊？她每次都说，是啊，我练大法练好的。在哪儿她都正面弘扬大法。我因为告诉人们大法真相，多次被警察迫害，婆婆多次到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为我鸣冤。在我被非法判刑期间，婆婆给我女儿拿大学学费，用她微薄的工资承担起她自己和我丈夫的生活费，并且还给我拿了10000元的律师费。婆婆还出去做三退，劝人们退出党团队。她给弟弟家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全部做了三退。前年中共搞签名行动，单位保卫科长带着派出所的人到我家，要婆婆签字不练法轮功，婆婆坚决不签。她对保卫科长说，我们一个车间，我以前身体啥样你是知道的，我练法轮功快30年，没生过病，没吃过药，打过针，我签字不练了，生病了咋办？保卫科长说，你有医保啊。婆婆说，医保够吗？生病了人要遭罪啊。婆婆就跟他们讲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的变化，最后那些人也不叫她签字了，也不照相了，边出门边说，你在家好好练。婆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30多年不需要寻医问药，这是事实，给国家省了很多医药费。婆婆身体好，我们也受益，她不仅自己煮饭洗衣服，有时还给我们煮饭。现在长寿老人多，但是病也多，很多人常年吃药，很多人卧床不起，很多人经常住院，搞得家里子女都很疲惫，经济、体力、精力都消耗很大。而我婆婆因为修炼大法，身心健康，不需要我们照顾，相反还帮助我们，感谢师父给了婆婆这么好的身体。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 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贤居篇》。孔子提出三无私，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必须与天地相通，并且具有天地之德。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一次，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才能知人，知人才能事亲，事亲才能修身。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经为则也。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以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鼓励人修身、事亲、知人、知天。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奉公无私，恪尽自己的职分，弘扬礼乐和仁德。一次，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冉求、子路两人参见孔子，说道：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颛臾，先王曾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是社稷之臣，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冉求说：季氏要这么干，我们两人也不想。孔子说：冉求，我听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这应责备谁呢？冉求说：颛臾城墙坚固，离季氏蔡邑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孔子说：冉求，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思念贪欲，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不忧虑贫富，而忧虑贫富不均，不担忧民众太少，而担忧国家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匀，就无所谓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不会轻微。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便要尽力保护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是去攻伐。现在你们两个相辅济世，远处的人不来归服，不但没有向济世灌输礼乐仁义思想，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
孔子讲求仁、克己、公正、无私，是圣人君子应必备的德性修养。一次，子夏问孔子说：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孔子说：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照，照明四海而不宜微小，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说：敢问何为三无私？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私三者以劳天下，谓之三无私。其在诗曰：地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盛境日积，朝甲迟迟，上帝视之。地命是于吉在诗曰：地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盛境日积，朝甲迟。

于德政的总结。圣人治理天下，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克己奉公，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才能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现代官场中，许多人位于权势，或为了升官发财，尝试迎合上意，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坚守原则的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世说新语》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峤的故事。王敦与温峤是东晋时人，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荆州牧，与王导分掌军政。温峤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拜散骑常侍，兼任太子中庶子，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王敦于永昌元年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谋夺司马氏政权。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王敦因忌惮司马绍，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有一次王敦宴客，宾客满座，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酒席言谈中，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而且说这些都是温峤说的。温峤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所以他非常清楚。片刻之后，温峤到了，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问温峤：“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温峤回说：“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王敦见温峤不配合，便声色俱厉，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峤顺从自己的意思，毁谤司马绍。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峤：“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结果温峤仍不被威权震慑，回答说：“太子才学广博精深，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可以说相当孝顺。”温峤不贪恋权势，晋书记载，后来因温峤屡屡建功，朝廷中商议让温峤辅佐国政，但温峤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而拒绝升任。温峤过世后，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大将军，谥号中武。再来听听《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另外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且拥有重兵，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他骄纵专权，沉湎于酒色。姬绍是西晋名臣、文学家，为人刚正，不畏权贵。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姬绍任侍中。某日，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司马炯便安排宴会，
并召集葛瑜、董艾等人。

一同讨论政事。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姬世忠擅长演奏音乐，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但姬绍推辞表演。司马炯问他，今天大家一同欢乐，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姬绍回说，您辅助皇室，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我虽然官位低微，毕竟也是常伯之位，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我不能穿着先王定制的官服，却做着凌人的事情，去侮辱我的官职。不过既然您命令了，我也不敢随意推辞，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这是我内心所想。葛瑜等人自觉没趣，就都退了出去。姬绍始终坚守礼义，不畏生死。晋书记载，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晋惠帝受伤，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益阳侯，赐一顷墓田，以十户人家守护，以少老礼仪祭祀。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绍高风亮节，又表赠太尉，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赐姬绍谥号中牧。不管哪个时代，道德标准是一样的，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推辞高位，认可姬绍不辱职位，不惧生死。但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甚至是口头交代，做违反法令、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民心不安定，将因此而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

0: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场短促急切但又高调的访问呢，带出不少的疑问。美国川普总统给予习近平极为隆重的接待，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中共的质疑也居高不下。那这一点和聚集在华盛顿的华人情况类似啊，欢迎和抗议人群针锋相对，壁垒分明。川习会24号已经展开了，那美中双方啊会就贸易、科技和其他地缘政治议题呢有一个激烈的交锋，而这个交锰也恰恰正逢双方内部政治的敏感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呢？这也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5: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我们就直接来啊，李军你应该也比较关注这个事件吧，是吧？这个习近平到华盛顿啊，川普直接去机场接机了，这个可是据说是几十年以来啊完全没有过的一个事情，是吧？对，上次川普去五月份呢去北京，当时中国去接机的是国家副主席韩正嘛，对吧？所以川普这一次算是给足了习近平面子了啊。机场的排场啊到底有多大，你有没有看那个这个当时的一些转播啊，这个那双方有什么互动，有什么态度？
5: 对，这次呢其实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个红地毯有多长，也不是什么动了什么军机，而是川普这个总统亲自站到了习近平专机的舷梯下面，对吧？美国总统接待外国领导人，通常都是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他白宫等他，
3: 对，
5: 几乎没看见过和极少前往这个机场的，所以川普这次不是接待，不是一般的高规格了，而是打破了美国应该说几十年来这种外交领导人礼宾的惯例的，
3: 对，
5: 当然有一个例外的，后面会说。近几十年呢，就是美国总统亲赴机场迎接，主要的是谁呢？教宗。就是你2008年小布什到安德鲁斯机场迎接这个教宗本铎16世，对吧？2015年奥巴马到机场迎接这个教宗这个方济各。那么教宗是梵蒂冈的国家元首，又是全球的天主教的领袖，这种礼仪呢具有特殊性的啊。如果排除教宗，美国媒体认为美国总统在安德鲁斯基地亲迎一般的外国领导人类似场合已经要追溯到可能到肯尼迪时代去了，所以媒体用极为罕见不同寻常来形容这一次安排。
3: 对，
5: 那么而且两边的一比较， 分量就更明显了，因为五月份川普去北京的时候，习近平没有到机场，对吧？那代表中方迎接的是韩正啊，国家副主席。现在习近平回访的时候，川普不但本人到场，还带着第一夫人啊梅拉尼亚也一起到场，而且走到这个飞机旁等候，而且他不仅仅是一个接机，他还有个欢迎仪式的，
3: 对对
5: 对吧？这个小孩上去献花呀，这个还有这个一些士兵都站在旁边啊，还有飞机飞过啊，就这种礼遇明显已经超过了中方给予川普的礼遇了，就是算你来我往的礼遇的话，都已经是比他高一层了，是吧？而且现场细节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走下舷梯的时候呢，川普戴了手套，但握手呢前特地摘下一尺啊，表示礼仪。但是呢，我也说一下，就是他们俩这个下飞机的时候，就是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啊，看得出来，这个彭丽媛好像是很灵活，也不用扶扶梯，他扶的那个习近平下，习近平呢还是蛮紧张，一手这边紧紧握着右边那个，然后就架着一点点下，一点点下，这两个人灵活程度至少差两个档级，我觉得。而且呢，他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呢还拍了一下习近平的后背啊，动作显得很热情轻松。那习近平呢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开心，还有点克制，表情有点严肃，说实在话。后来两架这个 B1 战略轰炸机从他们头上飞过啊，巨大的轰鸣声让川普明显很缩了身子，习近平呢却没有任何反应。两个人呢一个不断说话做手势，一个保持好像很拘谨，反正不像习近平到那个朝鲜的时候那么嗨，好像是啊。那么整个机场欢迎仪式呢大概有十几分钟，但排场呢还是非常完整的，30米的红地毯，仪仗队，美军种各代表，包括中美国旗，两国还奏国歌，现在奏了国歌的，还21响礼炮。习近平的专机滑行时呢，还经过了整齐排列的这种6架 F-16、6架 F-22 战斗机，随后呢，两架 B-1 轰炸机的飞越上空。所以这场接机真的是有分量的地方，是美国把总统亲迎、最高规格的礼遇和强大的军事这个排场集中在了短短十分钟里。对习近平来说，这一组画面带回北京的话，真的是给他面子涨了不是一点两点了。说实话，川普确实给足了他面子了，我觉得这一次是。
3: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其实有一些细节啊，很多观众啊可能不知道，那个美国总统亲自到机场接机啊，这个到底有多罕见？其实上一次美国总统亲自到就是安德鲁斯机场去迎接外国领袖，除了教宗之外啊，是1962年肯尼迪接英国的首相，当时是麦克米伦嘛，之后和以后都是跟教宗有关了。换句话说，这几十年能让美国总统亲自去机场的基本上啊，就只有教宗，只有这个宗教领袖，所以这个习近平也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宗教领袖的待遇了哈。美国总统一般在白宫外面接待来访的外国领袖有一个欢迎仪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在西翼白宫西翼门口啊是迎接。今年四月，英国的国王Charles 三世。是吧，也是在白宫南门门廊那个地方啊，是接待，也是欢迎仪式。所以这一次礼遇就超过英国国王，也超过了泽连斯基了。所以这也是习近平2015年之后第一次啊对美国进行所谓的正式的那个叫做国事访问吧。对习近平来说啊，这些画面比任何协议可能都重要，因为这个真的像你说，这是他要带回国的一个政治资产啊。所以去年八月，川普和这个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我记得那一次也动用了一个就是 B1 还是 B2 的这个轰炸机，是吧？还有 F-22 在空中飞过去啊。这个这一次也是这个战略轰炸机飞过去，你觉得美方在欢迎仪上用先进战机是什么意思？你感觉？
5: 我觉得这不是为了什么让欢迎仪式更好看。那么川普真的要传递的是什么？就是我可以给你最高的礼遇，但也要让你亲眼看到美国最强大的地方。这是一场有礼有兵的外交，对吧？人家中国人叫先礼后兵吧，礼我是给足面子，兵呢其实是展示我的一个实力。川普去年在阿拉斯加接待普京的时候用的就是同一种安排，红地毯两侧停着 F-22 空中飞过的一架 B-2 和4架 F-35。 那么这次接待习近平呢，他两次啊， 第一天接机场这个排列是 F-16 和 F-22 两架 B-1 从头顶飞过，第二天呢在白宫又是一架 B-2 和四架 F-22 编队飞越，两次面对的都是核大国领导人，川普呢都把这个战略轰炸机就是和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摆到欢列仪式里面，这显然是他刻意设计的一种强国外交的姿态吧。而且呢这几种飞机呢各代表的意义也是非常清楚的， B-1 代表的是大载弹量的远程常规打击， B-2 呢大家更清楚了，是能够隐身穿透严密防空体系并携带30,000磅钻地弹的那种打击，可以打地下的嘛。 F-22 呢负责夺取这个制空权，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把美国从突破防空控制天空到远程精准打击整靠能力呢浓缩成一个几分钟的画面。川普知道这种画面对习近平有冲击力，所以今天五月份北京峰会结束的时候呢他接受 福克斯 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美国已经在委内拉和伊朗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他紧接着说他们对此印象深刻，他说习近平还说了让他很震撼。那么美军过去一年在伊朗展示了远程奔袭啊、压制防空和多种军种的联合能力，美以开战之后又打掉了哈梅内伊和伊朗的一批军政高层，这些都说明美国展示的不是模型而是真正经过实战检验的这种能力。所以川普把 B-1 B-2 F-22 接连安排在这种习近平眼前吧，就是要把美国的军事优势变成中美交锋中的一个现实的分量。对川普来说真正有效的威慑不是说几句强硬的话，而让对方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甚至在轰炸机飞过头顶时直接感受到，这也是川普一直贯强调的以实力求和平的一种具体表现吧。
3: 对，其实他这个表现让我想起来，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你要去有一种礼节，比如说这个卫兵全部刀拿出来啊，从枪林刀丛中走过，
5: 往上一架是吧，咔
3: 对，就类似这样，其实他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震慑的一个感觉，
5: 是，
3: 所以呢这个你说是不是变成一种礼仪性的什么东西呢，包括打礼炮啊，包括甚至有假是用士兵开枪啊，或者是这个方式啊，而现在这个现在动用飞机啊，动用最先进的飞机，我觉得好像意思也差不多，是不是？
5: 对。
3: 但是我发现呢，那个习近平在整个这个公开场合啊，比如迎接时候，他表情非常木讷，
5: 对，
3: 对不对？而且是感觉很疲倦，很好像比较涣散，他没有那种高兴，没有那种这个内敛的那种东西，它真的是好像很倦怠的一种感觉。
5: 我看那个画面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可能更准确，有点强颜欢笑感觉。这不是一种，按理说你来美国而且带着夫人来，对吧，这么盛大的欢迎场面应该是很开心的吧，至少面子上过得去的，但是没有感觉到他很开心，对吧，就是那种感觉不是那种好像他自己现在很大权在握那种感觉，反正是。
3: 对，这个
4: 确实是今天早上的画面。其实今天早上那个还把字读错了，像他说给美利坚共和国，其实就美利坚，他一下就卡住了，然后他就加个美丽的美利坚共和国，就是今天早上又卡住，然后呢他一讲话早上那个声音都是非常疲倦的，然后那跟朝鲜那个比起来就你好像是两个人了。朝鲜看那个演出的时候，那你现在这个礼遇比那个金正恩给他的还高啊，
5: 对啊，
4: 但是在朝鲜他那种开心，你看他看演出啊下来啊激动还没话找话，说你看我们这个蔡奇也是党校的，他就很多话讲，这个他就是一副倦怠。
3: 所以我今天这个看到有人说他是习近平其实是非常怕见生人，他是有那种所谓典型的叫做社恐症
5: 啊，
3: 社恐症，对。所以这个我们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数字出来说中国有1.91亿人是精神上各种障碍嘛，然后后来有人说他就是其中之一啊。当然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了，但是每次中共首领到美国啊一定啊会有什么呢，抗议团体如影随形啊，而且当然一定会有支持共产党的这个华人啊，双方对抗啊，有时候很激烈的。
5: 对，
3: 这次情况怎么样？好像也有是吧？
5: 这次不但有呢，而且双方从习近平抵达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就开始，就一路对峙到他下榻的那个华尔道夫酒店嘛。 支持者是挥舞这个五星红旗了，高喊这个欢迎习近平。另外一边呢，有中国的民主党啊、香港人啊、包括藏人和其他人权团体。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些抗议者已经不再停留在这种什么某反对你某项政策的问题，现场大喇叭直接喊的。我看在那个酒店外头，直接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6: 嗯，
5: 而这个声音震天，哇，这个政治诉求非常清楚，下台。就是那双方后来也发生了一些推搡，支持习近平的这个人用大幅的五星红旗遮挡这个抗议标语，抗议者呢试图把旗推开，现场一度冲撞起来了。最后呢，警察进入人群把双方隔开，对吧？那华尔道夫酒店外面也是一样，欢迎的人群和抗议人群分站道路两侧高声对喊。习近平车队经过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欢迎场面，而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华人的对华人场面。
3: 对，
5: 那么
3: 就是这两个不同的中国在美国表现得很清楚、
5: 啊、很清楚。而且支持方的组织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就统一的旗帜啊、服装、口号，还有很多很高的这个护栏，把两边完全隔开。我今天早上有一个华盛顿 DC 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这次啊，这个来欢迎习近平的这个条件很高啊。
6: 嗯，
5: 我说什么高？他说一个人1000美金啊。我说不会，
3: 一千，
5: 我说这么高啊。不过我记得好像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一般200块钱吧。
4: 哎，风险跟危机同在嘛。
5: 啊，对啊。
4: 因为现在找代理人抓代理人，你现在再去跟前几年就不一样了。
6: 对。
4: 所以这个价格提高也能够理解。
5: 对啊，我说如果我涨到300-400块钱，我能理解。但一下涨到1000块，哇，一家三口去一下3000块钱啊，对吧？但这说明一方面，说明中共确实花了血本了。所以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可能愿意出来站台的人确实越来越难找，
4: 越来越难找，
5: 对吧？你像原来，你像那个什么福建同乡会啊，一些侨团啊，经常组织欢迎活动，现在他们也不愿冒头了，对吧？你一冒头，哎，这个人好像是中共的代理人啊，不等于自个儿暴露自个儿吗？因为美国的政治风向确实变了，
4: 对
5: ，FBI 也好，司法部也好，都在调查中共在美国统战活动和跨国镇压。卢比奥也多次表示要严格审查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人。
6: 嗯，
5: 我的判断就是，现在在公开替中共站台人，很可能他就会进入美国执法部门的视野的。所以我还是劝这些华人啊，不要为了这1000块钱。到最后把自己的信息一下给 FBI 都看到了，你到最后你办绿卡也好，你再办成公民也好，你就很难不值啊，都不用不着为这1000块钱去，到最后弄得自己后面在美国很难，所以各种问题，对不对？
3: 很难说，因为中国人讲到愚蠢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有吃的在眼前的时候，可能会是不是、啊、出来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啊。但是法轮功这一次好像也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去了不少人了，
4: 也有
3: 对吧？
4: 去了不少人。法轮功学院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就是义工啊，有代表都到华府去集会了。那个表达的诉求呢，就是法轮功这次表达的诉求，现场的横幅哈是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世界需要真善人和停止活摘法轮功血缘器官、这些横幅都很重要，因为都给他们看得到了。
3: 对，
4: 中共跨国迫害法轮功，危害美国主权，这法轮功这次在现场打的是那几个横幅。
3: 对，
4: 然后但是今天打人了。
5: 嗯，
4: 今天打人了，他还有一个叫李华红的，就以前在法拉盛经常就是打
3: 在纽约的，
4: 对，在就经常打法轮功学院，这次也去了现场，他想打法轮功学院，自己就又跟过去耍的花哨一样，又赖在地下。
3: 不，他好像是被警察按在地下的，我看到的有些人传出来
4: 是传出来，是因为他打法轮功学院。
3: 嗯，
4: 所以现场因为昨天不是在这个在加拿大发生了。中共爆就是那种粉红啊，去把法轮功学院的那个横幅都给很凶悍的，就是给摘掉了。
5: 哦、看到了视频的。
4: 对
3: 对。
4: 但是呢，昨天打我看着昨天那个打呢，我就知道今天会打，因为他们是统一行动的。
6: 嗯。
4: 他上次因为打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也是美国、英国、韩国、欧洲，就是几个地方，把洛杉矶同时打。
5: 所以命令等于说是。
4: 对，他下了命令，所以这一次你看加拿大打你就知道，在这个现场他对西藏人也是也大打出手，
3: 对民运也打了，
4: 民运也打了、
3: 对，就是这种冲突呢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对法轮功的冲突是比较那个 说不过去，因为我知道法轮功的人一般不太、
4: 这个、很平和，
3: 对，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如果是像西藏的或者甚至民运的或者别的团体呢，他那个是态度比较激烈啊。
4: 这是法轮功的横幅今
3: 天。OK， 那这个是。这也非常常见了啊，这个那这一次川习会啊，今天应该是一整天，对不对？24号一整天的川习会，那你知道他主要谈，好像谈什么大致的内容？现在好像还没有消息是吧？
4: 他不有议题，他们今天已经开始谈了。
3: 对，
4: 在双方坐在对面吧，就是那个格式，议题有四大块，还是贸易、科技、台湾还有伊朗。就是其中贸易是最重头戏，而贸易的主要内容是其实在峰会之前就已经谈了差不多了。
3: 对，
4: 在这个川普是个只是过一下，就是那去年10月30号川普和习近平在这个韩国釜山见面，那一次峰会双方商定的贸易就是贸易战停火一年嘛，美方把这个芬太尼关税啊从20%降到10%，双方暂时就中方啊，暂时把稀土出口管制也停下来了，并就是而且恢复采购美国大豆。这个停火协议呢，去年10月10号成效，到今年10月就要到期了。这是这个川习会的时间点也非常敏感。
3: 对，
4: 那再看就这一次前置的谈判之前，就是9月20号星期天，这个何立峰吧，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这个总部和美国财长，这个贝森特谈。那个后来贝森特呢就说，中方是希望把这个停战再延一年，他们就没同意。那这一场谈了12个小时，后来贝森特出来说很成功。
3: 对，
4: 那但目前双方好像已经确定了三件事，就第一个呢，贸易战继续休战，中方希望是再停一年，但美国呢只给了2个月。那就是9月23号就在川普到机场接习近平的时候呢，贝森特在这个福克斯新闻宣布，就是说休战延期到明年1月。美国的意思也很清楚，要看北京的表现。在今年7月呢，贝森特就公开要求北京必须全面兑现这个稀土和美国的这个农产品，你答应了赶快兑现。
3: 对，所以去年那个10月份的现在还没完全兑现。
4: 第二呢，成立就是美中贸易委员会，双方各自圈定300亿美元的普通贸易商品。那当然这些商品就不受这个贸易战的影响，也就是说呢，不管关税怎么变，这一块是照常买卖。第三个是建立科技沟通管道，美方就提出，美国就说美国这个 AI 对话，就是并设立这个美中 AI 对话了，并设立 AI 这个事故通报机制。贝森特说美中是全球这个 AI 的第一和第二强国嘛，彼此间呢要从这个不透明走向透明。可能在就是今天就是24号嘛，川习会上川普和习近平会当面再过一遍确定一下这个，估计川普会给个面子嘛，就是像明年1月之后会不会再延长半年呢，要看北京的表现。但美国现在是绝对不想一口气给足一年，这样的这个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这个说白了，双方是把这个贸易战拆成两块了，就是普通商品和高科技两条线分开处理。就是如果只要是对300美元以外的呢，
3: 300亿美元
4: 以外的也就不会触发这个稀土禁运。对北京来说，稀土线还是最大的一个他的手上的一张牌。那这张牌现在被限定在高科技这条线上了。但最敏感的就是台湾和伊朗的问题也会在这个议程上。不过这个议程因为双方分歧很大，所以呢还没有消息传出来。
3: 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听起来比较有意思。我比较关心什么你知道，那个 AI 的对话机那个沟通机制。因为在冷战时期啊，美国和苏联有一个核武器的对话机制。就是说这个只要我怀疑你是不是想干什么，我可以马上打电话，你那边要立即听。因为如果3分钟之内你不接听电话，我可能也发射了，就是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所以这一次呢，啊 ，AI 的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话，那个速度可能要比核武器要快得多。所以你觉得，郭女士，这些协议啊， 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大的影响吗？你觉得？
4: 其实这些协议对美中关系影响有限，其实不谈这就是照样过。其实曾勇那天讲的比较对了，其实你这次都是走这个形式的。
3: 谁是猪？
4: 哦，就我们那个朋友了，就是其实这一次你不谈就照样过，也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就是双方都是那个要在演出戏吧，所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这次谈的都是短期措施，美中之间长期的这个竞争呢，甚至对抗关系不会因此改变，因为这些安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字：暂停，而不是取消。去年釜山峰会双方是暂时稀土出口管制，也不是废除，美方也一样，就把这个出口管制50%的关联规则的暂停一年，对中方的船只征收了港口费，也就是暂停一年。这次川普给的延期直到明年1月，最多再延到半年，换句话说，双方随时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招牌，把这些牌啊都收回来。那你看3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委员会听起来好像数字不小，但是放在美中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额里面，真的就一小块。
3: 对，
4: 就是它的作用真的是给普通商品留一条安全的通道，就是说让双方现在打起来，别让那个普通的农民和企业被这个贸易战拖垮。就是解决一点问题，它不是解决一个真的根本问题，而只是就隔离一下，就是做点差旁边的事了。真正的核心是高科技这一块，双方谁也不会让步，咬得很紧。美国对这个先进晶片的出口管制没有一点放松。中共方面今年3月通过的是15规划，把这个科技自立自强的这个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说白了中共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这个技术依赖。这次谈的 AI 通报机制呢，实质上是就像军事热线，你刚才说的，它是危机管控，防止擦枪走火，不代表双方说互相信任，这个是已经就摆明了是敌对双方了。敌对双方那就像只是减少损失和不要擦枪走火的意思。战略层面的对抗也在继续。去年12月，美国宣布对台湾的军售总额大概是111亿美元，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强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像去年10月20号，川普和澳洲这个阿尔巴利斯签署了这个关键矿产协议，双方联手投资建立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链。所以这次川西会的实质是双方都在争取时间。中共需要争取时间突破晶片和高端科技的这个封锁，美国也需要争取时间重建稀土和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等到哪一方觉得准备好了，这个停火可能就随时就结束了。美中关系只是从公开对抗暂时转为有管控的竞争和对抗，本质上一点都没有改变。
3: OK 所以美国和中国之所以都需要短期的效果，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短期内都有国内重大政治问题要面对，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
4: 是的，没错，两个人都急需短期效应，都急需短期效应，因为两个人都面对国内的政治大考。那先看川普，是今年11月3号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川普目前受到两大制约，一个是11月的中期选举了，一个是美伊战争，大多数选民最在意的还是钱包嘛。
3: 对，
4: 现在美国消费者担心的是这个油价再继续涨，这个利率在偏高，通胀压力大，这个执政党对选情就特别吃紧了。所以普通贸易商品照常买卖对川普也蛮重要的，因为中国的这个日用品进口不断，这个不要停，物价就能稳定住，相对稳定住。
3: 相对来讲了，
4: 相对来讲，对300亿美元的贸易委员会，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川普的一个选举工具了。再看习近平，他的压力可以说是危机吧，习近平的压力就更大了。
3: 对，所以习近平为什么会拖到临上飞机前48小时啊，才正式来确定啊，才公布，对内公布。新华社之前一直没有谈这个事，一直到最后上飞机前不到48小时才对内公布。因为又先确定了什么张又侠案是吧，中共各派到底做了什么交易啊， 这种事情呢，可能是一个相当相当敏感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请教这个郭女士。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进入一下我们的这个工商时间啊。面对不断变种的各种病毒和污染，守护好健康啊尤其重要。咱们还是啊介绍来自韩国的专门调理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的秘方扁康丸。这个扁康丸呢是韩国名医啊徐孝熙院长的独家配方，它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的一种是秘方啊，问世50多年以来，已经使超过16万名的受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扩张、肺气肿，甚至肺纤维化等问题啊困扰的人呢，其实就是恢复了健康。啊，徐院长是认为啊。肺是五脏六腑之首，肺健康了，免疫力就会增强。人体自身强壮的免疫力是上天赐予人最好的医生，用自己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的健康，而不是要去靠吃药过日子啊。这个呢，是扁康丸的最终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节目下面呢，其实商家提供了很多反馈啊，其中啊，当然我们这两天也介绍过，就纽约的一位吕先生今年已经91岁了，2016年10年前他81岁的时候被确诊为肺气肿，稍微活动一下就哮喘得很厉害。后来他看到电视上有扁康丸的介绍，从当年也就2016年3月份开始服用，就几个星期后啊，这个效果就呈现了，咳嗽减少，呼吸顺畅。之后呢，他就一直持续服用，到今年10年之后91岁了，他现在啊。可以出门散步了啊！前些日子陪老伴上街，看到这个 bus 进站还跑步去追车啊，所以他老伴就笑说：“10年前别说跑了是吧，坐那儿不动都会喘啊！”没想到现在还能居然啊跑步去追这个 bus 啊，所以这个呢，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是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些反馈。那么，如果朋友有这方面需要的呢，要购买扁康丸呢？啊，记得输入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啊，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原参，啊，这个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优惠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过去一直以来对我们精英论坛的支持。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欢迎这个。刚才你说习近平的压力其实可能更大，他要面对的危机也更严重，所以他这次访美为什么拖到最后一刻才正式向外公布啊？这和张又侠案呢、五中全会的确定时间呢，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
4: 对，他这一次临上飞机前48小时才正式确定访美嘛，因为他必须先把张又侠的案子定局，
3: 做成铁案，
4: 做成铁案，否则呢，国内和国际都知道他袭击了张又侠，已经触发了中共高层的分裂和紧张，和军方的关系也很紧张。那张又侠的事情一天不定成铁案呢，国际和国内都会问习近平，你到底在台上还能待多久？那这个是他要在出来之前要把它定下来。9月21号，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啊，提前9天开会，就是赶在这个他这个事情之前决定的，就是这个。20届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到29号开的这个日子就把它定下来了。那这之间，这个定这个不是那么简单，是因为中央委员都要来嘛，一系列的平衡啊妥协都要。
3: 但这个日子也定得奇怪，你知道吗？10月26号是李克强去世3周年的正好那一天。
4: 对，也些很多人说这个他的那个李克强也不想放过他啊，就说这个就说，而且这个日子一般的就去世3年之后，就再不去追究的话，好像就搞不成了，反正这就是很多说法了，老百姓。因为我这就是我看到这个党校前中央党校前校长这个蔡霞，
3: 是校长，
4: 不是教授蔡霞教授，他在这个 X 平台啊，他的那个就是他认为说，他说啊，各派为了保党，不得不吞下习近平袭击张又侠这个狗屎，就是很恶心，但是都得。吞下去，他是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呢，就是这个是张又侠案定局，条件是两，就这个是我看的，就是说张又侠这个案呢，就是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搞到最后一分钟才能够达成一个暂时的平衡，其实就是两个不追究吧，一个是不追究习近平集团，这是突袭张永霞的责任，第二个是呢不追究张永霞刘振利部下的这个不扩散的，就是不这个不去清肃清余毒了
3: 啊，不株连，
4: 哎，不株连，就两边都不追究了。
3: 以前可能是一个反党集团的感觉，现在就两个人违反纪律，所以这个规格是下降
4: 了，都变了。但就是以前是一个路线斗争嘛，很强烈的，就是很大的一个路线斗争了，就像张国焘那个级别。
3: 对，
4: 但现在就建成一个两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但是另外一个不追究也是，也不追究他们这次，就是。不绕过所有的流程和党的那个规矩，突然发动袭击嘛？这双方两个不追究，所以我还是觉得蔡霞教授说的这个相当精彩，我还忍不住，我还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读两段哈。
3: 蔡教授的，
4: 蔡教授的，对，他说，尽管张永霞、刘振利这个战功标就是标炳吧哈，这个声名显赫，但是他们在2月26号2026年1月20号的命运骤然发生改变，再次表明在中共党内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被当作政治棋子先利用后抛弃的命运。他说这个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无论与习近平怎么斗都守着一条底线，就是党啊这条老破船不能因为内斗而翻船，对手呢习近平是满脑子常要霸着党国大权不肯下台，他说他才不在乎中共党这条老船翻不翻呢、啊、成不成呢、啊、这习帮火就是这个团伙啊流氓斗狠没有底线，前党魁们呢和党内改革派们呢守着底线相忍为畏党、那只胡锦涛了，他们明知道张永霞刘振利是冤案，明知道习近平流氓黑道手段陷害张永霞和刘振利，但是还是宣布了党认了习近平给栽的张刘罪名，对张刘双开。他说蔡霞说啊，他说在我看来2026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次习近平出来之前这个会议，表明呢中共党又一次吞下了习近平呢、蔡奇啊这个王晓红啊陈曦啊新四人帮，他就说密谋构陷这个张刘的这，他说这头狗屎，他说我说他又一次他们不得不又把它咽下去了、咽狗屎
3: 咽了两次了、
4: 他说还有一次是2018年2月底在中共19届三中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第一次咽下了习近平这个栗战书张高丽非法流氓修宪的这个狗屎，这一次是第二次。我说是其实
3: 等于他就蔡女士认为他们这个咽了两次狗屎了，
4: 对，
3: 就是中共的这些高层。
4: 所以就说，因为什么引出的，我就说，就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说，为这次五中全会就很不寻常。按惯例，五中全会讨论下一个五年规划，但是15规划已经提前在这个四中全会审议了，这次五中全会是以全面研制党为核心的议题，其实就是要大清洗了。那更敏感的是军方，就目前中央军委只剩下两个人了哈。这次全会可能增补军委委员，也可能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啊做出新的政治表述和定义。这次习近平拖到最后一刻才上飞机访美，各派做的一系列妥协，其实在五中全会期间我们都可能观察得出来。所以再往后看，就是明年中共21大，习近平要实现第40次连任，他必须向中共高层证明他对美关系是搞得定的，贸易战也不是没有失控，经济也不会再垮，所以这次他来到华盛顿的川普亲自接见，国宴款待，就是习近平是他就是最需要的一个政治资本了。
3: 对，其实我也知道这个什么习近平出发当天啊，央视，你知道央视高调播出马斯克赞扬习近平的一个专访，这个时间点啊，什么这个说他是什么这个伟大领袖了，感觉是不是？
4: 对，这是给中国国内的爱国小粉红就是做的宣传片吧，意思就是连美国人美国的这个首富都佩服习主席，他就直接讲了说习近平是英明领袖嘛。所以就在习近平出发当天，就是9月23号央视播出 出马斯克的好几段采访，马斯克就赞赏习近平是伟大领导人，说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日报这个那很多新闻媒体都发布照片，马斯克这个成了这个明星了。这两天他说习近平非常聪明有远见，这些画面在国内啊这个反复高调的在播放。但是这个马斯克嘴上说一套手上也做一套。今年七月日经亚洲报道，就是 SpaceX 要求供应商在生产这个 SpaceX 产品的这个工厂里面呢，不得使用中国籍人员，也不得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那 SpaceX 逐一检查供应商 工厂的经理啊、工程师啊、员工都要检查，只要是中国籍的并且参与与这个 SpaceX 项目就要求撤换。
6: 嗯，
4: 那换句话说，马斯克在商业上占习近平很厉害，在国家安全上处处防着中共，这一点呢，央视当然不会报了。
3: 没错，这个啊，就是我看川普啊和美国很多政客也是这样。表面上大家吃饭啊怎么样，但下面防的其实是很厉害的。我知道美国国会也好，美国的智库也好，我认为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川普本人，他们心里面都很门清啊，这里面到底是玩的什么东西？有人这个会质疑，但是呢，他们心里面是很清楚的。所以李军，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访美很多次啊。
5: 嗯，
3: 我们你给我们总结一下，每次来他们大家都在吵什么？吵出什么结果来？
5: 算上这次呢，其实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后，一共是六次到美国。
3: 嗯，
5: 不过性质呢完全不同。真正按照最高规格安排的国事访问，只有2025年奥巴马时期和这一次，就算两次。
3: 15年吧？
5: 啊，
3: 15年。
5: 对，2025年奥巴马时期。
3: 2015年。
5: 对，2015年。
3: 对对对。
5: 啊，我读成2025年了，是吧？
4: 对对对，
5: 抱歉抱歉，可恶啊。那么其他四次呢？有两次呢是领导人庄园会晤，
3: 嗯，
5: 一次呢是参加核安全峰会，一次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嗯、第一次呢是2013年的6月啊，习近平刚刚当上国家主席3个月，奥巴马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接待他，这不是国事访问，而是一场不打领带的非正式峰会。习近平当时呢主推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重点追问中国的网络这个盗窃的问题，对吧？窃密的问题，同时也谈到这个朝鲜核问题、南海和人权，双方在这个气候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更大的目的是让两个人先建立一个工作关系。这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2015年的9月了，这才是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此前规格最高的一次。他先到西雅图会见了盖茨和库克、贝索斯等科技界的领袖，随后到华盛顿接受21项礼炮和国宴，最后去了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3: 嗯，
5: 当时最大的争议是中共商业网络这个盗窃的问题、南海造岛和人权问题。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双方承诺不利用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但签了等于白签了，对吧？并在气候问题上为巴黎协定呢铺路。习近平呢还公开表示啊，跟奥巴马承诺无意把南海岛叫军事化。后来这个奥巴马回来就说啊，这个习近平已经承诺过了，
3: 搞定了，
5: 搞定了，他已经完全南海不会有任何军事化的。但后来中共迅速在那里部署了雷达、导弹、军机，所以这句话打奥巴马脸打得太狠了。
3: 对。
5: 成为后来留下一个最大的争议。第三次呢，就是2016年的3月，习近平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只停留2天。这次重点呢是在核材料安全、朝鲜核武器、巴黎协定，双方还重申2015年的网络安全承诺。那么它更像一次国际会议期间的工作会晤啊，不是单独访美。
3: 对。
5: 第四次呢，就是川普上任了，是2017年的4月吧，川普上任2个多月，啊，习近平就到了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而当然这次也不是国事访问，而是2天的这种复式。最具戏剧性的是那天晚宴期间呢，习近平告这个习近平美军刚刚向叙利亚9万副导弹。两个人主要谈的是这个贸易逆差呀、朝鲜和南海，建立4个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又推出了百日贸易计划，但这些安排没有解决结构性的矛盾。第二年中美贸易战就正式爆发了，那谈了也没有任何。那么到第五次呢，就是2023年的11月，习近平到旧金山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这个伍德赛德的这个费罗庄园与拜登会谈了4个小时。当时因为两个国关系，因为经历佩洛西访台嘛，和中共间谍这个气球事件， 双方这个关系已经跌到低谷了，双方呢恢复军方高层的沟通，建立了所谓芬太尼合作机制，并同意展开这种人工智能对话，但台湾科技封锁和战略竞争都没有松动，场外冲突呢反而非常的严重，多名反共抗议者遭到亲共人士的围殴，美国国会后来要求司法部调查中领馆是否参与组织这个事情。所以这次呢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第六次到美国，也是继2015年之后的第二次国事访问。过去的美国政坛长期是拥抱熊猫，希望通过接触改变中共，现在呢美国已经把中共视为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敌手，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呢，这条主线我觉得是不可能逆转了。
3: 对，所以这一次啊，川普高调欢迎习近平的做法，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批评他
4: 啊，左媒也批评得很厉害，
3: 批评得很厉害啊，批评就是说民主党也批评他，这主流媒体也批评他，共和党也批评他，
5: 对，
3: 就是说你这个你没搞错，你这个对习近平太好了是吧？你有什么好处呢？是吧？这个他有什么说法吗？
5: 就这次川普给习近平最高规格的接待呢，在美国确实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对，可以说是，而且批评的不只是来自民主党，共和党党内对华的强硬派也是不满的。你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嘛，他共和党的，他直言，如果白宫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会邀请习近平来华盛顿接受如此隆重的欢迎的。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也提醒川普说，中共仍是美国最主要的外国敌手和最大的外部威胁。批评者担心，在中共继续威胁台湾、支持伊朗和俄罗斯、窃取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会不会向外界发出错误的信号？到底啥意思啊？卢比奥后来做了个解释嘛，但是他只解释一部分。
3: 对，
5: 他说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不理会的小国，美中又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分歧越大，最高领导人越需要直接谈，拒绝会面才是不负责任，接触不等于认同，会面也不等于让步，冷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美国和苏联仍然保持沟通的嘛。因为沟通本身可以防止误判和灾难，用美国人熟悉的话就是朋友要近，敌手要更近。但是呢
3: ，keep your enemy closer 。
5: 对，但是呢，其实卢比奥他只回答了为什么要见的问题，对吧？你是要接触，知道我不反对，但是人家忧虑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么高规格？
3: 没错啊，你为什么这么高调的？
5: 其实卢比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避开了这个问题，这不好回答，是吧？
3: 对，
5: 这也很符合川普的这种商业思维了。川普呢，他执行的是美国优先，就衡量一切外交活动呢，他不是看对方给了多少面子，而是美国最终拿回了什么。我不认为川普给习近平最高礼遇就代表他对中共好像战略判断变了，这不可能的。这个红毯也好，办国宴也好，给足面子，成本是低的，但是呢。川普呢，我觉得是希望能够换来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能源，换来稀土供应市场准入，或者在伊朗芬太尼和人工智能问题上获得一些合作，那就是一非常有划算的买卖。为什么后来贝森特说谈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呢？我相信这个中共他一定要有些利益交换，川普才愿意做这事儿。走在川普他也不傻，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么川普本人他并不是拳击手，但是呢，他确实长期非常喜欢拳击。对吧？上世纪80年代，他就在大西洋承办过这个迈克尔泰森的重量级拳王赛嘛。
3: 对。
5: 后来参与职业这个摔跤，并在综合格斗最困难的时候支持终极格斗的冠军赛，与总裁这个达纳怀特保持多年的友谊。所以他看政治和外交确实带有拳击场的思维，就台下我们可以拥抱握手，甚至称兄道弟，一旦铃声一响，进入真正的利益竞争，照样毫不留情的出重拳把你打，
3: 拳拳到肉啊，
5: 拳拳到肉，对吧？那底下该抱抱，上面该打打，这就是川普对习近平看起来很热情却不矛盾的地方。他可以当面称赞习近平，同时即使用关税也好，芯片性管制、军事实力和台湾牌来施压。对川普来说，礼节是工具，不是立场。关系好不好，要看能不能替美国拿到结果。我觉得是。
3: 好 好的，
4: 其实这是就是说川普去接机是北京的后面要的。
5: 对，
4: 就网上那个片子也挺多，不是很多卡的就是他们两个 AI 的片子嘛，那个习就是习近平说你能不能就是亲自去
3: 来接一下。
4: 好，川普说没问题，很快下来他就私下就跟那个这个习近平说能不能买再多买200万吨打斗。习近平说 OK 成交。
3: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成本很低。
4: 对，他是表面他一听那个，后来下面就下来就是200万多买200万，习近平行成交。所以说网上已经，而美国媒体已经释放出来是中共主动要求的，王毅就是临时加的这一条。所以习近平现在急于修复与美国的这个关系啊，这个表面风光是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

0: 特在习近平到达前夕，就是谈判之前，贝森特就直接说，他说中共的产业政策是，说中国产业政策是出了问题的。他说1.2万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了，这个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他说你要靠这个来振兴自己的国家的经济，这是不可能的，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这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倾销打击，直接冲击到习近平他整个暂时经济的路线。21大的习近平的路线要被替代，他的核心权力那都会受影响，这都是习近平在美国的施压下他必须放弃的路线。所以这个是他路线都改变了。第二呢，美国这是不提台湾问题的前提是呢，中共在香山军事论坛上也不提台湾问题了，所以台湾问题是习近平连任的这个依据。现在台湾问题搞不成，那21大连任和连带的被追究修宪的政治危机就更加严重了。所以习近平他这次拿到这个风光期，他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 OK， 好，那这个呢，其实这个政治啊，这种游戏啊，我们这外面的人看的是表面的一些事情，是吧？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交易啊，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对吧，李军？
2: 是，其实这次呢，就是我同意刚才郭军的说法，其实他最早提出啊，不是 AI， 我认为是王毅可能跟卢比奥沟通中谈的，因为他王毅跟卢比奥对外的报道里面讲到说，王毅反复提啊，这个元首交往是这个定盘星。中美关系啊，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尊重我们领导啊，你要一定要尊重我们领导。那么这是报道报出来的，那私下里有些东西就不能报了，说你能不能这个
3: 买200万
2: 的来这个给个面子，对吧？把个习总给一个面子。所以当时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卢比奥得到消息的时候应该是跟川普商量的，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弄。川普说可以啊，那他看你给什么呢。然后所以那时候美方他先有一个美国官员对外爆料，是吧？我们这个说可能，他没说啊，可能川普会去这个机场见习近平。这个料放出来之后呢，过几天贝森特和何立峰谈判，那时候就在落实了。哎，你这个怎么说？我估计200万吨是不够的啊，你得更要给一系列东西。所以贝森特谈完之后说 ，very good，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也就是说，他里面可能跟他落实了，你让我来接机的话，你必须要给我什么。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台上台下的一个 deal， 对吧？川普他毕竟是美国利益优先，如果你不给我足够的利益，我跑机场去还带老婆接你，凭什么啊？这个不可能啊。
1: 给我200万吨我也去接他。不管怎么样吧，川普这一次呢亲自接机啊， F-22 还去列阵， B-1 还掠空飞行啊，反正是给足了面子，也亮出了实力了。在贸易战休战延到明年1月份，300亿美元的普通贸易有一个安全的通道， AI 呢也出了一个通报机制吧，是吧？但这些啊都是暂停，不是彻底解决。川普要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呢一个关系稳定和这个物价还可能稍微稳定一些。习近平要的是五中全会21大之前的政治资本，两个人呢看来都在争取时间，等到哪一方准备好了，中美对抗可能要回到原来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对抗的轨道上了吧。反正呢这个事情啊我们会继续关注。那今天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庄严的快板，有嘹亮的小号，又一次将我们带到创世主辉煌的圣经。第二个主题中，弦乐丰厚的旋律，诉说着上天开创人世的慈悲旨意。随之，铜管、木管和弦乐相互交接的快速音型与明亮的和声，描绘了创世的奇妙过程。人类新生时的纯真与对上苍诚挚的敬意，通过弦乐及双簧管和大提琴的对话等表现出来。文明的发展由此逐步到达顶峰。第二部分，快板，描绘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尽沧海桑田，人们似乎渐渐忘记了他们真正的来源。弦乐暗淡的拨奏转机，携带着预告不祥的主题，而后有铜管承接那昏暗的前景。在第三部分中，单薄的配器与惨淡的华尔兹刻画出正邪较量中人们的挣扎，高音木管抵抗着来势凶猛的整个乐队，好似危难中人们祈求着上天的怜慈。就在大劫来临之际，创世主亲身降临，开启了第四部分奏凯的篇章。众人们无不沉浸在主佛归来的喜悦，在曲终之际一同迎接万象更新的时代。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创世》。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住在江苏张家港最豪华小区的市委女官员遭到了残忍灭门，这个消息被大陆网络全网封杀，但是有知情人揭开真相，当初与人共同吞下了30亿，但是随后就发生神秘车祸，如今又有人4000万雇境外的人士上门消音。现在的中国大陆到处都是风声鹤唳，街头冲塔的人士也不断出现，有人现在在街头高喊要杀光所有中共邪教官员。不过呢，台湾也非常危险了，2300万人已经被中共建构了全境监控地图，需要特别小心。我讲的这些内容全都被是中共掩盖着的，而这些又是中国发生改变的前提，是大家必须了解的真相。大陆的朋友呢，可以免费使用我推荐的一键翻墙，方便安全，中共永远都封不住。一键翻墙是美国华人科技精英开发的，不需要任何的技术和翻墙经验，用手机相机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就可以自动实现翻墙。另外呢，我希望海外的朋友啊，大家众筹来支持这个翻墙方法，让它永远持续下去。支持这个项目就是在帮助大陆同胞推倒红墙，可以说功德无量。捐助链接呢，在每天视频节目的下面，大家根据个人能力捐多少都无所谓。每筹集到2000美元，就可以产生100个翻墙链接，就可以帮助国内成千上万的朋友全天候不间断地浏览海外内容。这里呢，我代表大陆同胞，真心的感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您能够支持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和牧羊看点。这两个频道呢，都是在关注时政民生，讲述事实真相，替百姓说话。大家无论是给我捐款也好，还是订阅，包括点赞转发节目，都是有力量的。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19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3月20号星期五。昨天江苏张家港市有一名市委巡查组的官员在家中被人杀害了。一位化名东元的房屋中介今天向大纪元证实，命案发生在张家港市济阳湖1号小区，遇害者有2个人，是原南丰镇镇长、张家港市委第3巡查组组长王静娟和她的丈夫。王静娟和江苏第2大民营钢铁企业永钢的老板是亲家。东元表示，济阳湖1号小区确实有命案发生，消息被封锁，过段时间呢，大家自然就知道了。据东元介绍啊，济阳湖1号小区是张家港最贵的小区，总共有428套房子，每套房价都是在几千万，里边住的都是有钱人。但是对于案情的具体情况，东元并不知道，因为消息封锁的太厉害，大陆网络上的相关信息也都被下架了，所以呢，他说也不方便打听。公开资料显示啊，王静娟是张家港市委官员，住在张家港的顶级小区，这夫妻两个人被上门灭门，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显示出这桩凶案可能不是那种随机杀人的案件，更可能像是寻仇或者是雇凶杀人。博主罗翔破木推墙晒出了一份投稿截图，指出这桩案情水很深。爆料中表示，王静娟身份为镇长及巡视组组长，当时直接负责查办刘文超经营和财务事务。刘文超被他，也就是被王静娟酷刑，把钱和资产搞光了，然后张安排人推他下楼，并伪造了遗书。爆料接着写道，王静娟被灭门，凶手是4名境外实战人员，缅甸籍，通过中间渠道入境， 短期停留，报酬金额约人民币4000万元，通过分层账户支付，手段极其残忍，明显超出一般报复行为范畴。爆料中呢还提到一个事儿，曾参与查办刘文超坠楼案的3名专案组人员2个月前死于同一起交通事故。刘文超直系家属约12月份前集中出境，特点包括账户资金提前转移，出境路径分散，但时间高度集中，出境后通信记录中断，无稳定活动轨迹。我不确定这份爆料内容是否真实，但是如果这份爆料内容真实的话，那么根据这个爆料就可以判断出王静娟和她的丈夫被杀大概率就是对刘文超谋财害命者一次雇凶杀人行为。有人重金买通了境外的杀手，灭掉了王静娟，最终的目的就是消音掩盖罪行。爆料中里边提到了有一个姓张的人，张安排人推他下楼，并伪造了遗书。这个张是谁呢？爆料中并没有说明，但是能这么做的人至少应该是体制内的官员，手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权力。根据张家港市政府的官网，现任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当中只有一位女性姓张，就是张家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张丽。我不确定这个张丽是不是与爆料中提到的那个张为同一个人。另外，爆料中提到的刘文超大概率指的就是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已经死亡的刘文超。在中国电梯行业里边呢，刘文超是被视为传奇式人物，2008年成立西子电梯公司，做到了年产值25亿的行业领袖。但是在2025年6月2号，大陆的媒体突然间爆出一个消息，54岁的刘文超在杭州跳楼自杀了。而就在出事的前3天，也就是5月30号了，刘文超还就安全生产月对全员讲话。因此刘文超这个突然死亡的消息让人觉得背后很可能不简单。一位博主叫楚门不是门的人在跟帖中表示，刘文超是西子电梯实控人，员工3000人，财产近30亿，全被调查组吞了，然后把他从楼上丢了下来，伪造了遗书，3000个员工全被恐吓闭嘴，当时震惊浙江商界，家属要看尸体也不被允许，秘密火化。这种案件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官场只有利益，没有永远的合作。也许呢，官员之间为了贪图眼前的利益，他们彼此可能会暂时形成利益共同体，可是一旦对对方产生了某种怀疑，或者是其中有人感觉到了某种危险在逼近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王静娟这样的悲剧。说到这里呢，我就想提醒一下中共的官员们了，不要为了眼前一时的利益去做坏事儿。也许呢，在中共体制内暂时是受保护的，没有事儿，可是这并不能保证永远都平安无事。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在加拿大呀，有一个判例，有一个叫李丽的女子呢，为自己和她的丈夫、子女去申请永久居民，想在加拿大永久的停留，但是呢，被加拿大拒绝了。为什么呢？原因是李丽的丈夫啊，在中共的公安系统长期任职，他长期在石家庄公安局桥东分局任副局长。因为中共公安系统呢，广泛存在着酷刑记录，这个是世人都知道的。加拿大政府因此就认定李丽的丈夫有共谋参与反人类罪的嫌疑，因此就拒绝了他们全家永久居留的申请，同时还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李丽全家以后也不能再到加拿大来了，不允许入境了。其实呢， 在我看来，李丽夫妻啊，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只要证明自己没有犯罪，更重要的是呢，揭露掌握在手里的其他人的犯罪证据，特别是中共的那些重大的，比如活摘啊等等这一类的罪行，留在加拿大还是有希望的。必须把这些犯罪证据公开出来，让世人知道，曝光出来。这就是我想对中共官员们提醒的，要说的。首先呢，自己别去做坏事儿；其次呢，就是悄悄地收集他人的犯罪证据。到关键的时候，收集到的这些证据呢，就可以帮到自己。还是那句话，中共官场上没有永远的合作，只有永远的利益。你不收集别人的证据，别人可能在收集你的证据，所以自己留一条后路，多长一个心眼。后面的内容还是很重要的。我呢，这里先推荐呢，我个人很信任的这款保健品，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那么说到西洋参，大家都知道它是好处不用提了，可是每天炖啊泡啊，这个有点太麻烦。哎，黑膏滋的优势就在这儿。每天呢，用小勺啊吃那么一小小的一勺，就相当于是六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方便高效。这样的一瓶就可以吃三个月。这个黑膏滋呢，它是通过了加拿大卫生部还有 FDA 的双重认证，在加拿大政府严格的监管下生产，里边不含糖也不含西药的成分，温补不上火，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还有压力大的朋友，体质偏虚的朋友，以及长期熬夜的朋友都可以试一试，都很有效果的。有不少观众的反馈呢，也让我看了很有信心。比如有一位女士啊，她说吃了这样的半瓶之后，也就是时间上来说大约半个月一个半月吧，整体呢就感觉身体的状态明显稳定了，膝盖的那种不适的感觉也缓解了，睡眠是明显好转，那他的先生改善就更明显了。所以啊，他就直接回购了第二次，一瓶没吃完就买了第二次。还有一位46岁的 Paul， 这是公司主管了，他每次只要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儿，像是要感冒的时候，马上就吃黑膏滋，然后症状很快缓解了，疲劳感也是明显改善。那说了半天它的好处，价格如何呢？不说不知道，一比让您吓一跳。大家知道这样的一瓶啊，在大陆要$300左右，可是呢，您在我这里买，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只需要$260，您可以拿到两瓶。大陆一瓶要$300，我这里两瓶大约是$260，而且全区包邮。如果您不方便网购呢，也没关系，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368-8878，只要您报出我的优惠码 XWKD， 一样会享受85%优惠，有专人替您下单。我们接着回到王静娟这桩凶案，现在外网传得很疯啊，可是在大陆没有任何的资讯，警方没有通报，网络上没有任何的消息，全网删除，甚至去搜索王静娟这三个字，没有任何的信息。这桩中共官员遭灭门的大案被捂得严严实实，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中共的恐慌。王静娟是住在张家港的最高档小区，却轻而易举的就被人给杀了，而且是全家灭门，凸显出中共官员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的脆弱，没什么特殊的地方。而如果人们要是知道这一点，了解了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在中国就会出现更多的杀官情况，会形成一种风潮。昨天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西门外边，有一位自称是第二个毛泽东的人，高举着红本大骂中共，表示要杀光中共邪教的一个个贪官。大家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3: 妈的，中国什么贪官太多，我你妈要把你们一个杀光，我操你妈！ 我是毛泽东的二代，你们谁敢动我？我是这样的毛泽东，记住我的名字，我叫毛泽东。
2: 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前面呢，好像是有一个穿着黑衣的警察，可是这个警察并没有去制止这个人的呼喊，而这个人公开的喊出要杀光中共邪教官员的话，特别是还当着警察的面儿在呼喊，可能就是被逼得情绪失控了，他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其实啊，像这样的人在中国并不是孤立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比如昨天有人抛出了一段视频，是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大楼，有一名男子呢在二楼用喇叭在对着们喊话。视频中啊，我们听不清他喊的是什么，可是下面有不少人在倾听，而且还有人用手机在拍摄。在二楼的栏杆上明显的挂着两个大的条幅，其中一个上面写着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另一个上面写的是开放党禁，自由阻挡，自由竞争，自由选举，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熟悉北京的朋友呢，可能会知道三里屯是毗邻使馆区，跟使馆区离得很近呢。太古里又是三里屯核心高端商业区，几乎可以看作是北京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缩影了。它集合了时尚、艺术、夜生活和国际范儿。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地标位置，悬挂反共倒共的条幅标语，而且公开的喊话，可想而知这个影响会有多大。所以有不少人把这位勇士呢比作是彭宰洲第二。据说啊，这件事儿是在2025年10月25号发生的，也就是中共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三天。只是呢，这个视频呢现在才流传出来，之前一直被掩盖着，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位勇士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大家都清楚，现在的中国经济下行，糟糕透顶了，许多人真的到了走投无路、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两天，北京大学社会学毕业的陶文俊，他发了一段吐槽的视频，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他自嘲呢，说自从送了外卖之后，作息有规律了，身体变好了。陶文俊是2021年高考660分进入安徽的前100名，然后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录取了。大家知道，在现在的中共国，北大就是中共官员和经济学家们的摇篮之一啊。在中共官场，像李克强、赵乐际、石泰峰、胡春华等等这些中共官员都是出自北大。经济界比如说像张维迎、厉以宁等等这些经济学家们同样也是出自北大，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呢，只要进入了北大，那就意味着要出人头地了，命运呢就会因此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可是陶文俊以高考660分的成绩进入北大，4年之后却去送了外卖。他自称呢，自己是因为没有选到一个好的专业，而且呢还想在高中一样的啊那样闷头学习，再加上眼高手低，所以导致了现在去送外卖。尽管他本人呢似乎并不承认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但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否认，这就是中国经济太差的一个反应。所谓的眼高手低这个说法，虽然可能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大家想，如果经济环境好的话，北大的才子怎么可能去送外卖呢？北大才子和送外卖怎么可能联系在一起呢？远的不说，就在5年前，这种情况都是很难想见的。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这么差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 心里边都憋着怨气和怒火，官民对立的情绪很紧张。而一旦人们要是知道中共官员也像王静娟一样那么的脆弱的话，在人们情绪失控之下，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去找那些中共的官员算账呢？所以中共现在是怕得要死。北京的朋友今天啊给我发消息讲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前几天呢他的家人出差回来，在燕郊火车站下车之后啊想打车回家，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但是呢出租车不拉，原因是出租车进不了北京市区，所以无奈之下只好去坐公交车。公交车到了进京检查站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大半夜了，快要末班车了，可是车上所有的人在这儿都得下车去接受检查，一个一个的扫身份证，没带身份证的那得报出号码，然后才能上车继续走。朋友表示，平时上班高峰啊，不管车上有多少人多么挤，都是这个流程。他曾经呢问过一个在燕郊开车通勤的人，说通勤的都有报备，过检查站的时候呢机器扫到了车牌子，然后呢一看是报备了那就直接过，如果没登记的就得停车查身份证。朋友说啊，这是日常，不分节假日敏感日已经是日常了。就是啊，坏事儿、缺德事儿做多了，就会有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可是我一直说，到了天灭中共的这个时候了，人力怎么能够改变天意呢？所以尽管呢，中共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了他灭的时候，他一天也不会延后。下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大事儿。前天呢，台湾民主实验室在研究了中科天机内部文件之后呢，指出中共对台湾的全方位数位监控计划已经到了 AI 工业化阶段。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网络上立刻就沸腾了。中科天机内部文件是去年八月就爆出来的，但是呢不是黑客去黑进他们的公司然后爆料的，而是这个公司一位疑似忍无可忍的员工对外主动的泄密。这就跟2024年安巡公司大爆料是如出一辙，内部不满就成了中共机密外泄的一个意外的缺口。这位员工呢向美国范德堡大学提供了一份399页的内部文件，里边包括呀、什么推销简报啊、会议记录啊、系统架构啊、还有客户清单等等等等。爆料人表示，中科天机管理混乱、压榨员工严重、强迫加班等，是披着科技外皮的黑心企业，简直是21世纪的黑奴工厂。公开资料显示啊，中科天机呢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衍生企业，长期为中共党政军服务，它的背后是中共的国台办、中共军队的311基地和中共网信办等。那么这家企业开发的系统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那些五毛和网军，就是一部 AI 驱动的工业化情报机器。其中里边涉及的内容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庞大了，涉及到台湾的政要图谱和知识图谱，而且是不分党派、不分界别，包括赖清德、蔡英文、苏贞昌、陈菊、陈其迈等等这些民进党的官员，甚至包括在野党的像什么柯文哲呀、侯友宜呀等等，这些政要通通都在内，他们的党派背景啊、职务经历呀、教育程度、社会关系，还有电话、传真、邮箱号码等等等等，无所不包。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无论是蓝绿白政要都被贴了标签，在对中态度这么一栏，他们都被区分为是顽固派、友好派、摇摆派、客观派。在这不同的类别当中，每一个类别至少有1000个人。 此外，台湾有多少政党、多少家各类企业、多少个宗教团体、人民团体等等等等，全都有精确的数字。更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台湾2300万人的户籍资料也都被中共全部掌握着。我们换句话说，中共给台湾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户口档案，他们可以结合政要的图谱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筛选，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锁定某个城市、某个党派、某个组织、某个人，可以确定他是亲共人士还是反共人士。在掌握了这些资料之后，中科天机开发出了舆情监控系统，提供2024年总统大选的每周报告。还有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们利用 AI 生成了很多可以讲国语、台语、英语的虚拟账号，冒充台湾人士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散布假消息。可以这么说，中共已经建构了一个台湾全境的监控地图，不分党派色别，不分男女老少，全都被中共是牢牢地盯着监视着。这就意味着台湾早已经被中共严重渗透了，正在面临着外科手术式的入侵。我们知道以前呢，中共对台湾的舆论干扰影响，那都是通过网军或者是五毛自干五大打人海战术。可是现在不同了，中共是利用演算法对台湾实施了自动化的全景监控，成本很低，可是规模却很大。如果是中共认为的重点人物的话，比如像赖清德、蔡英文等等这样的人物，很可能是被中共用 AI 做了标记和追踪的。中共通过 AI 对目标人物可以实施全自动的、全自主的操作，从侦测热点到锁定目标，再到生成内容，直至自动发布信息，中共可以针对不同的人进行精准的投放定制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台湾的这个认知作战已经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了。中共就利用这些 AI 生成的虚假账号散布虚假的信息，可以让人难辨真伪，你不知道是真是假。那么这种认知作战对台湾的伤害其实是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不同党派、不同政见的人都可能被他们重点的盯控监视，可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投放被定制的内容，就根据他们的真实户籍、亲属关系、居住地等等精准的模仿。比如像高雄的阿姨、台中的上班族、台北的学生族等等，模仿他们的口吻，然后制造社会分裂，甚至都不排除会出现对立冲突的情况。这就使台湾的社会、台湾的政党彼此之间分化会不断的被加大加重。我们知道中共它有一个一贯的统战手法，这是中共屡试不爽的，就是制造内部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在中国大陆就不用说了，一直都在这么搞。我们看到前几年在香港也是这么搞，拉打结合，拉一部分打一部分，拉拢黑社会去打压香港的普通民众，使香港社会严重的撕裂了。而现在对台湾，中共仍然在使用这一套，它是让台湾人之间能够分化对立，目的就是以台制台。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个传统的白色恐怖是很可怕的，可是中共挑动内斗的这个程度啊，可怕程度更甚。虽然没有抓人，可是你会怀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说中共是从内部在蚕食台湾的自由民主。中共可不需要对台湾发射什么导弹，也不用派军机战舰到交战的一线去真刀实枪的打仗，用不着这一切。中共只需要 AI 虚构账号散布虚假的消息，就可以让台湾社会出现严重的内耗，党派之间、官民之间信任就会崩溃。那这样长期下来的话呀，台湾社会慢慢的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极端。所以说这种对台湾的影响和伤害比那些枪炮的威胁更大。 它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这只是中共在2024年大选的时候进行的这么一次测试。那么台湾未来的大选，比如像总统大选、九合一大选，或者是在两岸情势出现紧张的时候，中国的这种认知作战的威力可能就会成倍的被放大。那么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台湾2300万人的户籍资料是怎么到的中共手里的呢？这个文件中呢，暗示可能是通过中共的黑客、供应链渗透或者是统战的管道。早在2022年10月份，有一个叫 OKE 的中共黑客在暗网拍卖，要价5000美元出售2357万台湾人的户籍资料。这个黑客的网名叫 OKE， 他的真名叫童自强。当时呢，台湾内政部啊否认是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可是后来呢还是被迫证实了确有其事，也不得不低调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是那些资料在暗网已经流传了近4年了，中科天机几乎没有花一分钱就可以白白的拿到手。所以可以说这个暴露呢，它不是单一的黑客事件，这是台湾各自防线一次系统性的崩溃。所以这个对台湾的朝野、对2300万民众来说都是一次严重的警钟，被重重的敲响了。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成本很低，可是威胁巨大。我们知道台湾的军事国防力量确实在不断的壮大，而且呢后面还有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有可能的军事协防，所以不用太担心中共的武装侵略。但是这并不是说台湾就永远的安全了，中共的认知作战已经进入到了 AI 工业化的阶段，在对台湾打着一场无声的战争。如果2300万台湾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威胁的可怕，威胁到已经到了家门口，恐怕将来就会吃大亏的。我知道有一部电影啊叫《超限战》，22号呢在台湾台北的真善美剧院会免费上映，不过呢免费观看的人数已经满员了，现在呢也报不了名了，但是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电影的名字，有机会呢一定要去看看，不要让中共钻了这个空子。中共对台湾打的这场无声的战争其实是枪炮隆隆了。好了，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提醒大家，神韵正在全球巡回演出，3月25号呢纽约会上演第一场。那如果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啊，您使用我的优惠码 MY2026 可以免去您的手续费，北美的朋友都可以享受这个我的专属优惠 MY2026， 但是只有在神韵官网购票才能享受优惠。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众朋友好，子琳讲故事，欢迎来到连环画。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廉政亲民的好官，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奉献自己一生的才华和力量。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位来自明朝的清官，他的生平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他是一位刚正清廉，不畏权贵，断案如神，体恤百姓，著名的清官。他的名字叫海瑞。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下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人们称他为海青天。
1: 明朝穆宗隆庆三年的清明节，在江南松江府华亭县的横云山下，有一伙人骑马放鹰踏青游玩。走在前面的那个少爷是曾任宰相，现在已经告老归田的徐阶的三公子徐英，他后面奴仆簇拥紧紧跟随。但是徐英的兴趣根本就不在郊原春色上，只见他贼眉鼠眼瞟来瞟去，突然他狂喜起来：小的们跟我上那边走走，看多么妖娆风致的一对女子。原来是一名妇洪安兰带着她16岁的女儿赵小兰在给丈夫坟上烧纸祭奠。她哭诉着：我那苦命的夫君呢，徐府造假填契，霸产夺田，活活把你气死，今后我们母女的日子可咋过啊，你的冤仇何日得报呢？赵小兰擦了擦眼泪，拉起母亲说道：娘，您还当保重身体，咱们回家去吧。母女俩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正在这时，徐英率领着众奴仆一拥而上，拦住了洪安兰母女的去路。徐英盯着赵小兰说：好美的小娘们，还一边动手动脚调戏赵小兰。洪安兰气愤地说：少爷，你放尊重些，她是我的女儿。徐英死皮赖脸地说：好极了，连你一起做我的小老婆，管你娘俩吃穿不尽。洪安兰怒斥徐英：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娘家妇女，岂有此理，小兰我们快走。徐英哪里肯放人，指挥着家奴上前阻拦。洪安兰急忙喊：乡亲们救命啊！在田里劳动的百姓闻声赶来，见徐英作恶，异口同声地骂道：又是徐家这坏蛋在害人，老天爷睁眼惩治这恶鬼吧。洪安兰母女趁机逃走。徐英大骂这些百姓多事，指挥着如狼似虎的家奴一顿拳打脚踢，把乡民们打散。徐英蹦跳着狂叫道：把娘俩给我追回来。徐英和家奴跑了一阵，追上了洪安兰母女。正在这时，洪安兰的公公赵雨山来接他们了。见此情景，勃然大怒道：徐三少爷，你家霸我田地，气死我儿，还逼我老汉替你完粮当差，现在又来欺侮寡妇孤女。徐英冷笑道：赵雨山，谅你这穷鬼老头也养不活他们，不如依顺本少爷，穿绸着缎，呼奴唤婢，他们享福，你也赏一口饭吃。赵雨山听了，简直肺都气炸了，指着徐英大骂：住口！我赵雨山人穷志不穷，岂能任你凌辱？徐英，你快给我滚！这下可惹恼了徐英，他对管家孙富和众奴仆说：小的们，给我抢！抢着小美人给我打，打着老不死的。主子一声号令， 奴才蜂拥而上，当场就把赵一商打昏在地，强抢了赵小兰，扬长而去。洪阿兰放声大哭，赵一山渐渐苏醒，见众乡民又陆续聚拢来，众人怒火填膺地说：朗朗乾坤，强抢民女，行凶打人，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一山强撑着重伤的身体对洪阿兰说：媳妇啊，这不是哭的时候，快去县衙告状，救回小兰要紧。乡亲们也热情地说：娘子只管放心前去，你公公由我们照看侍候。洪阿兰感动地说：多谢众位父老乡亲，公公媳妇去了。说罢，洪阿兰匆匆奔华亭县衙去了。这时候，华亭县衙的公堂上，知县王明友正要升堂问案。这个贪财的家伙见公堂挤满了人，问道：喂，下面都是告状的吗？人们齐声答道：都是告状的。只见几个百姓说：告徐太师家强占民田民产。另几个百姓说：告徐三少爷霸占民屋民房。王明友听了，眼睛一转，说：这就怪了，老爷到任以来天天都有告徐家的，今天这又全是告徐家的，真胡闹，太师爷也是你们告的的？久闻此地民风刁悍，果然如此，左右给我把这些刁民轰下去。衙役们不由分说把老百姓全部轰走。这时洪阿兰急急赶到，击鼓喊冤，他把徐英抢走女儿、打坏公公的事向县官王明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王明友贼眼一瞪，突然把金堂木一拍，喝道：你公公不来验伤，我怎知他有伤无伤？你来告状，一无状纸，二无中证，三无伤证，明显是刁民诬告，念你是个妇女，又是初犯，就不予重究了。来人，把他轰下去。洪阿兰放声大喊：大老爷，你要做清官，要为民伸冤呐。王明友说：我当然是清官，你要不服，下次带人证物证再来。洪阿兰喊冤忍屈，被衙役们撵出公堂去了。洪阿兰走后，王明友想，这个案子不好办，要照国法，我豆大的官可惹不起徐太师，拖着不办吧，这妇人若再来告，这如何是好呢？有了，我去找李平度大人，他定有妙计。松江知府李平度50上下年纪，为人阴险刻薄，逢迎乡官贪赃枉法，人们给他取个外号叫李剥皮。这一天，他照例和妻妾饮酒作乐，听闻华亭知县王明友来访，他马上传见。王明友说明来意，李平度正在打主意，又听见有人报徐府差人求见。一听徐府来人，慌得李平度赶紧整理衣服，亲自出来迎接。来的人是徐英的管家徐父。徐父首先抬过礼物说：我家少爷命奴才恭请大人金安，同时献上黄金300两，土产若干，区区薄礼，聊表敬意。李平度一听送来黄金300两，心里乐坏了，还没等徐父亮明送礼的因由，就连忙说：你家之事本府已经有所耳闻，你回去禀赋你家少爷，就说此事由本府以礼承担，请他尽管放心就是。徐父走后，李平度对王明友直截了当地训斥道：刁民闹事，乡官受制，你回去以后对那些无礼造势之徒应当严加惩处，绝不宽容。王明友听着连连点头。王明友回到县衙，亲信仆人告诉他，徐英差徐父送来黄金200两，望他在审理赵家案子时多多关照。 王明友受宠若惊，连连说好说好说。据清明节一个月后，华亭县衙要开庭审理洪阿兰案件。这一天，徐英和徐父一早就来到县衙。徐英见洪阿兰又来告状，便洋洋得意地说，好个刁婆，胆敢诬告于我，这回让你尝尝我徐桑少爷的厉害。王明友击鼓升堂，他一见徐英，心里乐滋滋地说，从前只知送官老百姓，如今连徐太师家的都送大把金子来，真是不枉做官一场，今天好歹结案。他想到这里，吩咐衙役们传洪阿兰上堂。洪阿兰走上公堂，他身后一些受过徐家迫害的乡民们也跟着进来。王明友说，洪阿兰，你告徐英抢你女儿是哪天抢的？可有眼见证人？洪阿兰答道，是清明节那天抢的，众乡民一起作证，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王明友又问洪阿兰，你告徐英打你公公，你公公来了没有？打伤何处？有无证人？赵玉山闻声上前说，小明来了，徐府家丁将我拳打脚踢，遍体鳞伤。众乡民又一起上前作证，当时我们全都在场。王明友下令手下验伤，一个家伙脱下赵宇山的衣服验过伤势，向王明友说，禀老爷，皮肉完好，无有伤疤。
0: 观众朋友，这贪赃枉法的县衙官员王明友私下收受徐家三少爷徐英的重金，打算耍赖无视王法，无视证人证据以及赵家的冤屈。他真的能就这样打算草草了事吗？赵家上下老小如何是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揭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48783888，88848783888。
1: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婚姻和家庭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婚姻和谐，家庭美满是每个人所希望的，但是它也会常常给很多人带来不幸和苦恼，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高爽，他的一段面对婚姻出现危机的经历。2023年8月的一天晚上，高爽在丈夫的手机上看到了他和一位离婚女士的聊天记录，印证了丈夫有外遇的事实。一时间，委屈和痛苦向高爽涌来。多年的修炼法轮大法，让高爽明白，唯有冷静方能妥善处理。但是多年在家庭中的无私付出和被这种不一时间委屈和痛苦向高爽涌来。多年的修炼法轮大法，让高爽明白，唯有冷静方能妥善处理。

他的思想中好像有两个我，一个想离婚的我，不停地回忆在十年婚姻中自己受到的种种不公，想立刻马上必须离婚，一分钟都不跟他过了。另一个善良的我在一旁劝说，你不是学大法的吗？大法弟子要善待一切众生，时时刻刻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高爽想到一起修炼的朋友，有的面对插足婚姻的第三者时没有怨恨，心里时刻想到师父说的要与人为善，慈悲地对待他们；有的在丈夫外遇以后的七年中，始终尽心尽力地照顾90多岁的婆婆；有的面对丈夫的出轨和拳打脚踢，以德报怨，丈夫被感化回归了家庭。高爽想到，如果把丈夫的外遇视为结束婚姻的理由，那么将把自己置身于拯救家庭、挽救丈夫和孩子的慈悲之外，那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高爽努力地抑制着怨恨的心情，跟丈夫进行了一次深谈。他问，如果是我背叛了你，你会怎么办？丈夫说，你想怎么决定我都能理解，因为如果是我，可能也承受不住，会选择离婚吧。高爽点了点头，是啊，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可是我们相遇一场，就是为了伤害对方、背叛对方，然后再离开对方吗？那我们这些年吃那些苦为了什么？这样的相遇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相遇不应该是面对苦难、跨越苦难吗？丈夫震惊地看着高爽，很意外听到这番话。他没像往常一样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一直静静地、认真地听高爽讲。高爽说，你不需要因为这件事情自卑，但你不应该学社会上那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既然走入了婚姻，就要努力维系婚姻，抵御诱惑，传统的婚姻之路才是正路。高爽没有选择离婚有三个原因，她跟丈夫一个一个的分析。第一，孩子希望家庭完整，我们当父母的要做孩子的榜样，教会孩子在家庭磨难中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离婚来逃避问题。第二，有很多男人离婚以后，没有了婚姻的约束，从此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我不想看到你堕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修大法了，大法师父让我们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我也有在婚姻中没做好的地方，我希望还有机会弥补。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很高，面对家庭的磨难时，我知道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在哪儿，虽然我暂时还做不到，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做到。丈夫感慨地说，你知道吗，你很善良，就是善良，每一次当我想离开的时候，都是你的善良让我又留在了这里。这件事真的不应该发生，我不应该伤害你，我舍不得这个家啊。他还说，你能说不离婚是怕我堕落，就冲这一句话，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能遇到你值了，真的。最后丈夫跪了下来道歉。高爽知道，丈夫跪的不是自己，是大法宏大的法理对众生的慈悲。转眼到了11，孩子放假了，高爽跟丈夫商量，前段时间孩子跟我们担惊受怕，整天流泪，要不利用假期带着孩子去外地玩几天。丈夫同意了，她跟婆婆说，这次外出是我们夫妻俩心情最低谷的时候，为了领孩子散散心，就不带老人在身边了，请她理解。婆婆满口答应，可是出发的当天，他们刚要出门，婆婆却让公公几次三番地打来电话，让丈夫带着她一起上路。丈夫

0: 叹着气，反复解释也无济于事，就把电话交到高爽手里，示意高爽，我推脱不掉，你跟他们说。就在接电话的一瞬间，高爽心里突然出现了大法师父的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高爽尽量用轻快的语气说，妈，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吧，我们马上过去接你。丈夫很惊讶地看着高爽，高爽说，没事儿，我想好了，妈都70多岁了，她爱玩，带她旅游，让她高兴是对的。丈夫很感动，走到高爽身边，拍了拍她的背，说了声谢谢。又过了2个月，已经是深冬，外面天寒地冻。一天傍晚，高爽和丈夫发生了争执，丈夫转身离开了家。高爽以为她去了婆婆家，没想到夜里2点她回来了，才知道这6-7个小时丈夫居然都在楼下的汽车里待着。几天后，听到这件事的婆婆到高爽家来，以为是高爽把丈夫撵走让她住汽车，就说，我儿子虽然犯了错，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应该适可而止了。这几句话真是触及心灵啊，高爽的心砰砰跳，真是枉费自己几个月来的隐忍和退让。高爽忍不住反驳，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吧，你看看我的头发吧，才几个月鬓角都白了，一夜一夜的睡不着，你说反了吧，是我跟孩子承受了这一切。婆婆脸色一变，气愤地站起身，把外衣脱下来摔在旁边，破口大骂了。孩子吓哭了，高爽也气愤地跟婆婆理论，可是婆婆越骂越难听。高爽心里一惊，这骂声反而让她清醒了，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不能这样，就转身进了卧室，一句没再回嘴。过了一会儿，高爽的心平静下来了，说，你还骂我啊？婆婆说，对，我骂的就是你，继续骂人发泄不满。孩子哭成了泪人，拉着高爽的胳膊说，妈，你别忘了你是修炼人，你能不能忍住，不跟奶奶一样的。高爽说，儿子你放心吧，妈妈一定能做到，不信咱俩拉钩啊。孩子伸出手来跟高爽拉钩，婆婆骂够了，觉得没法收场了，就说自己被气出病来了，然后摔门走了。回家之后，婆婆竟跟丈夫说高爽打她了。高爽心里想，她还敢信口雌黄栽赃陷害，这人太可怕了，一定得躲她远远的。冷静了片刻，高爽想到自己不能为所欲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必须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反思自己，并告诫自己不能推脱责任，是自己先语气激动，表情也不善，激怒了婆婆，作为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啊。于是高爽领着孩子去了婆婆家，一进屋就看见婆婆浑身发抖躺在床上，原来她骂了高爽回家就害怕了，害怕真把儿媳妇骂离婚了。一见到高爽来了，婆婆喊着高爽的名字就哭了，说，我不应该骂你，我骂你是怕你俩离婚，我知道你委屈，我不想你俩离婚，这事儿是我儿子的错，我替我儿子向你道歉了。婆婆一辈子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无理辩三分，嘴上从不吃亏，能说出这几句话真是很难得了。高爽听得眼泪哗哗地流。后来每当高爽想起过往的种种委屈和不绝于耳的谩骂，心里还觉得委屈难受时，他就会一遍一遍地背大法师父讲法中的一句话，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高爽心里默默地说，师父，我能做到。 再后来，她跟婆婆一起聚会，一起过年，气氛一次比一次更好了。慢慢的，高爽心底的积怨一点点消散了。高爽的婚姻之路从不平坦，走过的每一步都刻骨铭心。十年中，是忍耐还是离开，她苦苦挣扎过。面对背叛，她和丈夫像平常夫妻一样，经历过争吵、质疑、摔打和很多次对话，发泄过愤怒、妒忌、争斗、怨恨等诸多偏激的言论，家中也弥漫过压抑的气氛和孩子的痛哭。幸好高爽在法轮大法的指引下，一次次按照大法的标准又归正回来了。慢慢的，高爽发现，在十年婚姻中，自己并不无辜。那颗根深蒂固的为私为我的心，在一次次矛盾的撞击中，渐渐地淡化了，变小了。一路走来，从愤愤不平到坦然面对，他为自己的狭隘和自私而羞愧。一年多以来，甚至十年以来，高爽终于可以心坦然地走过。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1: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

大家好，我是胡瑶，欢迎探索未解之谜。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有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密勒日巴，千百年来他被尊称为藏地佛陀，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也是藏地修行者心目中最高的典范。然而密勒日巴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他并非生来就是圣者，他经历过仇恨、痛苦与人生最黑暗的岁月，也曾犯下难以挽回的过错。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以最平凡的血肉之躯，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修，最终在短短一世之中修成了佛果，成就了后世所说的一世成佛。他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佛家所说的人人皆有佛性。也正因为如此，密勒日巴的故事早已是跨越了宗教和语言，越过高山与海洋。千百年来，不止在雪域高原，也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密勒日巴的一生，看看他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从人生最黑暗的地方一步一步走向觉悟，最终一世成佛。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曾经被仇恨吞噬，甚至犯下杀业的少年说起。密勒日巴的家族原本属于琼波一族，世代生活在魏地北方的大草原。他的先祖名叫琼波觉散，是一位修持真言咒术的红教喇嘛。有一年，觉散去朝山，路过藏地北方的俊波喜，当时那里正在流行鬼瘟，许多人深受其害。所谓鬼瘟，在古代被认为是邪气入侵或是鬼怪作祟引起的一种疾病，患者往往是反复的发热，久治不愈。当时觉散的真言咒术已经是修炼得十分精深了，他念动了真言，很快就平息了鬼瘟。从此觉散声名远播，信众越来越多，当地人盛情挽留，他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后来当地又出现了一个大厉鬼，到处作怪害人。有一户人家平日呢是最不相信觉散的，偏偏被这个大厉鬼给缠上了。从那之后家里就怪事不断，牛马不是死去就是莫名的跑掉，家人接连生病，甚至大白天都能见到鬼魅。他们找过医生，也请过其他的喇嘛，可是病治不好，大力鬼也是降服不了。实在没有办法，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去请觉散喇嘛吧，别人恐怕都不行了。那这家人呢，只好是派人去请觉散。没想到觉散还没有走到帐篷的跟前，大力鬼远远看见他转身就跑。觉散立刻追了上去，高声喝道：大力鬼，我琼波觉散专门喝鬼魔的血，抽鬼怪的筋，有本事就站住不要跑。大力鬼吓得浑身发抖，一边逃一边不停地喊：可怕可怕，密勒密勒。密勒啊，是藏语的音译，意思就是令人畏惧的人。觉散很快就追上他了，刚才还四处作怪的这大力鬼，这个时候呢，竟是缩成一团，动也不敢动，就向觉散求饶。他说，觉散去过的地方，自己是从来不敢靠近的。正因为觉散以前没有来过这儿，他才敢在这儿作怪。觉散命令他发誓，以后啊不许再害人，这才放他离开。后来，这个大力鬼又曾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再次提起了觉散。他依然是心有余悸地不停地喊：密勒密勒，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害怕过。从此呢，人们就开始称这觉散为密勒喇嘛。那久而久之，密勒就逐渐成为了这个家族的姓氏，而几代之后，这个因为降服大力鬼而得来的姓氏将会因为另一个人的出现传遍整个雪域高原。觉散的曾孙中有一名叫做金刚狮子的人，他就是密勒日巴的祖父。年轻的时候啊，金刚狮子非常喜欢赌博，尤其是擅长掷骰子，
平日里也是很少输。有一年，一个四处游荡以赌博为生的骗子来到了俊波喜。这个人赌术高明，靠着赌博赢了不少钱。他听说金刚狮子擅长掷骰子，便主动找上门来。第一天，对方只是下了很小的赌注，然后故意输给了金刚狮子。到了第二天，他才拿出真正的本事，很快就把金刚狮子的赌注全赢了过去。金刚狮子啊，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惨，心里自然也是不服，当即就约他第二天再赌。没想到接下来的三天，金刚狮子竟然是连赢三场。眼看他的信心完全回来了，那个骗子啊，终于提出了最后一场豪赌，双方把全部家产都押上，牛马、田地、羊毛、财物、衣服、首饰一样不留，再请这村里人来作证，签下契约，一局定输赢，谁都不许反悔。金刚狮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第二天，村民们都来到了现场，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再次掷下骰子，结果呢，金刚狮子输了，而且是输得一无所有，他只能离开故乡四处流浪。后来他的父亲多顿生给带着他来到了加俄泽，父子二人就在这里重新开始生活。到了加俄泽之后呢，多顿生给就靠着咒术和替人治病来谋生，日子又渐渐地安定下来了。而金刚狮子经过那一场惨败，也是彻底戒掉了赌博，开始一心做生意。冬天他把羊毛运到南方出售，夏天再去北方的牧场购买牛羊，平日是往返于各地做一些小本买卖。就这样辛苦经营了多年，当初在赌桌上失去的一切竟然真的被他重新挣了回来。后来金刚狮子成家，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密勒蒋彩，他就是密勒日巴的父亲。随着家境越来越好，金刚狮子买下了一块肥沃的三角形的田地，取名为鹅马三角田，又买下了一座大房子。密勒蒋彩20岁那年迎娶了当地富豪的女儿白庄严母。白庄严母聪明能干，婚后夫妻二人又在鹅马三角田的旁边建起了一座三层大宅，房子有四根大柱，八只大梁，因此被称为四柱八梁屋。此时的密勒家有良田，有牛羊，粮仓充足，还有很多的金银珠宝，日子过得是既富裕又安稳。密勒家重新富裕起来的消息很快传回了老家，密勒蒋彩的堂兄雍仲蒋彩和妹妹琼察巴正也是先后迁到了加俄泽。密勒蒋彩对他们是十分照顾，不但借钱给他们，还教他们怎么做生意。没过多久，这两人也渐渐富裕了起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两个曾经受过密勒家恩惠的亲戚竟然会恩将仇报，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跌入苦难的深渊。公元1052年，水龙年，那一年密勒蒋彩正带着货物前往北方的草原做生意。8月25号，一个吉祥的日子，白庄严母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立刻派人给丈夫送信，请他赶快回来给孩子取名，也准备宴请亲朋好友。密勒蒋彩听到消息非常高兴，密勒家几代都是一脉单传，如今又添了一个男孩，她当即说，既然听到他出生的消息让我这么欢喜，就叫他文喜吧。于是他匆匆结束生意，赶回家中。这个名叫文喜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密勒日巴。文喜呢，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有一副很好听的嗓音，听过他唱歌的人都是非常喜欢，大家常常感叹文喜听见了就高兴，这个名字起得真是恰到好处啊。文喜4岁那年，母亲又生下来一个女儿，取名皮达。那个时候兄妹两人的生活十分富足，他们穿着上好的绸缎，头发上戴着黄金珠宝
和松耳石做成的饰物。家中来往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仆人也很多。村里人看着密勒一家，既羡慕又有些嫉妒，因为谁能想到这个当年一无所有从外乡迁来的家族，如今竟然有了良田、牛马和大宅，过上了如此富足的生活。然而这样富足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文喜7岁那年，密勒蒋采得了重病，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医生束手无策，算命的人也说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密勒蒋采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是他把堂兄、堂妹、亲戚朋友和邻居都请到自己的家中，四住八两屋。他当着众人的面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遗嘱，遗嘱写得非常清楚，家中的财产将来全部由长子文喜继承。密勒蒋采也当众交代，家里有牛羊马匹，有额马三角田和其他的田地，楼上有金银珠宝、松耳石和绸缎衣物，仓库里还存着大量的粮食，这些家产相当的丰厚，足以让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无忧。在文喜成年之前，他请伯父、姑母还有亲友帮忙照顾这个家，等文喜长大了，就按照已经定下的婚约迎娶杰赛姑娘。到了那时，所有的家产都要交还给文喜，由他正式承管。最后，这位已经病入膏肓的父亲留下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请各位关心，不要使他们母子三人受苦，我死了以后也是要从棺材缝里来看他们的。不久之后，密勒蒋采就离开了人世。从此，这个原本富足安稳的家庭失去了最大的依靠。密勒蒋采下葬之后，亲朋好友商量后一致认为，所有家产都应该交给文喜的母亲白庄严母来掌管。可是伯父和姑母不同意，他们说文喜兄妹年纪还小，财产应该交由他们代为管理，而且还对母子三人承诺，从现在起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们。就这样，密勒家的财产落到了伯父和姑母的手中，然而他们所说的照顾很快完全变了样。炎热的夏天，母子三人要替伯父耕田，到了严冬要替姑母纺织羊毛，每天是从早做到晚，几乎没有休息。三个人吃的是狗吃的食物，干的是牛马的活儿。曾经穿着绸缎带着珠宝的两个孩子，如今衣衫褴褛，腰间只能系着草绳，长时间的劳作让他们的手脚裂开流血，吃不饱穿不暖，人也一天比一天消瘦。文喜的发丝上原本带着黄金和松耳石做成的饰物，后来那些饰物一件件消失了，最后只剩下一根灰黑色的绳子，头发也因为长期无人打理变得乱蓬蓬的，甚至长满了虱子。村里人实在看不下去，纷纷痛骂伯母和姑母刻薄，抢了别人的产业，还把原来的主人当成看门狗，天下真有这种不平之事啊。白庄严母更是气愤地把姑母叫做鬼母老虎，后来这个名字啊，竟然在村民中就传开了。可是伯父和姑母根本不在意，更让人心寒的是周围人的态度也渐渐地变了。密勒蒋采在世的时候，家里门庭若市，如今伯父姑母有了钱，从前那些常来密勒家走动的人也纷纷转去讨好他们了。而对于落难的母子三人，人们的同情反而是越来越少，闲话和嘲笑却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讥讽白庄严母。丈夫在世的时候，她还是个慷慨好施的女人，现在没有了依靠，竟变得这样的穷酸。
好在呢，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因为密勒家的败落而远离他们。文喜的未婚妻杰塞一家依然时常接济他们。杰塞的父母会送给文喜一些衣服和鞋子，还安慰他说，世界上的财产不是常住不变的，世间的财物都像朝露一般的无常，你不要悲伤你没有钱，你的祖父起先不也是个穷光蛋吗？就这样，文喜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少爷变成了每天为人耕田连饭都吃不饱的孩子。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8年。文喜15岁那年，白庄严母终于决定要把属于儿子的家产讨回来，他还有一块陪嫁的田，这些年一直是由文喜的舅舅耕种，每年的收成都积存下来，多年过去已经积攒了不少。白庄严母卖掉了一半田地，再加上多年积攒下来的收益，买来大量的肉食、青稞和黑麦，青稞做成糌粑，黑麦酿成酒，她要请客，而且要把当年所有听过丈夫遗嘱的人全部请来，宴席就摆在4柱8梁屋的大厅里，伯父和姑母坐在主位，亲戚邻居以及当年亲耳听过密勒讲采遗嘱的人也都来了。等众人坐定，白庄严母站起身来，她告诉大家，今天虽然是文喜的生日宴，其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接着舅舅拿出8年前的那份遗嘱，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字一句读了出来，大厅里安静了下来，因为在场很多人都知道这份遗嘱是真的。8年前他们就在这里亲耳听过密勒讲采的嘱托。遗嘱读完，白庄严母开口了，如今文喜已经长大了，也到了准备成家的年纪，按照丈夫当年的遗愿，应该迎娶早已定亲的杰塞姑娘，而伯父姑母代为保管8年的家产也应该交还给文喜了。说到最后，白庄严母还向伯父姑母和在场的亲友表示感谢，谢谢大家这些年来的照顾。她的要求并不复杂，丈夫的遗嘱就在跟前，当年的证人也全都坐在这间大厅里，她只是希望伯父和姑母能够按照8年前的约定，把原本属于文喜的家产还回来。没想到两个人听完之后竟然同时喝道，你们还有财产，你们的财产在哪里？伯父和姑母平日并不总是和睦的，可是到了这一天，两个人的说法却出奇的一致。他们声称密勒讲采年轻的时候曾向他们借过田地、黄金、松耳石、牛羊和马匹，如今密勒讲采已经去世，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应该归还给他们。至于白庄严母和两个孩子，根本没有任何财产。他们甚至反过来指责母子三人忘恩负义，你们这个遗嘱是谁替你们写的？我们把你们母子养活到今天已经很够了，俗话说得好，恩将仇报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说到最后，伯父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用力地跺着地面大声喝道，这座房子是我们的，你们赶快滚出去。接着他拿起了马鞭抽打白庄严母，用衣袖抽打文喜和妹妹皮达，白庄严母倒在地上放声地哭喊，密勒讲采啊，你看见我们母子三人没有？你说你会从棺材缝里爬出来看的，现在你看见了没有啊？文喜和妹妹扑到母亲的身边，母子三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屋里坐满了人，有人流泪，有人叹息，还有人忍不住低声说，哎，他们母子真可怜啊。
可是面对人多势众的伯父和姑母，谁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替他们讨回公道，就连一向帮助他们的舅舅也只能是强忍着怒气没有出声。然而伯父和姑母仍然不肯罢休，刚才他们还一口咬定母子三人根本没有任何财产，可到了这时竟索性连掩饰都不要了，当着众人的面说：哼，你们要我们还财产吗？不错，财产是你们的，就是不愿还你们，你们有什么方法取回去，我们高兴用来喝酒请客也不该你们的事。最后啊，甚至留下一句：有本事就多找些人来打一仗，把产业抢回去，要是没本事找人，那就去念咒吧。说完，两个人带着朋友扬长而去。谁也没有想到，这句原本用来羞辱母子三人的话，后来竟然改变了文喜的一生。宴席散去之后，刚才还坐满宾客的四柱八凉屋一下子冷清下来，只剩下母子三人和几位真正关心他们的亲友，大家都愿意拿出一些东西帮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舅舅也劝白庄严母让文喜去学一门手艺，母亲和妹妹可以帮忙种田，一家人总能慢慢地熬过去。白庄严母擦干眼泪，她不愿意靠别人的施舍来养活自己的儿子。她说，即使伯父姑母现在愿意还一部分财产，她也不要了。但是有一件事，她已经下定决心，文喜一定要学一种本事，将来报答伯父姑母的厚赐。伯父姑母不是说去念咒吗？在此之前，他和女儿就算替别人做丫头、做佣人，也心甘情愿。不久之后，文喜离开家，来到宁察的无上广这个地方，跟随当地的一位修持巴龙法的红教喇嘛学习。这位喇嘛很受当地的村民信仰，平日法事也很多。文喜在那儿学习期间啊，未婚妻杰赛经常来看他，给他送一些食物、柴和油。而在家中，母亲和妹妹的日子依然是很艰难的。舅舅尽自己的能力接济他们，又四处替白庄严母找活干，尽量不让他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妹妹皮达也四处替人做事，有时跑腿，有时打鼓，有时帮人打扫，只为换取一点衣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了过去。多年之后，当密勒日巴已经修行圆满，再次向弟子们讲起这段往事时，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弟子惹琼巴听到这里，问了他一个问题：尊者，您曾经说自己早年造下过很大的黑业，究竟是怎么回事？密勒日巴回答，他曾经修炼杀人的咒术和降薄术，因此造下了极大的恶业。热琼巴听到后更加不解，又问：尊者，您为什么要修炼咒术呢？是啊，一个后来一世成佛，被尊为藏地佛陀的人，年轻时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而那个曾经喜欢唱歌，歌声让人欢喜的少年，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仇恨带向了人生最黑暗的地方呢？下一部《密勒日巴传》，我们接着讲。哈喽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利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里呢，普利堂是在做活动，中秋的好礼活动是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尝试的版本，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产品感兴趣的话，那现在呢，如果说买玄宝黑参口服液买一盒，然后呢再买植物鱼油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利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300美元，就是说这是一次体验了普利堂的四款产品。那之前我们都是
单方面的去推荐，比如说这个黑参，它一盒然后里边是有525克的这个黑参，那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大家是可以一次尝试普瑞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瑞堂的美源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它是一款纯天然的这样的香皂，就用起来呢你真的不会觉得对你的皮肤有太多的刺激，而且它清洁力非常好。那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的口服液，这就是很便携，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带盒这个包装哈，先给大家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6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带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又是手工制作，然后纯蜂蜜酿制，用的九蒸九晒的古法制作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是从古代一直喝到了现在，这是过去朝鲜王公贵族都有在喝的，那现在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所以说普瑞堂的这个黑参呢，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你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普瑞堂的植物鱼油，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呢是有这样的独立的小包装。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里边也有这样的小包装，这是普瑞堂的植物鱼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买一次这样的一个一组优惠包装的是300美元，如果说买5组的话，那里边呢是原本应该是有含有5根黑参对吧，但是普瑞堂呢会在额外送3根黑参，也就是说买5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3根黑参，就是会有8根黑参，那这就相当于是跟买这个原参都很相近了。吃这个原参真的是，大家看这个身体多壮硕哈，就是它采用的这个参都是品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10组的就是3000美元，买10盒黑参的口服液，10盒植物鱼油，10盒美源皂，然后呢会有10个黑参对吧，满10盒会再赠6根黑参，满3000还会加赠1颗特级的原参，也就是说这是5组套装的翻倍，然后再加了一个特级原参，特级原参就是它的品相真的是比这些都要好，还要更粗壮更好一点，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美元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品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接着来说藏地佛陀密勒日巴的故事。密勒日巴小的时候叫做密勒文喜，上一集呢我们讲到父亲去世之后，文喜一家被伯父姑母霸占了家产，母子3个人沦为了他们的奴仆或者牛马不如的生活。文喜15岁那年，母亲白庄严母曾经是召集亲友，当众要求伯父姑母归还他们的家产，然而他等来的呢却是更加残酷的羞辱，伯父不但是拒绝归还，还把母子3人狠狠打了一顿，甚至放话说你们要想拿回家产，人多啊就打一仗，人少就去放咒术。没有人想到这句充满了嘲讽的话竟然彻底改变了文喜一生的命运，因为白庄严母真的决定送儿子去学咒术。
不久之后，伯父家的一场喜宴上，35人突然丧命，而这一切只是复仇的开始。温喜究竟是学成了怎么样的咒术？那场夺走35条人命的灾难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故事啊，还要从一场酒宴说起。那时候，温喜正在无上广跟随一位喇嘛学习。有一天，嘉额泽平原上的村民举行聚会，邀请他的老师前去做客。温喜呢，也跟着过去了。那天的酒席十分的丰盛，酒也是很好喝。年轻的文喜很快就喝多了，老师就让他先回去。结果文喜走错了方向，不知不觉啊，竟然一路走回了自己的家。一路上他还唱着刚才宴席上听到的歌，越唱越高兴，最后甚至开始手舞足蹈了。这个时候，白庄严母正在屋里炒麦子，听到儿子的歌声，他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他抓起了一根棍子，又从灶前抓了一把灰，冲下楼去。来到门外，他一把将灰撒到儿子的脸上，举起棍子朝他打过去，一边打一边哭喊：弥勒讲彩爸爸哟，你看看你的这个儿子啊！喊着喊着，白庄严母悲愤交加，竟然昏倒在地。妹妹皮达听到了动静，也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哭着说：哥哥，你好好的想想吧，你看看母亲成了什么样子了。直到这一刻，文喜才猛然清醒过来，看着倒在地上的母亲，他羞愧难当，眼泪是止不住的流下来。过了好一会儿，白庄严母才醒过来，流着泪对儿子说：儿啊，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母子更悲惨的人吗？你还有这心肠这样快活地唱歌吗？说完，他再次放声大哭。文喜也哭着对母亲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母亲如果有什么心愿，不论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做到。白庄严母听到这句话，终于说出了那个埋在心里已久的愿望，那就是去学咒术。他要文喜把诸法、咒术和降宝法全部学会，然后回来复仇。文喜看着母亲一口答应，可是那一刻他还不知道，这个承诺将把他带上一条完全无法回头的复仇之路。而那35条人命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一步步走向了那一场悲剧。既然儿子已经答应了，白庄严母呢也是下定决心，为了让文喜学到真正厉害的咒术，他把家里仅剩的田又卖掉了一半，为文喜置办了路费和供养上师的礼物。不久之后，文喜就跟着5个去卫藏学咒术的年轻人走了。临走那天啊，白庄严母送儿子走了很远很远，走到最后，他把文喜单独叫到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要是不能咒倒这个村子就回来了，妈妈我就死在你面前。文喜听了也当场向母亲发誓：学不成功我绝不回来。说完，他慢慢抽出被母亲紧紧握着的手，流着泪三步一回头走向了远方。白庄严母也是一直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见儿子的身影，才哭着回家。多年之后，密勒日巴回忆起这次离别的时候说，那一刻他的心底突然有一种预感，从此以后他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真的印证了这个预感。离开家乡之后，文喜是四处打听，终于得知在波通这个地方呢，住着一位名叫雍同多甲的喇嘛，是一位精通咒术和诸法的真言行者。文喜听了之后，立刻和同伴赶往波通拜雍同多甲为师。5名同伴各自拿出了一份礼物来供养上师，而文喜却做了一件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事，他把自己带来的黄金、松耳石以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拿了出来，
然后跪在上师面前说，不但是这些金子、松耳石，这一切的物质都供养给上师，连我的身、口、意，所有的一切也都供养给您。接着他把伯父姑母如何霸占家产，自己一家又如何受尽欺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恳求雍童多甲把最好的咒术传给他，因为他要报仇。雍童多甲听了之后笑了笑说，我要慢慢看你所说的是不是真话。接下来文喜就在这里住了下来，这一学就是一年多。雍童多甲也的确传授了他们一些咒术、口诀和修法。对于同行的五名同伴来说，这些口诀已经非常深奥了，回去之后凭着这些本事，名誉地位都是不成问题的，下半辈子可以过得很好。于是他们决定拜别老师，返回家乡。可是文喜不一样，他千里迢迢来到这儿，为的不是名誉和地位，他要的是足以替母亲报仇的咒术。同伴们对他说，上师都说了，没有比这更高深的口诀了，那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可文喜还是摇了摇头。送走同伴之后，他独自返回老师的住处。回去的路上，他顺手捡了一大包牛粪，背到雍童多甲最好的一块田里，仔仔细细地撒在田中做肥料。而这一幕，雍童多甲正好在楼上看见了。他望着田里的文喜，对身边的一名弟子说，到我这里来学法的弟子很多，但没有像这个文喜那么好的，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像他这样好的徒弟了吧。他刚来的时候就对我说，他的亲戚和邻居对不起他家，请我传他咒术去报仇。如果他说的话全是真的，那么不传他咒术未免太可怜了。那名弟子呢，悄悄把老师的话就告诉给了文喜。文喜一听这才知道，原来上师真的还有更厉害的咒术。他立刻跑到雍童多甲的面前跪下恳求，假如我的咒术不精就回家乡去，我母亲说过她一定会死在我的面前的，所以我不能回去，请师父可怜我，传给我最殊胜的咒术吧。说到这儿呢，文喜又忍不住哭了起来。他把一家人的遭遇又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讲了一遍。雍童多甲听着听着也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告诉文喜，这些年来从各地前来向他求咒术的人很多，有人供养黄金翠玉，有人送来酥油、青稞、茶叶、绸缎，还有人送来成群的牛马和羊，但是以身口意来供养却只有你一人。可是我不能就传授你咒术，我要先派一个人去调查你的话是不是真的。雍童多甲有一个弟子脚程极快，跑得比马还快，于是他特意派这个飞毛腿前往文喜的家乡去调查。几天之后，飞毛腿回来了，他带回来的答案只有一句，文喜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假。雍童多甲听完终于答应把真正的秘法传给文喜，不过他没有亲自传授，而是先让文喜到好友古荣巴喇嘛那里去学习真正的诸法。就这样，文喜又翻山越岭来到了藏州西细村。古荣巴也没有立即传他咒术，而是让他先在山下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去建一座炼法堂。文喜和同伴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处极其僻静的地方，他们筑起了一座简陋的房子，又用一块像牛一样大的巨石遮挡起来，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这里还藏着一座炼法堂呢。这个时候古荣巴才真正开始传授密咒，文喜就在这座与外界隔绝的炼法堂当中开始秘密的修法。老师说这个密咒一般修习七天就能用了，
文喜却觉得这还不够，因为他的家乡很远，他担心咒术的力量到达不了那儿，于是请求再休七天。就这样一直到了第十四天，那天古荣巴告诉他，今天晚上应该会出现咒术成功的征兆。果然就在当天晚上，文喜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景象，咒术所召唤的护法神出现在了法坛旁边，手中提着35个人的头，还有他们的心和胆，然后对他说，你们叫我办的事就是这个吧。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第二天早上老师又来问文喜，护法神对我说，该杀的人还有两个，还要不要杀呢？这两个人正是伯父和姑母。文喜想了想说，让他们留在世上做见证，看看自己的报应，请饶恕了他们吧。那么文喜的咒术真的成功了吗？答案要回到千里之外的文喜家里。就在护法神拎来人头的那一天，伯父家里呢正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因为这一天是伯父的大儿子娶亲的日子，村里很多人都来喝喜酒，其中就包括当年曾经帮着伯父姑母欺负文喜一家的人。宾客们啊，聚在楼上喝酒，马匹都拴在楼下，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悄悄地逼近。一名曾经在文喜家做过工的女仆被吩咐下楼去背水，当她走到楼下的时候，忽然看见极其诡异的一幕，满地的大蝎子、大蛇和大螃蟹正在四处乱挤乱动，几只大蝎子甚至用巨钳夹住了屋里的柱子，眼看就要把柱子掀倒了，女仆吓得尖叫一声，转身就跑出了门。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夺命之灾，因为几乎就在同时，楼下的马匹突然骚动起来，混乱之中啊，有一匹雌马突然抬腿去踢旁边的雄马，没想到一脚踢偏，正好是狠狠踹在了柱子上，下一瞬间整栋房屋轰然倒塌，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喜宴瞬间就被埋进了瓦砾之中，新郎新娘还有前来赴宴的宾客一共35人当场丧命。而这个正好就是文喜在炼法堂中所看到的35个人头。令人意外的是，伯父和姑母却活了下来，也就是说文喜特意留下的两个人真的没有死。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白庄严母听说之后急忙冲出家门，远远望去，只见伯父家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四周尘土飞扬，眼前的一幕让这个忍受了多年屈辱的女人又惊又喜。她立刻跑回家，从破旧的衣服上呢就撕下一块布绑在长棍上高高举起，然后一边挥舞着这面破布旗子，一边大声地喊，伯父和姑母说，人多就去打一仗，人少就去放咒术，各位看呢，现在怎么样？现在文喜只放了一点小小的咒术，就比打一场大仗还要厉害，我白庄严母真高兴死了，哈哈哈哈哈，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快活过，各位看呢，各位看呢。这些年啊，积压在白庄严母心中的屈辱和怨恨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番毫不掩饰的狂喜也彻底激怒了村里的人，伯父听了更是悲愤交加，我的儿子也死了，女儿也死了，我也跟他拼了，不要活了。很快就有人愤怒地提出，我们把这个老婆子杀掉吧。可是马上又有人拦住了他们，杀掉白庄严母又有什么用？真正让他们害怕的人还在外面呢。如果杀了他的母亲，文喜知道以后再次施咒报复又会发生什么？
村民们啊越想越害怕，最后他们决定暂时不动白庄岩墓。可是另一个念头却在众人心中迅速形成了，一定要找到文喜，杀了他。村里人要杀文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白庄岩母的耳中。当天晚上，白庄岩母点起了一盏长明灯，跪在神前发愿，我的心愿如能实现，这个长明灯就不熄灭，若是我的心愿不能如愿，请立刻熄掉，祈请文喜的祖先护法神显现征兆给我看。结果呢，那盏长明灯整整亮了一夜，始终没有熄灭。那么白庄岩母的心愿究竟是什么呢？第二天，他把剩下的田产又卖掉了一部分，换来7两黄金，托一位路过的瑜伽行者连同一封信一起带给文喜。信中说，咒术成功了，仇家一共死了35人，可是现在村里人已经准备派刺客去杀你，然后再回来杀我。如果你还能学会降薄术，毁掉他们的庄稼，那么母亲的心愿也就满足了，这7两黄金就是给你继续学法的供养。文喜看完信，默默就把它递给了老师古荣巴。古荣巴看了之后忍不住说，你的母亲嗔心真不小啊，杀了这么许多人还不够，还要降薄。接着又告诉文喜，这降薄术你得回去跟雍童多甲学。雍童多甲没有多问，就把这降薄法传给了文喜。文喜回到练法堂，再次开始潜心修法。7天之后，对面山上的石缝间突然升起了一团黑云，紧接着电光闪烁，雷声响起，文喜知道自己的降薄术已经有了成效。可是雍童多甲并没有立刻让他回去，因为那个时候呢，文喜家乡的麦子还没有长高，一直等到这麦子开始抽穗了，眼看就要成熟了，他才让文喜动身。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呢？因为只有等庄稼即将成熟，一场冰雹带来的损失才会最大。偏偏那一年啊，文喜家乡的庄稼长得是格外的好，田野里边是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一些老人们甚至说自己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收成。村民们都是高兴极了，大家约定谁都不要提前收割，等到庆祝完丰收之后再一起下田。可是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文喜已经悄悄回来了。就在村民准备收割的前一两天，他和同伴来到村庄的上游，在溪水旁设下法坛，开始做法。当时天空万里无云，文喜望着山下熟悉的村庄，大声念出护法神的名字，又把这些年村里人如何欺凌他们一家的事一设下法坛，开始做法。当时天空万里无云，文喜望着山下熟悉的村庄，大声念出护法神的名字，

紧接着大冰雹从天而降，一阵接着一阵，那些眼看就要成熟的麦子被冰雹打得是七零八落，很快山洪也跟着冲了下来，把打落的麦子一起卷走了。前一天还是一片丰收景象的田野，转眼之间几乎什么都没有剩下。那些原本满心欢喜准备庆祝丰收的村民，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收成被洪水冲走，一个个放声痛哭。故事讲到这儿，时间又回到了多年以后。此时的文喜早已经成为后世尊称的密勒日巴尊者，当他对弟子们讲完这段往事之后，说了一句：我就是这样为了报仇而做黑夜的。惹琼巴听了之后接着问道：上师，你说过先做黑夜后做白夜，白夜只有正法才能修习，您是以什么因缘得遇正法的呢？这个问题也把密勒日巴的故事带到了真正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一个曾经为了复仇造下如此重业的人，后来究竟经历了什么呢？他又是如何走上正法修行之路，最终成为后世尊崇的藏地佛陀？下一部《密勒日巴传》，我们接着讲。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回去探索未解之谜。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讲藏地佛陀密勒日巴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替家人报仇，密勒文喜学了威力强大的咒术。他在伯父家的喜宴上施下了咒术，一次夺走了35条人命。之后呢，他又降下了冰雹，毁掉了村民一整年的收成，大仇终于得报。可是文喜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当仇恨渐渐地平静下去，悔恨却是一天比一天要强烈，甚至让他白天吃不下饭，夜晚也是无法入睡的。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虽然报了仇，却因此造下了极重的罪业。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人生即将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只是文喜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等待他的是一场几乎将他逼上绝路的考验。就在文喜被悔恨日夜折磨的时候，他的老师雍同多甲也遇到了一件让他深受触动的事。一位多年来一直供养他的施主忽然过世了。面对死亡，雍同多甲感叹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接着他说了一番让文喜终生难忘的话：我这个老头子从青年时代到现在白了头的暮年，一直在做咒术、诛法、降雹三种事。你这个弟子虽然是年轻，和我一样也犯了咒术和降雹的大罪恶，这笔账将来恐怕也是要算在我的头上的。文喜听了之后立刻追问：我们所杀的那些生命，上师难道不能够使他们解脱吗？没想到老师告诉他，一个都不能。雍同多甲也决定放下这一切，转而修习真正能够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的正法。他告诉文喜，自己年纪已经很大了，而文喜还年轻，信念又强，不如由他去寻找真正的解脱之道。文喜听到这句话几乎欣喜若狂，因为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太久。很快老师替他准备好行装，让他去寻访一位名叫雍登的喇嘛。就这样带着满身的罪业和对解脱的渴望，文喜再次踏上了求法之路。见到雍登喇嘛之后，文喜一开口就说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请喇嘛慈悲传他一个今生就能解脱轮回的法门。雍登喇嘛告诉他，自己的这个法门啊非常好修，白天开始修，白天就能有所成就，晚上开始修，晚上就能有所成就，要是根基好，有善根，甚至一听到法就能解脱。说完

0: 就为他灌顶传授口诀。文喜心想，自己当初学咒术14天就有了效验，学降薄7天就成功了，现在这个法门比咒术降薄还容易，自己能够遇到这样的大法，自然也是有善根的人，修起来肯定更快。结果正因为升起了傲慢之心，他根本没有认真修行，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的成就。几天之后，雍灯喇嘛就看出了问题，他对文喜说，你果然是个有大罪业的人，我无法引导你，不过我可以推荐一位真正适合你的上师，而且这个人跟你前生有缘，他就是印度著名修行大师纳诺巴的亲传弟子，也是当时藏地极负盛名的易经大师马尔巴。奇怪的是，文喜一听见马尔巴这个名字，全身汗毛立刻竖了起来，眼泪像潮水一样涌出，心中呢也是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欢喜和信心，他恨不得马上就见到这位上师。而就在文喜启程寻找马尔巴的时候，远方的马尔巴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的上师纳诺巴交给他一只五谷琉璃金刚杵，上面沾着一些尘垢，纳诺巴又交给他一个装满甘露的金瓶，让他用瓶中的水洗净金刚杵，再将它高悬于大床之上。马尔巴照做之后，金刚杵果然是突然放出了无限光明，普照3000大千世界。同一个晚上，马尔巴的妻子达妹玛也做了一个极其相似的梦，她梦见两名从北方乌金刹土来的女子，手中呢捧着一座沾有尘垢的琉璃宝塔，告诉她上师纳诺巴要马尔巴为宝塔开光，再将它放到山顶。梦中的马尔巴用水洗净宝塔，为它开光之后，将它放在了山顶。刹那间，宝塔放出如日月一般的无限光明，光明之中又画出了无数宝塔。第二天早上，达妹玛把这个梦告诉了马尔巴。奇怪的是，马尔巴听完之后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带上了一坛酒和农具，亲自下田耕地。他像是在等待一个人。而就在这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出现在了田边，这个人正是千里迢迢前来找他的文喜。文喜一路打听，终于来到了马尔巴居住的罗扎乌谷。在田边，他看见一个身材魁梧、双眼炯炯有神的喇嘛正在锄地。奇怪的是，看到这个人的第一眼，文喜的心中突然生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欢喜，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了。他走上前问，有没有一个印度纳诺巴大师的徒弟马尔巴义师住在这里呀？这个喇嘛上下打量他问，你是谁？你找他干什么呀？文喜回答，我是后藏上方的一个大罪人，马尔巴的名气很大，我是到他这里来学法的。喇嘛听完只说，我一会儿带你去见他好了，你快替我锄锄田吧。说完，他拿出藏在地上的酒坛喝了一些，便转身离开了。文喜拿起剩下的酒一饮而尽，接着便开始锄地。过了一会儿，有人来叫他，说上师正在等他。可文喜觉得，既然答应了别人，就应该把这田全部锄完再走。于是他一直把整块田锄完，才动身离开。后来这块田就被称为顺缘田。等文喜终于来到屋内，才发现刚才田里那位魁梧的喇嘛，竟然是端坐在高座之上。文喜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仍在四处寻找马尔巴。那个人这才说，这小子真是不认识我啊，喂，我就是马尔巴，你磕头吧。文喜这才明白，自己一路苦苦寻找的大义师原来就是刚才田里的那个人。他立刻上前顶礼， 将自己的身世以及过去做过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了马尔巴。最后他提出了一个愿望，我是藏地来的一个造了罪业的大罪人，我以身口意都贡献给上师，请上师给我衣食和正法，并请慈悲赐我极深成佛的法门。然而马尔巴并没有立即答应，他说衣食和正法只能选一个，如果要学法，衣食就得自己想办法。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4: 9月25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合众国宪法正式成为美国的基本大法。然而大家担心呢，赶走了英王会不会自己又亲手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对个人权利构成威胁呢？于是新的国会便着手开始起草宪法修正案来保护人民的权利。1789年9月25号，历史上的今天，12条美国宪法修正案被提出来了。其中的10条在1791年12月15号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并被称为权力法案。权力法案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第一条修正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那十条修正法案作为权力法案深入人心。但是细心的人们会问，当初可是提出来了12条修正案呢、12减去10还有两条，这两条干嘛的？去哪儿了？有没有说法呀？实际上第一届国会提出并通过的修正案的确有12条，除开保证人民权利为目的的10条之外，另外两条是限制国会的规模和国会议员的报酬的。这两个议案当时没有那么多州通过，但是还在。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立法者疏漏了，没有在文字中规定一个年限，修正案提出来要是多少年不被通过就自动失效，于是就这么一直被搁置着。很多人不知道这剩下的两条中关于参众两院议员工资的修正案，实际上在1992年已经通过了，也是目前宪法的最后一条修正案。更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国父们用智慧形成的这一条提案沉睡了200年，居然是在一名美国的普通公民的努力下通过，而成为宪法第27条修正案的。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稀罕事儿。1982年，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主修经济的本科生瓦特森准备写政府课的期末论文。他在图书馆查找国会记录中，议员工资修正案让他眼睛一亮，这可是老古董了，当年跟十条权力法案同时提出来的老爷爷级别的修正案了。有意思的是，这条修正案当时国会通过了，但是因为没有加上时间限制，所以等于200多年来一直在等着各个州的决定。一旦通过的州的数目超过了3/4，就可以正式成立。关键在于推动那些把这个国会通知都不知道扔到哪个角落去了各州议会来启动批准程序。瓦特森把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写成了论文交了上去，但是瓦特森的任课教授沙朗维特给他的论文打了一个刚刚及格的 C， 也就是3分。原因嘛是两个，第一个，这个搁置了200年的法案还能够纳入法律程序，理由不充分。另外，这项法案已经脱离了现代政府运作的现实。韦特教授的不以为然和超低的评分 C 给了瓦特森很大的刺激， 瓦特森从大学就开始了他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努力推动这项修正案的